0: 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灰谢老人走化昌，为了解救方叔安，跟郭昌达打赌击掌，一口气接了他两掌。这两巴掌拍完之后，走老剑客就感觉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眼前金灯直冒，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倘若郭长达这第三掌要砸下来，自己是凶多吉少。但是众目睽睽，话语出口万无更改之理，就是砸死说话也得算数，能把房叔安给救了，死也值个。因此他咬着牙闭着气，在这儿等接第三掌。郭昌达一看，心中暗喜呀，老匹夫，这一掌下去，我就把你活活的砸死。这郭昌达从来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啊！再看他，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相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到走化昌背后，把右掌往空中一立，斗丹天喊了一声：“招啊！”这一掌这个响劲儿就甭提了，连郭昌达都一闭眼。为什么呢？他心说这一掌啊，我肯定得把走化昌打个骨断筋折。随着掌力，他的心肝脾胃肾都得吐出来。但是他感觉到有点奇怪，这走化昌的后背怎么变软乎了呢？好像这一掌拍到面盆里头了，肉乎乎，软乎乎，这怎么着呢？这是难道把它打烂了？可他睁眼一看，是大吃一惊。不但他吃惊，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原来人们全神贯注观看这第三掌了，莲花观的贼替郭昌达使劲儿，三侠五义的人替老剑客走化昌担心，谁也没注意周围的变化。就在郭昌达举起第三掌的时候，墙上来俩和尚，这俩和尚一个比一个胖，那坨最大的没400斤，也差不多少。这俩出家人是谁呀？头一个就是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老三当家的封僧最菩提凌空长老。在凌空的后面就是北侠保送罗汉欧阳春。你看这两位赶到了。原来欧阳春在2个月以前跟凌空老和尚结伴到辽东朝圣，据说这辽东有不少名胜古迹，最著名的就是千朵莲花山，这块儿有一个道德高深的老当家的，此人 人送绰号叫边北神佛，100多岁了，讲经说法超出一般，而且武艺绝伦。凌空和欧阳春跟人家一谈话，觉着长了不少知识，因此就在山上住了1个月04天。后来人家莲花山的事情也忙，这老二位才起身告辞，赶奔东京。等走到新政一带，突然听见东京的消息，白云瑞贪了官司了，三国舅被杀了，八王爷赵德芳丢了。这两位高僧是大吃了一惊。凌空细心呐，找着不少人一了解情况，就知道了个大概呀。他跟欧阳春一商议，咱们回来的正是时候，干脆我也不回少林寺了，你也别回相国寺，咱们二人结伴赶奔莲花观，按住各位英雄一臂之力。其实凌空啊是担心徒弟白云瑞，就这样他们来的，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二位高僧在墙上往下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凌空一瞅，心中暗想：走化昌啊，走化昌，你这是不要命了。郭长达这第三掌再砸下去，焉有你的命在。再说话已经来不及了。凌空这人也诙谐，他也没跟欧阳春打个招呼，把大肚子一甩，肉他跳起来了，用自己胖大的身躯挡住走化昌，就接了郭长达的第三掌。由于他身上的肉太厚，所以郭长达感觉好像这一掌拍到面缸里头了。但他睁眼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我梁天尊，你阿弥陀佛。哎呦，和这一掌打得真舒服啊。郭老剑客久违了，可认识贫僧。这个郭长达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就傻到那儿了。他真没想到凌空来得这么凑巧。这时欧阳春也跳到院里了，三侠五义的人一看，这俩大和尚一来，可真是帮了大忙了，真好比汉苗遇上了春雨。众人全围拢过来了。凌空老和尚一摆手：各位啊，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哎，你们大家都在旁边歇歇，我跟郭长达有几件事情交代。这时候玉面小大魔白云瑞也过来了：师父起来吧。无用的东西，竟因为你身上叫人操心，完了我再跟你算账。走化昌也过来了，满面陪笑：老罗汉，你可帮了我的大忙，替我挨了第三掌，要没有您，大概我这条老命可够呛。至于那么厉害吗？嘿嘿，我这人天生就爱挨打，这第三掌揍的还挺舒服。老剑客，您图什么叫他揍您啊？我为的是救房叔安， 这三仗打过之后，他必须得把房叔安放了。
2: 哦，
1: 原来如此，那好吧，我就把这事儿替您给办了啊。说着，凌空点手唤郭昌达：“老剑客，你愣什么呢？难道不认识贫僧吗？”其实郭昌达能不认识他吗？方才是又羞又恼啊，心说秃驴啊，你要不来，我就要了走花肠的命了，谁让你替结账来的？把自己这手腕子震得又酸又麻，前功尽弃呀、啊、但是他可不敢得罪凌空，他知道这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啊，那功夫太高了。因此郭昌达心里不满意，表面上还得陪笑。无量天尊，老罗汉，原来是您，您可真爱开玩笑，方才把贫道我吓了一跳。是吗？恕贫僧冒昧，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为什么，恐怕出人命，因此用我的剑躯接了老剑客一掌。老剑客可海涵呐、啊、方才我听走画昌说，你们演的这出戏主要为救房叔案，那好吧，我相信郭老剑客说话算数啊，现在就把人给放了吧。
2: 对对，
1: 郭昌达就一愣，觉着这个事儿有点不服气。凌空老和尚，不错，但是我跟走化昌打的赌没您老人家的事儿，我得揍他三掌，他能接得住我才能放人，不然我不能放。
2: 哎哎，郭昌达，难道你想拉屎往回坐？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呐、啊！你是莲花门的总门长，一百挂零的人了，德高望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言而无信，将来你怎么能够见人呢？如果你要觉着不服气，就打我三掌来吧。叫凌空这一僵啊，郭昌达没敢打，他倒不是怕凌空，他怕得罪少林八大名僧啊。倘若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不答应怎么办？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礼佛、欧阳普中不答应怎么办？这些大和尚要找到莲花观，自己可就抖了不了了。因此郭昌达只好咬牙：好吧，凌空长老，这我可是冲你的面子啊，不然的话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人。来人了，把房叔安放了。他发话谁敢不听啊？小老道过去给房叔安解开绑绳，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和西巴大头鬼这个美呀，活动活动四肢，晃了晃大脑袋，冲着郭昌达一抱拳：
3: 你多谢多谢。
1: 说着话来到凌空长老近前：
3: 哎呀老人家，多谢您鼎力相帮，弟子才得以二次复活，我给您磕头了。
2: 起来起来吧，方老爷，贫僧晚来了一步，让你受了委屈了。
1: 没说的，国家的忠臣嘛，吃这点亏算个什么？方叔安说着回归本队，众人全围过来，无不替他高兴。这方叔安回归本队，你就老老实实待一会儿得了呗。他还跟郭昌达商议：
2: 哎，我老剑客，
1: 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你忘了一件事儿，我也是才想起来的。你看我这归队这么一看，那张小西、耿老四
2: 都在这儿捆着呢。方才你不如提个要求，走马换将，你说那有多好啊？哎，拿我换他们两个，咱们两不吃亏。你怎么没出这主意呢？郭长达一听，可不是吗？都把我气迷糊了。哎呀，这亏吃的这个包啊，人家的人我放了，我的人还照旧被拿。又一想，方若安这小子给我吃后悔药，这小子损套了。你别得意的太早了，迟早要再叫我把你抓住，就没有这么便宜。所以他狠狠瞪了方若安一眼，没言语。凌空大和尚接着说：“郭老剑客，贫僧晚来一步，不知道这个事儿闹腾的这么大，怎么我听说八王千岁赵德芳还压在你的莲花观，真有这种事吗？”“然，一点都不假。”“那你为什么要压八王呢？”“哎呀，老罗汉呢，原因多种啊，我不必细谈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打算拿赵德芳当人质，达到我的目的。要达不到目的，我是绝不收兵。”“是吗？你这决心还不小呢。”“哎，人各有志，也不好勉强啊。那么贫僧我已经来了，你说今儿这事儿怎么个解决吧？我厚着脸皮向老剑客再要求一件事儿，能不能把八王给放了？只要把赵德芳放了，你尽管提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复的一定尽量满足，你看如何呢？”“这个……”郭长达眼睛一转，计上心头。这小子来了个顺坡下驴。“老罗汉，我真不驳您的面子。好，我答应放了赵德芳。”“哎呦，阿弥陀佛，多谢多谢。不过老罗汉，您先等等，放是放，不能这么简单。我已经把赵德芳压在九寿朝天庭，您呢可以领着人去看看。倘若你们能把这个亭子破了，那你们就把八王领走，满天云彩就算散了。如果破不了亭子，我也把八王交给你们。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想，我这架势已经拉到这儿了，我话已经说出去了，平白无故我把赵德芳就这么一给你，我觉着脸上无光，我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不知道老罗汉愿意不愿意？”“哎呀！”凌空一听郭长达话里有话，柔中带刚啊，这家伙暗下埋伏，想要拿九寿朝天亭把我等难住。看来这亭子是不好破，要好破他不能扔这种话。但是话已出口，凌空只好回过头来跟白云瑞和蒋平商议：“你们几个听听，郭长达所提你们有什么议论？”呀，蒋平一听，这还有点活动气儿啊。要这样的话，干脆我们就看看八王，然后再商量破九寿朝天庭的事儿。蒋四爷和白云瑞全同意了，老少的英雄也都赞成。所以凌空二次转身回来，冲着郭长达一点头：“老剑客就依你。不过呢，我们得看看这座亭子，见见八王爷，然后咱们议定日期。”“好，我头前带路。” 蒋平跟白玉瑞一商议，咱别上当，应当做两手准备。因此范江署把来这四五十人分成两路，一路交给北侠欧阳春带领，压着张小西和耿四先回开封府，没必要这些人都去看亭子去，倘若郭昌达这里边有埋伏，岂不前功尽弃呀？因此欧阳春带着一部分人压着俩犯人先走了，余者的跟着郭昌达赶奔九寿朝天庭。这个房叔安真不含糊，始终没走，也夹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比比划划在前面给带路。问各位啊，我算这回来三回了，郭老剑客对不对？头一回是你领我来看的，第二回我是要救八王没救了叫你抓住的，这第三回我是担任向导来的。郭昌达气得直咬牙呀，冲着房叔安嘿嘿冷笑了几声，不错，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我说你咬牙干什么？发那么大肝火有什么用？有账不怕算，现在咱不没伸手吗？没伸手就是朋友，对不对呢？你别暗中作劲儿，那个意思不定什么时候把我房叔安抓住，万剐凌迟啊，扒皮点天灯。你呀也得想想你自己的下场，咱俩还不定谁把谁抓住呢。我你信不信我两次把郭查达气的北都找不着了，大伙也不好乐。说话间来到莲花观第六层院子，房叔安成了这儿的主人了，用手一指，喂，上言，就这小亭子，这就叫九寿朝天亭。来来来，今天咱从东边进去啊，东方甲乙木，我就是从这儿进去的。迈台阶注意啊，走一三五七九，别走二四六八十，错走一步粉身碎骨。郭昌达也不理他，方叔安领着大伙上了台阶，来到东门。我说老剑客，我替你了啊，拽这个兽面铜环往外边拧三扣，众位上眼，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嘎啦啦啦啦，东门开放。郭昌达吩咐一声，来，掌起灯火。小老道先跑进亭子，多点了几颗灯蜡，显着非常亮。大伙刚要往里走，被郭昌达给拦住了。各位留步，我可不是小气啊，也不是不相信诸位，到这是时刻而止，你们只能从门外往里看，谁也不能进去。不是想见八王吗？我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郭昌达自己进了九寿朝天庭了，房叔安看着他，仍然把那颗红油漆的柱子抱住往外一搬，天花板自动开放，从里边缓慢地下了个笼子。笼子落稳灯之后，郭昌达叫小老道多提着几盏灯往笼子里头一照，众人从外边看得清清的，笼子里边关的正是赵德芳。此刻白云瑞是心如刀绞一般，王家千岁，王家千岁，外边都喊上了，八王爷，王爷睁睁眼，
3: 王爷睁睁眼，我们都来了。
2: 赵德芳迷迷糊糊听见有熟悉的声音，强打精神把法器往后一甩，睁眼观看。他一看亭子门口那有不少人，但是他看见了蒋平和白云瑞，后边的好像是房叔安，其他的人就看不清了。云瑞，蒋平，是你们，不错，正是臣等。哎呀，各位爱卿，快来大救本王。
3: 再要救不出去，咱们就见不着了。
2: 这八王说着带哭腔的，这老头可遭老罪了。你想，大活人有往笼子里搁的，这不当了野兽了吗？虽然一日三餐给吃的给喝的，但是这个精神压力受不了啊，在天花板顶上一待，也不知什么时候是黑天，什么时候是白天。像赵德芳吃尽穿绝，一朝的人王地主，大宋朝第二号的皇上，多咱吃过这亏。因此他一见这亲人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哭不要紧，就激怒了玉面小大魔。白云瑞心想，郭长达呀，就冲你这一手你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小大魔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8: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7: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9: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7: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三侠五义，老少的英雄，在九寿朝天庭外看见八王千岁一个个火旺上壮，肝胆欲裂，真是咬碎钢牙恨透了郭昌达。但是人在人家手心里头攥着，有气也得忍着点儿。就见郭昌达把袍袖啪一甩，有人一拧那个柱子，这笼子照样回到天花板里边，咔吧，消息关闭。郭昌达又一甩袖子，九寿朝天庭的门也关上了。无量天尊，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贫道没说瞎话，赵德芳就被困在这儿，而且活得还挺好。凌空老罗汉，你说吧，你们什么时候能把赵德芳救出去？咱们打个赌。但是我话付前言，你们能救出去，我把赵德芳也给你们；到了日期没救出去，我也给你们，你们看怎么样？凌空老和尚点点头，刚想跟白云瑞众人商量一下日子，这白云瑞啊实在压不住火了。云瑞可怜赵德芳，一看那老头啊都堆了，要照这样下去再多拖延几天，甭等救出来他就得死到亭子里头。因此白云瑞扭向回头，冲着郭昌达说，三天我们必破九寿朝天庭。郭昌达，你还不必说风凉话，能救出去那是我们的能耐，那是八王爷的福分。三天之中我们要救不出去，人我们不要了，杀剐存留你任凭自便。无量天尊，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这可是玉面小达摩说的话啊！贫道我可没这样，咱们说话可算数，就这么定了。这话叫话赶话，当着好几百人的面，白云瑞螳螂这一句扔出去，叫人给抓住了。蒋平急的一拍屁股，他恨不能抽白云瑞几个嘴巴，心说年轻人嘴巴没毛，办事不牢，谁让你说的？三天你破得了朝天庭吗？你看人家说的挺好，救不出人来，破不了亭子，人家把人家给咱，不管他说的这话是真与假，起码有点活口啊。和你这一说好，把门给关死了，呀，这糟糕糟糕！说出去的话跟泼出去的水差不多少，收不回来了。连凌空大和尚对云瑞也不满，心说这孩子哪儿都好，就这个骄傲急躁，这是最大的毛病。但是官儿还数他大。他又是开封府的主要大梁，他说话就得算数啊。 凌空老和尚恐怕白云坠下不来台，就得招徒弟一把。弥陀佛，郭老剑客，云坠说的就代表了开封府，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不过呢，今天可不算，有打明天吃罢了早饭算起，三天三夜之内我们破九兽朝天庭，要破不了就按云瑞说的办。好嘞，老和尚，请把巴掌抬起来吧。啪啪啪，二人击三掌，对天起了誓，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郭长达还要请大伙儿到前院喝水，众人能待得下去吗？因此起身告辞。郭长达率领群贼，把凌空、白云瑞和蒋平众人一直送出莲花观，这才拱手告别。郭长达等回的莲花观，心中暗笑：白云瑞，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懂得什么？三天破我的朝天庭，三年你也破不了啊！我管教你猪篮子打水是一场空。大伙儿一看郭长达那个得意的神情，就知道他心里头有底。安下群贼咱们不说，单说老少英雄，出了莲花观，大步流星，一口气回到东京开封府。北下欧阳春率领那部分人早都到了，夜已办完结交手续，把罪犯张小西、耿四押入开封大牢。同时，欧阳春已经见过包丞相。包大人正在着急的时候，听蒋平他们回来了。包大人身穿便装，亲自接到二道院。他不是为别人，为凌空和走化昌啊，这都是世外的高人，人家是给帮忙的，最尊敬的客人。包大人一看几位高人来了，强步起身，躬身施礼：包拯迎接来迟，各位高人海涵。阿弥陀佛。哎呦，相爷，我们是甚等样人，敢劳动大学士降阶相迎，死罪死罪。大家客气了一番，进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包大人就问蒋平：蒋自察，你们究竟跟郭长达是怎么讲的？哎呀，相爷呀，是怎么回事。包大人听完了，又高兴又吃惊。他问白云瑞：云瑞，既然你脱口而出三天破朝天庭，有把握吗？
10: 哎，有。
2: 白云瑞就大喘气了，因为说话是要算数的。云瑞现在也感觉到自己太冒失了，看大伙那意思对自己不满，而且在回来的路上凌空也责备了他，所以云瑞啊说话就大喘气了，心里也没底了。包公一看玄乎：各位啊，那么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呢？相爷，我看这么办吧，要讲究累都够累的了，但是事在燃眉，救人如救火，大家就辛苦点。您老人家这不也在场吗？咱们大家好好商议商议。来啊，快请各位英雄全来。包大人这书房啊成了会议室了，屋里也是人，院里也是人呢，周围站岗放哨，封锁消息，老少英雄几百人商议对策。欧阳春说话了：各位，要破机关埋伏 我是门外汉，一窍不通。我看我们在座的人也没有哪个是内行，就即便知道一些也是一知半解。要说谁有把握破九兽朝天庭，我还看不出来，除非两个人，一个是西洋剑客夏玉琪，另外一个老英雄彭起。但是这两个人远在天边呢，一个在海南，一个在湖广，就是我们派人去请也来不及了，远水不解近渴。大伙儿看看怎么办吧，等往深入细致里一商议呀、啊，白云瑞更后悔了，斗力大的汗珠子噼噼啪啪往下直淌。因为云瑞对机关埋伏也是一知半解，真叫他说一说九兽朝天庭为什么叫这个名，怎么个构造，从哪个门进，怎么个破法，他也说不清道不明。破亭子是小事儿，救人是大事儿，到了日期八王这条命怎么办？云瑞是低头不语呀、啊，大伙儿七嘴八舌，他议论了好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来。最后全泄了气了，把蒋平急得就地滴溜溜直转圈，这，哎，突然蒋四爷眼睛一亮，各位啊，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人就离着咱们东京不远呐。新政县的县城有一座福寿堂药铺，开药铺的东家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奇，你们大家听说过没？圣手就是冯渊挤出人群把脑袋一拨了，哦呀，五叔四叔，刘世奇不是想当年在南阳府屯城子帮着我们破过藏针楼的那位吗？
11: 对呀、啊、
2: 就是他老人家。因为前些时我们捉拿这个假白云瑞，我曾经领人到过南郑县，还没想到遇上了妙手先生刘世奇。头五年他就从南阳府搬到这儿来了，而且这药铺买卖还真不错，就在这儿安家立了户了。如果刘老先生愿意帮忙，我想破九兽朝天庭咱就有了把握了。大伙儿一听，哎呦，可抓住救命的稻草了。尤其这座县城离着不远，骑快马半天就到。倘若刘世奇愿意帮忙，来了，这是一天的功夫，商议怎么破，再一天的功夫，最后那天就破亭子救人，这时间还来得及。谁去呢？南侠展雄飞站起来了，四哥，您这一提醒，我也想起来了，我跟刘老先生还有一面之识。如果您相信的话，小弟愿意去一趟。
11: 兄弟，非你不可呀，你这人办事是最稳妥，我知道你跟刘老先生的关系，那你就代劳吧。
2: 不过四哥，我一个人的情面毕竟太轻，恳请相爷能拿封信。另外呢，大家在联名写封请柬，我再烧点礼物，是不这样把握就更大了？
11: 可以。
2: 包大人呢、啊、亲自提笔给刘老先生写封信，代表开封府请老先生无论如何在百忙之中出头帮忙，另外备了一份厚礼。诙谐老人走化昌，风僧醉不提凌空，北侠欧阳春，各位高人又联名给刘世奇写了封信，也备了一份礼物。

0: 不能多派人了。就这样，南侠展雄飞带着圣手就是风渊，还有几名仆人骑上快马赶奔南郑县。他们起身走了，包大人一想，抓紧机会让大伙儿得休息休息，将来还得玩命呢，还得破九寿朝天庭救八王爷呢，让人赶紧安排了住处。但是包大人可没闲着，把最近这两天所发生的经过剧本上奏，要面见皇上。简短结束，到了八宝金殿朝王拜驾之后，包大人对四弟仁宗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把本章递在龙书案。皇上一听，八王爷有了下落了，就落得京西的莲花观，这人还没出危险。皇上是又惊又喜呀，包爱卿，你真为国立下大功一件，既然把八王爷的下落查清了，朕马上就派兵解救于他，愿爱卿听旨，臣在。铁帽子王岳恒出班跪倒，仁宗马上降旨，叫他带五万军兵，拉着十八门大炮，要踏平莲花观去救八王。包大人气得好像没乐了，且慢，陛下，臣有本上奏。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呢，包卿，言何阻拦？万岁圣命，这军队是万万派不得。为什么？陛下请想，这帮贼之所以胆大包天，就因为他们手中有人质。如果万岁调动数万大军攻打莲花观，以防狗急上房啊，这帮贼事先下手，很可能就把八王给杀了，我们岂不前功尽弃呀？因此不能派兵。这，卿家说的有理。既然不能派兵，怎样救八王呢？陛下，臣已经跟老少英雄商量好了，是这么办。包大人把所商量的事儿向皇上详细的一说，仁宗点了点头，包卿，那一切就全仰仗着你了，但愿早破九寿朝天庭，救出我的王叔才是。可是他们君臣在这一谈话，老庞吉在旁边听着呢。这庞吉一听，怎么好像里边还有白云瑞的事儿。白云瑞跟郭昌达怎么打赌机长的？他听了个胡了八土的，心说不对，白云瑞身犯不赦之罪，押到开封大牢啊，他的官司还没了结呢，怎么又出了头了呢？莫非说包黑子背着皇上不知道把白云瑞给放了？老庞吉越想越有气，出班跪倒，吾皇万岁，臣有本上奏。太师有何本章？从速奏来。万岁，是方才臣在颁布之中听包大人说话，怎么还有白云瑞的事儿？他是刺死我儿的凶手，官司尚未了结，什么时候万岁降旨把他放出去的？这啊，对，皇上一想，我光为我王叔的事儿着急了，把这事儿忽略了。不错，包拯是说白云瑞的事儿了。想到这，他就问包卿，白云瑞何时放出的监牢？这是怎么回事？包大人这才起奏，陛下，臣罪该万死，臣不应该先斩后奏，因为事情出现的特殊， 没有办法了，我想要奏明陛下来不及了，因此做主把白云瑞给放了。但是我放他是有理由的，因为真正刺死三国舅的凶手乃是玉面小如来张小西和同谋耿四，此事已经查清了，白云瑞身遭不白之冤，理应昭雪，只是手续方面我没来得及办理，请陛下开恩。陛下不信，那凶手现在押在开封大牢，可以派员会同审问，一问便知。哦，原来如此，这也难怪呀、朕就不怪你了。庞吉，臣在，听清没有？包大人确实把白云瑞放了，因为云瑞遭了不白之冤，没有他的事情，真正的凶手已经拿获了。
1: 这都是真的吗？
0: 包大人点点头，太师不信可以跟我到开封府审问。就这样，皇上降旨派了五个官，有老班班陈琳、户部尚书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真、包大人庞吉去会审此事。这庞吉不到黄河不死心呢，领旨下殿之后，五位官员同聚开封府，马上就提出罪犯张小西和耿四。这一问他们能不说吗？因此这两个人全都如实地招了口供，人证物证，这庞吉没得可说了，也知道白云瑞确实是冤枉了，但是他总觉着有点不甘心，心说好，这回就便宜了白云瑞，将来咱们再算账。五位官员会审结束，拿着口供来见仁宗，仁宗御笔亲批，把两个人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三国舅的死这件事儿就算结束，仇也算报了。皇上又降了一道圣旨，恢复白云瑞的名誉和官职。为了安慰云瑞，皇上破例从国库之中拨出黄金3000两赏给云瑞。白云瑞说什么也不要，但是旨意已出，不能更改了，云瑞只好谢恩。不过白云瑞心里头很清楚，这金子1两我都不动，迟早有一天完璧归赵，我呀要跟我三哥徐良晓等把八王爷救出来，一切事情办完了，四脚落了地，辞官不做了，回归浙江金华府白家岗孝顺我娘去，在家一待多逍遥自在，何必担这个风险。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老在老虎身边转悠，你知哪会儿他反性伤人呢？要不是老少英雄帮忙，我白云瑞就活不到今天。所以云瑞心里头暗自作劲儿。这个事儿有人能猜到，有些人猜不到。安且众人不说，话分两头，单说斩凶飞和风渊骑着快马离开东京，只半天时间就进了南郑。你看这个小县不大呀，还真热闹。按着蒋平提供的路线，到了狮子街往北一拐，离老远就看着福寿堂药铺。到了，
1: 远，
0: 众人从马上跳下来，为了表示礼貌起见，他们把衣服规整规整，尘土打了一掸。南侠一抬头，一看这药铺对面还有一个大点心铺，掏出20两银子， 让仆人又买了不少瓜果点心。哎呦，这礼物堆得跟小山头一样，叫大家抬着赶奔福寿堂。南侠心中暗想：刘老先生，最好您是在家，另外也希望您这身体棒棒的。咱们别废话，您就点头答应，拿出当年破藏针楼那个劲儿，帮着我们破九寿朝天亭啊！但愿别发生意外。南侠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等进了药铺一看，嚯，这药铺真够排场的，大栏柜锃明刷亮，十几个小伙计忙里忙外接待顾客，旁边有个账房先生正在那结账。南侠赶紧迈步过来了，请问这是福寿堂药铺吗？这先生一看，不错呀，您有事啊？敢问这的东家可是妙手先生刘世奇刘老先生吗？啊，对呀。好，我有要事打算求见他老人家一面。这先生闻听笑着摇了摇头，呵呵，不巧刘老先生不在啊。哪里去了？这位先生从头到尾一讲，南侠真好像冷水泼头。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9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 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闲气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 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 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8: 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 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它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膏，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吗？ 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8: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 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 就裂开了。

0: 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

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脑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

0: 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垧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 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上回书说到宋江发配，您听这《水浒全传》，发配的人可真不少。原来咱就说过几个了：武松发配，杨志发配，林冲发配，等等等，往后还有，差不多的都是英雄好汉。宋江这一路上什么罪也没遭着，这张骞、李万 还绝对够意思。可是这天往前走着，锣声响亮，被人拦住去路。三人大吃一惊，等宋江往对面一看呢，哎呦，是熟人啊！领队的正是水泊梁山头领之一赤发鬼刘唐。刘唐手里拎着把鬼头刀，手下的喽啰弟兄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刘唐往前紧走了几步，大哥，哥哥哎，总算把您截住了，请上寿小弟一拜。刘唐等拾完了礼之后，拎起这把刀来，奔两个借差就来了，把俩借差吓得腿肚子转筋，躲到宋江身后。哎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大爷快点救我们。宋江把脸往下一沉，贤弟且慢，你要干什么？
8: 哥哥，
7: 我奉天王晁盖所差，在此恭候大驾，我都等了三天了，好不容易把您盼来了，不杀他们两个干什么呢？杀完之后跟我们进水泊梁山，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受这种罪呀？
8: 哥哥还留他们吧。
7: 哎，贤弟此言诧异，想我宋江贪了人命，今天发配江州乃不幸之中的大幸啊，怎好胡来呢？贤弟啊，感谢天王晁盖晁大哥，也感谢各位头领，包括兄弟你，我谢谢你们，不过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啊，我宋江愿意到江州牢城营前去受苦。
8: 我哥哥，您傻了？
7: 受那苦还有头吗？您干脆听我的得了，各位头领都等着你进水泊梁山呢，您甭给他们求情，我宰了他们。刘唐瞪眼珠子过来，要揪这俩借差，俩借差都尿了裤子了，饶命，饶命！宋江一伸手，把刘唐的鬼头刀夺过来了，
8: 把刀给我，不用你伸手，我杀他们。哎，好吧。
7: 俩借差一听，更完了。你这宋江狠不狠？我们对你这么好，你还要亲手杀我们？哪知道宋江把刀夺过来之后，横到自己脖子上了。贤弟啊，你是不是逼哥哥我抹脖子？你要真杀这俩借差，我也不活了，你看好不好？
8: 别，哥哥，哎，好吧，哥哥，听您的。
7: 那就留下他们俩这条狗命。不过哥哥，我没法交代呀，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得跟我进一趟梁山。
8: 不必了，
7: 我方才说的话希望你给我转达，日后我再拜会各位头领。我在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还要赶路呢，厌恶了时期都要受处罚的。兄弟，你请回吧。
8: 那怎么能行呢？我回去我怎么交代？
7: 正说着，身边背后马挂銮铃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了100多马队，为首的是一文一武。文的头戴道巾，身穿乳服，腰系丝绦，手拿拂尘，面如冠玉，三绺墨然，
8: 俩眼倍儿亮， 再看武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悬宝剑，手提长枪。走兽胡宣天带着弯弓插箭，小伙长得倍儿帅。来者非别，文的智多星吴用吴军师，武的小李广花荣，奉天王晁盖所差来迎接宋江。二人从马上跳下来了，拉住宋江的手，哎，无限的感慨呀。吴学究就说，宋江哥哥，让您受惊了，无论如何你也得进梁山呢，你不去怎么能行？刘唐说，我劝了半天了，人家不赏脸呢，怕耽误时日，打算借路而行，就不朝面了。我这拙嘴笨腮的，我也说不到点子上，那你们二位看着办吧。你看这个花荣跟宋江交情莫逆，吴学究跟宋江那就甭提了，这两个人的情面这么一靠，宋江实在没办法，心说其实我这么做呀，正好跟我爹说的违背呀，我对不起我爹呀，可没有办法呀。就这样，连两名借差带着，骑了三匹马，起身奔梁山。怎么坐船，怎么进浦子城，咱不必细说。宋江这一到水泊梁山呢，这梁山开了锅了，礼炮齐鸣，还奏起军乐，全山的人全出来迎接，21位头领列队恭候。等宋江出现在众人面前，天王晁盖撩衣跪倒，贤弟呀，想当年要不是你给通风报信，哥哥焉有今日啊，你是哥哥的大恩人呐、我们就盼你来呢，你赶紧快往里请。有人抬过爬山虎让宋江坐上，这俩当借差的也跟着享福了，他们也坐上爬山虎，有人抬着，这玩意儿颤颤悠悠的，还真舒服啊。这俩借差一看，这宋江可真惹不起呀、真有人缘，真有威望。这水泊梁山这么多当大头头的，对宋江是毕恭毕敬。这要得罪了宋江，这帮人谁惹得起呀？所以张千里外从心底对宋江那羡慕的是五体投地。到了中平大厅了，爬山虎落地，宋江他们跨步出来，有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汉帝忽律朱贵、石将军石勇，哎呀，众人陪着走进大厅，让宋江坐正座。那宋江怎么能呢？谦让再三，天王晁盖这才分宾主落座。晁盖传令，全山隆重祝贺，今天放假一天，就为款待我兄弟。在大厅上排摆了酒宴，席前众人问宋江，这路上受罪没受罪？究竟你有什么打算？很多人都提出来叫宋江干脆别走了，你要舍不得杀这俩借差也留下，就在咱们水泊梁山入伙了。晁盖说，我把头把金角已让出来，兄弟 你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
7: 宋江闻听苦笑了一声，各位啊，我多谢盛情啊。想我宋江无非是运城小吏，有何德能感受众位如此热爱呀、啊、我心里头觉着非常惭愧，但是我不能从命啊，咱们都是自家弟兄，我有什么说什么。这次我回家见着我爹，我爹根本没死，为什么把我骗回去呢？对我不放心，就怕我走了下道误入歧途。我也不怕各位不爱听，就怕我入伙。当然了，他是老年人，想法看法跟咱们都不同，说的也不对，但是我是当儿子的，我怎么好跟我爹爹争竞呢？可是我已向我爹打了保票了，只要他老人家有三寸气在，我一定听他的，我绝不能到梁山来入伙啊！各位弟兄千万体谅才是。众人一听全没词儿了，知道宋江是大孝子，后来兜着圈子劝宋江，怎么劝也不行。宋江非要按着原计划到江州牢城营去受罪去，期满之后人回家，人家是好人，一家人团聚。后来天王晁盖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大家不能强人所难，既然我兄弟不愿意，咱就别勉强了。扭回头来问宋江，先帝，你诚心实意要去江州受苦？
8: 是，千真万确。
7: 好吧，那就希望兄弟一路保重，有哪些困难派人给我们捎了信，赴汤蹈火我等万死不辞。宋江点头，
0: 吴用一看实在留不住了，只好写了封信交给宋江。
7: 大哥，这封信您带着，要到了江州牢城营，那儿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此人姓戴，叫戴宗，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那是个正人君子，够交啊。咱们什么交情跟他什么交情，不分彼此，无话不谈。你拿着封信交给他，他肯定关照哥哥。
8: 哦，好吧。
7: 宋江把信接过来揣到怀里了。本来宋江啊现在就想走，那大伙能答应吗？死说活说，把宋江留在梁山上住了三天呢。这三天宋江是坐卧不宁，说话都语无伦次。众人一瞅实在不能再留了，宋江没这心思，在第四天头上列队欢送，大家是洒泪分别呀。吴学究晃了晃脑袋，心说死逼梁山，死逼梁山，宋江还没到那步，到了时候就不由你不来入伙了。安下众人回梁山不提，单说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往前走，这两名借差呀、啊，这速度是越来越慢。宋江不明白，就问他们：“二位怎么不舒服？怎么迈不动道？”
8: 哎呀，我说宋押司，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7: 啊，什么事儿？
8: 嘿，
7: 你那帮朋友背着你不知道，这个送钱，那个送钱。您看我们俩身上背的都是什么呢？全都是金银财宝，都背不动，
0: 压得我们哥俩喘不过气儿来，还哪能走得快呢？
8: 是吗？
0: 啊，
8: 这有很多份我们都没要，实在背不动。
7: 我宋亚斯，你这些朋友了不起呀、啊，真都够交，我们太羡慕了。宋江一看啊、哦，这才发现俩人这腰里头都缠满了，除了金子就是银子，那玩意儿它能不沉吗？当然宋江心里热乎乎的，对这些弟兄是无限感激。宋江呢又担上心了，告诉俩借差，注意啊，咱们身上带着这么多金银，容易招惹是非。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天正往前走，眼前闪出一道大岭，借尸牌上站着朱红的大字，揭阳岭。要翻过大岭就属于江州关了。张千里万抹了一把汗，哎呀，谢天谢地呀，可算快到地方了。宋押司，翻过这道大岭往前走十里地叫揭阳镇，过了揭阳镇就是江州城，总算走到头了。宋江也长出了一口气，三人翻过大岭累得气喘吁吁，饥肠辘辘，往岭下一看，道边有一座酒店，看见没，咱们到那歇歇，好好吃他一顿，可以可以。就这样仨人翻过揭阳岭进了酒店了。这酒店里边空无一人，就一个伙计在柜台趴着打盹儿。一看外边进来客人了，伙计站起来，哎呦，欢迎欢迎，三位请坐请坐。没人喝酒啊，爱坐哪儿坐哪儿，把着门仨人坐下了。两名借差把腰刀摘下来放到桌上，把水火棍戳到墙角，把腰里头那大包啊解开了。哎呀，这身上觉着可轻快了，就把这包裹塞桌子底下了，一个没注意，扑通发出这么一种声音来。酒店这伙计看得清清楚楚，用眼睛一瞄，心中高兴，嘿嘿，来财了啊！甭问，听这声里边金银财宝是少不了啊。伙计顿时来了精神，擦抹桌案，三位吃点什么吗？宋江说，不怕贵也不怕多，好酒好菜尽管来。好，来了，煮的熟牛肉，酱狗肉，炒的菜，摆的凉碟，端上来四壶酒，把碗都擦个倍儿亮，筷子吃碟都放好了，又打过热手巾板，他们每个人都把脸和手擦了擦，开始喝酒。一边吃喝，宋江就打量这伙计，一瞅这主长得可不善良啊，身高九尺挂零，腰大十围，面赛铜锣，胡子呲呲着，像使秃了那毛笔头差不多，俩眼睛往外努努着，满脸的横肉，这宋江可就有点担心了。伙计，你过来，我打听点事儿。哎，大爷，您说吧，什么事儿？离江州还有多远？50里。从我这算起，往前走揭阳镇，揭阳镇再往前走不到40里，就是江州城。
8: 哦，
7: 我你这个地点不错呀，怎么客人不多？
8: 谁知道呢？
7: 最近一个时期买卖不好做呀，他没有几个喝酒的，不知道为什么。
8: 哦，
7: 这时候张谦呢把酒杯放下说话了，我掌柜的，听说这年月路途上不太平啊， 有许多酒店和店房他妈不干好事，动不动就下什么蒙汗药，动不动就把人迷倒了，整进人肉作坊，把人卸巴了，肥肉扔了，瘦肉包包子，有这事儿吗？是吗？这事儿可真新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没听说过那可就好。我你这酒可是干净的，这里边没零碎吧？哪能呢？我三位大爷真会开玩笑，你要是那样你们就别吃。宋江一摆手，哎呀，废话，说这干嘛呀？眨眼之间四壶酒喝没了，俩借差啪啪嘴儿，还没喝够，宋江说还有酒吗？有的是，来，再给来上四壶。又拿上四壶来，换了仨碗儿，把酒倒上了。就见这俩借差端起这碗来，咚咚咚咚咚咚咚，两碗下肚了。说到这儿，就觉着这个脑袋有点不得劲儿。说时迟，那时快，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扑通，俩人全躺下了。宋江拿着筷子刚想夹菜，一瞅他们俩倒下了，就是一愣。你们那意思，你们怎么了？话刚说到这儿，就觉着舌头根子发麻，脑袋发胀，一瞬之间宋江明白，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这酒里头有毛病啊！扑通，他也躺下了。那大汉瞅着他们一呲牙，哎呀，你们觉着挺聪明，还拿这话敲的我呢，结果你们是三个傻蛋。哎呀，该着我发笔横财呀。他过来一哈腰，从桌子底下把沉甸甸两个大包拿出来了，扑通扑通往柜台上一放，等打开之后一看，哎呦，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呢。哎呀，这得有多少？得值1000多两吧？不，2000两也不给。我发财了，我发财了！这位乐的都发了狂了，颤抖着双手把两包银子搁在一个包里头，分文没动，又重新包好了。他到了外头了，往大道上张望，一边看着一边嘴里头瞎捣鼓，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回来啊？这仨该死的货呀，你们不是掉沟里把脚脖子崴折了，我这人手不够用，等着你们呢，再不回来啊，这点银子我独吞了。他捣鼓了一阵儿，然后到后院去了，把后院的院门开开，有一条毛毛道通一座山洞，外人你可找不着啊。他到了山洞这学摸了一圈，然后转身又回来了，先背宋江。你看宋江个头不高，有个敦实劲儿，还真挺沉。这大个子背着他，把宋江背进山洞，然后回来又背那俩借差，累得通身是汗，都背到山洞里边去了。好嘛，这座山洞里头是一座人肉作坊，真叫这俩借差猜对了，拿这些过往的客人还真开刀啊。有个大面板，又和面又剁活人，他把宋江和俩借差周到上头了，转身回到店房来拎那包来。正在这时候，大道上来仨人，伙计一看，哎，回来了，嘿，我就等着你们仨呢。 回来把手洗吧洗吧，赶紧把这仨人给卸吧了，他就消了灾了。我说三位，紧走几步，来买卖了，今天咱们是发了横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10: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9: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10: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9: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10: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9: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身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宋江和两个借差喝了迷魂药酒，人事不省，被酒店的伙计推进山洞的人肉作坊。这伙计本来想把他们卸巴了，但一个人又不爱动狠。原来他店里头还有三个伙计去办事没回来，他心说等等，等他们回来之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动手。所以宋江和两名借差就没死。这伙计回的酒馆站的当街上，盼望他的伙计早回来。哎，正这时候顺着道上来仨人，他以为啊伙伴回来了，结果这仨人来的近前一看呢，不是。来的是谁呀？是他的磕头把兄弟。为首的是个黑的个，急冲冲上了揭阳岗，这山岗满头大汗，后边这两位也气喘吁吁。伙计赶紧迎过来了，大哥，这上哪儿去？
8: 啊，接个朋友。
7: 接朋友？干什么这么着急？
8: 哎，别提了，
7: 有人给我捎信儿，我这朋友啊早就该来，结果我一天跑两趟也没接着，屈指算来耽误了三四天了，这怎么回事呢？估摸着他泪生双翅也飞不过这儿去，难道说改变路线了？我大哥，没事先到酒馆歇歇腿吧。
8: 好吧。
7: 这三位进了酒馆了，酒馆的伙计给烫了壶酒，摆了两盘肉，他们是边喝边吃边谈。来的这个黑的个子就问，你这买卖最近几天怎么样？
8: 嘿，
7: 太清淡了，没活可做。哎，还别提，今天还行，有三个笨蛋，两个借差压着个配军，撞到我门上来了。我给下上药之后，仨人喝完了，人事不省，让我拖进人肉作坊。
8: 哎呦，还别提呀、啊，这三位带的两个大包袱，满满登登都是金银财宝。大哥，我发财了！
7: 嚯、哦，两个借差压着个犯人
8: 啊！
7: 那犯人什么样？小个不高，长得黑不溜秋的，倒挺精神。哎，你别看是个配军，也没带着行枷，也没带着锁链，逍遥自在的，还挺神气。这人有多大岁数？三十郎当岁吧。
8: 哎呀，
7: 是不是我要接的那个朋友啊？快领我去看看。
8: 能吗？都在山洞呢，走，看看去。
7: 这个伙计领着来的这仨主进了山洞了，点起灯来，举着火把
8: 进了人肉作坊，伙计用手一指，就这仨人。宋江啊，在人肉案子上躺着，把着边儿，俩借差在里边一颠一倒的躺着。等来的这主接过火把，仔细一照，哎呀呀呀呀，这正是我要接的那个主，插一插要了他的命啊！哎呀呀呀，可把我吓死了。这位真有点后怕。伙计一听也麻了爪了，是啊，你看这个事儿闹的，如果我那仨伙伴要在家，早就把他卸巴了。您这一说，我也有点后怕，快快快，找解药。把宋江抬起来，抬进酒馆的后屋，然后这伙计、把解药拿来了，用水把它化开，撬开宋江的牙关，慢慢给他灌下去了。时间不大，宋江明白过来了，抻抻懒腰，揉揉眼睛，是翻身坐起呀、好睡好睡。这宋江往四外看看，一瞅站着不少人，回忆了回忆，哦，刚才我吃酒，对对对，我心里清楚，中了麻醉药了。怎么我又明白过来了？面前站立这个黑面大汉，满面陪笑，冲着宋江一抱拳：“请问您是哪位？”“啊，小可家住山东郓城县宋家庄的人。”尊姓大名？在下姓宋，宋江是也。哎呦我的大哥，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趴在地上咚咚咚可响头，把宋江闹懵了。宋江赶紧双手相搀，壮士不可多礼，你怎么认识我？哎呀我的大哥耶，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在下我姓李呀、我叫李俊，人送绰号混江龙，我就在浔阳江靠着打鱼为生。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住的柴家庄，就是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我是从他那块认识哥哥的。别看咱没见着面，柴的官人没少向我介绍，您是当世头一位豪杰。我听着这信儿之后，恨不能赶奔郓城县拜会哥哥，弟兄及早相见，但是琐事缠身，未能如愿呢。前些日子我有个朋友从济州来，说您谈了人命官司了，官府已经做出决定要发配江州。我一想要上江州，必须得在我这儿路过呀，这可有机会见着哥哥了。因此我领着我俩结拜的弟兄天天上这儿接了，接了十几次也没遇上，今天总算见着哥哥了。你们俩还不过来给大哥行礼？他身后站的那俩小伙子长得也倍儿棒，虎头虎脑的，也给宋江磕头。开酒馆这伙计冒了汗了，扑通一声也跪下了：“我宋押司，不知者不怪呀、我千不该万不该，我给您下了迷魂药，我罪该万死。宋押司，您饶了我吧。”请起请起，各位都起来都起来。亮宋江有何德能之处，敢劳动各位如此抬爱呀、肩膀头齐都是弟兄，大家不必客气。宋江回头看看那俩借差没了，一问这伙计，伙计说了还在人肉作坊呢。 啊
7: 能不能把他们放了？那当然能了，您稍后片刻。去了几个人，把俩劫差拖出来了，照样灌了解药，时间不大，俩人明白了，揉揉眼睛，全都坐起来，往四外看看，也有点发懵。宋江乐着向他们一解释，哎呀，俩人也后怕的不得了，这要不是遇上熟人，我们仨人早都交代了。这时候呢，开酒馆的伙计赶紧准备了一桌酒宴，给大家接风，也表示祝贺。席前不得报报名吗？黑面的大汉叫混江龙李俊，他带来那俩把兄弟，一个叫童威，一个叫童猛。开酒馆的这个伙计叫催命判官李立，跟这李俊呢还是远方的亲戚，人称二李，彼此都做了介绍。这时候催命判官李立的那仨伙伴也回来了，一看怎么来这么多客人呢？李立一说明情况，哦，大家这才明白，也搬来凳子全都坐下了。混江龙李俊就问大哥，听说您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官司，你已经在外边逃出去2年多，何必还回去自落法网呢？哎，您是不是念书念得多了，有点发愚呀？这官司不能打。再者说，江州那地方虽然说不错，可您跟常人不同啊，您是罪犯，要到了牢城营，免不了得吃苦受罪。要听兄弟我的，把这俩劫差呀收拾了，您就跟我们在一块干吧。别看我们这地方不大，吃喝可不愁，哥哥您就做我们的头领。宋江笑了一阵，先帝呀，多谢盛情，我谢谢你们在座的各位，我不能干呢。说句话你们别过意，我在路过水泊梁山之时，天王晁盖各位弟兄苦苦挽留，我都拒绝了，我还能在你们这儿干吗？宋江刀伤人命，犯罪之身，理应伏法呀，我绝不能做离鬼的事情。再者一说，我家中还有老父，我父为我提心吊胆，不允许我做不合法的事儿。我在我爹面前下了保证了，因此各位的盛情我感谢，但不能从命。大伙一听宋江说的话虽然不多，字字句句都有分量，不好往下说了。本来嘛，人家要干绿林道的生涯，在水泊梁山好不好？那名牌多亮，人马多多，能在这儿入伙吗？李俊说好吧，如果说哥哥非要上江州，那么离我们这也不远，您呢有什么困难需用什么，尽管派人给我们捎信来。浔阳江上使船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只要兄弟我能办到的事情，我是尽力而为，多谢多谢。宋江跟俩借差就在这儿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三人起身。混江龙李俊绝够意思，拿出纹银100两。催命判官李立觉得对不起宋江，也拿出纹银100两。宋江说不必，我身上的钱花不了的花，带着都吃力。 这银子我不能要。哎，哥哥，你要不要，那你是撅我们的面子，没瞧得起我们哥俩。无论如何，这点薄礼您得收下。宋江一看这几位急了，好吧，让两名借差把银子

0: 被放出来的，回到家中跟我的老父一家团圆。此刻的宋江就是这么一种心情。等过了山岗往前走十里地，进了个大镇店，叫揭阳镇。我这镇店还不小呢，好几趟大街，买卖铺户应有尽有。他们走到十字街一看呢，这围着不少人，交通都堵塞了，不知道看什么。这两名长介岁数也不大，这玩心呢还挺不小，两个人就站住了，跟宋江说：“咱等会儿再走，看看这是干什么的。”三个人站在人群后的拔着脖往里头看，一瞅啊，是打把式卖艺的。就见卖艺的这个主穿的破衣啰嗦，蓬头垢面，面似姜黄，满脸的愁容，腰都直不起来，看这意思大病初愈，可能有病刚好，太憔悴了，在地上放着个破包，包的什么玩意不清楚，还有不大一个笸箩，笸箩是空的，连一个大钱也没有，旁边还戳着一条哨棒。另外呢，在笸箩边上这儿还摆着三贴膏药。就见这个主啊，白活的顺着嘴牙子冒白沫，还在那说呢：“各位，我是外乡人，初次来到贵宝地，不怕众位笑话，我欠下了电饭账，我走不了了，没有办法街头卖艺呀、啊。但是我这两下子可不怎么样，也变不了钱花，那怎么办呢？我卖点膏药，我这膏药是祖传的秘方，专治各种跌打损伤，哪位要不信当场试验，如果不好使唤，我赔您钱，您看好不好？那么没卖膏药之前，我先练趟拳，然后再练一趟哨棒，我在各位面前献丑了啊！各位大家往后退一退啊，别把你们碰着。人们呼啦朝往后一退。再看这个主站到正中央，走行门迈过步，把身子往下一杀，嗨，各位上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五花拳。一开始宋江啊看不下去，可是越看越来劲儿。哟，宋江一瞅这位啊有真功夫，不是一般走江湖的人，确实受过名人的指导，高人的教授啊。再看伸手抬腿干净利落，别看他有病，身子骨倒挺麻利，双掌挂风啊。宋江是越看越爱看。等这主练完了，满脑门都是汗，蹲在地上呼哧呼哧喘了半天，用袖子把汗洁净，然后把哨棒又拿起来。咱说话算数啊，我在练趟棒，请各位指点，众位别碰着啊！我说练还就练，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练了36路哨棒，可把宋江给吸引住了。好，好功夫！这俩借差还真是外行，扭回头问宋江：“押司，你怎么叫好呢？”果然好， 拳脚、哨棒都有独到之处，是吗？要好的话，我们俩也叫好，好，好。你说这多没意思？等这主练完了，累得嘘嘘带喘，把哨棒放下了，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见笑了。”我没说吗？我练的这玩意儿拿不出手去，也不值钱，主要我靠着卖膏药。哪位赏脸买贴膏药？你就是现在没受伤，一旦将来有受伤的时候拿出来就用，或者送给亲戚朋友，这也不算不值个啊。10个大钱买一贴，不好使包换。各位有赏脸的吗？哪位买？哪位？哪？再看看热闹，这些人都像木头棒子差不多少，面无表情，一语不发。这位拖着3贴膏药转了6圈，没人理他。一看这膏药恐怕卖不出去了，干脆收起来吧。这主乐了，既然大家都不需用膏药，是喜欢我练武艺，那么我再练练，看各位瞅着我不容易，就赏给我几个大钱，我感恩不尽。这位说完了开始练，先练了一套弹腿。你这弹腿这玩意厉害啊，过去有那么句话，从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那是清真贵教朵蹄儿的真活呀，一般人还练不了呢。练完之后马不停蹄又练了一套南派少林拳，这一套拳脚更出色了。宋江是越看越爱看，这主累得呼呼喘半天，向寺外求帮，结果怎么样？1个大钱也没求下来。这人点了点头，打了个唉声：“好啊，心说话。”闹了半天，这揭阳镇钻出木头疙瘩，你瞅这帮杨氏三尖大肉棍，呼了八肚大晕头，俩肩膀扛个肉球，人情不懂，四六不透，合着我这耍狗驼子呢？一个给钱的都没有，有心说两句难听的话，不是那么回事，算了吧。收拾东西就想走。宋江一看，于心不忍了，壮士且慢！这位直起腰板来，回头一看，人群之中出来一位配军。因为宋江脸上站着字儿呢，一看就是配军。这主就愣住了。宋江来到他近前：“壮士，好功夫，好武艺，佩服佩服啊！我自幼就喜欢刀枪棍棒，也爱使用拳脚，但是比起壮士来，差的多的多。您这是真功夫啊，真功夫，不是花钱能买到的。”看来你是遇见一定的困难了，我身上没带许多银子，这有文银20两，望其笑纳。挥手跟借差说：“给他20两银子。”俩借差一惊鼻子，心里说话：“宋押司，你拿钱真不当回事儿，挥金似土，就看这么两下子。”就给他20两，他值吗？又一想，这银子都是人家的，人家说给就得给呗，雪花白银20两递过去了。那位一看没敢接，我这点武艺不值这么多银子。哎，值的多的多，拿着吧。 这个主把银子接过来，胡同给宋江跪下了：“恩公，我得怎么感谢你？”那位说：“值当这样吗？那分什么时候？”宋江这叫学礼送炭，正在这个主需要钱的时候给了这么多的钱，他真解决问题，这主能不受感动吗？世上有那么句话，好心不得好报。宋江这一给银子才引来大祸。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安徽桐城，皆将驱回，何不路易？自古车水马龙，素有七省通衢之称，总人口约80万，以汉族居民为主，是文坛桐城派故里，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享有文都盛誉。这条坐落于安徽省桐城市孔城镇境内的孔城老街，已有1800多年历史。白墙青瓦，古城老街，清风徐来，灯笼摆动，谦和礼让的文化底蕴，随着岁月车轮的转动，在这片土地上传承下来。
8: 我家两斗钱，
9: 家后把你唱，
8: 得一尊剑走，
9: 得让丈量旁。
10: 剑拿来，哟，这是我们的剑，
11: 我的，
12: 这是我爸给我买的，
13: 我爸给我买的。
14: 小朋友们，怎么搞了？大家互相让一让，让让又怎么样呢？大家都是好朋友们，一人玩一回，好吧？好不好，小朋友们？
15: 顾爷爷，你再教我唱一下刚才那首歌呗。
14: 好，我们边走边唱吧。
8: 我家两斗钱，像个白米长。
16: 我家两
11: 都抢，前后百米长。
6: 据《桐城志略》记载，清代名相张英一日收到家书一封，得知家人建围墙与邻居争地，张英以一诗记家人，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失，遂拆三尺，邻人感其意，亦退让三尺，六尺巷美谈便流传开来。

0: 今天早上我和几位同事加个班到六支乡那头做一下旅游普法宣传活动。
1: 桐城市人民法院孔城法庭位于桐城市东部新城的城郊结合部，案件多且矛盾复杂，下辖桐城经济开发区、龙腾街道办事处及孔城镇。六尺巷则坐落在距离孔城法庭15公里之外的西部老城区。今天是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鹅卵石铺就的六尺巷依旧游人如织。
0: 我们地方人有的多啊，辛苦大家一下，把这个工作普法工作做好。
2: 好，厅长放心。
1: 一张简易桌，几把凳子，就是孔城法庭法官和书记员们的临时工作台。他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向游客们发放旅游普法宣传单。
0: 现在到六支乡老街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在旅游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旅游纠纷，我们到这里就是宣传一下。但是在宣传的过程中，有的游客不可理解，但是我们尽量地把这个工作做好。
2: 今天天气很热，你们喝杯水吧。
0: 好，
2: 辛苦啊。
1: 给桂祥递水的是法官张成，孔城法庭的副庭长。个子虽然不太高大，但他说起话来却能透出一股坚定。
2: 现在行政会议，他你必须现在的办事啊，你必须要按照他的规定来办，我们不能提前加入，提前加入是不能，是不行的，是吧？司法机关不是行政机关。

0: 散发普法宣传单，只是张成法官今天工作的开始。在十几公里开外的孔城老街，那里还有调解工作正等着他。
1: 这个前面就是我的法官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是以我个人的名字命名的，是我们的同城法院第一个法官工作室，所以我自己感觉也非常自豪。
0: 这个远离市区的张成法官工作室，自2016年6月11日挂牌以来，变成了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司法便民服务站。
2: 哎，张
1: 进来。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坐吧，坐吧，坐吧，坐。这个张国善起诉吴坤提供劳务者这个受害责任纠纷应案的。
0: 来到工作室的这两个人，是张成法官手头一个纠纷案件的当事人。看到他们面有愠色，张成知道前两次的调解还是没能让双方解开心结。
3: 上班在我来上班是不行，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2: 那也不是意识不强，你不是
3: 打工的时候把手压到
2: 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嘛，当个就错那儿你也要这样，人当面错那儿也要这样了。
0: 今年61岁的老张和吴老板是邻居。老张退休的妻子今年7月份到吴老板经营的小作坊里上班，可是才上班4天，老张妻子的右手就意外被机械压伤。医院治疗后，吴老板却不愿意承担后续的赔偿责任，这让老张非常气愤。
2: 你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就要10万块钱。
3: 不可能，你在我那做10天时间要赔10万块钱。
2: 那10万块钱，我等
3: 一天1万块钱，
2: 不到你就吸收我们。
3: 是吧？看了1个星期拆迁之后，医生劝他出院，他都不出院，在医院待着不出来，你这什么意思呢？是吧？没意思嘛，是吧？何况当时家里说帮我手看好了就算了，现在看好了回来了，又找我要赔偿，这里哪里？
0: 眼看着双方越说越激动，张成法官赶紧来了一招缓兵之计，巧妙地提起两家人几十年来和睦相处的过去。听了张法官的话，两个人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
1: 我讲这个案件，你们双方都不要争了，都各让一步。
3: 我怎么能站着呢？
2: 退一退。
1: 好吧，这个书记员把刚才他的人被告的意见呢，提出一个这个调解协议，然后给他们看一看，然后双方签字，好吧？
0: 看着心有嫌隙的邻居，此刻又握手言和。张成法官终于舒心地笑了。然而他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因为假期正是老街居民们的休息时间，往往这个时候他们才有空来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
4: 就给你赔了你一个月，啥都要没有，那个我一点都不得了的人我也就亏。
3: 你晓得他那个车子来了，你就用第三名，你第三名以后他是继承车转了以后，不过这样的话是按照法律规定的，在9年前把我这一个权利给我，我以你以为你等等的这些材料回到法人的器中来。那个今年你谈的这个事情呢，
0: 张成法官送走最后一个当事人的时候已是夜幕降临，不过他还得赶回孔城法庭。

0: 往常加班的时候，张成法官都会泡上一杯同城人自己生产的小花茶，今天也不例外。
1: 我们同城人大部分喝茶还是挺简单的，农民上山茶，自来桥下水，我这里就简单一点了。
0: 花香沁入茶中，扑鼻而来。慢慢喝上一口，便能缓解一天所有的疲劳。在茶叶翻腾的时间里，张成法官会思考更多。
1: 其实，喝茶跟办案是一个道理。要想喝上一杯好茶，必须耐心地等待茶叶在合适的季节给它采摘下来。办案件也是一样，有些当事人不懂法律，也许是一时之气，只有耐心地跟他讲解法律，讲透道理，当事人听进去了，这样案件就解决了。
0: 此时的窗外早已一片寂静，不过很快这里就要迎来新的一天，因为这里从来不缺少早来晚归的人。寒露这天清晨，同城的天空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更多的人们开始用寒字表达对天气的感受了。2016公交车在阴冷的城区中穿梭，到了东城加油站，刘亚飞法官便离孔城法庭不远了。在孔城法庭，需要开庭的复杂案件并不多，但是只要有案子开庭，法官们都会比平常来得早，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作息习惯。
2: 哎，刘姐，早。
3: 早啊，外面冷吧？今天穿这么多。待会儿有个庭要开庭，做一下准备啊。
2: 哎，好，稍微等一会儿啊。现在宣布法庭纪律，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
0: 陈金辉，年轻的90后书记员，在孔城法庭工作将近2年的时间里，他早已熟悉了案件审判的整个流程。
2: 现在宣布纪律，请审判员入庭。
3: 现在开庭。
0: 今天开庭审理的是一起购房合同纠纷案，业主因为迟迟不办理房屋贷款合同，被开发商起诉到了法院。
4: 破例将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下欠购房款37万元，应该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期限的违约金。
5: 就是原告的主张的违约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在本案中，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原告方存在过错。
0: 案件虽不复杂，但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火药味却意外的浓厚。
4: 房屋如果也不符的话，也是正常的事情。
5: 违约金的实际的违约损失，你们实际的违约损失在哪里？不能起诉，实际的违约损失。
0: 临近中午，庭审还在继续。在法庭的另一边，孔城法庭的炊事员朱阿姨已经买菜回来。五菜一汤，朱阿姨总能精准地算好时间。最后一道菜上桌的时候，法官和书记员们也就推门而入了。朱阿姨一边念叨着，一边手脚麻利地留出2人份的饭菜，端往厨房。
6: 没吃饭都不一定能吃，吃不起。
0: 小巧的蒸锅中升起腾腾热气， 朱阿姨娴熟地将饭菜放入其中，这样的动作她已经记不起做了多少次。
6: 就他脸上都满了，他也都满了，把这饭搁在这里，搁到一起的锅里，洗点水呗。
0: 一顿热菜热饭，能驱走秋雨带来的寒意，也会驱走一上午的疲惫。吃完这顿热饭，下午法官和书记员们又能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当事人面前。而餐厅这边，朱阿姨已在收拾干净的饭桌前，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盹。刘亚飞和陈金辉才走了进来。
3: 哎，好饿啊！朱一中有什么好吃的？
6: 我有牛肉馅，
3: 真的。
2: 真的呀、啊？没有，今天天看这么长时间。
3: 好嘞，
2: 哎呀，谢谢你啊！
6: 不要紧的，你还笑什么？不要笑。
3: 朱阿姨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啊，能够全力以赴地去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让当事人感受到我们的法律温暖。
0: 饭菜才把胃给暖热，还来不及休息，刘亚飞法官就火急火燎地要去往当事人的房屋现场，就上午开庭的案件再做一轮调解工作。刘亚飞法官在走访的过程中了解到，被告王先生并不是刻意拖延办理房贷手续，开发商将其诉至法院的行为让被告王先生心里很不舒服。
7: 客观原因导致了这个事情的延误，我跟他们沟通，他们就认为我是在延误这个贷款事情。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开发商太不给我们业主然后留情面了，直接叫我们然后就是起诉，然后把这个事情移交到法庭去解决了。
0: 看来买房当事人的问题并不棘手，似乎还有调解的希望。
3: 那我们刚才也跟那个房型也看了一下，跟你们那个签的合同上的图纸设计是一致的，你主要就是说认为它跟那个模型是不一致的是吧？
5: 嗯，是。
3: 但你一开始对这个房型可还满意
5: 呢？满意。
0: 在刘亚飞法官循循善诱的劝说下，双方慢慢解开了心结，同意回法庭继续调解。这一次刘亚飞法官把他们带进了孔城法庭一个特殊的调解室，六尺巷调解工作室。
5: 对原告的主张，这个利息呢也确实太多了，这个首先呢，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实际上经济能力有限，所以请求这个违约金上，适当的进行减少。
0: 在这里，经过刘亚飞法官更为耐心的调解，原被告双方最终同意撤诉，达成和解。
4: 被告方如果在一个月以内的话，就是把这个能够履行合同的话呢，就是违约金的话呢就还清。
5: 这个我们也承诺在一个月内，把贷款办下来，合同及时履行。
7: 比我预想的好。我一刚开始认为可能我们还要承担一部分的违约金，但是他们做出这个是应该是最大的让步了。
8: 既然客户很有诚意的向我们这边也就是刚口述上表达了一个很歉意的感觉，所以我们开发商主要还是觉得各让一步，达成一个愉快的合作关系。
0: 六尺巷调解工作室里，一块争一争生纠纷，让一让，六尺巷的牌子格外显眼。他的六字调解法：听、辩、劝、借、让、和，不仅影响着前来法庭的当事人，也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办案法官。
3: 因为调解的话，我们要做的工作可能还会更多，但是通过调解结案的话，我们能够就是说对于当事人是非常有好处的，能够兼顾到他们的利益，然后他们能够真正的就是说达到一个不光能得解决掉他们的问题，而且能够修补他们的那种关系，真正的就是说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9: 刚来的时候双方都是非常矛盾，见过很多当事人就是恨不得打架的那种，然后经过一个法官的双一个调解啊，然后这样的话两个人还握手言和，我觉得这种是可以说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对，
0: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实这种调解方法并不只存在于孔城法庭这样的基层法庭，整个同城市的法院 都在努力践行。
10: 就是涉及到事故赔偿的案件，我们一般的情况下争取都把调解进来。
11: 因为我们同仁法院的法官身在同仁，站在同仁，也不仅是现代司法文明的教育，更是了同仁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0: 以礼让为核心的六尺巷调解工作法看似简单，背后却暗藏着同城法官们对同城文化的再创造。
11: 六尺巷作为这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所蕴含的谦和礼让、知进退等深刻的内涵，与我们法院的司法事务、审判实践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为此，我们云南泽于2015年6月总结并提出了六尺巷调解工作法。
0: 自2015年6月六尺巷调解工作法推行以来，桐城市人民法院以及下属法庭一共审理民商事案件8189件，结案7380件，其中调解撤诉结案6556件，调解撤诉率达到80%以上。这份成绩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当事人的认可。
12: 人家大老板都多年，我也多年，那肯定够让一步。那人跟人家争不这么意思，对不对？在法官调解一下，能把这个事情调解的不更轻松吗？
13: 我很感谢桐城法院的法官做出的努力。
0: 礼让不仅存在于法官们的心中，也深入到了百姓的心中。
14: 法院呢，是我们桐城的法院，他给桐城的民情、民风、民俗都十分了解，他也很知道桐城人民心爱什么，他愿意做出什么，能够付出什么，所以不失时机的，就成立的提出了这么一个调解工作法，事实证明正当其时，
15: 把这种非常优秀的地域文化、这种道德思想，结合到他们的工作中间去。我想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们做得很好，也是我们老百姓所希望的，也是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就是创造一个法治社会，它是很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的。

0: 翻新过的六尺巷仍旧如同他初见的时候，两户人家在巷道里鞠躬作揖，互相谦让。而桐城人其实早已在六尺巷中来回穿梭了几百年，如今桐城的法官们用谦和礼让的文化助力司法，让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让六尺巷的礼让、桐城的文化传播得越来越远。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3: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2: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3: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2: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3: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2: 最后要 提醒大家呢，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这里是中国最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每天来自全国各地近万人登山朝圣。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
1: 你前面带路，我们后面跟的哈。
0: 他叫刘春红，是一名有着32年工作经历的老法官。今天他要赶往近百公里外的下基乡，送达一起劳务纠纷案件的传票。每年的10月份都是井冈山大雾天气最多的时节，能见度很低。刘春红小心翼翼地开着车。
1: 因为我们打电话来，这个有些当事人呢他不一定会来，再加上年底了，现在接案的时间也比较紧了，所以还是让我们自己去。
0: 原本1个小时的路，刘春红开了2个多小时。上午10点，刘春红和同事来到了拖欠工人工资的矿场。
1: 有人吧？
0: 当他们见到这位矿场主时，这位矿场主却拒绝在传票上签字。
1: 他有个这个事，就是那个田永礼啊，他起诉就是你们物矿和冯小阳，
2: 这里吗？
1: 欠了他的那个什么工资啊，11万多块钱。他已经起诉了，所以我们今天把那个起诉状开进传票来送一下。
3: 如果要我签字，我1个月他有劳，跟我们矿里有劳动合同。
1: 我们现在没有庭审，如果他确实是告的你不承担责任，那我们到时候会判决书上说你们不承担责任。如果说你确实就是有责任，那不管你签不签，我们都一样的要判。这不存在签字不签字的问题，知道吧？人家告了，至于有没有跟你们关系，我们要通过审理以后我们才知道。
0: 最终这名矿主在传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4: 你竖着写，竖着签你的名字。
1: 19号，201710月19号。好，那就这样哈。谢谢。你到时候叫一个人过来，就是叫一个比较熟悉的人哈。
5: 他还好，有些不配合的真是麻烦。
4: 我一开始都不敢说我们是法院的，因为我怕他会走掉嘛。有的人会呀。
1: 有这种人。
0: 第一份传票成功送达，刘春红还要赶往40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庄拿山乡小通村，为另一起因借钱不还引发的案件继续送达传票。大雾依然没有散去，路上又花了1个小时。但当他们一行人到达目的地时，案件的当事人不在家。
6: 有人吗？有人吗？
7: 一句普通话，一句。
0: 法院的工作人员找来了当事人的弟弟。
8: 我在外面打工哎，搞得我现在就回来。我说小孩子要
9: 你是写你的名字？
10: 黄小平，只有他。
9: 黄小平，然后这里备注一下，本人系黄小华的哥哥
10: 弟弟。
8: 我就说叶老师，我这个东西我不懂的，但是我签了这个东西对我有。
10: 没。
0: 经过解释，弟弟在传票上签了字。
9: 本人系关系的系。
0: 送完传票已经临近中午，但刘春红法官必须在驱车行驶100多公里的山路赶回法庭，因为下午还有案子要开庭审理。下午2点半，刘春红法官赶回法庭，这个时候已经有几位当事人在那里等他了。
1: 现在宣布开庭，井冈山市人民法院受理的原告郭明生、何清皮与被告井冈山饭店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0: 星期一早上8点，井冈山上的大雾正浓，按照惯例，只要每周一有时间，井冈山上的茨坪人民法庭的全体成员都会在景区里向游客们进行法治宣传。这是自2013年茨坪人民法庭成立之后便形成的一个惯例。
1: 工作量也蛮大的，基本上每一个星期，要去2-3天、3-4天，各大景点每一个巡回去做宣传的。
11: 忘记是每天都要出去的，而且长期。
1: 我们法院的搞宣传活动，
7: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了解一下。
10: 来，我们请问一下法院，搞法制宣传。
0: 然而，在法官们为游客们提供法律服务时，有的游客也表现出了不理解。
1: 在他们认为，就是这是我们做营销的、做生意的才有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也没有很大的怨言，还是乐意去把这块工作做好。所以我们感觉还是承受了这份工作压力。
7: 叔叔阿姨好啊，我们是法院的，可以了解一下，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纠纷，可以寻找我们啊。
11: 法院还要在街头做宣传啊。
1: 啊，对对对，万一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生一个小问题，可以找我们，比如说吃饭呐、贵了啊，
11: 好，
1: 是吧？我们景点上都有我们的联系电话呀。
11: 好啊。那收费管吗？
10: 可以向我们反映，我们会及时给你们解决。
12: 一般如果说是简单的一些旅游纠纷的话，我们就会当场帮你们解决。简单的纠纷我们会出面帮你们调解嘛。
7: 就是给大家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生态环境。
13: 好的好的，谢谢。
1: 因为我们井冈山是一个旅游区嘛，是一个，所以还是我们法院还是做了这块工作，你们不妨了解一下，万一碰到这种问题可以跟我们联系。好，
7: 生态法庭的电话哈。
0: 通过法官们长期的付出，更多的游客对法官们的做法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1: 我接到电话会及时过来给你们处理这些问题。
14: 好，谢谢谢谢
15: 谢谢谢谢。
1: 哎呀，
15: 好，井冈山的法院好。
1: 对，旅游愉快，旅游愉快。
15: 不愧到了井冈山了，法院就这么好。
1: 说实话，我们虽然那天天气比较冷，但是听到这句话以后啊，特别暖心啊。虽然工作辛苦一点，能够得到游客对我们说这句话，我心里特别的高兴。
0: 每天除了法庭之外，在游客集中的旅游服务中心、北山革命烈士陵园、龙潭、黄洋界、八角楼这五个地方，都会有法庭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定点驻守，负责现场化解和旅游有关的纠纷。今天是书记员刘军、杨丽萍和郭真值班，这时一位来自北方的游客找了过来。
16: 他收了我30块钱。
0: 这位游客在景区的地摊上买了一斤干果，之后他一直觉得分量似乎不够，价格好像也有些贵。
17: 这里呢？
15: 就这里啊？
17: 对对，就是这个
15: 就这种。
17: 大概是这个价，前这个糖是这个价，这不高嘞，是不是？
15: 他说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少了秤，
17: 没有，
15: 还有就是卖贵了。
17: 没有啊，没有。
0: 刘军把干果进行复秤后，证实没有缺斤短两的情况。游客所说的买贵了的问题，其实也是品相不同、价格不同的原因。但是刘军还是把卖果实的大妈叫到了一旁。
15: 这边这边，我们到这边借不说话，就补点给他算了，是不是？
17: 补一点他算了，
15: 可以是吧？那可以，让我们补点给他，
17: 就是。补一点给他呗，可以吧？
15: 大妈也是说，你在外边过来旅游也不容易，他说补点给你就算了，可以吧？
0: 大妈是井冈山本地人，买卖的果实也是自家产的。朴实的庄户人家不太计较多给点会有什么得失。井冈山这个字眼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其实就是一种信仰，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珍重井冈山的声誉。即便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这里的人们依然不愿意让任何瑕疵毁掉红色根据地的名声。
18: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传承红色基因，来推动法院的各项工作迈上新的台阶，主动的服务基层，让司法审判更接地气，为司法审判服务群众打通最后的一公里。
0: 走出法庭，法官们成为井冈山调解纠纷的调解员，而且强调快速出动，现场解决问题。
1: 等于我们是旅游法庭和持平法庭是一套人马，两块牌。持平法庭是主要是我们正常的民商事案件，然后旅游法庭呢主要是处理就是游客之间来山期间在山学习期间的一些涉旅纠纷，以及去各大景点的一个法律宣传。
16: 我们有个联动机制，就是跟公安局、派出所、行政执法处、市场监督局一起办公， 就是接到电话就随即出警。
0: 多方联动机制让法庭的工作几乎成倍增长，很多时候法官们是调解员，是市场监督员，还是可以调查案件的调查员。他们在随时随地保护游客权利的同时，也时时刻刻保障着投资者对井冈山良好经济秩序的信心。李彩霞是三年前来到井冈山进行投资的商户，他主要经营字画生意，龙飞凤舞之下是人们对红色政权的信任和爱戴。李彩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但两年前在李彩霞身上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13: 我女儿有病，我去复查病，我就拿着钱坐在那里休息一会儿，掉了之后呢，孩子上车之后，我拐回来取这个东西，被别人捡走了。
0: 李彩霞丢钱的时候，正赶上刘军他们的巡回法庭车辆路过这里。李彩霞在第一时间把情况反映给了刘军。按照法律规定，这是属于治安方面的案件，需要向当地警方报案。刘军他们帮着李彩霞报案之后，没有一走了之，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线索。
14: 我到现场之后，首先是看一下现场，然后看一下四周有没有监控视频。后来我就通过那个观看一下四周之后，有个酒店它刚好有个监控视频，刚好拍到那个位置，然后还原了整个案发的一个过程。
0: 通过视频，刘军发现在李彩霞离开座椅后不久，有一中年男子路过李彩霞刚刚休息的地方，看到了包着李彩霞的钱的袋子，随后便将袋子揣进怀里迅速离开了。
14: 后来就跟公安联系了，还有通过行政执法处还有其他一些部门，大家共同协力去找这个人。
0: 公安方面和法庭方面的调查几乎同时展开，但十几天里一点有价值的消息也没有。李彩霞这段时间心情差到了极点，她甚至认为井冈山的各部门无视商户利益，也根本不想帮这些前来投资的商户。
13: 这个事情丢掉的东西，我说我认为是捡不回来了。我说这个事情谢谢你们的关心，我说就这样算了吧。
0: 事实上，在这时

0: 这几天里，茨平人民法庭一直和公安机关保持着密切的沟通，而刘军他们更是多方巡查，最终找到了捡取钱财的当事人。在他多方规劝下，这位当事人将丢失的钱款顺利地归还给了李彩霞。
1: 当时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都想，这个本来是失而不能福德的，我又福德了。
2: 警告范围不美，
3: 哎，
2: 毛主席接

0: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井冈山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都会一起来到井冈山市革命博物馆，缅怀革命先烈。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0: 从井冈山开始，一代又一代人为了理想前赴后继，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今天每一个人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继续努力，但有些人的梦想要得到实现，在物质生活上还需要帮助。这天，茨坪人民法庭的刘全法官要去看望他的帮扶对象。
2: 扔狗呀！来，拿点那个东西给你们哈。这个两片要吃得几久啊？
3: 四片，
2: 吃两
3: 片，
2: 两天两瓶啊。嗯。
0: 这是一家典型的因病致贫的家庭。袁小鹏的儿子是一名心理障碍疾病患者，为了让这家人脱贫，刘全帮着袁小鹏找了一份工作。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虽然有了保障，但仍有一个问题让刘全法官十分担忧。
2: 他奶奶都70多岁了，年龄越来越大，那么以后如果说照顾不了，那小孩没人管，属于这种状态，那么他自己本身，袁小鹏自己要了不起，要打工啊，要赚钱维持生计。那么小孩没人管的状态下，那也有可能在社会上造成一个不稳定因素。
0: 袁小鹏在外打工，支撑着这个家，而家里只有老人守着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心理障碍疾病患者，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后续的事情随时都会变得不可控制。在袁小鹏打工的地方，刘全提出了这样一个办法：
2: 能长期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不是更好？
4: 可是治的病要要钱嘞，
2: 孩子要大一点了。
4: 对，经济住要要一个月要2000块钱，医院里。
2: 医院付给医院。
4: 对，付给医院2000块。
2: 可以报销，报销可以报到多少的？
4: 报销报的80%。
2: 那也可以。
0: 想要解决他们的困境，只能治好或者有效控制孩子的病情。可治病需要更多的花销，而袁小鹏这个家是无力承担的。刘全想找有关的福利机构来负担一部分治疗费用。
2: 那么我们下一步工作，希望他能够送来精神病，把他的这个医疗费，他能够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把他的报销力度额度增加，那么相对来说他减轻他的生活压力。
0: 在刘全还在为袁小鹏一家的事操心的时候，井冈山市人民法院主抓扶贫工作的副院长段建华和茨坪人民法庭的刘春红法官也赶到了距法庭40公里外的古城村。他叫陈艳桃，一年多前他的女儿刚刚在刘春红的帮助下拿到了贫困家庭大学生的助学补助。
5: 哎呀，拿不动，来我来，
6: 你还有点重量了。
7: 先拿和你们两个把它搀过到先坐，
8: 我进来坐一下。
7: 你们进来坐。
9: 那他如果说他现在今年毕业了，参加工作了，就至少说能减轻你一点经济负担。
10: 我就觉得帮到这个忙呢，我就很。

0: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刘春红法官帮着陈彦陶的大女儿申请到了8000元的中学补助，解决了燃眉之急，同时还帮着一家三口申请到了低保。为了扶持两个女儿的学业，陈彦陶又主动找了一份月收入1500多元的工作，这个在困境中挣扎的家庭瞬间有了生机。
1: 法官们帮扶我们农村的力度是比较大的，可以生存，供那个两个闺完成学业。
0: 2016年，陈彦陶的二女儿尹兆青也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刘春红法官同样又帮着二女儿申请到了助学补助。陈彦陶想让自己的孩子永远记住这些法官的面孔。
2: 你现在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吗？哎，我能帮得上的，我尽量帮。
3: 现在都快毕业了，马上
2: 到
3: 了自己赚钱了。
2: 很懂事的一个女孩子。我刚问了你妈妈，现在你姐姐参加工作了，你妈妈压力小多了，轻松多了。
3: 是。
2: 那不容易，你妈妈真不容易，不为你们两个吃了苦，以后要好好孝敬她。
3: 是。
2: 行，反正如果说有什么困难不方便跟你妈妈说的，可以跟我说。如果我能帮到的，我会尽量帮。
3: 谢谢阿姨。
2: 好，我们就今天就走了。
4: 你把他带几个红薯去，自己种的。
2: 好，那我就拿到了。好，谢谢，那我们走了。
4: 好，
2: 拜拜。好，再见。
0: 孩子的笑容是真挚的，塞到手里的红薯是最甜的。几年来，包括茨坪人民法庭在内，整个井冈山市人民法院精准扶贫44户，这不仅让一个个深陷困境的家庭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准扶贫，很多潜在的社会隐患消弭于无形之中。
5: 经济上要做到他们可持续，我们抓是抓产业，产业可以持续，通过这个家家户户有产业，然后呢产业有收益，投放劳力可以一个增长点，这个产业有收入的话一个增长点。更重要的，我们这个贫困户啊，要增强这个造血功能啊，这个自治双扶，一个呢是这智慧的智，一个呢是志气的志。脱贫呢，这个生力军还是我们人民群众。
1: 通过法院来了，帮助我们，主要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包括还有我们村里还有几户在发展那个产业上，产业就是我们古城村里种了一块脐橙基地，4年以后就又分红了，发展的经济确实，这3年当中上确实实施，老百姓眼前是看得见的。
0: 到目前，井冈山市人民法院通过把有能力的扶起来，实现家家有致富产业，扶不了的带起来等多种扶贫模式，古城村成为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村。

0: 2017年10月23日，慈平人民法庭成立4周年的时候，特意邀请了刚刚脱贫的陈彦陶和袁小鹏，他们今天是法庭的客人，这是法庭和群众鱼水情深的最好诠释。
1: 今天我代表古城村村委会，借旅游法庭成立4周年之际，特向井冈山法院表示感谢，
2: 实现红色最红、绿色最绿、脱贫最好，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3: 下面由陈彦陶同志献请旗。
4: 谢谢，
5: 谢谢李大人。
0: 这是一辆巡回法庭的车辆，它将继续为游客提供司法服务。未来，在井冈山旅游区发生的旅游纠纷，如果形成诉讼，这个

0: 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当事人面前，当场审理，当场调解，当场审判，当场执行，将成为现实。这是红色景区带给所有游客的最温暖的风景。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2: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2: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中国冬明第21届西瓜节将于7月17号开幕，食养未来精准领航山东团餐食养标准发布仪式在平阴县举行。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东营市河务部门积极做好汛前准备。巾帼力量为爱开播，齐鲁金话筒电商直播大赛在无地启动。东明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将于7月17号开幕。
3: 本届西瓜节为期7天，设置主题演绎、文旅观光、美食品鉴、休闲购物、特色展销等多元场景。为增强游客体验，活动期间还特别策划了西瓜雕刻艺术展、瓜王擂台赛以及亲子趣味运动会等丰富的互动项目，确保游客每天都有新看点、新体验。
5: 打造黄河大集和东明非遗购物节两大特色板块，集中展销地方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和文创伴手礼，同时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4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中国西瓜之乡的独特魅力。
3: 作为全国种植最早、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西瓜产区之一，东明县坚持实施西瓜富民、品牌兴县战略。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控、智能温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升西瓜品质，推动西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6: 我们小井镇作为东明西瓜核心主产区，450余座温室大棚保障全年持续供货，年产量超7000万公斤，产品远销10多个省市。
7: 东明西瓜依托黄河冲积沙壤土得天独厚的优势，土壤天然附加，硕产西瓜，瓜瓤垂甜，汁多味美，果皮紧实耐储运。
3: 目前东明县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总产量120万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形成了集育苗、种植、仓储、物流、销售、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东明西瓜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亮眼名片。
8: 我们东明县以备好万亩瓜田待客来，诚邀各界来宾的莅临，共赴甜蜜之约、文化之约、合作之约，一同见证东明乡村振兴崭新图景。
4: 食养未来精准领航山东团餐食养标准发布仪式在平阴县举行。
3: 山东团餐食养标准的发布，为山东团餐行业搭建起一套全新的服务框架，让营养健康从倡导变为有据可依的规范。
9: 我们将传统食养智慧与现代营养科学相结合，制定了食养餐厅标准。它的发布呢，填补了国内团餐食养标准的空白，为食养从理念呢向现实提供了可执行、可评价的依据。
3: 围绕新标准，平阴县摸索出一套贯穿配餐全流程的运营机制，从食材准入到加工配送，每个环节都统一管理，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也降低了学生的餐费花销。
10: 因为是统一由政府自营，然后我们的前端的食材检测统一进行，所以把这个食品安全呢从源头上控制住。后端的这个环节中，比如说它的运输，比如说它的储存，比如说它的现场加工等等，这些环节呢都是有标准化的程序来完成。通过这种集约化的运营，我们把食材采购的成本大大的降低。一般来讲，我们的食材采购我们能低20%到30%。
3: 餐食标准越严格，对供应商的要求就越高。不少合作社通过承接团餐订单，提升自身产品品质，拓宽了产品市场销路。而平阴中央厨房的运转，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条，实现了供给端与消费端的双向共赢。
11: 因为这个团餐的要求标准比较高，我们现在加入这个团餐这个采购啊，产品不断的提升，也得到更多的客户的一种认可。
12: 中央厨房是连接乡村振兴的一个连接器，我们团餐呢每年的使用食材的量大概是2000吨左右，然后我们其中有70%的量来自于本土的采购，通过我们定向的种植养殖，向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进行直接的直采，这样呢我们孩子吃得好了，农民赚得到了。
4: 6月29号，农业农村部鼠类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启动会暨鼠类智能化装备现场演示会在青岛胶州市举行。
3: 来自全国的农机专家、科研人员和企业代表齐聚青岛红珠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共同探讨鼠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技术路径，并现场展示了一批代表国内领先水平的智能化鼠类作业装备。
13: 现在呢，机械化的推广率还不适应现在咱全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通过我们这次会议呢，为全国呢各个区域各个环节发展呢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总结，这样的话后面呢我们要制定详细的一个发展的方案，为装备的推广应用呢做一些指导性的一些建议。
3: 专家指出，鼠类作物种类多，种植方式差异大，机械化推进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14: 像马铃薯我们是切块的种薯，那么红薯呢我们又是栽秧的，所以说它在整个的栽植环节种植环节呢难度是不一样的。当前尤其是这个马铃薯的这个切块种薯的切块的智能化自动化，那么红薯呢主要是我们要柔性的要把秧苗呢这个插到或者说埋在这个地里边让它很好的发育。当前我们主要把这两个工作呢放在头等的位置。
4: 由省妇联、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委省直机关工委指导的齐鲁金话筒电商直播大赛启动仪式在滨州市吴地县举行。仪式上，省妇女创业发展服务中心与电商平台代表签约巾帼电商赋能行动，电商平台将从流量扶持、技能培训、供应链对接等方面为参赛选手提供全链条支持。
5: 那百度通过这次大赛也会通过自己的一个 AI 的权益能力，通过我们百度的一镜的数字人的免费的使用的能力，以及我们的一个商家补贴全域的一个流量支持，比如说我们月销满足20万以及粉丝满足10000，我们会提供6倍的一个流量扶持激励，来帮助我们本土的一些商家把山东的好货更好的带到全国。
3: 期间，巾帼主播、巾帼企业、村播妇联代表分享了各自拥抱数字经济、扎根基层奋斗的创业故事与心声感悟。活动同步举办山东省暨滨州市巾帼好品展及现场直播活动，省妇联巾帼好品数字赋能行动学习交流活动。 来自全省16市的近300件来自乡村的山东好品，与各地参赛的巾帼直播达人实现了双向奔赴，推动乡村农特产品直播快销。
15: 今天我们现场就销售了很多的产品，包括也加到了很多意向客户的这个联系方式，大家对我们的产品还是很认可的。
16: 山东16地市的好产品都汇聚到了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的一个平台，我们也不用东奔西走了，在这里就可以找到我们心仪的好的一些产品，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姐妹们一起开播。
3: 大赛从7月中旬开始，持续到11月结束。截止目前，已吸引546名主播及团队参赛，聚焦巾帼主播、巾帼企业、村播妇联三大方向，分初赛、晋级赛、半决赛、总决赛4个赛段。以真实直播数据和实战表现作为评价依据，分设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着力构建创业有支持、就业有路径、好品有市场、公益有回响的服务生态。
17: 我们希望通过大赛，让更多女性学电商、会直播、能带货，掌握电商直播本领，助力巾帼企业擦亮品牌、拓宽销路，让扎根乡村的姐妹们搭上数字经济的快车，在直播间里闯出新天地，实现家门口创业增收。
4: 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东营市河务部门积极做好汛前准备，保障平安度汛。
3: 在东营黄河河务局麻湾管理段，防汛查险无人机正对辖区河道开展全方位巡查。据了解，从升空巡河、定点拍摄到降落，无需人工全程操控，这款专业无人机均可自主完成，同时实时回传巡检画面，为防汛排查险情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8: 无人机能够探查工程根石、探岸、河中内探等人工巡查难以抵达的区域，第一时间掌握险工根石、探岸轮廓、内探范围等动态变化，提早排查各类涉水安全隐患，为防汛调度处置提供详实、直观的数据支撑。
3: 当前黄河进入主汛期，正值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关键期。据黄河流域气象中心预测，汛期流域气候状况总体偏差，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旱涝并重，区域性、阶段性旱涝风险较高。
19: 我们整合视频监控、无人机航拍、人工巡堤3种手段，开展全河段加密监测巡查。当前调水调沙大河流量已超过3800立方米每秒，现阶段人工巡堤频次已增加至每日2次。
3: 针对可能出现的汛情，东营黄河河务局依托云黄河综合管理平台，实时掌握全域水情走势，以数字化科技手段赋能防汛，实现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
19: 我们会持续紧盯气象动态，主动对接水利、应急等职能部门，畅通常态化联动机制，落细落实雨情、水情预警、堤防巡堤查险、全天候在岗值班等各项防汛措施，全力确保黄河防洪工程安全平稳运行。
4: 眼下正值16生长关键期，枣庄市16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精细化做好种植管护、苗木培育工作，以优质种质赋能产业提质，实现种质保护、科研创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3: 16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占地225亩，是国内首家集16种植资源保护、创新研发、种植示范、科技推广、文化展示、生态游览于一体的16主题公园。作为2016年认定的国内唯一国家级16种植资源库，园区现已保存国内外16种植523份。
20: 我们这个园子石榴树有50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今年长势很好。
3: 依托优质种植资源，园区深耕2种培育，成功培育国审2种1个，省审2种6个，林草植物新品种12个。其中秋雁作为国内唯一国审16良种，筑牢了16产业种业根基。
21: 我们目前的育种目标之一啊，就是针对咱们16盆景盆栽产业的品种需求，重点是围绕这个观花观果特性优良的丰产，尤其是针对一些矮化品种进行重点选育。
3: 除了常规育种，园区还在前沿育种技术上持续发力，于2021年6月搭载神舟12号飞船，在太空中历经90天诱变后的16种子已经实现开花结果。
21: 去年这个太空16苗已经有一部分开花结果，今年我们将持续对这个开花结果特性进行观察，包括后期对果实品质特定，期望后期能够选育出吧，能够更加适合我们16生产。这个市场能够更受欢迎，品质更好的16优良品种。
3: 园区坐落国内首家16题材博物馆，依托多元化展陈手段，全方位展现16起源文化、产业价值、科研成果，打造特色16文化科普研学阵地。
0: 坚守种植资源保护底线，不断开展2种科研攻关，同步打造文旅研学新业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24: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3: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24: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3: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24: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3: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气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气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着力拉长产业链条，在聊城就有一个现实版的莫奈花园。他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被称为家门口的普罗旺斯，而这一切离不开巾帼力量的助力。
7: 你能想象在村子里有这样一片纯手搓的花园秘境吗？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位了不起的女强人亲手打造的，她就是本期我们要寻找的山野逐梦人。
8: 基本上我一天20000多步是在园区里来回走的。
9: 他今天怎么不大高兴？我们平时要注意细节。是
7: 您愿意接受大家叫您女强人吗？
8: 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标签吧。
10: 干练的短发，优雅的旗袍，沾着泥土的高跟鞋，这位女强人用10年时光手搓1500亩花园秘境。
8: 实际上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将来我老了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庄园里，美美的大花园里，别人见到我就是那种话，就是曾经这个花园是这个老太太做的。
10: 如果说千亩花海是这里的生态家底，那么由此衍生出的香氛产业便是致富根基。
8: 我就是一个植物狂人，现在呢就是一个对芳香植物追逐的一个狂人。小兰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薰衣草花粒儿，这个呢我们用来做香包。
7: 哎呀，这个味道好浓啊！
8: 它的别名叫大地的青苹果。迷迭香呢增强记忆力，这个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包括它的全过程生长都是非常绿色的。啊， 是不是跟它的味道没有区别？
7: 没有一点区别啊！
8: 我们根据它的比例来调一款自己喜欢的精油。
7: 当当，在严总的指导下，我刚刚做了一款独属于自己的芳香精油，太好闻了。
10: 逐梦的路上亦有坎坷。
8: 薰衣草不怕冷也不怕热，但是它最忌高温高湿。那年24年的夏天下了将近20天，雨停了以后将近2个月，我的薰衣草300亩地基本上全军覆没，没剩多少。
7: 那袁总，想必像薰衣草这样的事情在这10年里是经常发生的。
8: 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10: 关关难关关过，袁焕平用不服输的精神和近乎痴狂的热爱，以芳香种植为基础，构建种植、加工、文旅、康养的全产业链。不用等成为老太太，袁焕平已经实现了童年的梦。身为女性的她，也不忘带动身边的女性一起致富。
25: 我们家都在这里，离家很近，这边上有老下有小，照管。
8: 基本上是2到3万元的一个收入吧，每位这个工人这一块，这也是我引以为自豪的。
26: 目前园区已经带动周边150多名女性实现就业，我们妇联将推进芳香园这朵芳香之花，开出更加绚丽的巾帼风采。
10: 如今园区的发展也纳入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来。
0: 这也是我们谋划的13个片区之一，它的影响力目前正在逐步的增大。这个乡镇呢叫韩集镇，下一步就依托这个芳香植物园，要打造韩集镇的乡村振兴的示范片区。
27: 坚持一院带精，一精带纯，一纯行坛的发展路径，将园区人气辐射至整个片区，带动周边特色产业、乡村民宿、农产品销售同步提质增效。
10: 因为有梦，所以追逐，把一个人的梦想干成了一群人的希望。袁焕平也有话想对所有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逐梦人说：
8: 铿锵玫瑰能上战场，心有山海自成光芒。
6: 钦州的傅成龙是一名瓜二代，与父辈种瓜不同，这位年轻瓜农啊不走寻常路，他种出的西瓜个头不大，但是呢卖价很高。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8: 非常甜，现在这是卖的最火的手掰西瓜。
29: 徒手掰瓜的这位就是傅成龙，每次摘瓜傅成龙都要亲自尝一颗。
28: 啊，有啊，在这逮着。哎，好嘞，好，
5: 推系收款1700元。
28: 像我们基地的瓜子哈，你想来买的话都是提前预定的，提前打一天电话，到时候用多少提前和我说，到时候给他订好。
29: 想要吃瓜需要跟他提前预定。傅成龙的西瓜为何能做到这么有吸引力呢？
28: 像这个西瓜的话，果形是非常标准的。这个现在我们这西瓜的糖分现在到了14.9了，一般就是在那个13到16之间吧。
29: 青州的东下镇有30多年种植大棚西瓜的传统。前些年退伍后的傅成龙返乡跟着父亲种西瓜，
11: 基本上就是光帮着稍微的打理打理，种子销售这一块这就全交给他了。现在
29: 老一辈种瓜靠的是个头和产量，但是作为瓜二代，傅成龙却对小西瓜情有独钟。
28: 这瓜嘛，在那个4斤7-8两左右吧，因为一个大西瓜嘛10来斤，割开嘛也就吃一半浪费一半，像这种小西瓜嘛就在那4-5斤，割开嘛一家三口嘛正好能吃上。
29: 相比较传统的西瓜种植，种小瓜比种大瓜麻烦得多。
28: 你像这口嘛，现在一天嘛我能掐4000个口吧。
11: 用绳子吊的话1分钟也就吊不了几个瓜。
12: 那工棚的西瓜全部是地耙的，叫我们这一代人去操作的话就嫌太麻烦了这一块。
28: 每个瓜上都挂了一个日期，摘的时候嘛按照那个日期摘，这样成熟度都很高的，不会出现那个生瓜或者是过熟的瓜。
29: 为了避免集中上市，傅成龙对西瓜种植时间进行了规划。
28: 每次上市的话4亩地左右吧，就是这一棚的话在那个修那个10天左右。卖的话就是卖到10天左右，最多半个月就卖完了。半个月一窝种上一棚，半月种一棚，卖完这一棚结束之后下一棚又成熟了。分批种嘛是有一定的资金计划。
29: 为了给西瓜创造更好的生长条件，傅成龙建造了20亩智能联动温室。
28: 这一桶药的话在那个5分钟到6分钟就用完了，就能打完。你要是人工打的话这得一下午，喷的更细，都是雾化的。
5: 正在为您开启1号补光灯。
28: 是开启补光灯啊，施肥啊，打药啊，浇水啊，都是用手机或者是物联网这个大屏都是一键操控的。
29: 在智能设施的帮助下，西瓜的生长得到了保障。为了保障西瓜的甜度和口感，傅成龙坚持让西瓜9成熟再采摘。
28: 一到熟的时候就很嫩的啊，这100个瓜里边大约得有5个左右吧裂的。是我们卖的瓜是都9成熟，9成熟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容易裂。你像就是要是走市场那个批发什么的，那就是8成熟多点就摘了，那的话裂的就比较少。主要是我们是做这个品牌礼品西瓜这一块嘛，主要是保证它那个西瓜的口感甜度。
29: 9分熟采摘的西瓜破损率提高了许多，但是独特的口感让傅成龙积累了不少口碑。
13: 味道很好，香甜，
28: 皮薄肉脆，那个香味浓。
13: 那做瓜吃一些没毛病啊，不成人呀、吃的好多瓜也不成人呀。
28: 就是通过微信啊朋友圈啊自己宣传西瓜品质好了，吃的比较认可之后，你的回头客是一天多的一天。
29: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放心，每批西瓜傅成龙会进行农残检测，
28: 检测一下它的药残留，到蒸的时候以后嘛晃动在那个大约3分钟左右吧。
14: 这西瓜嘛加特嘛是不能超过50%，现在嘛大家说的结果嘛是0.002啊，什么是几乎是就是无药残。现在
12: 这个挂的真是哪里国家的绿色认证，再一个呢咱自己有品牌商标，施肥啊管理啊严格控制，按照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去那个施肥种子管理。
29: 依靠独特的口感和品质，傅成龙的西瓜很抢手。现在傅成龙建造了2座冬暖式大棚，下一步他计划让小西瓜能够在春节期间上市。
28: 番茄节成熟的西瓜吗？价位高。
6: 市场上啊，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您见过白色的吗？这不啊，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
15: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边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就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 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狂犬水瓶盖还要大一些，所以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到30个果子，所以说一般这个有1、2、3、4、5、6能够接到6穗果，6穗果啊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的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0000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康宁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的话，特别是在咱们黄淮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就是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2: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15: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3: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2: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3: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2: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3: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2: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3: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林等。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河南郸城有这样一位农资经销商，同行争相低价走量，他却始终坚守高品质肥料。农户上门砍价，他宁可不成交，也绝不折价让利。旁人啊都说他性子执拗，不懂变通。可是啊，正是这份不妥协的倔劲儿，让一间村级小店一路突围，拿下了史丹利豫东区域销量榜首。那本期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一起来探寻这位倔老头的农资经营之道。
5: 玉米这个大作汉，能吃能喝都能干。
6: 来，
5: 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玉米有当时吧，还是当时上呢，都是一根你水费跟上跟不上？ 有收无收再与肥，收多少再与肥。
6: 再跟上咱只能找人了。
5: 那不对，不对不对，你得认识不对。
7: 在河南省郸城县胡集乡的一家农资店里，一场农资经销商和农户之间的博弈正在悄然上演。
5: 你买斯大利的人，你正常的山寨，你要便宜的你都买不好，好了它都不便宜。甘蔗没有粮油店，好贵好贵，因为它好，所以才贵。
6: 我血也得高。
5: 可不高，可拿着谁给呢？他们是买价廉的东西，我知道。
8: 对。
5: 岁数大的能理解，因为他们这天也不容易，
8: 是
5: 吧？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挣钱，所以选择好肥料，这叫良性循环。
7: 双方沟通拉扯近半小时，几番商议后，农户最终认可并采纳了经销商给出的方案。
5: 我地方他还有，对吧？我再给你打森林站，看能不能便宜点。好，是现金呢，还是扫码的？
6: 现金。
5: 好，慢点走哈。好嘞，好嘞。
6: 还跑了？
5: 啊，不会不会。你跑我也不撵，当然你不会跑，我相信你人品。讨价还价可以正常，但是咱有个底线，你低于市场价把我要实在的，他哪怕是要100件1000件，我也不会卖给他。我宁愿这笔生意不收入，这个生意不做，但我也不去降价处理。
9: 如果他最后没买你，你心里边会不会有失落感？
5: 那是的，感觉到不是说少挣钱了，感觉到他没买到好肥料，他粮食不一定丰收，感觉到咱是农村人，咱没尽到义务。没有服务好，安全第一哈，小心脚底下哈，安全第一。
7: 农资店的主人叫石守义，今年61岁，忙碌的背后是农户们对他的认可，而这种认可，石守义用了23年时间才慢慢积累起来。
5: 介绍介绍我自己吧，我是郸城的石守义，卖的是好肥石大利，紧跟公司20载。合作愉快，很满意。好的了啊，看不要问，吃哪里？吃哪里？
10: 不用问就知道吃哪里。
5: 对，平均这几天一天也得到80吨到100吨，不然的话就是今天的高潮。我的玉米一天能完成600-700吨，哎，那个很不容易。
6: 咱公公公咱光咱家老表要不他要不这人拉是吧？
5: 好嘞，
6: 中啊，
5: 好嘞，我赶紧接着啊。
9: 你自己买还给你亲戚朋友介绍吗？
6: 啊，他用那种其实不是用来施展那个好啊。
5: 十年之前我销售的有11个品种，一到屋里都烂大，你要啥有啥，高中低档都有。现在咱推都推好了，我主卖是施展的。
7: 如今农资市场竞争激烈，便宜肥料越来越多，不少经销商为了销量什么品牌都卖，可石守义却反其道而行。
5: 目前农村这一块小品牌可不缺啊，缺的都大品牌。哎，一般大品牌他们都嫌贵，都不愿意推。其实上我也不然，就是越好越贵，我也推熟人，越推自己的人，越亲朋好友相中。
7: 对于石守义来说，卖肥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服务。每天凌晨5点，当很多人还在睡觉时，他已经骑车奔向田间地头。
5: 看我不走重复路。你要今个看这两个村儿，明天看这两个村儿，后天看两个村儿，发现问题跟农民打讲话。
7: 几十年来，他几乎跑遍了周边所有村庄，哪里苗黄了，哪里缺肥了，哪里的地块长势异常，他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慢慢的，农户们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5: 用的买肥料，出去打工的不在家，直接说：“我把钱发给你吧，你看叫俺种啥，俺就种啥。”这就叫信任。我这两年，你看着我乐观，我做的非常艰苦了。俺老伴儿不在家，看孙子了，就正是。我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是不俺父亲收了呗？好，好，好，好，好，收了都加哈，抢收抢中。
7: 回访客户途中，石守义边走边寒暄问好，人人都能搭上话。
5: 你好。
7: 整片区域的农户没有一个不认得他。
5: 好，走走，好，认识，都认识，都认识。好，好，走走，好，好走，好，刘先生，你哪家？好嘞，好嘞，好，美女，搁哪边嘞？都搁这，这我同学。
7: 与石守义说话的这位是他的老同学周文生，多年前对方随口说的一番心里话，至今依旧让石守义心头倍感温暖。
5: 他们组织大人家组织大农会会议，吃完饭回来下车的时候， 他自动给石头一合作，用十大绿肥皂，这今年都属于肥大。但是说的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发自内心。
8: 以前种庄稼就是老是光生病，那不正事，俺家里都自个打电话，不种了地。他说你用石兰丽肥皂试试以后，试试以后，肥皂明显的好。你看这麦，这麦就是漂亮啊，麦漂亮很。
11: 哟，看着怪板这地，但是很松哈。
8: 是的呀，看着蚯蚓呢，
11: 那真是还有蚯蚓呢。
8: 说明咱这土壤肥沃，
5: 蚯蚓说明有，你土壤化的好。
8: 哦，化好这边看。
5: 你没有蚯蚓地方都不行。
11: 你像咱这边一般的地块，它的产量又是多少？
8: 你像我管理一般的都1500斤蚊子。
11: 那其他的嘞？
8: 其他的也1000多斤。
11: 1000多斤。
8: 这样的1000多斤。
7: 农户的丰收是石守义最大的成就感。这些年，不少厂家找过他，有的承诺高返利，有的给出更优厚的条件，但都被他拒绝了。
5: 卖俺这吧，帮忙嘛，这是会说话的。有的说，你给俺卖这吧，商量了给你怎么怎么才给你下承诺。我现在唯独在乎都是质量，以质量求生存，靠信誉求发展。啊，你说你再便宜，你给我返利的再多，我信不过你，我也不去做。就这样，目前在我心目中，石兰丽都是第一品牌。
7: 23年时间，从最初几十吨销量，到如今一年销售1200多吨，石守义一步一个脚印，把一个村级农资店做成了豫东地区的销售标杆。
5: 从当初的10吨、50吨、80吨，2025年卖了1200多斤，我是豫东第一名。这个2020年在天气的时候，李总说得再上一个台阶了，我欠多少万？投1300，我说不行，1300有压力。压力不怕，只要你努力，把压力变回动力。我想也都是的，有目标才有前进的方向。好，1300就1300吧。这个玉米肥最少是640，截至目前已经670了。现在我对这个1300斤我已经充满信心。真是充满信心。
12: 它影响力大的很。
9: 这是一个村级代理，他能卖这么多？
12: 对对对，
13: 那都搁这也是说着嘞，这一万吨就有这一大半成绩。
5: 好拼好说。
7: 有人问他，60多岁了，为什么还这么拼？石守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5: 我虽说60多岁了，但是我认为有好肥皂在手，有这个石兰丽的为依托，是吧？背后大树好乘凉，我认为我卖石兰丽，哎，再进城大着嘞。我这60岁得好像是51，我的心情好，心态好，那一切都好，是吧？我努力去干。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要服务好农村农民，为农业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7: 23年的坚守，让石守义明白一个道理：真正长久的生意，从来不是靠低价换来的，而是靠品质和信誉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而这，也许正是一个农资老兵最朴素的生意经。
9: 这一年也挣不少钱，
5: 一年。挣个30-40吧，跟着石兰丽这公司里走，买这东西，买这心里痛快，还高兴，都丈夫放了命令放手，你这何乐而不为的是吧？
4: 小麦种植集约化与规模化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难题，金丰公社探索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托管模式，为农户提供了省心、丰产、增收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前不久啊，这种模式的效果在胶州金丰公社的小麦示范田就获得了验证。
14: 粮安天下，大道同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示范成果展示，暨金丰公社百县万村增产中国行，测产开始。
15: 我宣布，这次的测产根据全省粮与高产创建测试验证办法执行。
16: 今天上午的测产结果，常规田580点自制公斤，我们的示范田。达到661.67公斤。
15: 今天上午的亩增产162.46斤，亩增收186.9块。
17: 我种地得种了也是大事来那儿了。我从就是应该算是从2022年开始跟着金丰公司，金丰公司给我提供种子、化肥、农药。以前种着就是 二三四亩地的时候，全靠自己管理，很费时费力。现在通过这个金丰公司吧，他们就是提供就是这个全部服务吧，哈。现在种了一百多亩，哎，反而管理还更轻松了，收入也增多了。
12: 啊，就是我们这个项目选择金丰工人啊，主要是基于这个科研加农服，我们是科研，金丰工人是农服的一个互补优势。金丰公社它既懂这个技术落地，又懂农户需求，所以说拥有完善的这个服务网络和规模化能力。本次十万田增产的一个实效验证了这一模式。我们项目啊，旨在就是依托它的一个推广体系，将关键技术真正这个落地推广，实现这个科技助农与粮食增产。
18: 插个小广告，金丰三宝就是我的宝，以后会是农户的宝。
19: 两磅三分，每亩都产200斤。
20: 苏玉因为是比较新型的一种服务企业，收益要增加，你的成本也还要减少，就是你就当个甩手的老板。因为我在我们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是按时的到地田间地头去给他看的，农户的认可度比以前也认可，所以说我们金丰公社往前发展绝对是有很大的希望，我们也有信心。
21: 因为今年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的这个淮海流域，然后就是晚播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理念，就是通过金丰公社我们这样增产方案的加持，通过这种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精耕，包括全程托管这些细节，才让这场土地然后发生了革命性的一个变革。我们的小麦伫立在田间，其实它就是我们交的最好的答卷，所以怎么样合理的把它搭配成最合理的这个增产方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不用我们多说，其实就是地里产出的粮食，包括我们一年一年增加的这种亩产量，其实就是最好的答卷嘛。
4: 第七届中国草莓种业大会将于7月9号在威海乳山开幕。本届大会上将会有一名武林高手带着他的液体硅肥系列产品前来参展。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武林高手和他的硅多峰液体硅肥。
22: 二氧化硅溶于水，种草莓就用硅多峰液体硅肥。我是2008年武林峰百胜擂台挑战赛获胜者。我年轻时弃武从商，做农资已经15年了，练武士也有真功夫，做肥料也有真技术。我们硅多峰液体硅肥的核心技术，二氧化硅溶于水，全水溶。二氧化硅它理论上是不能溶于水的，但是我们公司通过科技手段将这个二氧化硅全水溶了，能达到24小时之内全营养全吸收。草莓它是硅硅作物，补充了硅元素以后，草莓的硬度、产量、甜度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吸收率、利用率都高，改良土壤有很好的这个效果。
23: 到现在我还有这样的草莓，你们有吗？我用硅多峰这个肥料5、6年了哈，草莓都是沙瓤黄心的哈，口感特别好，果形很好，没有大小果子分，产量一直很稳定，一直很高。
24: 烟台啊，经济作物啊，使用硅多峰太普遍了，大樱桃、草莓、苹果、葡萄用的这个硅多峰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
4: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于毅研究员，这些年一直在积极推广犁地式经营花种植模式。这种新模式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增加种植户的收入吗？
25: 犁地是蒙阴县的一片金银花种植基地，这里的种植模式有些特殊。
26: 首先是特别的壮观，把这个金银花然后

0: 原来过去海湾的腰，这就不用了，这就可以了。
1: 离地式栽培金银花，通风透光，不仅方便了管理，还提高了产量。
0: 刘老师，你看这个行间距就比较宽了吧？
2: 啊，对，
0: 对吧？过去呢，都一般都是超过一米，这都一米二多了啊。就是走起来就是比较方便。以后呢，你要是开个小机器啊，也是很容易进来的。施肥呀、这个采摘呀，还有一个是别的一些农业活动都很方便。两三年生的，
2: 对，
0: 都在底下这一块儿。你看现在呢，通过这个支柱
2: 啊，
0: 支柱和这个横的，这个塑料拉条啊。那么整个来说呢，它就整个就往上移了，就是不光是底下可以像那个过去的栽培
2: 对
0: 进行，那顶上这一块你看看这个面积，你看这面积多大了，对吧？一下子就达到将近两米高了。
1: 不过离地式栽培模式需要投入塑料钢筋和无纺布以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设施。
0: 你像这一个小小的这种这个叫塑料钢筋条啊，它能够用10年，投资呢它并不是太大，2000多块钱吧，2-3千块钱是吧？
2: 虽然看了样子一次性的投入很多，但是呢，从长期的管理来讲，那么呢，它的整体的运行成本还是节约了很多。
0: 无纺布，黑色无纺布覆盖，能够有效的解决呢这个杂草的危害。那么如果棉去了这个除草剂以后呢，这个蜘蛛呢生长得更加健壮。无纺布底下呢，根系附近它有专门的这个滴灌管，防治角度也好，栽培角度也好，采摘角度也好，灌溉角度也好，等几个方面品质呢要优于咱们普通的这种栽培模式。
1: 这个基地目前共有1800亩金银花，采用的全部是离地式栽培模式。
3: 在丰产期的时候啊，能达到亩产能达到200至300斤，老百姓的一般170-180斤，167斤也就这样。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8: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9: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8: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9: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8: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

0: 大口黑炉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炉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0: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炉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0: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炉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炉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这里是惠州省大丰县百姓镇，今天是2017年11月28日，逢八是百姓的赶集日，四面八方的乡亲都会来到集市，所以这一天是镇上最热闹的日子。在集市上做法律宣传，一直都是纳雍县人民法院各个法庭约定俗成的工作。纳雍县人民法院第2人民法庭的副庭长左华兴和书记员陆超忙着向来往的乡亲们发放传单。
9: 那个包袱直接全了啊，
8: 位于乌蒙山深处的纳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百姓镇的位置更为偏远，普及法律常识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10: 我们选择赶集天过来啊，也方便群众诉讼啊，能够方便群众立案，而我们还就地调解一些纠纷。
11: 那叫火候性军分业。
8: 一个上午的时间，左华兴都在不停地解答村民询问的问题。因为厅里的另一名书记员请假，所以陆超需要尽快回20公里之外的法庭。因此等到中午，赶集人群慢慢散去，左华兴与陆超也立即踏上了回程。法庭位于纳雍县羊肠镇，2015年以前一直叫做羊肠法庭。2015年司法改革对人民法庭优化设置后，法庭正式更名为纳雍县人民法院第2人民法庭。称呼变了，但法庭没有增加多少编制。整个法庭干警共8人，其中仅有2名原额法官，但法庭的管辖范围却有4.5平方公里，98个村，20余万人。
12: 要不我们看一下这个 何百川第二人民法庭庭长。
13: 这现在是在西京煤厂，
14: 现在这里他没有周转过来，这得到政府家支持一部分了，现在马上要正要生产，
13: 现在正在正在准备要生产。
12: 过去的几个月里，何百川他们已经多次来到这里做调解，今天是第七次。纳雍煤炭资源丰富，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去产能政策实施以及煤炭市场疲软等影响，不少煤矿纷纷倒闭。同样，这家洗煤厂因为资金问题停工了，很多在这里工作的工人没有拿到足额的工资。
13: 因为为了维护那个这些员工等利益嘛，实际上他们反映的时候也就是欠一些工资啊，或者还有一些就是当时买煤这些一些运费啊，一些东西，所以呢，没有立案的时候去介入，他们是有是反感的。
15: 这些
13: 啊，村里面好，村里面村里面要恢复恢复，让村里面重新生产是吧？
14: 哦，
13: 对，
14: 恢复重新生产了。
13: 行，那么如果是大家那边还有什么诉求来的时候，给他们讲，或者你们直接可以到苏小队中心或者法院反映啊，来反映那种情况，大家依法的引导，给他们讲啊，不要在这个地方又再产生新的矛盾了。
12: 第七次现场调解终于没有无功而返，洗煤厂负责人答应第二天去法庭的诉调中心和工人们面对面商量工资拖欠问题。
13: 煤矿不景气，你这个洗煤厂不景气了，没洗煤了，但是你对以前的员工或者是其他的权利人的这个相关的债务，你还是要该负责任的，符合合法的东西你还是要该负起责任来。和他们产生纠纷这些老百姓其实都是他们的这个洗煤厂周围的老百姓，他们也知道，后来我们跟他说你要解释清楚之后，现在那个洗煤厂他在准备要恢复生产运营，他也知道，给他解释之后，你和当地的周边的百姓把关系处理好之后，以后对你的生产它是有好处的，大家在那地方和谐的生存肯定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们也听清楚，也明白这个道理。
12: 回到法庭的何百川深夜还在准备明天调解的资料，毕竟这是一起关系十几个家庭的事情，毕竟白天的承诺只是口头约定。何百川甚至担心在第二天的调解现场，那位洗煤厂负责人会不会如约而至。
14: 我南雍法院的法官好，通知你在这个
12: 上午，何百川早早就赶到了诉调中心，比何百川还早到的是十几位被拖欠工资的工人们，他们一个不落的全都来了。每一位被拖欠工资的工人背后都是一大家子人的生计问题，大山里的乡亲们把他们一家又一家的全部信任托付给了这位只有35岁的法官。看到洗煤厂负责人来到调解现场，何百川终于放心了。在洗煤厂负责人与工人们顺利达成调解协议后，何百川进行了司法确认。
13: 那行了，经双方这个确认，行了之后我们就改账送达给你们双方了哈。
12: 在何百川将工资拖欠纠纷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的时候，副庭长左华清负责的一起离婚案也要开庭了。不过这一次的庭审不在法庭里，左华清他们要赶往50公里外的曙光镇小静角村。
16: 因为当事人到这儿来打过官司，如果他跑的话来回的车费那就是200-300元。
12: 50公里的路需要翻越2座大山，
17: 走路的是早晨来天不见能走，晚上转开月亮都出来了，都是这么
18: 相当辛苦，
17: 比再艰苦都是多了，那兄弟还有办案用车这些设备些啊，当时直接是不行。
12: 即将审理的离婚案件，左华清已经进行了3次调解。
17: 孩子的健康成长，这个绝对会考虑。离婚以后，对孩子 物理大体是相当大的，给他们把这些情况讲明。
8: 尽管这是一次巡回法庭的审理，但所有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包括庭审所需的完整视频采集也是必须的。
10: 南永县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今天就在你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李达与被告于燕离婚纠纷一案。
8: 原告李达与被告于燕是当地的一对小夫妻，结婚十年，两人育有三个儿女，两个人一同外出打工，在县城里做生意，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两个人的婚姻却出现了问题。
15: 被告于燕从来不务正业，不管家务，不管小孩，这样不顶到爱友
19: 每天都在外面挣钱，他从来没管过家里面，从来没回来管过家里面，家里面都是我管。
8: 丈夫李达指责妻子于燕未能尽到自己为人妻为人母的义务，妻子于燕则表示丈夫所说的并非事实。
20: 我们一直感情很好，不过前几年的时候都还很好，前几个月的时候还很好，我家里面娘家有什么事她都过来帮忙，对我很好的。
8: 丈夫李达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妻子于燕则希望她的委屈可以被人理解。
20: 因为我一直带孩子嘛，随时随地陪在孩子身边，每天接孩子送孩子上学，接孩子回家住房，每天陪在他们上学身边，我觉得我所有的青春就是付在丈夫的身上和孩子的身上。
8: 相较于妻子于燕，丈夫李达想要离婚的态度坚决。
14: 已经往前跑了，不再挽回可能性了。你说就算挽回不可能幸福嘞？
20: 我希望法官能够挽回就挽回吧，挽回我的家庭。
8: 夫妻两人在庭审过程中，把离婚的焦点集中到对方的错误上。无论是否离婚，对方的过错似乎总是一根可以看见并已经点燃的导火索。然而，左华星却在案件审理快要结束的时候说出了这样一段让夫妻两个甚至让参加庭审的人都感慨不已的话。
10: 希望双方几个娃儿还小啊，以娃儿需要母爱父爱考虑一下啊，作为你们双方都见了你们娃儿的亲戚，因为起诉了之后原告也带起娃儿到法庭来，我们也征求了孩子的意见，孩子一时在哭，被告也给看了娃儿，希望双方本从能够说把这个家庭组建好啊，过去存在的矛盾错误有在改之无在加勉，是不是啊？个人克服自己的不足，共同把这个家庭关系整好就得了啊。你看你们是原来住在这些地方，确实生活条件一恼火一上桌，是吧？两个外出创业打工，能够有今天，也来之不易。
8: 这番话也让夫妻两人意识到，他们在这场离婚战争中一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孩子。
20: 我想我一次这个完整的家庭给孩子，因为孩子最快乐的就是前童年。
14: 作为那么听法院这样就是，劝和不劝离嘛，反正那好话都没我们讲尽，但是我觉得这生活不是我想象啊，我也不愿意。其实到今天这一步，真不愿意。我说你夫妻十多年哈，现在来面对一次公堂，真相当咋说呢，还是点难受。
8: 庭审现场所在地是一个典型的西南小村庄，青壮年大部分都在外打工。留在大山里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村庄里的身影无一例外是孤独的，而所有的人愿望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快乐幸福。
10: 判决如下：
21: 全体起立。
10: 不处于原告李达与被告于燕离婚，案件审理费300元。
8: 最终，法庭没有判决李达和于燕离婚。 也意味着左华星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调解工作需要做。当事人和参加庭审的百姓渐渐散去，左华星他们几个默默收拾好东西。他明白，在这场离婚诉讼中，没有任何一方是胜利的，在他们的背后是大山里的一个个小小的身影。或许这场庭审不能最终改变每个人的生活方向，但作为判定者，他们希望大山里的每一个家庭结构都是稳定的，能够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这是他们最朴素的愿望。
0: 现在这种沿路每天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扶相当大，一定要看好注意安全
21: 那时速大概是多少？
22: 现在的时速20到25之间。
21: 那这种路上你经常就是说经常这么晚回来吗？
22: 有时候那个秋冬天的时候那个雾就比较大，然后有时候出去开庭啊什么的，然后送达，然后稍微远一点的那种，回来就都挺晚。
8: 和所有的老务输出地一样，年轻人去往城市打工，留守在大山里的只有老人和孩子，这是中国现今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些年在第二人民法庭年受理的所有案件中，离婚家庭纠纷一度占到了70%以上。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而中国的人民法院作为这项工程中的关键一环，他们让法律有了可暖人心的温度。
13: 今天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哈，上次给看了两个留守，几个留守了，给大家看一下看。
23: 哦，今天周末哈。
13: 今天周末哈。
8: 今天是星期天，何百川和同事驱车赶往百姓的一个村。2年前，何百川审理了一起离婚案件。夫妻双方离婚后，把三个孩子留给了爷爷奶奶。
23: 所以那父亲回家了？
13: 上次我们给看的时候，爷爷是在外面，没回来，也还在外面打工，可能春节也回来了。

0: 几个孩子在不在家嘞？今天。哎呦，在蒸饭哈。
1: 吃了，
0: 吃了这个这个。
2: 家里只有爷爷，但很快三个孩子闻讯而至。何百川是三个孩子熟识的人，几乎每年都能见上四五回。
0: 今年期末考试考到第一考不到？嗯，不知道，争取考第一啊！争取考第一，今年考第一都有礼品哦。哦，考第一之后，成绩出来之后我们再看你，哈。
3: 你啥？你画？你现在画的这个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是。
3: 这是一棵树啊。
2: 最大的姐姐依草用何百川他们送来的新文具画起了画。
0: 这边还画吗？这边，这边画什么？
4: 孩子，弟弟说要画小木屋。
0: 那就画小木屋哈。
4: 弟弟妹妹。
2: 不在孩子们的面前提及到他们父母的婚姻，使何百川他们回访时一直的默契。但孩子们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早熟。
4: 我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以后都不回来了。他们说，他们回来都要吵架。
1: 你嫌不
4: 嫌？嗯。嫌。
2: 他是家里最小的弟弟杨树，今年才五岁。说完这几句话，孩子静静地看着姐姐画画。
5: 爷爷在这，因为爷爷是去喂牛，奶奶不会喂。然后这个是奶奶，奶奶在耕田。然后呢，这个是我们，我们在这儿荡秋千。
6: 为什么这幅画上没有爸爸妈妈？
5: 因为爸爸妈妈去打工了，所以呢，如果这幅画是在春游的话，就是爷爷奶奶带我们去春游。
7: 我想的是，有一天爸爸和妈妈向父母说对不起。然后呢，他们就和好，一起挣钱啊。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啊，一起回来看我们。
2: 孩子的一幅画是一个家庭变迁带来的创伤。何百川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可以让这样的创伤尽快弥补起来。
8: 一旦被法院判决离婚，或者是调解离婚这样的情况之后，离婚之后，承办的法官会了解一下这个离婚当事人的家庭情况，如果家庭情况比较特殊一点，这样咱法官会经常会特别的去关照一下，去经常的回访一下，了解一下孩子的身体情况。
2: 何百川他们这次回访让孩子们高兴起来，孩子们知道在他们的身后一直有人像父母一样在关心着他们。
8: 一般的离婚案件之后，我们法庭承办法官都会跟踪一下，孩子的成长情况，都会去跟踪一下，都会给孩子正确的去引导孩子，告诉他，离婚那是父母的事，其实，他还是父母的孩子，他的爸爸妈妈还是他的爸爸妈妈。
2: 事实上，在纳雍，在贵州，在整个中国，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一套相关的长效机制正在逐步确立，而何百川他们也正在积极地促成更专业的心理疏导组织尽快进入每个乡村。在何百川他们赶回法庭驻地的时候，副庭长左华兴已经在菜市场上转悠半天了。
9: 哎，买菜那个买点菜哈。
10: 我家里是也是羊场在本地的。这个毛，洗得干净就回家了。我在这儿看一下没有退菜，我再去买一些菜回来。下星期，大家上班的时候，还可以有菜吃啊。
2: 今年是左华兴在法庭工作的第32年。生活经验最丰富，所以他是第二人民法庭的大管家。
8: 他工作基本上没有到其他法庭工作，基本上主要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确实他像一个家长一样。法庭里面要哪儿不对了，需要什么东西啊，需要什么帮助啊，可能他会帮忙一下，来处理一下。确实生活日常的生活中确实是这样的，他会比大家付出会更多一些。
2: 虽然是周末，但年底案件多， 法庭的所有成员都在坚守岗位。到了饭点，法庭的厨房开始热闹了起来。法警罗雄是厨艺最好的。一周里，这个时候是最放松的。
11: 不要让几多看
12: 了，你说小陈，
11: 真的是
12: 管那里面。

0: 清晨，太阳照常升起，大山里的阳光透彻明亮。在第二人民法庭的韶涡镇多元化诉调中心里，胡百川调解了洗煤厂拖欠工资纠纷，进入了最后的环节。17万的工资款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办公桌上。
1: 好，我今天来考验法院的执行司法权威。今天呢，请大家来当场把这些奖金给大家。啊，谢谢啊！
2: 好，大哥，
1: 正义你，
3: 正义你。
4: 都得到手了呢，大家都高兴，都是哈，都想到感谢，自然是感谢政府养老总支的了，哈，对他们感谢你们这法官，感谢你们大家这些吗？
5: 我们感谢政府，感谢法院，感谢司法。
0: 新的一天，从会心的微笑开始。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8: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7: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8: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7: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8: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7: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8: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7: 这个方式是与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 现在是上午9:30，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8: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2: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
8: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2: 得下午。
8: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2: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8: 啊，
2: 大潮下午四点。
7: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8: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7: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镇方田。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这首红色歌曲被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传唱。

0: 每年这里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万游客前来参观，它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乡韶山。
1: 小蔡，今天我们会要到湘潭这个湖南省界上，更是一代知音阿姊。
0: 他是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王伟忠，今天他要和助理小蔡去50余公里外的湘潭市，为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送达执行通知书。
1: 这个毛春林呢，这个作为一个个体的包工头啊，这个雇佣了这个农民工。
0: 此前，包工头毛春林在承包一个工程师与发包方之间某建筑公司发生了劳动纠纷，造成跟着他干活的数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总计20余万元。通过诉讼，法院判决该建筑公司偿还农民工工资。
1: 我是韶山环境执行局的负责人，我姓王。我们
0: 王伟忠向建筑公司介绍了执行情况，但公司法务部负责人却对本案的判决提出了异议。
2: 劳务部还结婚了，因为一直双方都持着不同意见，
1: 在互相审查了，
2: 在审查
1: 你们审查的们都不影响执行的。
0: 对于公司提出的异议，王伟忠法官解释道，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提起申诉并不影响该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公司还是应该在执行期限内尽快主动偿还拖欠的工资，否则案件一旦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反而会对公司造成负面影响。经过王伟忠耐心的释法明理后，建筑公司的态度很快就转变了，这是王伟忠此前并没有想到的。
1: 有些公司有很大的意见，但是我没想到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被执行公司，尽管他们在诉讼过程中间有些抗衡，但是他们还是真正也没有还案的判决。
0: 随后王伟忠和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又就执行的具体时间和工资发放方式等细节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建筑公司最终承诺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偿还农民工的工资。
1: 韶山是一代伟人毛主席的家乡，是伟人故里，执行工作呢是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对当事人的利益也受到影响的话，某种程度上影响到韶山以及这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成立于1985年的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现已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中，涉及民生案件的比例达到了32%，其中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仅占民生案件中的1.2%。然而，这小小的数字却引起了法院高度的重视。
1: 本身作为农民工，在类似的建筑施工活动中间，他是流了汗，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
3: 我们不能够让他流汗又流泪，虽然在一些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有争议，但是作为法院权力干部都是高度重视的，各部门共同发力，共同来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0: 今天一大早，韶山市人民法院的大厅里来了很多人。原来王伟忠之前走访的建筑公司已经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款打到了法院的账户上，法院随即通知了农民工到法院来领钱。
3: 同志们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举行农民工工资现场兑现会，现场呢发放有关的执行款。
4: 申请执行人彭孝友，申请执行标的7100，申请执行人谭帅，申请执行标的9550。
5: 真心感谢韶山人民法院，感谢执行局的领导，有的感谢的，有的感谢。
6: 法院这个还是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嘛，这个不容易嘛。
7: 很满意的，满意啊！当地政策好吧，在人民跟拿着负责吧。
5: 真情感谢。
0: 农民工用真诚而又朴实的语言表达着对法院对法官最真实的谢意。之所以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从农民工申请执行到法院执行完毕把钱发到了农民工的手里，仅用了5天的时间。
8: 我作为一个执行负责人，积极的主动的履行人民法院应尽的职责，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今天下着雨，王伟忠法官和助理小蔡又一起上了车。他们今天不是去执行新案件，而是对两个多月前执行完毕的一起工伤赔偿案进行回访。
9: 大伟，
0: 这个中年男子就是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文有正。三年前，文有正把自家的冶炼厂租赁给了别人，没想到租赁期间冶炼厂发生意外事故，导致工人李应山被烧伤。2016年，经韶山市劳动仲裁委仲裁，文有正和租赁方要共同承担81万元的赔偿款。
1: 后来的这个申请经理独自向法院要求执行，在我们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要独自跟你们交流，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10: 做对后来的那些牛市群体，哎呀，需我们去对牛市群体的这个团结，所以接受他们处理。
0: 此时，文有正已经理解并接受了这起案件的结果。然而，早在事故发生后乃至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初期，他并不是这样的态度。
10: 人家我们是不能不服的判决。本来我们以租赁出去的，合同再签订操作，因为发生任何大小事故，一切由业方负责，由租赁方负责。
0: 因为租赁方失踪，文有正又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从2016年仲裁委作出仲裁，一直到2018年9月，受伤的李应山一直没有能拿到赔偿款。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受理该案后，随即对冶炼厂的厂房进行了查封。冶炼厂被查封后，韶山市人民法院通知文有正到法院进行调解。为了促使案件尽快解决，毛文丽副院长亲自参加了调解。
11: 那么我就要给你们提出的是什么？是否把一次性的搞这个问题？
0: 因为租赁方失踪，按照法律规定，80万元的赔偿款都需要由文有正承担。围绕着赔偿数额，双方很快陷入了拉锯战。对于这10万元的差距，毛文丽副院长和双方当事人又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沟通，最终双方做出让步，文有正一次性赔偿李应山50万元。然而，当时文有正的冶炼厂已经破产，并没有能力赔偿这笔钱。
11: 黑在当中了，没有黑进来多少，
0: 对不对？2018年10月，在法院的协助下，被执行人文有正再次来到法院，将变卖冶炼厂的50万元赔偿款交到了申请执行人李应山的手中。历时3年的案件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3: 把他这个案件几年来的事情一次性结了。作为申请方相当满意，作为我们法官们说的，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
0: 今天面对执行法官的回访，文有正更是表示已经从心底里接受了法院的处理方式。
1: 也感谢你们对执行工作理解啊，谢谢了，要
10: 不肯定是理解，要不理解我两个事会不会执行
0: 一起案件执行程序的终结并不代表案件的结束，了解被执行人对法院的执行是否还存在异议，是否还存在激化矛盾的隐患，这也是执行法官工作的一部分。
1: 把个矛盾根本问题解决好，那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都获取也值得。如果处理不好，因此引发更多的矛盾，当事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法官不愿意看到的。
3: 坐下来把这个协商，这样有利于呢，一个是把这个案件呢执行顺利尽快到位，另一个呢就呢不产生了其他的一些社会矛盾。
0: 结束了与被执行人文有正的沟通，王伟忠法官又上了车，在雨中继续赶路。助理小蔡在商店里购买了粮油，接下来他们要去申请执行人李应山的家中进行探望。
8: 我们只是来回访一下，对已经过来处理的案子，特别是你这案子，听取你们的意见， 处理的过程、处理的结果，还有什么想法？关于的还是做的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哦，你们的能够理解了，我们也很感动哦。
0: 李应山夫妻二人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表示了感谢，对法官的到来更是由衷的感动。而王伟忠心里最挂念的还是李应山的状态。
12: 学生面积
8: 好多就20%，85%的受伤了。
12: 这个要得呀，85%的没上限了。
0: 通过探望，王伟忠法官得知，李应山在拿到赔偿款后，已经偿还了当初因为治疗欠下的外债，接下来还需要继续治疗，剩下的赔偿款应该可以保障他今后的生活所需。
12: 经过华为你的参与，帮助我能够拿到这么多，我非常的感谢他们，达到了我的满意结果。谢谢奶奶，感谢发现了。
0: 王伟忠法官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的回访，不仅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与温度，也表达了执行法官对案件当事人的理解和关怀。
8: 我们也是看看后续的效果，对他的生活以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影响。我们不仅仅是这案件，还是要关注他以后的生长和生活。
0: 关注民生，让农民工切身感受到法律的温暖，已成为韶山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工作重点，也为其他执行案件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会议室里，执行人员正在针对如何执行涉及民生的案件进行讨论。
3: 你看几道等级，就是为执行工作啊，特别是涉民生案件的执行呢、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不？
4: 就是手里面李洪胜申请执行李小强这个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这个案件呢，可能会有一点难度。我觉得这种涉及民生案件的话，还是要多做调解工作。
3: 对每一个案件，他可能有不同的方法，要坚持综合实测多种办法，把这个执行工作，特别是民生的案件的执行呢，进行到底。我们现在分头行动。
0: 会后，执行局的沈凤法官根据会议部署，将对一起因土地转让合同引发的邻里纠纷案件进行现场执行。
13: 申请执行人呢，购买了被执行人的一块土地之后呢，产生纠纷，被执行人呢现在就是既不把土地给申请执行人，然后申请执行人当时支付的这个购买土地的这个18800呢，这个钱呢被执行人也不愿意给。
0: 为了这起案件的执行，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丽、王伟忠法官等四人一同前往银元村村委会，邀请村委会一起参与法院的执行工作。
13: 今天主要是协调一下你们这个执行的案子，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好不好？
4: 你愿意接受调解了，现在？
10: 能够丢个好了就丢个，我妈妈不得干得过，是吧？那法律永远都不能够违反法律。
0: 这两位说话的人是被执行人李小强和申请执行人李洪胜，两人都同意调解。当调解开始时，村委会主任郭开圭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14: 那个国公里面的那个土地投资，就帮爸爸主意，就把那个土地的置放啊，
0: 听到村委会主任的建议，被执行人李小强随即提出了反对。原因是当初转让土地时，申请执行人李洪胜除了支付18000多元，还应该兑换一块土地给他，但是李洪胜并没有履行承诺，所以他不同意。
10: 你什么病？
0: 原来两个人还是亲戚关系，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修复他们的关系，沈凤法官一行人决定去争议地块的现场进行实地查看。经过查看，法官们发现李洪胜之所以不愿交付这块土地，原因是这块土地还牵扯到其他邻居，他一个人做不了主。
10: 我的大孩子，我的媳妇儿吧，
4: 我是别个的哈，那个的。
13: 就是说，现在这块土地的这个界限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还有除了这个被执行人之外，还有跟其他邻居，这个界限还有可能还有一点不清楚的地方。这个事情呢，那就需要申请执行人跟这个其他的邻居再协商一下，再确定。
0: 现场查看回来后，专委刘丽和村委会主任郭开归把李小强叫到了另外一间屋子里进行单独调解。一开始李小强依然不同意调解方案。
15: 这当然就责任就要负责的。
0: 专委刘丽和郭开归只能一边诠释法理，一边分析利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说，李小强才最终同意放弃那块地。持续了整个下午的调解，终于有了结果。
16: 双方达成如下和解协议：双方同意李小强将竹山及其竹山上的青苗附竹长期租赁给李洪生，租用的价格为18800元整，一次性付清，租赁期间不再产生其他费用。
17: 我们希望到下面去多走一走，第一个听取一下双方的意见，也听取一下村上也好乡镇也好他们的意见，让申请这些人了解我们法院工作的辛苦难处，对于一些案子他们也能够理解。
0: 法官们通过跟村委会共同努力，化解了双方的分歧，也挽回了即将破裂的亲戚关系。调解结案是韶山市人民法院在执行涉民生案件时最常用到的方式之一。

0: 是没有拿到这笔钱。法院也曾经对被执行人余庆采取过拘留、纳入黑名单等措施，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执行款还是迟迟没有到位。如今余庆更是失踪许久，杳无音信。这天早上，执行人员得到线索，余庆可能回到了家中。执行人员随即出发，赶往余庆家。
1: 这还是个案子。哎呀，有这么久了，现在余庆他人在哪里啊？
2: 名不有不清。
0: 执行人员并没有找到余庆，对于余庆身在何处，余庆的父母也不肯透露半点信息。
1: 你们跟他有联系吧？有电话吧？他现在外面打工还是干什么？
2: 打屁干两个就出来。
0: 从余庆母亲的话语中，法官感受到他们夫妻对自己儿子的处境也非常的担忧，借此法官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劝说。
1: 所以还是早点父母帮他解决就解决了，
2: 并不是不听这个的那就。
0: 见到夫妻俩有替儿子进行赔偿的意愿，并愿意通过法院来进行调解，王伟忠法官立即联系了申请执行人张立军，希望他们当面进行调解。
3: 张立军吧。
0: 第二天下午，张立军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了韶山市人民法院，在法官的主持下与余庆的父母面对面进行协商。
4: 因为也这么久了，从2014年到现在，他们父母亲还是愿意今天来跟你坐在这里来调解。
5: 如果说一次性的话，可以达到轻松。
0: 不难看出，就赔偿金额，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此法官决定将双方当事人分开，先单独给申请执行人张立军做工作。
4: 他这边他也是作为父母啊，按法律规定，父母也可以不理，父母亲还是想着帮他代为履行。
6: 你们已经在上面了是吧？我们已经在打折
3: 打退了。
0: 经过法官的耐心劝说，张立军做出让步，同意赔偿可以降到80,000元，一次性付清。当法官把这个结果告知余庆的父母时，他们却并不能接受。
2: 什么能力哇？就是我都跟他两个人上哇。
3: 他既不是我们操纵的。
0: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一个下午的沟通，双方还是没能就执行款的金额达成调解。
7: 我们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在经济调解的基础上跟双方首设村做好调解工作，力争把该案件进合交。
0: 韶山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本着以维护老百姓权益的宗旨，尽可能通过调解化解矛盾，力争让每一个案件都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为了这个目标，三位法官冒着雨又出发了。
8: 长期以来，韶山法院始终将涉民生案件作为重中之重，坚持走进群众，了解实情，尽量调解结案，既防止了矛盾激化，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又维护了家乡形象。为了这个目标，在今后的执行工作中，我们将积极主动运用一切法律措施和手段，化解他们的矛盾和纠纷，为建设和谐美丽幸福的韶山而努力。虽然我们要付出更多的责任和辛苦，那也值得。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1: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

0: 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明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0: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0: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0: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上回书说到宋江发配，您听这《水浒全传》，发配的人可真不少。原来咱就说过几个了：武松发配，杨志发配，林冲发配，等等等，往后还有，差不多的都是英雄好汉。宋江这一路上什么罪也没遭着，这张千李万还绝对够意思。可是这天往前走着，锣声响亮，被人拦住去路，三人大吃一惊。等宋江往对面一看呢，哎呦，是熟人啊，领队的正是水泊梁山头领之一赤发鬼刘唐。刘唐手里拎着把鬼头刀，手下的喽啰弟兄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刘唐往前紧走了几步，大哥，哥哥，总算把您截住了，请上受小弟一拜。刘唐等施完了礼之后，拎起这把刀来，奔两个借差就来了，把俩借差吓得腿肚子转筋，躲到宋江身后。哎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大爷快点救我们。宋江把脸往下一沉，贤弟且慢，你要干什么？
7: 哥哥，我奉天王晁盖所差，在此恭候大驾，我都等了3天了，好不容易把您盼来了， 不杀他们两个干什么呢？杀完之后跟我们进水泊梁山，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受这种罪呀？哥哥还留他们吗？哎，贤弟此言差矣，想我宋江贪了人命，今天发配江州乃不幸之中的大幸，怎好胡来呢？贤弟啊，感谢天王晁盖晁大哥，也感谢各位头领，包括兄弟你，我谢谢你们。不过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啊，我宋江愿意到江州牢城营前去受苦。我哥哥您傻了，受那苦还有头吗？您干脆听我的得了，各位头领都等着你进水泊梁山呢，您甭给他们求情，我宰了他。刘唐瞪眼珠子过来要揪这俩劫差，俩劫差都尿了裤子了，饶命饶命。宋江一伸手把刘唐的鬼头刀夺过来了，把刀给我，不用你伸手，我杀他们。哎，好吧。俩劫差一听，更完了，你这宋江狠不狠？我们对你这么好，你还要亲手杀我们？哪知道宋江把刀夺过来之后横到自己脖子上了。贤弟啊，你是不是逼哥哥我抹脖子？你要真杀这俩劫差，我也不活了，你看好不好？
8: 别哥哥。
7: 哎，好吧，哥哥听您的，那就留下他们俩这条狗命。不过哥哥我没法交代呀，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得跟我进一趟梁山。
6: 不必了，
7: 我方才说的话希望你给我转达，日后我再拜会各位头领。我在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还要赶路呢，厌恶了时期都要受处罚的。兄弟你请回吧。
6: 那怎么能行呢？我回去我怎么交代？
7: 正说着，身边背后马挂銮铃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了一百多马队，为首的是一文一武。文的头戴道巾，身穿乳服，腰系丝绦，手拿拂尘，面如冠玉，三绺墨然，俩眼倍儿亮。再看武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悬宝剑，手提长枪。走兽胡宣天带着弯弓插箭，小伙长得倍儿帅。来者非别，文的智多星吴用吴军师，武的小李广花荣，奉天王晁盖所差来迎接宋江。二人从马上跳下来了，拉住宋江的手，无限的感慨呀。吴学究就说，宋江哥哥让您受惊了，无论如何你也得进梁山呢，你不去怎么能行？刘唐说，我劝了半天了，人家不赏脸呢，怕耽误时日，打算借路而行，就不朝面了。我这拙嘴笨腮的，我也说不到点子上，那你们二位看着办吧。你看这个花荣跟宋江交情莫逆，吴学究跟宋江那就甭提了，这两个人的情面这么一靠，宋江实在没办法，心说其实我这么做呀 正好跟我爹说的违背，我对不起我爹呀。可没有办法呀，就这样，连两名借差带着，骑了三匹马，起身奔梁山。怎么坐船，怎么进浦子城，咱不必细说。宋江这一到水泊梁山呢，这梁山开了锅了，礼炮齐鸣，还奏起军乐，全山的人全出来迎接，21位头领列队恭候。等宋江出现在众人面前，天王晁盖撩衣跪倒：“贤弟呀，想当年要不是你给通风报信，哥哥焉有今日啊！你是哥哥的大恩人呐、我们就盼你来呢，你赶紧快往里请。”有人抬过爬山虎，让宋江坐上。这俩当借差的也跟着享福了，他们也坐上爬山虎，有人抬着。这玩意儿颤颤悠悠的，还真舒服啊。这俩借差一看，这宋江可真惹不起呀、真有人缘，真有威望。这水泊梁山这么多当大头头的，对宋江是毕恭毕敬。这要得罪了宋江，这帮人谁惹得起呀？所以张千里外从心底对宋江那羡慕的是五体投地。到了中平大厅了，爬山虎落地，宋江他们跨步出来，有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汉帝忽律朱贵、石将军石勇，哎呀，众人陪着走进大厅，让宋江坐正座。那宋江怎么能呢？谦让再三，天王晁盖这才分宾主落座。晁盖传令，全山隆重祝贺，今天放假一天，就为款待我兄弟。在大厅上排摆了酒宴，席前众人问宋江：“这路上受罪没受罪？究竟你有什么打算？”很多人都提出来叫宋江干脆别走了，你要舍不得杀这俩借差也留下，就在咱们水泊梁山入伙了。晁盖说：“我把头把金角椅让出来，兄弟，你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闻听苦笑了一声：“各位啊，我多谢盛情啊。想我宋江无非是运城小吏，有何德能感受众位如此热爱呀、我心里头觉着非常惭愧，但是我不能从命啊。咱们都是自家弟兄，我有什么说什么。这次我回家见着我爹，我爹根本没死，为什么把我骗回去呢？对我不放心，就怕我走了下道误入歧途。我也不怕各位不爱听，就怕我入伙。当然了，他是老年人，想法看法跟咱们都不同，说的也不对，但是我是当儿子的，我怎么好跟我爹爹争竞呢？可是我已向我爹打了保票了，只要他老人家有三寸气在，我一定听他的，我绝不能到梁山来入伙啊！各位弟兄千万体谅才是。众人一听
6: 全没词儿了，知道宋江是大孝子，后来兜着圈子劝宋江，怎么劝也不行。宋江非要按着原计划到江州牢城营去受罪去，期满之后人回家，人家是好人，一家人团聚。后来天王晁盖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大家不能强人所难，既然我兄弟不愿意，咱就别勉强了。扭回头来问宋江，贤弟，你诚心实意要去江州受苦？
7: 是，
6: 千真万确。好吧，那就希望兄弟一路保重，有哪些困难派人给我们捎了信，赴汤蹈火我等万死不辞。宋江点头，吴用一看实在留不住了，只好写了封信交给宋江。大哥，这封信您带着，要到了江州牢城营，那儿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此人姓戴，叫戴宗，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那是个正人君子，够交啊。咱们什么交情跟他什么交情，不分彼此，无话不谈。你拿着封信交给他，他肯定关照哥哥。
7: 哦，好吧。
6: 宋江把信接过来揣到怀里了。本来宋江啊现在就想走，那大伙能答应吗？死说活说，把宋江留在梁山上住了三天呢。这三天宋江是坐卧不宁，说话都语无伦次。众人一瞅实在不能再留了，宋江没这心思，在第四天头上列队欢送，大家是洒泪分别呀。吴学究晃了晃脑袋，心说死逼梁山，死逼梁山，宋江还没到那步，到了时候就不由你不来入伙了。安下众人回梁山不提，单说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往前走。这两名借差呀，这速度是越来越慢。宋江不明白，就问他们：“二位怎么不舒服？怎么迈不动道？”“哎呀，我说宋押司，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7: 啊，什么事儿？
6: 嘿，你那帮朋友背着你不知道，这个送钱，那个送钱。您看我们俩身上背的都是什么呢？全都是金银财宝，都背不动。”压得我们哥俩喘不过气儿来，还哪能走得快呢？
7: 是吗？
6: 啊，这有很多份我们都没要，实在背不动。我宋押司，你这些朋友了不起呀，真都够交，我们太羡慕了。
7: 宋江一看啊，这才发现俩人的腰里头都缠满了，
6: 出来金子就是银子，那玩意儿他能不沉吗？当然宋江心里热乎乎的，对这些弟兄是无限感激。宋江呢又担上心了，告诉俩借差，注意啊，咱们身上带着这么多金银，容易招惹是非。
7: 哎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6: 这一天正往前走，眼前闪出一道大岭，借尸牌上站着朱红的大字，揭阳岭。要翻过大岭就属于江州管了。张千李万抹了一把汗，哎呀，谢天谢地呀，可算快到地方了。宋押司，翻过这道大岭往前走十里地叫揭阳镇，过了揭阳镇就是江州城，总算走到头了。宋江也长出了一口气。三人翻过大岭，
7: 累得气喘吁吁，饥肠辘辘，往岭下一看，道边有一座酒店，看见没，咱们到那儿歇歇，好好吃他一顿，可以可以。就这样仨人翻过揭阳岭，进了酒店了。这酒店里边空无一人，就一个伙计在柜台趴着打盹儿。一看外边进来客人了，伙计站起来，哎呦，欢迎欢迎，三位请坐请坐。没人喝酒啊，爱坐哪儿坐哪儿，把着门仨人坐下了。两名借差把腰刀摘下来放到桌上，把水火棍戳到墙角，把腰里头那大包啊解开了，哎呀，这身上觉着可轻快了，就把这包裹塞桌子底下了，一个没注意，扑通发出这么一种声音来。酒店这伙计看得清清楚楚，用眼睛一瞄，心中高兴，嘿嘿，来财了啊！甭问，听这声，里边金银财宝是少不了啊。伙计顿时来了精神了，擦抹桌案，三位吃点什么吗？宋江说，不怕贵，也不怕多，好酒好菜尽管来。好，来了，煮的熟牛肉，酱狗肉，炒的菜，摆的凉碟，端上来四壶酒，把碗都擦个倍儿亮，筷子吃碟都放好了，又打过热手巾板，他们每个人都把脸和手擦了擦，开始喝酒。一边吃喝，宋江就打量这伙计，一瞅这主长得可不善良啊，身高九尺挂零，腰大十围，面赛铜锣，胡子呲呲着，像使秃了那毛笔头差不多，俩眼睛往外努努着，满脸的横肉，这宋江可就有点担心了。伙计，你过来，我打听点事儿。哎，大爷，您说吧，什么事儿？离江州还有多远？50里。从我这算起，往前走揭阳镇，揭阳镇再往前走不到40里，就是江州城。
9: 哦，
7: 我你这个地点不错呀，
9: 怎么客人不多？
7: 谁知道呢？最近一个时期买卖不好做呀，他没有几个喝酒的，不知道为什么。
9: 哦，
7: 这时候张谦呢把酒杯放下说话了，我掌柜的，听说这年月路途上不太平啊，有许多酒店和店房他妈不干好事，动不动就下什么蒙汗药，动不动就把人迷倒了，整进人肉作坊，把人卸巴了，肥肉扔了，瘦肉包包子，有这事儿吗？
9: 是吗？嘿嘿，这事儿可真新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7: 没听说过那可就好，我你这酒可是干净的，这里边没零碎吧？
9: 哪能呢，
7: 我三位大爷真会开玩笑，你要是那样你们就别吃。
9: 宋江一摆手，哎呀，废话，说这干嘛呀。
7: 眨眼之间四壶酒喝没了，俩借差啪啪嘴儿还没喝够，宋江说，还有酒吗？
9: 有的是，
7: 来，再给来上四壶。又拿上四壶来，换了仨碗儿，把酒倒上了。就见这俩借差端起这碗来，吨吨吨吨吨吨，两碗下肚了。
9: 说到这儿，就觉着这个脑袋有点不得劲儿。说时迟，那时快，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扑通，俩人全躺下了。宋江拿着筷子，刚想夹菜，
6: 一瞅他们俩倒下了，就是一愣。你们，那意思你们怎么了？话刚说到这儿，就觉着舌头根子发麻，脑袋发胀。一瞬之间，宋江明白，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这酒里头有毛病啊！扑通，他也躺下了。那大汉瞅着他们一呲牙，哎呀，你们觉着挺聪明，还拿这话敲的我呢，结果你们是三个傻蛋。哎呀，该着我发笔横财呀。他过来一哈腰，从桌子底下把沉甸甸两个大包拿出来了，扑通扑通往柜台上一放，等打开之后一看，哎呦，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呢。哎呀，这得有多少？得值1000多两吧。不，2000两也不给。我发财了，我发财了，这位乐的都发了狂了，颤抖着双手把两包银子搁在一个包里头，分文没动，又重新包好了。他到了外头了，往大道上张望，一边看着一边嘴里头瞎捣鼓，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回来啊？这仨该死的货呀，敏波掉沟里把脚脖子崴折了，我这人手不够用，等着你们呢，再不回来啊，这点银子我独吞了。他捣鼓了一阵儿，然后到后院去了，把后院的院门开开，有一条毛毛道通一座山洞，外人你可找不着啊。他到了山洞这学摸了一圈，然后转身又回来了，先背宋江。你看宋江个头不高，有个敦实劲儿，还真挺沉。这大个子背着他，把宋江背进山洞，然后回来又背那俩借差，累得通身是汗，都背到山洞里边去了。好嘛，这座山洞里头是一座人肉作坊，真叫这俩借差猜对了，拿这些过往的客人还真开刀啊。有个大面板，又和面又剁活人，他把宋江和俩借差周得上头了，转身回到店房来拎那包来。正在这时候，大道上来仨人，伙计一看，哎，回来了，嘿，我就等着你们仨呢，回来把手洗吧洗吧，赶紧把这仨人给卸吧了，他就消了灾了。我说三位，紧走几步，来买卖了，今天咱们是发了横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
11: 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10: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11: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10: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11: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10: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宋江和两个借差喝了迷魂药酒，人事不醒，被酒店的伙计推进山洞的人肉作坊。这伙计本来想把他们卸吧了，但一个人又不爱动狠。原来他店里头还有三个伙计去办事没回来，他心说等等，等他们回来之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动手。所以宋江和两名借差就没死。这伙计回到酒馆 站到当街上，盼望他的伙计早回来。哎，正这时候，顺着道上来仨人。他以为啊，伙伴回来了。结果这仨人来到近前一看呢，不是。来的是谁呀？是他的磕头把兄弟。为首的是个黑的个儿，急冲冲上了揭阳岗，这山岗，满头大汗，后边这两位也气喘吁吁。伙计赶紧迎过来了，大哥，这上哪儿去？
12: 接个朋友。
6: 接朋友？干什么这么着急？
12: 哎，别提了。有人给我捎信儿，我这朋友啊早就该来，结果我一天跑两趟也没接着，屈指算来耽误了三四天了，这怎么回事呢？估摸着他泪生双翅也飞不过这儿去，难道说改变路线了？我大哥，没事，先到酒馆歇歇腿吧。
6: 好吧。
12: 这三位进了酒馆了，酒馆的伙计给烫了壶酒，摆了两盘肉，他们是边喝边吃边谈。来的这个黑的个子就问，你这买卖最近几天怎么样？ 嘿，太清淡了，没活可做。哎，还别提，今天还行，有三个笨蛋，两个借差压着个配军，撞到我门上来了。我给下上药之后，仨人喝完了，人事不醒，让我拖进人肉作坊。
6: 哎呦，还别提呀、啊，这三位带的两个大包袱，满满登登都是金银财宝。
12: 大哥，我发财了。
6: 嚯、哦！两个借差压着个犯人
12: 啊，
6: 那犯人什么样？小个不高，长得黑不溜秋的，倒挺精神。哎，你别看是个配军，也没带着行枷，也没带着锁链，逍遥自在的，还挺神气。
12: 这人有多大岁数？
6: 三十郎当岁吧。
12: 哎呀，是不是我要接的那个朋友啊？快领我去看看。
6: 能吗？都在山洞呢，走看看去。
12: 这个伙计领着来的这仨主进了山洞了，点起灯来，举着火把进了人肉作坊。伙计用手一指，就这仨人。宋江啊在人肉案子上躺着，把着边儿，俩借差在里边一颠一倒的躺着。等来的这主接过火把仔细一照，哎呀呀呀呀，这正是我要接的那个主，插一插要了他的命啊。哎呀呀呀，可把我吓死了。这位真有点后怕。伙计一听也麻了爪了，
6: 是啊，你看这个事儿闹的，如果我那仨伙伴要在家，早就把他卸巴了。您这一说，我也有点后怕。快快快，找解药，
12: 把宋江抬起来，抬进酒馆的后屋。然后这伙计啊，把解药拿来了，用水把它化开，撬开宋江的牙关，慢慢给他灌下去了。时间不大，宋江明白过来了，抻抻懒腰，揉揉眼睛，是翻身坐起呀、啊，好睡好睡。这
6: 宋江往四外看看，一瞅站着不少人，回忆了回忆，哦，刚才我吃酒，对对对，我心里清楚，中了麻醉药了。怎么我又明白过来了？
12: 面前站立这个黑面大汉，满面陪笑，冲着宋江一抱拳：“请问您是哪位？”“
13: 啊，
12: 小可家住山东郓城县宋家庄的人。”“
13: 尊姓大名？”“
12: 在下姓宋，宋江是也。”“
13: 哎呦我的大哥，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
12: 趴在地上咚咚咚磕响头，把宋江闹懵了。宋江赶紧双手相搀：“壮士不可多礼，你怎么认识我？”“
13: 哎呀我的大哥耶，
12: 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在下我姓李呀，我叫李俊，人送绰号混江龙，我就在浔阳江靠着打鱼为生。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住的柴家庄，就是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我是从他那块认识哥哥的。别看咱没见着面，柴的官人没少向我介绍您是当世头一位豪杰。我听着这信儿之后，恨不能赶奔郓城县拜会哥哥，弟兄及早相见，但是琐事缠身，未能如愿呢。前些日子我有个朋友从济州来，说您摊了人命官司了，官府已经做出决定要发配江州。我一想要上江州必须得在我这儿路过呀，这可有机会见着哥哥了。因此我领着我俩结拜的弟兄天天上这儿接了，接了十几次也没遇上，今天总算见着哥哥了。你们俩还不过来给大哥行礼？他身后站的那俩小伙子长得也倍儿棒，虎头虎脑的，也给宋江磕头。开酒馆这伙计冒了汗了，扑通一声也跪下了：“我宋押司，不知者不怪呀，我千不该万不该，我给您下了迷魂药，我罪该万死。宋押司，您饶了我吧。”“
13: 请起请起，各位都起来都起来。”
12: 亮宋江有何德能之处，敢劳动各位如此抬爱呀、啊、肩膀头齐都是弟兄，大家不必客气。宋江回头看看那俩借差没了，一问这伙计，伙计说了还在人肉作坊呢。“
13: 啊，
12: 能不能把他们放了？”“
13: 那当然能了，您稍后片刻。”
12: 去了几个人把俩借差拖出来了，照样灌了解药，时间不大，俩人明白了，揉揉眼睛全都坐起来，往四外看看也有点发懵。宋江乐着向他们一解释：“哎呀，俩人也后怕的不得了，这要不是遇上熟人，我们仨人早都交代了。”这时候呢，开酒馆的伙计赶紧准备了一桌酒宴给大家接风，也表示祝贺。席前不得报报名吗？黑面的大汉叫混江龙李俊，他带来那俩把兄弟，一个叫童威，一个叫童猛。开酒馆的这个伙计叫催命判官李立，跟这李俊呢还是远方的亲戚，人称二李，彼此都做了介绍。这时候催命判官李立的那仨伙伴也回来了，一看怎么来这么多客人呢？李立一说明情况，哦，大家这才明白，也搬来凳子全都坐下了。混江龙李俊就问：“大哥， 听说您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官司，你已经在外边逃出去2年多，何必还回去自落法网呢？哎，您是不是念书念得多了，有点发愚呀？这官司不能打。再者说，江州那地方虽然说不错，可您跟常人不同啊，您是罪犯，要到了牢城营，免不了得吃苦受罪。要听兄弟我的，把这俩借差呀收拾了，您就跟我们在一块干吧。别看我们这地方不大，吃喝可不愁，哥哥，您就做我们的头领。宋江笑了一阵，先帝呀，多谢盛情，我谢谢你们在座的各位，我不能干呢。说句话，你们别过意。我在路过水泊梁山之时，天王晁盖，各位弟兄苦苦挽留，我都拒绝了，我还能在你们这儿干吗？宋江刀伤人命，犯罪之身，理应伏法呀，我绝不能做离鬼的事情。再者一说，我家中还有老父，我父为我提心吊胆，不允许我做不合法的事儿。我在我爹面前下了保证了，因此各位的盛情我感谢，但不能从命。大伙一听宋江说的话，虽然不多，字字句句都有分量，不好往下说了。本来嘛，人家要干绿林道的生涯，在水泊梁山好不好？那名牌多亮，人马多多，能在这入伙吗？李俊说好吧，如果说哥哥非要上江州，那么离我们这也不远，您呢有什么困难需用什么，尽管派人给我们捎信来。浔阳江上使船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只要兄弟我能办到的事情，我是尽力而为。多谢多谢。宋江跟俩借差就在这儿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三人起身，混江龙李俊绝够意思，拿出纹银100两，催命判官李立觉着对不起宋江，也拿出纹银100两。宋江说不必，我身上的钱花不了的花，带着都吃力，这银子我不能要。
14: 哎，哥哥，你要不要，那你是撅我们的面子，没瞧得起我们哥俩。无论如何，这点薄礼您得收下。
12: 宋江一看这几位急了，好吧，让两名借差把银子拿过来，包到包里头。他们随身带的东西，人家都给找来，有人给拎着家。就这样，宋江两名长借跟众人告辞。安下他们哥几个怎么议论咱不说，单说宋江心说快走啊，到了江州牢城营，一切的债务就了了，我就是欠账还账，到了那儿我心就静了，好好的干活，迟早有一天我会被放出来的，回到家中跟我的老父一家团圆。此刻的宋江就是这么一种心情。等过了山岗，往前走10里地，进了个大镇店，叫揭阳镇。我这镇店还不小呢，好几趟大街，买卖铺户应有尽有。他们走到十字街一看呢，这围着不少人， 交通都堵塞了，不知道看什么。这两名长剑岁数也不大，这玩心呢还挺不小，两个人就站住了，跟宋江说：“咱等会儿再走，看看这是干什么的。”三个人站在人群后的拔着脖往里头看，一瞅啊，是打把式卖艺的。就见卖艺的这个主穿的破衣啰嗦，蓬头垢面，面似姜黄，满脸的愁容，腰都直不起来，看这意思大病初愈，可能有病刚好，太憔悴了，在地上放着个破包，包的什么玩意不清楚，还有不大一个笸箩，笸箩是空的，连一个大钱也没有，旁边还戳着一条哨棒。另外呢，在笸箩边上这儿还摆着三贴膏药。就见这个主啊，

如果不好使唤，我赔您钱，您看好不好？那么没卖膏药之前，我先练趟拳，然后再练一趟哨棒，我在各位面前献丑了啊！各位，大家往后退一退啊，别把你们碰着。哎，人们呼啦朝往后一退。再看这个主，站到正中央，走行门，迈过步，把身子往下一杀，嗨！各位上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一开始宋江啊看不下去，可是越看越来劲儿。哟，宋江一瞅这位啊有真功夫，不是一般走江湖的人，确实受过名人的指导，高人的教授啊。再看伸手抬腿干净利落，别看他有病，身子骨倒挺麻利，双掌挂风啊。宋江是越看越爱看。等这主练完了，满脑门都是汗，蹲在地上呼哧呼哧喘了半天，用袖子把汗结净，然后把哨棒又拿起来。咱说话算数啊，我再练趟棒，请各位指点，众位别碰着啊，我说练还就练。练了36路哨棒，可把宋江给吸引住了。好好功夫，这俩借差还真是外行，扭回头问宋江，押司你怎么叫好呢？果然好，拳脚哨棒都有独到之处，是吗？要好的话我们俩也叫好。好好，你说这多没意思。等这主练完了，累得嘘嘘带喘，把哨棒放下了，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见笑了。我没说嘛，我练的这玩意儿拿不出手去，也不值钱，主要我靠着卖膏药，哪位赏脸买贴膏药，你就是现在没受伤，一旦将来有受伤的时候拿出来就用，或者送给亲戚朋友，这也不算不值个啊，10个大钱买一贴，不好使包换。各位有赏脸的吗？哪位买？哪位？哪？再看看热闹，这些人都像木头棒子差不多少，面无表情，一语不发。这位拖着3贴膏药转了6圈，没人理他，一看这膏药恐怕卖不出去了，干脆收起来吧。这主乐了，既然大家都不需用膏药，是喜欢我练武艺，那么我再练练，看各位瞅着我不容易，就赏给我几个大钱，我感恩不尽。这位说完了开始练，先练了一套弹腿，你这弹腿这玩意厉害啊，过去有那么句话，从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那是清真贵叫躲蹄儿的真活呀，一般人还练不了呢。练完之后马不停蹄又练了一套南派少林拳，这一套拳脚更出色了，宋江是越看越爱看。这主累得呼呼喘半天，向寺外求帮，结果怎么样？一个大钱也没求下来。

0: 这人点了点头，打了个哀声，好啊，心说话。闹了半天，这揭阳镇钻出木头疙瘩，嗯，你瞅这帮杨氏三尖大肉棍，胡了八肚大晕头，俩肩膀扛个肉球，人情不懂，四六不透，合着我这耍狗驼子呢，一个给钱的都没有，有心说两句难听的话，不是那么回事，算了吧。收拾东西就想走，宋江一看于心不忍了，壮士且慢，这位直起腰板的回头一看，人群之中出了一位配军，因为宋江脸上站着字儿呢，一看就是配军。这主就愣住了，宋江来到他近前，壮士好功夫好武艺，佩服佩服啊！我自幼就喜欢刀枪棍棒，也爱使用拳脚，但是比起壮士来差的多的多，您这是真功夫啊，真功夫不是花钱能买到的，看来你是遇见一定的困难了，我身上没带许多银子，这有文银20两，望其笑纳。挥手跟借差说，给他20两银子。俩借差一惊鼻子，心里说话，宋押司，你拿钱真不当回事儿，挥金似土，就看这么两下子就给他20两，他值吗？又一想，这银子都是人家的，人家说给就得给呗，雪花白银20两递过去了。那位一看没敢接，我这点武艺不值这么多银子。哎，值的多的多，拿着吧。这个主把银子接过来，胡同给宋江跪下了，恩公，我得怎么感谢你？那位说，值当这样吗？那分什么时候啊？宋江这叫学礼送炭，正在这个主需要钱的时候给了这么多的钱，他真解决问题，这主能不受感动吗？世上有那么句话，好心不得好报，宋江这一给银子才引来大祸。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 顾的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见苗见一次，打粮多的见苗见3次，打粮少就汤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汤一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 一定要拔尖儿。

0: 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高，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 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 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襟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 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 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他 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

0: 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得够呛啊，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到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 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一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
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8: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孙玉豪，放弃高薪精漂工作，返乡扎根胶州，依托农广校培训练就过硬本领，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搭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培育新农人，热心公益助农，带领乡亲走出产业共富致富路。您可以加入今天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小麦、花生、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6: 创新、创业、创富，
5: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6: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5: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6: 创，
5: 齐鲁农创客，
6: 齐鲁农创客。
5: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8: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孙玉豪，欢迎您孙总。
9: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孙总来做客节目哈。这个孙总呢，今天呢是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这个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做客节目的。那么想问一下，咱们感受怎么样？
9: 感受非常激动
8: 啊，感受非常激动哈。咱们也是参加了去年这个由省农广校举办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这个培训啊。这个培训都是参加了哪一些主要的一些内容？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9: 哦，就是去年我们是参加了山东农广校的职业经理人。我们也称这个乡村 CEO 嘛，
8: 嗯，
9: 整个培训的话是我们是比较系统性的，也是比较结合地气的，像整个的项目、农业企业的个整体的规划，
8: 嗯，
9: 品牌啊， 技术啊、经营管理啊、财务啊，包括一些政策相关的，
10: 嗯、
9: 包括我们未来的像这种直播啊，
10: 嗯、
9: 都是有课程内容，都是有设计的。
10: 嗯、
9: 还是整体的，从经营管理跟技术端，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系统性的、专业的，还有一个是有效的培训。
10: 嗯。听出来了，系统性的、专业的、有效的，您看这三个词儿哈，一出来就立马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些农创科代表们，特别是咱们这些农广校的优秀学员代表们啊，对咱们这次培训评价还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我们在这次这个培训过程当中啊，真的是不只是学到了大家想学到的技术，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识、运营方面的一些技术要点哈。当然呢，最关键的是大家也认识了一些新的同学。
9: 对，
10: 很多朋友说哈，这个自己的视野开阔了，这个在农业产业认知方面提升了，最关键的是认识了一圈这个农业圈的这个等于是老板们，对不对哈？特别的开心。那么您感觉这次的培训和以往您参加的历届的农广校的其他类型的培训相比较而言的话，它的特色和亮点又是什么呢？
9: 我觉得这次培训就是对我们来说特别切合我们实际的那个实际情况，也特别匹配我们这个身份，就是农业经理人的身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从课程设计方面特别的接地气，实用科学，都是根据我们实际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更好的解决了我们当下，就是我们合作社也好，农业企业也好，包括我们个人发展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包括发展需求。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教学方法方式非常有用，通过我们课堂的理论加上我们的实地观摩，还有我们的情景实践，包括我们还最新的还融入了一些那个叫路演吧哈，就是路演，就是真的能让我们学以致用，能回到我们自己企业，把学到的知识快速的应用上，助力我们自己的合作社，包括我们个人能快速的去成长去变化。
10: 嗯，
9: 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学习，刚才主持人也讲过，它其实我们共是一个平台，也是在精准的去帮扶我们，助力我们去发展，帮我们去找出路。你像我们参加完之后，农广校包括这些老师帮我们去搭平台，给我们去做农副产品的展销会，去鼓励我们参加，去对接一些那些交流会也好，产品推销会也好，去帮助我们去推广，去解决销售的问题，还在这过程中帮我们解决一些人才短缺、技术短缺、发展的难点，就是给我们逐一的去解决，真正的去解决了我们一些实际的问题，而不是像有的时候只是给指导建议，而没有真正的去实打实的去解决实际性的问题，而这次是真正的去解决了我们每一项的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的困难啊，还有我们的像我们的堵点难点，让我们真正的能享受到这种培训学习还有这种交流的这种益处。
10: 其实我听出来了，这也体现出了咱们农广校教的这个知识啊非常的务实。
9: 对，
10: 再有呢就是咱们学员呢也确确实实能通过学习啊能够掌握到这项这个技术也好，或者是一些好的思路也好啊，能够真正的用得上。那么通过2025年度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学习，您感觉自己在哪些方面得到了提升呢？
9: 其实我觉得对我感触最大的是三个方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通过学习，我觉得是整个的思维的变化。其实我原来做农业，很多人都以为就是简单的种植或者是养殖，而其实我们现在做农业，你不仅我们自己要种得好，其实现在更关键的是你要管得好。农业我们领域里边其实有很多的优秀跟人啊，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就是我们有了这种思维的转变之后，经营思维转变也好，管理思维转变也好啊，所以说我们能让我们在后期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少走弯路，学会去整合资源，盘活资源，去做系统化的布局，这是第一个方面，思维的转变。我觉得第二个方面的话，是最核心的是我们个人专业能力的提升。其实我们在做农业，包括我做农业也是跨界回来的，其实我也刚开始没参加农广校的培训之后之前就是对农业的了解是很少的，像比如说种植技术品种各种好的农业的技术装备种植模式，其实当时是基本算是零基础零经验吧，也是通过这种高素质农民培训，各个阶段不同主题的培训，让我把这种农业经营跟技术上的短板都补上了，像财务管理，像小麦种植技术、花生种植技术、水肥一体化等等，真的都是通过这些学习把我们这短板技术短板给补齐，提升了我们整个的能力。所以说在我们在实际的农业的生产种植管理包括管理方面就事半功倍。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些学习也好，通过我们这些不断的 老师的帮扶，还有我们这些就是培训这种平台吧，就是增强了我们去做好农业的信心和动力啊。也是通过学习，把我们这种人脉圈子，把我们整个省内的这些农业的大咖、前辈、技术专家都整合到了一起啊，在技术也上也好，包括我们这种资源拓展销路也好，确实我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并且通过参加培训啊，也让我们更看到了中国现代化农业未来的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包括也明确了我们这些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回来做农业的这种担当与使命。我觉得更多的是通过培训拓宽了眼界，增加了圈子啊，还有更好的是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过程中整个农业未来的机遇和有大展前途。
10: 说的真好哈，我都听入迷了。想问一下孙总，您这个大学是学什么的？
9: 我大学最初专科学的是企业管理，然后这两年又在青农那边修了财务管理学。
10: 哎呀，你看从这个大学学这个商业管理到后来的财务管理，然后呢咱们现在又确实是学以致用了，还有农广校的咱们这个加持哈。
9: 对，
10: 所以说你看这口才就是不一样哈，一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农业的行家里手了。我觉得您参加农业论坛都不成问题了。
9: 没有，这也是每次参加农广校的培训都是每次都有这种除了这种专业知识的培训之外，还有给我们更多了，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搭了一个个人展现学习交流的舞台。其实这个个人的不管是这种像农业生产种植的这种技术也好，还是个人这种表达沟通能力也好，其实也是在这种农广校不断的这种学习培训过程中练出来的。
10: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有好的基础，更要通过一个好的培训模式，比如说省农广校的这个培训哈，然后呢加上自己的不断努力，就能成为我们现在非常实用的人才，成为我们农广校优秀的高素质农民哈。那么咱们可以说啊，这个刚才聊聊这个开了个头，等于是哈，这个也给大家引入了一下孙玉豪孙总呢，这个是学什么专业的。哎，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咱们很多的学员啊，最开始都不是这个学农的，
9: 对
10: 啊，甚至是压根就不沾边儿。我听着最开始您好像就有点不大沾边哈。这个大学一毕业，是这个回到了胶州吗？还是说去别的地方？
9: 刚开始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我是在北京工作，
10: 在北京，
9: 一直在北京做工作，做教育培训。
10: 教育培训
9: 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10: 哪一年？
9: 我是2010年毕业的。
10: 2010年毕业，然后做了多少年？
9: 将近10年。
10: 哟，2010年做到这个2020年，做了10年的教培。因为我知道，在这10年过程当中，教培行业应该是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个时候哈，您是做哪方面的教培啊？艺术培训吗？
9: 在北京，我们最早是做那个考研培训，然后又做这个儿童教育培训这一块的，都是整个的都是我们一个教育课程范围之内的。
10: 哎呀，在北京做教培，那您这个年薪不低吧？
9: 是年薪，如果底薪加各种乱七各方面的收入吧，加起来是100万是没问题的。
10: 哎呦，那这真是个高薪职业，而且还是在北京哈。这个，那您当时一定是全家人的骄傲。这个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放弃这百万年薪的这个咱们首都北京的高管工作，回到了咱们胶州，老家是胶州的是吧？回到老家胶州去搞农业呢？
9: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家乡情怀吧，还有一个是乡土根脉的情结。我自己本人啊，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胶州人。我也是农民家的孩子，
10: 吃着胶州大白菜长大的。
9: 是，就是因为你像我们每年，就是每次像春节也好，节假日我们回到家乡，我也每次都是回老家嘛，回老家看父母，跟亲戚朋友聚一聚，发小聚一聚。就是每次回到家乡之后啊，就是看到的村里的乡亲们，还是种着原来的一亩三分地，
10: 还是种白菜，
9: 对，种白菜种麦的，也就那几种作物，还是用原来的那种老的传统方式在种，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说收入各方面，我觉着没有跟我想象的，跟我在北京跟当地就回到老家那种差距，我很明显能感受到。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看到村里做搞农业的人都是些父辈儿，长辈儿，像我这些年轻人30多岁、40岁左右的很少去做。就是觉着，村里有那么多好的土地资源，一些农副产品特色资源都在那闲置着，而没有人去把它真正的利用好，就是觉得很可惜啊，就是守着金盆下不了金蛋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又再加上我之前在北京工作了那么多年，一直在企业里边做管理层，所以像这种经营管理、策划市场品牌，我自己又很熟悉啊。所以说我一想，哎呀，城里也不缺这样的优秀人才，村里反而点还缺我们像我们这种相对来说在企业担任过一定的岗位跟职业的人，我们有一定的行业经验、职业经验，所以说哎，也想回农村去闯一闯，也想回乡村去带动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带动我们自己村里的一些父老乡亲，能不能闯出条好的路子，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10: 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啊，其实能够真的能够感受出来您对家乡的那种热爱与那种情结在里面哈、啊。咱们能够放弃这么优越的一个工作，回到家乡啊，带领父老乡亲们一块儿把咱的农产品做好啊，这真的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啊。这个当时因为很多人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您当时有没有想过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方法来改变咱们农村里的这样的农业当时相对落后的一个现状呢？
9: 想过。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回来之前一直在想，因为你像我们之前做企业，我们每年都有年度计划、年度目标，是吧，月度工作计划总结。其实我回来做农业之前，我也是充分的把当地农业也是做了一个初步的调研跟分析总结，也刚开始啊，我也是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也比如说想做一个万亩的农业综合体啊，想做一个就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一个农业的啊标杆企业。其实当时也想了很多，但实际做起来的话也得从一步步的做，因为我们也知道你再大的企业再厉害的人，你也是从小慢慢的去做大做强的。所以说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用了三步来做事情。第一个还是先了解当地的实际的一个农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从种植结构是吧，到种植成本，种植的生产方式啊，还有种植的效益，做了一个初步的调研，然后做这个为后期的我们做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啊，我们去做铺垫啊，先去核算农业生产的实际的一个经营情况、效益情况。第二步呢，我们是小范围的去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我先自己做一个样板，也是为了除了做样板之外，我也是给自己、给我们的团队去积累经验嘛，让大家能看得见、摸得着，去做样板田，带大家去观摩，去让老百姓把以前别的、把老百姓觉得之前不可能的事情，让他能觉得可能，也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相信新模式、新装备带来的这种土地效益的变化，也让他们去增加老百姓的信心，让他们去眼见为实。第三个呢，就是慢慢的就是我们往规模化、现代化，还有品牌化，还有加工化去走，也是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些很多的事情，就是一二三产融合也好，一产、二产、三产，我们从种植端、服务端、加工端、销售端、品牌端，我们现在逐步的去扩大我们这种影响，带动老百姓去改变原来的种植方式，实现了规模化，去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包括那种新型肥料，去用现代化种植，去真正的实现那种降本增效、提质增效，慢慢的带动大家去省工省力共赚钱。
10: 其实您现在听着孙总讲的头头是道，特别专业，相信当时咱们转行的时候应该也不是那么的这个一帆风顺的，对不对？
9: 是，
10: 也遇到过很多碰壁的情况吧。
9: 哎呀，碰了很多壁、
10: 碰到很多壁哈。这个当时碰壁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或者是有没有听说过农广校？
9: 其实最早跟农广校结缘我也是2020年，其实听说过、当时因为经常有看去参加培训嘛，或者有送机下乡，当时也会在村里宣传，但真正自己接触的时候也是2020年，当时参加了一次高素质农民培训，从那之后啊，哎，就是感觉真的不一样。其实某一个阶段啊，我当时做农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都想放弃，也是通过参加这种农广校组织的培训，带了我们去南方参观了一些地方的一些成功案例，包括在整个的学习交流过程中，老师也好，学生我们同学之间也会不断的交流，一下打开了我自己的心扉，把自己原来做农业一些就是困惑点吧，一下给解决了，重新燃起了希望，也重拾了我对农业这件事情的信心，所以让我看到了更好的机会跟未来。所以说农广校就是从技术端也好，从我们的经营端，从实际的解决问题上，确实给我 给我帮助了很多，我觉得也给我们这帮的同学吧，就是农广校的同学们也帮助了很多，因为我们也大家也是随着农广校我们一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们也都是发展起来的，其实也是更受益于农广校这种系统的阶梯性的，包括我们这种不同主题的精准的这种培训体系，其实也助力了我们的成长。
10: 嗯，其实咱说句实话，这些改变真的是非常直观的，是能看得见摸得着，啊，这个能够在这个数字上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的。那么我们也得感谢农广校，特别是咱们这些高素质农民在最开始转行的时候给予他们的那种的信心鼓励，以及咱们专业技术方面的这个培训和加持哈，让他们更快的能够上上这个赛道，让他们能够带动咱们更多的农民朋友，哎，这个增收致富。那么刚才呢我们听了听啊，咱们参加农广校，特别是当时是参加青岛市农广校的这么一个高素质农民的一个培训哈。那么回乡之后呢，听说您打造的这个小麦全产业链项目啊，能不能和朋友们，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啊，有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唯美的一个名字，叫一粒小麦的故事啊，咱们这个产业链完整布局和收益模式和大家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分享好不好？
9: 嗯，刚才主持人说了哈，就是一个唯美的故事，就是一粒小麦的故事，
10: 是一个童话。
9: 对，为什么叫一粒小麦的故事？这也是我们通过农广校的学习之后啊，我们在想如何给我们的产品赋能，给我们的产业赋能，给我们的品牌赋能嘛。包括当时去南方，我们还学习到就是一片叶子致富一方哈，所以说我们也是借鉴学习。那我们能不能像我们在山东，在青岛，我们在胶州啊，像我们胶州平度那一块，我们的主粮种植都是小麦，还当时就想我们能不能拿小麦做文章，因为它小麦已经是我们当地啊粮食种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种，它也是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我们也在想，如果我们把小麦从小麦的原来的农副产品啊，初级产品到原始产品，初级产品到深加工产品，我们能做一条产业链的延伸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的整个小麦的它的附加值，它的收益会带动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就把小麦，我们也是通过学习之后，我们把小麦总体做了一个规划，做了一个策划，也是基于我们2020年最早开始引进高筋小麦的时候，就是优质麦，也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种植面积上还有种植的品质上，我们做了很好的基础上，我们想往二产跟三产延伸嘛，所以说我们就是从繁种啊，从繁种到小麦的规模化种植，然后到小麦的出深加工，像面粉，还有我们从2023年我们就开始做面食啊，像胶东花饽饽我们这样花样面食，包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面塑了，往文化方面，小麦的文化的去挖掘，这样的话我们从这几个模块就做了一个，就是我们当地的哈，也算是我们学习之后，就是参加了农广学习之后自己做了一个尝试，将小麦能不能变成一个产业化的方式。其实经过我们这2年的实践啊，其实效果不错的，我们小麦的订单种植逐年增加，我们的品质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小麦的收购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然后通过我们把小麦变成面粉，还有我们变成面食之后，这个整体的效益是不错的，就是收入它的溢价是明显拉升的。从去年开始我们又在研究把面食面塑啊做成工艺品啊，包括培训，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一个我们区域的一个小麦产业的一个闭环哈。整个的收益的话，你像我们是有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小麦繁种科研这块，跟科研单位繁种啊这一块的一块收入，它的包括订单式种植，这两个方面是有收入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小麦的加工嘛，把它变成了面粉跟面食，这样是一块溢价的收入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就这就加工增值，另一个方面就是品牌的溢价，就是我们像裕王裕农业是我们的品牌嘛，所以说当地说到我们家做的面食是延禧制，因为我们为什么在我刚才说到了裕王裕，说到了延禧制啊，我们都是有品牌啊，我们也注重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的打造，区域品牌的打造，自己产品品牌打造，这也是得益农广校学习之后告诉我们这个品牌化发展，所以说我们也很好，就学习之后我们也很快的去做好布局，去注册商标啊，去给我们的产品定位，给我们的产品去贴标签，还有这种品牌溢价的收入，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像小麦我们也是相对来说在我们区域做了一个比较良性的闭环嘛，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 一粒小麦的故事，我们从繁重加销到品牌化，所以说我们也是打到了一个区域的一个良性的小闭环。
10: 可以说刚才真的是我听的都入神了，因为做了那么多年的农业节目哈，这个第一次听说搞小麦的还能做面素啊。这个面素咱是就纯工艺品还是能吃啊？
9: 我们面素是纯工艺品，
10: 纯工艺品、
9: 啊、
10: 哦，哎，我真是头一次听说哈，把我的思路都打开了。因为以前觉得种小麦的深加工无非就是压点面条，
9: 对
10: 啊，做点抹点面粉、啊，就弄点这个，再往深了一点做点这个面点，
9: 花膜、
10: 花膜。我没想到还能往这个面素里边去发展哈、因为咱们胶东地区啊，本身就具备这个传统，把这个面能做出各种的造型啊，栩栩如生，非常的逼真。因为这个我。应该是节目前孙总发了一些照片啊，当时那个是能吃的是不能吃的？
9: 能吃的，
10: 那些是能吃的，
9: 那些花样面食是能吃的、
10: 哎、
9: 胶东花饽饽。
10: 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微信视频直播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为什么邀请朋友们观看呢？因为刚才我提到了这个能吃的面素啊，能吃的那叫花饽饽了、啊，那个花饽饽不是面素哈、是花饽饽。那个花饽饽做的是我截至目前我见到的最好的花饽饽，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但是我确实是截至目前见到最好的。大家可以点开看一下哈、那个质感非常的强，质感啊，就是那个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那个质感是非常强的，而且颜色调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些颜色应该都是些果汁。
9: 我们就是整个面食加工啊，它都是用无添加的，是纯手工，我们都用的是自然的，像颜色我们都是用水果跟蔬菜，
10: 蔬菜汁
9: 打成汁，来调色的。
10: 哎呀，那个颜色也很好，质地也很棒。总之一点，我第一次见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当然价格也不便宜是吧？
9: 是我们这个是分了几款啊、像我们的产品，像我们面食吧，我们有像功能性面食啊，我们一般还有我们的家庭餐桌款，还有我们的这种像这种就是私人高定
10: 啊，
9: 就刚才主持人讲的那种、我们属于私人高定、
10: 就是我看到是 VIP 客户一样那个，
9: 就是因为市场有很大的一块这种需求
10: 啊、
9: 我们这边也是，我们用就是也算是我们的非遗，因为胶东花饽饽非遗、
10: 对，非遗哈，所以说咱们这个产品啊是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的、啊，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1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 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8: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齐鲁农创客节目的创客代表孙玉豪，放弃高薪精漂工作，返乡扎根胶州，依托农广校培训练就过硬本领，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搭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培育新农人，热心公益助农，带领乡亲们走出乡村振兴致富路。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哈，大家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如果说您在小麦、花生、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6: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17: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16: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17: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16: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17: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17: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8: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孙玉豪，欢迎您孙总。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孙总哈。孙总在上面的节目啊，和大家分享交流了很多他的一些宝贵经验和做法，我觉得真的是讲得特别特别的深入，也特别特别的实用哈。而且呢，也给大家这个引荐一下，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在线的观看视频节目。因为今天在视频节目链接的下方发布了很多啊，孙总他在面塑方面还有花模
10: 馍方面的一些这个精彩的产品的照片啊。我刚才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光说白搭，大家得看一看哈。这个做的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孙总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9: 嗯，行，我们的手机号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机号及微信就是150-200-33233，是玉王玉农业。
10: 嗯，
9: 大家可以直接加上，这就是我的联系方式。
10: 哎，朋友们如果没记下来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有这个孙总的联系电话啊，是微信同号的，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哈。这个当然有这个请教问题的也可以随时的向您请教哈。孙总啊，一直是这个可以说做这个现代化农业的啊，现代化农业呢就要有一个现代化农业的样子，比如说有些词儿我就没听过比如说我听说您搭建了一个叫GAP， 还有叫 GAP，
9: 对
10: 啊，这个卫农服务模式啊，这个也是联合了这个等于是得有十多家吧，咱们这个农业主体形成了一个合作社加农户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这套模式它是怎么去提升了咱们农户收入的？您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9: 啊，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啊，在这些年做农业之后，我们逐年的去升级我们的企业的发展的一个重点的方向跟路径。所以说我们经过这几年，我们也知道我们这帮的人，我们这个团队啊，到底要做农业的哪一块业务，哪一块领域聚焦哪一块。其实我们现在整个聚焦的就是农业服务嘛，就是卫农服务综合体，就是我们现在今年就是开始升级到数字卫农服务综合体。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GAP 模式吧，它其实有两个含义，这英文字母 GOLD 的就是好农业，好农业规范的一个，大家也知道中国有个 GAP 规范农业的一个认证啊，那我们也是取这个意思。第二个，这样就是 GAP 模式啊，是高一保区域农业。其实我们做这个卫农服务综合体，就是一个区域卫农服务综合体，它也是根据我们中国农业的一个现状，是以村为集体，还是以县，还是以镇为集体，也是看我们整个的当地的农业的生产结构啊，主要的种植结构，还有一个配套的服务啊，我们来做这种区域的啊，这个可大可小，就是精准赋农、精准助农、精准去服务啊。其实我们整个的概括的模式啊，其实我们是有几个方面来保障农户收入的，去实现。其实我们有个企业有个使命啊，这也是我们概括的使命，让每分地供应效益，让每家农户更省心，让每一组家庭更安心，这也是我们整个概括模式去追求的，土地效益的提升，农民种地的那种简单啊省力，还有我们要让食品，让我们的农副产品送到餐桌上，一定是让所有的消费者是安心去省心安心去吃的哈，绝对保障我们整个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然后呢，整个 GAP 的效益提升，老百姓其实我们有几个方面，像第一个，我们订单种植。啊，订单种植，这就是保障了我们整个的生产的计划性啊，所以说我们也保障了我们的价格不会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因为我们整个订单种植它是锁价的啊，只高不低。另一方面的话，因为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有实现了规模化，有土地托管也是降低了老百姓的这种劳动的投入。好，降低了他们的风险，也是给他们进行了一些省工省力，包括我们这种机械的社会化服务啊，这一块也是提升了整个的农业生产效益。再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概括，我们还帮助老百姓除了订单种植之外，我们也会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进行我们用平台去帮助老百姓去做销售，去打造区域的啊公众品牌，去解决老百姓最比较担心的关注的问题，就是销售的问题嘛。所以说我们也通过这个模式，就是从订单种植、土地托管、社会化服务、农副产品的销售来去解决我们整个农业生产效益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也是围绕的 GAP 模式，还有一个跟其他模式不一样，就是关注一个赔，就是产加销。刚才讲到了我们所有人都比较关注的，农业人都比较关注的生产加工跟销售嘛，其实我们 GAP 模式其实还要优越一个原来传统模式的，就是一个培。我们这个培不仅是培育我们当地的像这种农业金融人才，培育技术，让老百姓啊都懂技术，会去种地。啊，另一个方面，我们还要培育当地的一个产品的品牌，你像胶州大白菜，像我们当地的我们自己做的花饽饽、小麦，还要去培育我们的产业，就是通过这个模式，把我们整个的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效益化，实现我们真的一个大农业的发展，也是我们整个 GAP 模式的所追求的啊， 然后去创新嘛，这也是我们创新去做的一些事情。
10: 真的是学到了啊！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 GAP 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哈、啊，今天一听，哎，真的是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可推广的地方啊！朋友们，如果说也想和孙总交流交流，学习学习的话，或者是到实地考察一下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链接下方呢进行留言啊，也有电话，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孙总哈、啊。那么孙总啊，不只是学习好，是个好学生，同时呢在农广校也是这个投研学员是吧？
9: 对
10: 啊，参加过咱们农广校的投研项目的学习、嗯、那么学习之后您在产业项目对接呀、规划种植上啊又有哪些落地和成果呢？
9: 我是2022年参加的投研，当时参加的培训班是社会化服务的班、就是通过参加投研之后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先说我自己本身嘛，我们整个合作社，我们的农业企业，我们自己小麦的还有花生的，我们种植的规模还有品质啊，在逐年提升啊，就是变得越来越好。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通过参加投研之后，打通了我们这种校企之间的合作。你像我们家员工有参加山农的、青农的，还有其他一些学校的一些培训啊。
10: 嗯。
9: 我们通过参加培训，跟学校的学院教授连接之后，我们也落地了一些实验项目啊，比如说我们做了2年的小麦的加代，跟抗盐碱的实验，还有机械实验，包括今年我们还跟，山东咱这边一个学校啊，青农吧，啊，我们又签了一个科技小院，啊，所以说这是在项目上我们也确实是实打实的，我们通过参加投研学习，我们也得到了益处啊，也确实落了项目，包括去年我们跟高校，我们也还做了一个高油酸大豆的一个水肥一体化的集成技术的规范，我们也都是一块去落地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企业来说，实打实受益了，也从间接的也更直接的吧，其实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竞争力。
10: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就特别想和您聊聊了。刚才朋友们可能也有听到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也在这个，比如说高油酸花生方面哈，有所这个建树。那么咱们合作社和省花生研究所共建的科技转化基地，引进这个高油酸花生的两种。那么科技种植给咱们农户每亩能带来多少的增收呢？
9: 就是通过我们这种科学种植啊，品种的优化、种植方式还有施肥的优化，我们每亩增收增产，我觉得增产，我先说增产再说增收吧。我觉得每亩增产的话，我们基本到15%左右，一亩地按照我们常规老百姓我们种花生，一亩地要产量比之前要高150到200斤左右，150到200斤左右，甚至有的那种原来我们传统的大花生，我们都能增产300斤。
10: 哦。那咱们这个一斤能够增收多少钱呢？
9: 就是花生，我们市场花生果的市场，它的销售价一般3块多钱，
10: 3块多钱
9: 一亩地的增收啊，基本差不多得200到400之间。
10: 哎呦，那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可观的收入哈。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利用科技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来改善改良我们的农业的种植模式啊，让我们的收入能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9: 对，
10: 那么除了小麦花生这两大主导产业之外，您还发展了像高端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果蔬加工和这个大豆玉米袋状复合种植这一块，多种的产业同步进行推进，是如何实现咱们这个均衡发展前进的呢？
9: 其实均衡的前提下，我们先是要去保障吧，先保障我们整个农业的一个整体种植，因为我们合作社除了我自己有1000多亩地之外，我们合作社整个的种植面积也差不多6000多亩，我们每年托管服务30000多亩，所以说就刚才主任说的，就是我们如何来平衡，像我们周边都是以种大田为主，所以说我们的整个的种植结构是以大田的去托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引进啊，去优化经济作物的种植，我们也会根据每年的市场情况、客户需求还有订单情况，我们来确定每个季节啊，什么时候还有不同的地块，我们去种植哪种经济作物，像马铃薯啊、大葱啊、胶州大白菜，还有我们那种鲜食玉米，我们也是。但核心一点的话，我们是以核心主导的种植结构，像我们的小麦、玉米，我们的大田啊主粮种植为主，然后通过我们的引进一些包括订单种这些高端的果蔬， 我们来实现我们经济效益的提升。这是我们这是从这个方面来去稳定的去提升我们的收益，因为近两年整个的市场价格变化波动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也是先去充分调研市场，稳定客户，稳定价格，我们再去做这种合理化的种植结构规划，去做预算，去做规划。这也是我们在去年学了乡村 CEO 职业经理人之后，我们重新把种植变得有数，我们也做规划，做投入，做投入产出比，这样的话来实行我们的一个种植方式结构的优化。像大豆玉米袋状复合种植啊，这个是我们

0: 们从时间啊跟空间上也是向土地去要效益嘛，就是我们把一亩地啊如何种上原来一亩地的玉米种子跟大豆种子啊，去做那种精细化的管理，就是玉米不减产的前提下我们多收一季大豆啊，你看这也是通过新技术新模式、啊、给我们带来实际的效益。
1: 哎呀，听了您的介绍之后真的是学到了哈，咱们很多朋友应该是听今天的节目啊，听的都会入神的，介绍的真的是都是满满的干货。除了我们这些高端的农业之外呢，刚才讲的一直是咱们的品种啊、种植啊，那么接下来呢想和您聊一点大家可也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咱们这个防控以及咱们这个水肥一体化了啊，您也是大规模的在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啊，基础减损啊等等这样的前沿的新技术哈。那么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想问一下咱们农户他们最开始的接受程度怎么样，您是怎么去做示范和引导的呢？
0: 前期啊我们推广这些新技术的时候确实遇到了很多的难点，农户都是排斥的，
1: 有阻力，
0: 有很大的阻力农户排斥的。你像最早2020年我种植马铃薯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防控就用无人机了啊，就是植保无人机啊来打叶面肥啊打药，当时常规老百姓都是用那种背负式的喷雾器去打药，当时老百姓很多人不理解，他觉得哎用无人机打药，一是打的少，第二打的不均匀啊，第三个来是不是哎一飞的话还那个看似效率高了，那是不是能那个药飘了还伤了其他的。这经过我们这几年老百姓看到我们做了之后，哎他信了，既安全又省力，效果更好啊，老百姓所以慢慢的去接触，我们也是先打样板，包括水肥一体化，刚开始老百姓就感觉麻烦，其实我为什么要水肥一体化，我们传统用肥就是种之前一次性施足，后边根据情况去合理的去追一下就行了，需要就追，不合理不追啊。但我们也是经过这两年之后，我们先打样板啊，让老百姓去看，我们再次给他算这种，如果我们用上水肥一体化之后，它的省肥省工增产给他核算一笔效益的，就是经济账老百姓是很买单的哈。刚开始他排斥的时候，我们先免费给他试用，后期慢慢的话我们也会选一些就是种地的农户的意见领袖啊，给他去免费去铺设或者免费赠送他几次的这样的绿色防控，他尝到甜头之后，慢慢的我们也就这样给推广起来了，也是一步步的啊走过来，一步步的去推广，让老百姓能看得见啊，能试的能真正的能数到经济效益，算到经济效账，真正的拿到手里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信了。
1: 接下来聊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收益这一块的，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我看资料显示哈，咱们合作社每年服务大概是3万多亩的土地，能达到上千户的农户，也就是说长期的吸纳了200余人进行本地的一个就业。那么您做的也是订单农业，那这个订单农业是怎样去稳定保障咱们农户收益的呢？
0: 其实农户的最稳定的收益我刚才讲过啊，核心就是有稳定的销售渠道，稳定的价格渠道，价格保障，它的收益基本会保障的。你像我们整个的稳定的收益的话，第一个还是靠订单种植，因为我们每年的订单值小麦我们现在能达到2万多亩，它的在签订单之前我们已经跟客户企业已经定了最低的就是收购价格，所以说在价格上我们已经给老百姓做了第一层的防护，做了第一层收入的保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做订单种植的规模化的前提下情况下，我们就实现了像农资的同采同购啊，这样的话我们厂家直供的模式，在比老百姓自己要买，他肯定要省掉中间商的价格，省的钱就是老百姓的纯利润。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订单这过程中，除了我们的价格，我们的农资的采购，那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种农机的规模化作业，我们的价格要比他们自己去找机械一亩地一季的话，它至少要差60到80块钱。你像他每亩地再省60到80，那是不是他等于又增加了利润60到80？所以说在这一块上，他是老百姓怎么算他都是不吃亏的啊，是实现了降本增效啊，实现了降本增效，实现了增收。我们长期吸纳工人这块200多人，其实也像我们订单种植种菜也好，包括我们这种阶段性的农机售化服务啊，它都需要人来做的。像我们要这种工人，像我们的下地的采收装车，

0: 朋友进行展开的。那么当然这一系列的都要归功于咱们农广校哈，农广校搭建的专家学员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平台。想问一下，后续持续给您和罗校产业升级提供了哪些长期的助力呢？
1: 我觉得农广校它不仅教会了我自己哈，给了我们一些就是学习上知识上的一些帮助啊，跟教育之的前提下，我觉得更多的有几个方面。我觉得第一个是技术上的支持，因为农广校我刚才讲了，不仅教我教我们技术，其实还有很多的像我们的授课老师都是专家，还有很多那种带我们出去参观学习，很多的一些考的好的科研单位好的企业里边都有好的技术，这边其实给我们做了很大的一个支持。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农广校它是个平台，它不仅是一个学校，它不仅是一个教知识培养人的地方，我觉得它现阶段的资源平台啊，把我们这些人链接到一起，人事物材我们都能盘活起来，产品也好，技术也好，好，我们人才的经验也好，我们大家实现了一个互通有无，抱团取暖，共同发展。第三个呢，我觉得农广校在这个过程中，它及时的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信息政策啊，让我们做农业，让我们不仅能低头好干活，更好的能抬头看路啊。给我们未来的发展快速的发展确实实时的给我们去助力，从政策向方向上啊，实时的去不断的去提醒我们或者助力我们，让我们去与时俱进。
0: 没错哈，咱们在农广校的这个学习和助力下，哎，相信下一步产业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么咱们现在不少的这个青年朋友返乡创业啊，结合您在农广校的系统的学习，成长为咱们的乡村 CEO 的经历啊，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现在刚刚步入农业圈的咱们这些新入行的小伙伴们提点比较实用的建议呢？
1: 建议不敢说，分享可以，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一个返乡创业的一个青年吧。我觉得返乡创业啊，尤其做农业这块，我觉得有个几个方面我跟大家去分享哈，这也是我走过的弯路，也是我这些年积累的经验。我觉得第一个，返乡创业的热情要有，但是前提第一步，你一定要在回来创业之前，你要充分的去做好调研，去做好分析啊，也要去系统性的去学习农业这一块啊，去了解农业、农村跟农民啊，他这一块跟我们原来可能在外边想象不一样，还是比较接地气的。所以说创业之前，我们一定要去做好系统性的调研、科学的规划，咱们不打没有把握的仗。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要切入农业这一块，既求大求全。我觉得你刚开始我们先从一个小的业务或是一个小的技术一个小的产品去切入啊，去聚焦去做好一块，慢慢的去发展。第三个呢，我觉得啥，就是现在我们一定要学会这种资源整合，抱团取暖。我们本来刚开始返乡创业回来做农业，我们的资源技术我还有规模软件积累，刚开始肯定是很薄弱的。所以说呢，刚开始建议大家一定是要抱团取暖，去整合资源，盘活资源去不要去单打独斗一定要去抱团发展，共同共创共赢哈。最后一个呢，我觉着做农业，包括我现在自己这块，一定是做农业你是要有一颗初心、红心，还有一颗决心。因为农业的路上，我觉得它没有我们想象在外面大城市有那么多的就是丰富多彩，但农业一定是会让你脚踏实地，更加务实啊。它是一个你有付出，它就有收获的一个行业啊。所以说呢，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定要大家一做农业，一颗什么，敢吃苦、能吃苦啊，愿意吃苦的心，还得敢拼敢干啊，一定是脚踏实地的，这种状态跟意志。
0: 说了真好哈，今天真的是。这个咱们大家能够学习到的掌握到的有用的知识点真的是太多了，非常感谢孙总啊，为大家进行经验的一个分享和交流。当然呢，也祝愿您下一步产业能够越来越好，带动更多的农户啊走上咱们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啊。谢谢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大家，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4: 秸秆还田是经济

0: 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1: 控汛要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汛尿素。
0: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汛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汛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1: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0: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汛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汛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环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汛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这里是惠州省大丰县百星镇，今天是2017年11月28日，逢八是百星的赶集日， 四面八方的乡亲都会来到集市，所以这一天是镇上最热闹的日子。在集市上做法律宣传，一直都是纳雍县人民法院各个法庭约定俗成的工作。纳雍县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法庭的副庭长左华兴和书记员陆超忙着向来访的乡亲们发放传单。
10: 退休啊，那个包袱直接穿了啊，对吧？
9: 位于乌蒙山深处的纳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百兴镇的位置更为偏远，普及法律常识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10: 我们选择赶集天过来啊，也方便群众诉讼啊，能够方便群众立案，而我们还就地调解一些啊纠纷，
11: 那叫火锅协议啊，纠纷
9: 一个上午的时间，左华兴都在不停地解答村民询问的问题。因为亭里的另一名书记员请假，所以陆超需要尽快回20公里之外的法庭，因此等到中午，赶集人群慢慢散去，左华兴与陆超也立即踏上了回程。法庭位于纳雍县羊肠镇，2015年以前一直叫做羊肠法庭。2015年司法改革对人民法庭优化设置后，法庭正式更名为纳雍县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法庭，称呼变了，但法庭没有增加多少编制，整个法庭干警共8人，其中仅有2名原额法官，但法庭的管辖范围却有400.5平方公里，98个村，20余万人。
12: 要不我们看一下这个
9: 何百川，第二人民法庭庭长。
12: 这现在这是在西区没有没上，
13: 现在这里他没有周转过来，都得到政府家支持一部分了，现在马上要正在生产，
12: 现在正在哈，正在准备要生产啊。
9: 过去的几个月里，何百川他们已经多次来到这里做调解，今天是第7次。纳雍煤炭资源丰富，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去产能政策实施以及煤炭市场疲软等影响，不少煤矿纷纷倒闭，同样这家洗煤厂因为资金问题停工了，很多在这里工作的工人没有拿到足额的工资。
14: 因为为了维护那个这些员工等利益嘛，实际他们反映的时候也就是欠一些工资啊，或者还有一些就是当时买煤这些一些运费啊，一些东西，所以呢没有立案的时候去介入，他们是是反感的。
12: 这些啊，这里面好，这里面这边要恢复了，这边重新生产是吧？
13: 哦，对，恢复
12: 生产了。行，那么如果是大家那边还有什么诉求来的时候，跟那边讲好，在那边直接可以到诉讼推进中心或者法院反映啊，来反映那种情况，大家依法的引导，跟他们讲啊，不要在这个地方又再产生新的矛盾。
9: 第7次现场调解终于没有无功而返。洗煤厂负责人答应第二天去法庭的诉调中心和工人们面对面商量工资拖欠问题。
14: 煤矿不景气，你这个洗煤厂不景气了，没洗煤了，但是你对以前的员工或者是其他的权利人的这个相关的债务，你还是要该负责任的，符合合法的东西你还是要该负起责任来。和他们产生纠纷这些老百姓其实都是他们的这个洗煤厂周围的老百姓，他们也知道，后来我们跟他说你要解释清楚之后，现在那个洗煤厂他在准备要恢复生产运营，他也知道，给他解释之后，你和当地的周边的百姓把关系处理好之后，以后对你的生产它是有好处的，大家在那地方和谐的生存肯定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和他们也听清楚，也明白这个道理。
9: 回到法庭的何百川深夜还在准备明天调解的资料，毕竟这是一起关系10几个家庭的事情，毕竟白天的承诺只是口头约定。何百川甚至担心在第二天的调解现场，那位洗煤厂负责人会不会如约而至。
15: 我在我南法院的法官哈，通知你在这个 上午，何百川早早就赶到了速调中心，比何百川还早到的是十几位被拖欠工资的工人们，他们一个不落的全都来了。每一位被拖欠工资的工人背后，都是一大家子人的生计问题。大山里的乡亲们把他们一家又一家的全部信任托付给了这位只有35岁的法官。看到洗煤厂负责人来到调解现场，何百川终于放心了。在洗煤厂负责人与工人们顺利达成调解协议后，何百川进行了司法确认。
16: 那行了，经双方这个确认，行了之后我们就盖章送达给你双方了哈。
15: 在何百川将工资拖欠纠纷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的时候，副厅长左华兴负责的一起离婚案也要开庭了。不过这一次的庭审不在法庭里，左华兴他们要赶往50公里外的曙光镇小静角村。
17: 因为当事人到这儿来打过官司，如果他跑的话啊，来回的差费那就是200-300元。
15: 50公里的路需要翻越2座大山。
18: 这个路就是早上来，天不见得走，晚上转开啊，月亮都出来了，都是这样。相当辛苦，比再艰苦都是多了，那兄弟，还有搬搬用材，这些设备些，啊，当时直接是不行。
15: 即将审理的离婚案件，左华兴已经进行了3次调解。
18: 孩子的健康成长，这个绝对会考虑。离婚以后，对孩子物理打击是相当大的。给他们把这些情况讲明。
15: 尽管这是一次巡回法庭的审理，但所有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包括庭审所需的完整视频采集也是必须的。
19: 南岳县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今天就在你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李达与被告于艳离婚纠纷一案。
15: 原告李达与被告于艳是当地的一对小夫妻，结婚10年，两人育有3个儿女，两个人一同外出打工，在县城里做生意，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两个人的婚姻却出现了问题。
20: 被告于艳从来不务正业，不管家务，不管小孩，然而不争了爱幼，
21: 每天都在外面挣钱，他从来没管过家里面，从来没回来管过家里面，一直家里面都是我管。
15: 丈夫李达指责妻子于艳未能尽到自己为人妻为人母的义务，妻子于艳则表示丈夫所说的并非事实。
22: 我们一直感情很好，不过前几年的时候都还很好，前几个月的时候还很好，我家里面娘家有什么事他得过来帮忙，对我很好的。
15: 丈夫李达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妻子于艳则希望他的委屈可以被人理解。
22: 因为我一直带孩子嘛，随时随地陪在孩子身边，每天接孩子送孩子上学，接孩子回家住房，每天陪在他们上过身边，我觉得我所有的青春就是负责丈夫的心脏和孩子的心脏。
15: 相较于妻子于艳，丈夫李达想要离婚的态度坚决。
23: 已经完全跑了，不太挽回可能性了，经理说就算挽回不可能幸福了。
22: 我希望法官能够挽回就挽回吧，挽回我的家庭。
15: 夫妻两人在庭审过程中把离婚的焦点集中到对方的错误上，无论是否离婚，对方的过错似乎总是一根可以看见并已经点燃的导火索。然而左华兴却在案件审理快要结束的时候说出了这样一段让夫妻两个甚至让参加庭审的人都感慨不已的话。
18: 希望双方几个娃儿还小啊，以娃儿需要母爱父爱考虑一下啊，作为 你们双方都见了，你们娃儿进去，因为起诉了之后啊，原告也带起娃儿到法庭都来，我们也征求了孩子的意见，孩子也是在哭啊，被告也给看了娃儿，希望双方本从能够说把这个家庭组建好啊，过去存在的矛盾错误，有在改之，无在加勉，是不是啊？个人克服个自己的不足，共同把这个家庭关系整好就得了。你看你们是哦，而且原来住在这些地方，确实生活条件一恼火一上桌，是吧？两个外出创业打工，能够有今天，一不离来之不易。
15: 这番话也让夫妻两人意识到，他们在这场离婚战争中一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孩子。
22: 我想我一次这个完全的家庭给孩子，因为孩子最快乐的就是去童年。
23: 作为那么听法院这样就是劝和不劝离嘛，反正那好话都没我们讲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生活都是我们想象啊，我也不愿意，其实到今天这一步真不愿意。我说你看夫妻十多年哈，现在来面对一次公堂，真相当咋说呢，还是这个难受。
15: 庭审现场所在地是一个典型的西南小村庄，青壮年大部分都在外打工，留在大山里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村庄里的身影无一例外是孤独的，而所有的人愿望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快乐幸福。
19: 判决如下，
0: 全体起立。
19: 不准予原告李达与被告于艳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
15: 最终法庭没有判决李达和于艳离婚，也意味着左华星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调解工作需要做。当事人和参加庭审的百姓渐渐散去，左华星他们几个默默收拾好东西，他明白在这场离婚诉讼中没有任何一方是胜利的，在他们的背后是大山里的一个个小小的身影。或许这场庭审不能最终改变每个人的生活方向，但作为判定者，他们希望大山里的每一个家庭结构都是稳定的，能够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这是他们最朴素的愿望。
18: 现在这种沿路一天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雾相当大，一定要看好注意安全
1: 那时速大概是多少？
2: 现在的时速20到25之间。
1: 那这种路上你经常就是说经常这么晚回来吗？
2: 有时候那个秋冬天的时候那个雾就比较大，然后有时候出去开庭啊什么的，然后送达，然后稍微远一点的那种，那回来就都挺晚。
15: 和所有的老务输出地一样，年轻人去往城市打工，留守在大山里的只有老人和孩子，这是中国现今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些年在第二人民法庭年受理的所有案件中，离婚家庭纠纷一度占到了70%以上。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而中国的人民法院作为这项工程中的关键一环，他们让法律有了可暖人心的温度。
3: 今天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哈，上次给看了我留守几个留守儿童，给大家看一下看。
0: 今天周末哈。
3: 今天周末哈。
15: 今天是星期天，何百川和同事驱车赶往百姓的一个村。2年前，何百川审理了一起离婚案件。夫妻双方离婚后，把三个孩子留给了爷爷奶奶。
0: 所以那父亲回家了。
3: 上次我们给看的时候，爷爷是在外面，没回来，也还在外面打工，可能春节也回来了。

0: 几个孩子在哪家嘞？今天。哟，在蒸饭哈。
1: 蒸吃喽。
0: 吃了这个这个。
2: 家里只有爷爷，很快三个孩子闻讯而至。何百川是三个孩子熟识的人，几乎每年都能见上四五回。
0: 今年期末考试考不第一，考不到？嗯，不知道，争取考第一啊！争取考第一，今年考第一都有礼品哦。哦，考第一之后成绩出来之后，我们再看你，哈。
3: 等一下，你画，你现在画的这个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是。
3: 这是一棵树啊。
2: 最大的姐姐依草用何百川他们送来的新文具画起了画。
0: 这边还画吗？
4: 画。
0: 这边画什么？
4: 孩子，弟弟说要画小木屋。
0: 那就画小木屋哈。
4: 弟弟妹妹。
2: 不在孩子们的面前提及到他们父母的婚姻，是何百川他们回访时一直的默契。但孩子们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早熟。
4: 我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以后都不回来了。他们说，他们回来都要吵架。
1: 你嫌不
4: 嫌？嫌。
2: 他是家里最小的弟弟杨树，今年才五岁。说完这几句话，孩子静静地看着姐姐画画。
5: 爷爷在这，因为爷爷是去喂牛，奶奶不会喂。然后这个是奶奶，奶奶在耕田。然后呢，这个是我们，我们在这儿荡秋千。
6: 为什么这幅画上没有爸爸妈妈？
5: 因为爸爸妈妈去打工了，所以呢，如果这幅画是在春游的话，就是爷爷奶奶带我们去春游。
7: 我想的是，有一天爸爸和妈妈相互说对不起。然后呢，他们就和好，一起挣钱啊。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啊，一起回来看我们。
2: 孩子的一幅画是一个家庭变迁带来的创伤。何百川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可以让这样的创伤尽快弥补起来。
0: 一旦被法院判决离婚，或者是调解离婚这样的情况之后，离婚之后，承办的法官会了解一下这个离婚当事人的家庭情况，如果家庭情况比较特殊一点，这样咱法官会经常会特别的去关照一下，去经常的回访一下，了解一下孩子的身体情况。
2: 何百川他们这次回访让孩子们高兴起来，孩子们知道在他们的身后一直有人像父母一样在关心着他们。
0: 一般的离婚案件之后，我们法庭承办法官都会跟踪一下，孩子的成长情况，都会去跟踪一下，都会给孩子正确的去引导孩子，告诉他，离婚那是父母的事，其实，他还是父母的孩子，他的爸爸妈妈还是他的爸爸妈妈。
2: 事实上，在纳雍，在贵州，在整个中国，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一套相关的长效机制正在逐步确立，而何百川他们也正在积极地促成更专业的心理疏导组织尽快进入每个乡村。在何百川他们赶回法庭驻地的时候，副庭长左华兴已经在菜市场上转悠半天了。
8: 哎，买菜那个买点菜哈。
9: 我家里是也是羊场在本地的。最忙，其他赶紧就回家了。我在这儿看一下没有退菜，我再去买一些菜回来。下星期，大家上班的时候，还可以有菜吃啊。
2: 今年是左华兴在法庭工作的第32年。生活经验最丰富，所以他是第二人民法庭的大管家。
0: 他工作基本上没有到其他法庭工作，基本上主要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确实他像一个家长一样。法庭里面要是哪儿不对了，需要什么东西啊，需要什么帮助啊，可能他会帮忙一下，来处理一下。确实生活日常的生活中确实是这样的，他会比大家付出会更多一些。
2: 虽然是周末，但年底案件多， 法庭的所有成员都在坚守岗位。到了饭点儿，法庭的厨房开始热闹了起来。法警罗雄是厨艺最好的。一周里，这个时候是最放松的。
10: 哎呦，我请多看了看。
11: 你说小陈，
10: 这个是
11: 管哪里的？

0: 清晨，太阳照常升起，大山里的阳光透彻明亮。在第二人民法庭的韶涡镇多元化诉调中心里，湖北川调解的洗煤厂拖欠工资纠纷进入了最后的环节，17万的工资款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办公桌上。
1: 我法院两个法院是进行司法调解，今天呢，请大家来当场把这一点奉献给大家。啊，谢谢啊！
2: 我来过，
1: 再赢你，
2: 再赢你。
3: 都得到手了呢，大家都高兴，都是哈，都想到感谢，自然是感谢政府养老种子的了，哈，对他们感谢你们这法官，感谢你们大家这些吗？
4: 我们感谢政府，感谢法院，感谢司法。
0: 新的一天，从会心的微笑开始。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7: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6: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7: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6: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7: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6: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7: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6: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 现在是上午9:30，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7: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2: 刚开始涨一点，现在没涨上去。
7: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2: 得下午。
7: 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2: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6: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7: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6: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这首红色歌曲被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传唱。

0: 每年这里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万游客前来参观，它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乡韶山。
1: 小蔡，今天我们会要到湘潭这个湖南省级山，更是一代知音阿姊。
0: 他是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王伟忠，今天他要和助理小蔡去50余公里外的湘潭市，为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送达执行通知书。
1: 这个毛俊林呢，这个作为一个个体的包工头啊，这个雇佣了这个农民工。
0: 此前，包工头毛春林在承包一个工程师与发包方之间某建筑公司发生了劳动纠纷，造成跟着他干活的数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总计20余万元。通过诉讼，法院判决该建筑公司偿还农民工工资。
1: 我是韶山法院执行局的负责人，我姓王。我们
0: 王伟忠向建筑公司介绍了执行情况，但公司法务部负责人却对本案的判决提出了异议。
2: 劳务部还纠纷了，因为一直双方都持着不同意见，
1: 还在互相审讯了，
2: 还在审讯
1: 你们的审讯里面都不严惩执行的。
0: 对于公司提出的异议，王伟忠法官解释道，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提起申诉并不影响该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公司还是应该在执行期限内尽快主动偿还拖欠的工资，否则案件一旦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反而会对公司造成负面影响。经过王伟忠耐心的释法明理后，建筑公司的态度很快就转变了，这是王伟忠此前并没有想到的。
1: 有些公司有很大的意见，但是我没想到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被执行公司，尽管他们在诉讼过程中间有些抗衡，但是他们还是真正有没有还案的判决。
0: 随后王伟忠和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又就执行的具体时间和工资发放方式等细节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建筑公司最终承诺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偿还农民工的工资。
1: 韶山是一代伟人毛主席的家乡，是伟人故里，执行工作呢是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对当事人的利益也受到影响的话，某种程度上影响到韶山以及这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成立于1985年的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现已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中，涉及民生案件的比例达到了32%，其中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仅占民生案件中的1.2%。然而，这小小的数字却引起了法院高度的重视。
1: 本身作为农民工，在类似的建筑施工活动中间，他是流了汗，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
3: 我们不能够让他流汗又流泪，虽然在一些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有争议，但是作为法院全体干部都是高度重视的，各部门共同发力，共同来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0: 今天一大早，韶山市人民法院的大厅里来了很多人。原来王伟忠之前走访的建筑公司已经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款打到了法院的账户上，法院随即通知了农民工到法院来领钱。
3: 同志们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举行农民工工资现场兑现会，现场呢发放有关的执行款。
4: 申请执行人彭孝友，申请执行标的7100，申请执行人谭帅，申请执行标的9550。
5: 真心感谢韶山人民法院，感谢执行局的领导，有的得感谢的，有的感谢。
6: 法院这个还是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嘛，这个不容易嘛。
7: 很满意的，满意啊，当地政策好吧，在人民跟老子负责吧。哎
5: 呦，真情感谢，感谢。
0: 农民工用真诚而又朴实的语言，表达着对法院、对法官最真实的谢意。之所以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从农民工申请执行到法院执行完毕，把钱发到了农民工的手里，仅用了5天的时间。
1: 我作为一个执行负责人，积极的主动的履行人民法院应尽的职责，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今天下着雨，王伟忠法官和助理小蔡又一起上了车。他们今天不是去执行新案件，而是对两个多月前执行完毕的一起工伤赔偿案进行回访。
8: 老板，
0: 这个中年男子就是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文有正。三年前，文有正把自家的冶炼厂租赁给了别人，没想到租赁期间冶炼厂发生意外事故，导致工人李应山被烧伤。2016年，经韶山市劳动仲裁委仲裁，文有正和租赁方要共同承担80余万元的赔偿款。
1: 后来的这个申请金呢，独自向法院要求执行，在我们执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独自跟你们交流，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9: 作为对方来讲，你也是个弱势群体，哎呀，去我们区域等弱势群体的这个同情，所以接受他们处理。
0: 此时文有正已经理解并接受了这起案件的结果，然而早在事故发生后乃至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初期，他并不是这样的态度。
9: 我们是不能不服的判决，不能够以租赁区的或者再前面操作，因为发生任何大小事故以前有业务负责，有租赁方负责。
0: 因为租赁方失踪，文有正又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从2016年仲裁委作出仲裁，一直到2018年九月，受伤的李应山一直没有能拿到赔偿款。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受理该案后，随即对冶炼厂的厂房进行了查封。
10: 这把你别贴在石壁上面。
0: 冶炼厂被查封后，韶山市人民法院通知文有正到法院进行调解。为了促使案件尽快解决，毛文丽副院长亲自参加了调解。
10: 那么我们要给你们提出的是什么？是否把一次性的解决问题？
0: 因为租赁方失踪，按照法律规定，80万元的赔偿款都需要由文有正承担。围绕着赔偿数额，双方很快陷入了拉锯战。对于这10万元的差距，毛文丽副院长和双方当事人又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沟通，最终双方做出让步，文有正一次性赔偿李应山50万元。然而当时文有正的冶炼厂已经破产，并没有能力赔偿这笔钱。
10: 黑色钢铁没有黑金来上。
0: 2018年10月，在法院的协助下，被执行人文有正再次来到法院，将变卖冶炼厂的50万元赔偿款交到了申请执行人李应山的手中。历时3年的案件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3: 把他这个案件几年来的事情一次性集结了啊，作为申请方相当满意，作为我们法官说的，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
0: 今天面对执行法官的回访，文有正更是表示已经从心底里接受了法院的处理方式。
1: 也感谢你们对执行工作理解啊，谢谢了，
9: 要不肯定是理解，要不理解我这样子会不会执行啊。
0: 一起案件执行程序的终结并不代表案件的结束，了解被执行人对法院的执行是否还存在异议，是否还存在激化矛盾的隐患，这也是执行法官工作的一部分。
1: 把个矛盾根本问题解决好，那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都获取也值得。如果处理不好，因此引发更多的矛盾，当事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法官不愿意看到的。
3: 坐下来把这个协商，这样有利于呢，一个是把这个案件呢执行顺利尽快到位，另一个呢就呢不产生呢其他的一些呢社会矛盾。
0: 结束了与被执行人文有正的沟通，王伟忠法官又上了车，在雨中继续赶路。助理小蔡在商店里购买了粮油，接下来他们要去申请执行人李应山的家中进行探望。
1: 我们其实是来回访一下，对已经过来处理的案子，特别是你这个案子， 听取你们的意见，处理的过程，处理的结果，还有什么想法。关于的还是做的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你们的能够理解的我们也很感动。
0: 李应山夫妻二人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表示了感谢，对法官的到来更是由衷的感动。而王伟忠心里最挂念的还是李应山的状态。
11: 学生面积
1: 好多就80%，85%的受伤了。
11: 这个要得要，85%的没上限了。
0: 通过探望，王伟忠法官得知，李应山在拿到赔偿款后，已经偿还了当初因为治疗欠下的外债，接下来还需要继续治疗，剩下的赔偿款应该可以保障他今后的生活所需。
11: 经过华为你的参与，帮助我能够拿到这么多，我非常的感谢他们，达到了我的免疫结果。谢谢奶奶，感谢发现了。
0: 王伟忠法官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的回访，不仅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与温度，也表达了执行法官对案件当事人的理解和关怀。
1: 我们也是看看后续的效果，对他的生活以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影响。我们不仅仅是这案件，还是要关注他以后的生长和生活。
0: 关注民生，让农民工切身感受到法律的温暖，已成为韶山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工作重点，也为其他执行案件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会议室里，执行人员正在针对如何执行涉及民生的案件进行讨论。
11: 开启一道灯子，就是为执行工作，特别是涉民生案件的执行呢，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不？
4: 就是手里面李洪胜的申请执行李小强这个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这个案件呢，可能会有一点难度。我觉得这种涉及民事案件的话，还是要多做调解工作。
11: 对每一个案件，他可能有不同的方法，要坚持综合实测多种办法，把这个执行工作，特别是民事案件的执行呢，进行到底。我们现在分头行动。
0: 会后，执行局的沈凤法官根据会议部署，将对一起因土地转让合同引发的邻里纠纷案件进行现场执行。
12: 申请执行人呢，购买了被执行人的一块土地之后呢，产生纠纷，被执行人呢现在就是既不把土地给申请执行人，然后申请执行人当时支付的这个购买土地的这个18800呢，这个钱呢被执行人也不愿意给。
0: 为了这起案件的执行，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丽、王伟忠法官等四人一同前往银元村村委会，邀请村委会一起参与法院的执行工作。
12: 今天主要是协调一下你们这个执行的案子，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好不好？
4: 你愿意接受调解了，现在是吧？
13: 能够丢吧，好了，丢吧，恐怕不得干得是吧？那法律，人家都不能够违反法律。
0: 这两位说话的人是被执行人李小强和申请执行人李洪胜，两人都同意调解。当调解开始时，村委会主任郭开圭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14: 那个国公里面的那个土地投资，就帮爸爸主意，就把那个土地那个置放那一点点，不到房地产公司。
13: 但是我也晓得我们这套子没有的。
0: 听到村委会主任的建议，被执行人李小强随即提出了反对。原因是当初转让土地时，申请执行人李洪胜除了支付18000多元，还应该兑换一块土地给他，但是李洪胜并没有履行承诺，所以他不同意。
13: 你什么病？
0: 原来两个人还是亲戚关系，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修复他们的关系，沈凤法官一行人决定去争议地块的现场进行实地查看。经过查看，法官们发现李洪胜之所以不愿交付这块土地，原因是这块土地还牵扯到其他邻居，他一个人做不了主。
13: 我的大孩子，我的是第二个的
4: 啊，我是别个的哈，那个的。
12: 就是说，现在这块土地的这个界限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还有除了这个被执行人之外，还有跟其他邻居这个界限，还有可能还有一点不清楚的地方。这个事情呢，那就需要申请执行人跟这个其他的邻居再协商一下，再确定。
0: 现场查看回来后，专委刘丽和村委会主任郭开归把李小强叫到了另外一间屋子里进行单独调解。一开始李小强依然不同意调解方案。
15: 这当然就这样子就要回头了。
0: 专委刘丽和郭开归只能一边诠释法理一边分析利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说，李小强才最终同意放弃那块地。持续了整个下午的调解，终于有了结果。
12: 双方达成如下和解协议，双方同意李小强将竹山及其竹山上的青苗附竹屋长期租赁给李洪生，租用的价格为18800元整，一次性付清，租赁期间不再产生其他费用。
16: 我们希望到下面去多走一走，第一个听取一下双方的意见，也听取一下村上也好乡镇也好他们的意见，让申请这些人了解我们法院工作的辛苦难处，对于一些案子他们也能够理解。
0: 法官们通过跟村委会共同努力化解了双方的分歧，也挽回了即将破裂的亲戚关系。调解结案是韶山市人民法院在执行涉民生案件时最常用到的方式之一，但每一起案件能否调解成功，对每一位法官都是一种考验。刘卫平法官手里也有一起需要调解的案件。
17: 这个申请人这边是一个受害者，他跟这个被执行人原本是这个恋人关系，他们两人骑一辆摩托车，申请人就坐在这个被执行人前面，然后跟一辆这个小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了这个申请人截肢。
0: 虽然申请执行人张丽君和被执行人于庆曾经于2014年达成调解协议，于庆一次性赔偿张丽君24万元，然而张丽君却迟迟没有拿到这笔钱。法院也曾经对被执行人于庆采取过拘留、纳入黑名单等措施，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执行款还是迟迟没有到位。如今于庆更是失踪许久，杳无音信。这天早上，执行人员得到线索，于庆可能回到了家中，执行人员随即出发赶往于庆家。
17: 这把这个案子那也这么久了，现在于庆他人在哪里啊？
18: 名古有报不清。
0: 执行人员并没有找到于庆，对于于庆身在何处，于庆的父母也不敢透露半点信息。
17: 你们跟他有联系吧？有电话吧？
18: 不没有。
17: 他现在在外面打工还是干什么？
18: 打屁股呢，跟你说。
0: 从于庆母亲的话语中，法官感受到他们夫妻对自己儿子的处境也非常的担忧，借此法官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劝说。
17: 所以还是早点父母帮他解决就解决了，
18: 并不是不去折腾的啦，那就。
0: 见到夫妻俩有替儿子进行赔偿的意愿，并愿意通过法院来进行调解，王伟忠法官立即联系了申请执行人张丽君，希望他们当面进行调解。
14: 张丽君吧。
0: 第二天下午，张丽君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了韶山市人民法院，在法官的主持下与于庆的父母面对面进行协商。
17: 因为也这么久了，从14年到现在，他们父母亲还是愿意今天来跟你坐在这里来调解。
18: 如果说一次性的话，可以达到轻松。
0: 不难看出，就赔偿金额，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此法官决定将双方当事人分开，先单独给申请执行人张丽君做工作。
17: 他这边他也是作为父母啊。

0: 金额达成调解。
1: 我们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在经济调解的基础上跟双方守岁村做好调解工作，力争把该案件进合家。
0: 韶山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本着以维护老百姓权益的宗旨，尽可能通过调解化解矛盾，力争让每一个案件都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为了这个目标，三位法官冒着雨又出发了。
2: 长期以来，韶山法院始终将涉民生案件作为重中之重，坚持走进群众，了解实情，尽量调解结案，既防止了矛盾激化，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又维护了家乡形象。为了这个目标，在今后的执行工作中，我们将积极主动，运用一切法律措施和手段化解他们的矛盾和纠纷，为建设和谐美丽幸福的韶山而努力。虽然我们要付出更多的责任和辛苦，那也值得。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5: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4: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5: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4: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5: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0: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又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国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这炎热夏季已经来到了，那也迎来了孩子们最爱玩的季节，玩水吃冷饮吃冰西瓜。那这样的童年呢，想想也会觉得特别的爽。但爽在一时，这个季节却是孩子某些高发疾病。那家长担心孩子年幼体弱一旦生病呢，就会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怎样可以让孩子们避免生病或者少生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儿科专家来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2: 马燕，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山东省新生儿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委员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儿科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会分会委员，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新生儿各种疾病等儿科常见病疑难重症的诊断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叶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马主任，欢迎你。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马主任在这炎热夏季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经常高发的那些疾病。那马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意味着可以晚上出来乘凉啊，吃冷饮呀、啊，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就不节制了。而且，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玩水呀、啊、游泳啊。其实在这个夏季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是吗？
1: 对对对对，夏季呢是一个高温多湿的季节，不但呢这孩子们的免疫力这时候降低了，而且呢细菌呀、啊、病毒啊这时候这个季节非常利于他们的繁殖，所以说呢这就大大了增加了一些宝宝们夏季疾病的一些多发病。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进入夏季以后，这个温度升高，雨水增多，也就是说很多病毒啊、细菌也是增长的一个季节，
1: 对
0: 是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个环境像一个培养皿，它们会大量的繁殖。这时候呢，宝宝免疫力低的时候呢，它们就会趁虚而入。
0: 是，那一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比较高发的小儿疾病都有哪些呢？
1: 夏季比较高发的，我觉得让家长比较头疼的哈，像我们现在门诊比较多见的疱疹性咽峡炎呐、手足口病啊、腹泻呀、再就是感冒啊、鼻炎、湿疹，哎，这些疾病都是这个夏季宝宝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
0: 是，那您前面其实提到这几种小儿高发的疾病，我相信很多这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家长们就会觉得，哎，感觉总有一款疾病可能正对我家孩儿，觉得哎，我家小孩可能就这段时间有些不舒服，可能会有些腹泻呀、啊，或者正好是有这个手足口。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吧。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啊了解没那么多，在每年的4到6月份，确实也是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的一个高发期。
1: 对，
0: 那一般像这两种疾病，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有没有相似相关处呢？
1: 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这个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呢，它俩相似处都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了一种疾病。什么叫肠道病毒呢？我经常给家长用很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你这个病毒呢 主要是以吃进去为主的，
0: 吃进去的，
1: 对，
0: 病从口入，
1: 对，所以说它这个是个肠道病毒。
0: 嗯，
1: 但肠道病毒它表现在哪儿呢？疱疹性咽峡炎可能只表现在我们的口腔，
0: 嗯，
1: 出现小疱疹，
0: 嗯，
1: 哎，周边是红晕的，孩子会有嗓子疼啊，浑身乏力，
0: 嗯，
1: 症状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一查体，它的体征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手足口病呢，同样也是一个肠道病毒感染，
0: 嗯，
1: 但是呢，从它的名字定义上就能看出来了，
0: 嗯，
1: 它是手足口，所以说呢，它会在口腔出现，在双手、双脚，甚至它的屁股呀，这个四肢都会出现这种疱疹，
0: 哦，
1: 所以说呢，咱这种孩子就叫手足口病，
0: 嗯，
1: 只是局限在他口腔。咽峡不出现呢，我们叫疱疹性咽峡炎。像长了这种病之后呢，孩子会浑身没有力气，哎，厌食、口痛、
0: 嗯，
1: 低热，哎，是很难受的。
0: 嗯，是。那您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手足口嘛，它是除了在这个口腔之外，包括我们四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
1: 嗯，
0: 都会出现疱疹。
1: 对，
0: 那疱疹性咽峡炎是发生在口腔。那可能有的家长不太明白的是，如果单独出现这种疱疹，可能不太清楚这一定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啊，会不会像是长一些小疙瘩，或者是过敏呀，或湿疹呐，会不会误诊？
1: 是的
0: 啊，
1: 是的，确实是因为有些手足口病可能不是很典型，
0: 嗯，
1: 它只是在膝盖呀，这个四肢出现，
0: 嗯，
1: 可能有时候手足口病在他的咽峡部也没有，
0: 嗯，
1: 有些家长他就认为是我的孩子皮肤过敏去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大夫一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湿疹，他周边红晕的，中间是一个亮晶晶的一个小水泡，
0: 嗯，
1: 哎，然后仔细看看呢，他的上颚部会有一些小红点儿，
0: 嗯，
1: 啊，我们一般再给他查一个手足口病的两项的这个病毒检测，
0: 嗯，
1: 一看哦，证据来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手足口病，
0: 嗯，
1: 确实有家长认为我的孩子不是，
0: 嗯，
1: 然后在家给他抹各种的药膏，
0: 嗯，是
1: 都不会见效的，
0: 嗯，是，其实嗯，要在家里判断的话，就判断这个疱疹的这个样子、这个形态，其实和湿疹还是有区别的，嗯，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像您前面说到，其实就是周边发红，嗯，中间是个水泡，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经历过的家长呢，都会非常有经验，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家长在门诊上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诊断出个大概来了，说主任，我带着二宝来，
0: 嗯，
1: 你再给我鉴定一下，我诊断对不对？
0: 这是有经验的家长了，
1: 对对对，
0: 啊，是，
1: 嗯。
0: 那前面也说到，像是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都是一种肠道病毒，那可能就跟小宝宝吃的不合适有关系，是吗？
1: 嗯，不对。
0: 哦，
1: 他不会，我经常家长就说我的宝宝吃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了，
0: 嗯，
1: 不是，他是因为什么呀，吃之前没有做好手卫生，现在家长都拿着宝贝这么珍贵，他不会把变质的呀过期的宝宝给孩子吃，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病毒呢是你手上带着有这种病毒没有洗手，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把这种病毒吃到肚子里去的，
0: 哦，
1: 我们这就是肠道病毒，
0: 是，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宝宝，这时候还都是喜欢用
1: 免疫力
0: 低，而且又喜欢用手去探索世界，
1: 对对对，
0: 如果家长这时候不能说是做到及时的给他洗干净手的话，那这时候如果说是无论吃某样东西或者把手放到，嗯，塞到嘴里，
1: 嗯，
0: 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手足口病呢，哦，有时候一说肠道病毒，它和我们的肠道感染不一样，
0: 哦，这个肠道病毒和肠道感染不同，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1: 肠道感染呢，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夏季比较高发的，
0: 嗯，
1: 就像是腹泻，
0: 哦，哎，
1: 对对对，这就叫腹泻了哈。刚才我们说的肠道病毒呢，
0: 嗯，
1: 主要是因为一个是不卫生，
0: 嗯，
1: 手不卫生吃到的东西哈，主要是因为是一个卫生，然后呢要注意消毒，妈妈有时候可能大人是带菌，
0: 嗯，
1: 那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孩子了，他们不治病，但是带到孩子身上免疫力低，他就治病了，哦，这叫肠道病毒，
0: 嗯，
1: 肠道感染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夏季也是儿童继这个呼吸道疾病的第二大发病最高的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
0: 嗯，消化系统，哦，
1: 对，就叫腹泻，
0: 嗯，
1: 腹泻呢就是一般就是一个肠道感染，
0: 嗯，
1: 细菌感染呀， 病毒感染呀，导致孩子拉肚子腹胀。
0: 嗯，是。那一般要是出现这种肠道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呀？是跟我们也是饮食有关系吗？
1: 对，肠道感染往往就是和饮食有关系了。
0: 嗯，
1: 我们的肠道感染也叫腹泻吧。
0: 嗯，
1: 一般是分两种，一个是感染性腹泻，一个是非感染性腹泻。感染性腹泻呢，我们就说是细菌感染呀，像什么吃着你刚才说的了变质的食物，哎，不干净的东西，哎，吃进去引起了一个肠道的一个感染，然后呢，病毒感染呢，就是妈妈比较焦头烂额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
0: 这些病毒好像很多妈妈们都听说过，
1: 对，我觉着但凡妈妈们都经过，这些病毒对孩子来讲是轮番上阵，这我们也叫是一种感染性腹泻，只是一种病毒感染。
0: 这病毒和病毒中间有区别吗？
1: 是有区别的，
0: 也是有区别的，
1: 对，所以说刚才那叫细菌，刚才这个叫病毒，然后呢，这是一般我们这个是分这个两大，一个是感染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种腹泻叫非感染的，非感染性腹泻叫什么呀？像就是消化不良，哎，吃的凉了，但是它是一个没有变质的，保质期内的，哎，鉴定是很好的一个食品，但是因为过凉，热天进去喝冰的水，哎，引起来胃肠不舒服，引起来这种腹泻，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呀？过敏性腹泻。
0: 过敏性腹泻，
1: 对了，这叫非感染性的腹泻。
0: 是。那像这腹泻也分好几种，但是如果是家长的话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1: 对
0: 啊，
1: 确实
0: 是。是不是要判断好了以后才能想怎么给宝宝用药啊，怎么治疗吗？
1: 对，我有时候在门诊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啊。
1: 妈妈来了就是给我开点药，我的宝宝怎么，留个大便吧，哎，大便流不出来呀，在纸尿裤里一拉就在纸尿裤里，怎么办呢？我说这是一个用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那好了，那他的大便里面是培养不出来什么脓细胞啊、红细胞的，这是我们是坚决不能用抗生素的。因为用了抗生素，它的整个肠道屏障就会打乱，就会弱的。那如果这个宝宝我流出大便来了，我的大便高逼镜下一检，好了，有脓细胞，有红细胞。典型的提醒是一个急性的肠炎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炎药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其实您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就是很多这种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会，哎，孩子腹泻了，拉肚子了，那家里可能有这种像是蒙脱石散啊，
1: 对，
0: 或者是益生菌呀，我给孩子服用一些吧。
1: 对，
0: 你先止泻。
1: 对，
0: 但是其实能不能适用还不好说。
1: 对，真的，就像我昨天门诊有个妈妈，就是孩子腹泻，腹泻了好久，身体也不长秤，也不长长，就是也是个小婴儿吧，就说是发育就很迟缓了。然后问问他病史，他妈说就是拉肚子呀，我也反复给他吃抗生素，吃头孢，哎，我说那不对，其实查来查去，最后他孩子还是个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所以说给他开一点这种，就是乳糖酶之类的这种哈，口服上，他可能腹泻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0: 是，所以说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出现腹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首先最好还是要排查一下他出现的原因。其实像一般孩子出现腹泻以后，这时候家长应该先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孩子出现腹泻之后哈，第一个是不要太着急。现在有时候我们儿科医生在门诊看病，一半是给宝宝看病，一半是给家长看病和上课，太焦虑了。
0: 给家长，然后应该是稍微聊聊，掏掏心思啊，不要太着急，是吧？
1: 对，给他们解解压。所以说呢，一个宝宝一旦出现腹泻了，只要是孩子不发烧哈，精神头很好，吃奶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这时候呢，你没有必要把宝宝带到医院里这种环境去。那你在家给他用那种保鲜袋啊，找一个干净的塑料袋，然后他拉出来的这种新鲜的大便，当然 大便是不能渗到纸尿裤里去的哈。
0: 哦，
1: 因为有
0: 带着纸尿裤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啊、
1: 对，这时候拉出来之后快速的取新鲜的大便、
0: 嗯、
1: 放到咱准备好的这种保鲜袋里。
0: 嗯，
1: 好了，最好是这个夏天比较热、
0: 嗯、
1: 那在30分钟之内送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大便常规，
0: 嗯，
1: 那就很 OK 了、
0: 嗯、
1: 哎，高背镜下什么样的菌有时候会一目了然的。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前提是宝宝的不发烧，精神好，
0: 嗯，
1: 吃奶量也可以，
0: 嗯，
1: 这时候就不要把宝宝带去。
0: 嗯，
1: 有很多我在门诊上妈妈拿着奶瓶，哎，拿着保温瓶随时冲奶的，带着一摞纸尿裤抱着婴儿床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干嘛呢？大便。哎呀，宝宝在小车里很高兴，活蹦乱跳的。
0: 嗯，
1: 我说这个你也来，这个我得来呀、啊、哎，大便来一个多小时了，光做这些准备工作，哎，出了门了，好了，大便没有了。我说行了，回家吧。他说干嘛？继续流大便去。
0: 是，其实这也是给这些宝妈们也是提个醒。其实有时候孩子生病，家长也着急，但是一定要听取这个专家的意见。
1: 对，
0: 是。
1: 对对，
0: 那如果说宝宝出现腹泻，护理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1: 护理方面呢，如果是小婴幼儿的宝宝哈、
0: 嗯、
1: 因为这个儿童嘛分年龄阶段太明显了，
0: 嗯，
1: 小婴幼儿宝宝呢，那第一个要注意不要让他有红臀啊、
0: 嗯、红屁股。
1: 哎，对了、嗯、这时候如果像这种季节就不要再用纸尿裤了，
0: 哦，
1: 那就是小尿布就可以了哈。
0: 嗯，
1: 一遍一遍的给他换就是的了。
0: 是，但是现在有一种争议，就觉得孩子如果说是不用纸尿裤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屁股坐到哪里会脏啊，会引起一些交叉感染啊。
1: 嗯，
0: 会这样子吗？
1: 不会的，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可以给他带个纸尿裤。
0: 嗯，
1: 但是这个纸尿裤建议你不要把它攒得满满的你再换。
0: 嗯嗯，
1: 那你定时就要给他换，
0: 勤换、嗯、
1: 对了，因为纸尿裤它的透气性还是要差一些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婴幼儿宝宝经常腹泻的孩子，
0: 嗯，
1: 家长一定他的护理哈，一定想着每次便后那用温水哈，清水，
0: 嗯，
1: 不要用什么肥皂呀这些哈，再给它涂擦了。
0: 嗯，
1: 宝宝的皮肤是很娇嫩的。
0: 嗯，
1: 这时候轻轻一蘸，哎，拿布吸水的纱布轻轻一擦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这时候给它换上干爽的尿布或纸尿裤就 OK 了。
0: 嗯，
1: 一旦稍微有点红臀的，这时候你可以涂点这种护臀膏啊，或者是有些家长问我香油可以吗？
0: 嗯，
1: 我香油也很好啊、
0: 嗯、
1: 哎，香油啊，紫草油啊，护臀膏啊，然后给臀部做个护理。
0: 嗯、
1: 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哈，你说是注意什么？如果大点的儿童了哈，像5岁啊，4岁啊，
0: 嗯，
1: 包括7、8岁的这种宝宝，这种大儿童了，我们叫拉肚子，那家长护理什么呀？家长就要想想了，是不是我孩子吃的冰冷的东西了？哎，那饮食要注意、啊、
0: 嗯，
1: 不要忽冷忽热，要吃点好消化的。
0: 嗯
1: 啊，这个因为夏季儿童的消化系统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化的。
0: 嗯，
1: 气温高了，消化系统的消化酶的分泌是要减少的。
0: 嗯，
1: 这时候呢，如果宝宝在吃一些他不耐受的食物，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肠功能的紊乱了。
0: 哦，
1: 就会有拉肚子。
0: 嗯，是。那怎样可以从宝宝的便便里判断是不是健康呢？
1: 哎呀，这个问题想让你们培养一副火眼金睛有点难、
0: 嗯、
1: 但是呢还是可以的哈、
0: 嗯。
1: 有些宝宝呢，小宝宝哈，还是说是1岁以内的宝宝或8个月以内的宝宝，
0: 嗯，
1: 你他拉了之后闻着他大便有一股那种酸臭味儿，
0: 嗯，
1: 哦，这可能就是消化不好了啊，或者我们说的这种乳糖不耐受啊，
0: 嗯，
1: 或是对蛋白质啊过敏啊，这种宝宝哈、
0: 嗯、
1: 酸酸的有泡泡。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他要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宝宝，他这种孩子不会有酸臭味儿，那可能会大便你就看着有血，看着有像黄黄的鼻涕那样的有脓，
0: 嗯，
1: 这时候你要判断，那我的宝宝同时他伴有肚子疼，可能巧了还会有发烧，你从大便你想，哦，这个大便是不正常的，我要引起警惕，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肠道的感染、
0: 嗯、
1: 我们说的、
0: 是，那如果说是便便里有这种宝宝里边那种不成形的食物，是不是说明消化也是有问题呢？
1: 对，
0: 哦，
1: 对，
0: 是，所以说无论是宝宝便秘也好，腹泻也好，但要每次在宝宝排便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是吗？
1: 对，还是要观察，因为你是一个初筛。
0: 嗯，是。其实说到这宝宝的腹泻，嗯，可能很多家长现在也多少有些了解了，而且这个毕竟是不传染的。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其实给孩子带来的痛苦更大，这种是不是会传染呢？
1: 对，确实是。手足口病呢是正式纳入儿童传染病的哈。
0: 嗯，
1: 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例手足口病的病人，我们要上报传染病卡的。
0: 哦，
1: 这个所以说呢，有些幼儿园年年有幼儿园都是有这样的，早晨的时候有幼儿园的这个晨检医生，就会张嘴看宝宝的嘴巴里啊，手上有没有疱疹。
0: 嗯，
1: 哎，有些手足口病你如果控制不到位，它传播是非常迅速的。
0: 它这个传染的途径都是什么呢？
1: 手卫生。
0: 哦，也就是说是宝宝碰过的东西再去碰都有可能会传染到，是吗？
1: 对，哦，如果你的孩子免疫力高的话，哎，肠道屏障好的话，有可能你是幸运的，哎，你没有被传染。那如果你的宝宝免疫力也不高，平常就是那种免疫力差爱长病的孩子，好，这个手足口病的小朋友哈，因为他本身他有些泡液，他就是有病毒有传染的，他动了之后，他再继续动了之后，他手上就会沾有这种病毒了。
0: 哦，
1: 这时候他不洗手，他再继续吃，然后呢，有时候肠道病毒，这个病毒是随大便排出来的，啊，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宝宝呢，做不到那种饭前便后洗手，所以说他也是再次把这种肠道病毒会传染上。
0: 是，所以说对这种疱疹性的这种咽峡炎，包括手足口，最好的预防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外出游玩啊，饭前便后啊，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给孩子洗手。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孩子洗手。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冲洗干净之后，那我们的宝宝在吃东西，再就是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食物。这个哺乳的母亲呢，这时候要勤洗澡，勤换衣服，尤其是夏天出汗多，喂奶前呢要清洗奶头，再就是呢，定期呢要用肥皂哈，八四消毒液呀，对咱常用的这个日常用品呀、玩具呀、尿布啊、奶具啊、餐具啊，要煮沸消毒。这时候肯定会有效的预防我们不管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
0: 是，其实这个孩子高发的年龄这个阶段还是挺密集的，是吗？一般几岁比较高发呀？
1: 5岁到7岁，
0: 5岁到7岁，
1: 对，或者是3岁到7岁，上了幼儿园以后，
0: 也就是说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密集的这个场所，这个环境更容易高发，是吧？
1: 对，但是现在不同了，
0: 嗯，
1: 我们在门诊上看的有新生儿的宝宝就有疱疹性咽峡炎的
0: 啊？怎么会这样？
1: 那就是因为姐姐感染了呀，没有做到很好的对预防措施。
0: 所以说做好这种预防包括护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应该说家长在家里如何做好这种预防，对于宝宝不要感染这种疾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常见的小儿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他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总黄世才。
9: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2: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二十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1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听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在这个夏季经常高发的疾病。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问题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 503-184-166-486。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位微友发来说，您好，一岁的小朋友半个多月了，一直是拉稀便，那大便化验呢白细胞轮状病毒等结果都是阴性，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我们刚刚聊过的关于这个腹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马主任？
1: 半个多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刚才我说过哈，腹泻分为好几种，感染非感染，我觉得这个宝宝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感染的腹泻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宝宝辅食添加的情况哈，半个多月了，一岁的小朋友，他是加了哪一样辅食之后出现的这种大便的是稀便。大便稀便呢， 它是一天是拉几次，上面这个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的经验判断它是个非感染的腹泻，就是吃了某些食物不耐受，我觉得它这个大便白细胞偶尔的有一个两个在正常大便中是正常存在的，所以说可以忽略它，像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吃
0: 抗生素，应该是和添加的食物是有关系，它很有可能是不耐受，对它添加的某种食物不耐受导致了它的一个肠功能的紊乱。所以说这位妈妈应该从那个孩子的食谱里边来找找问题，是吗？
1: 这时候妈妈就要做一个细心的了，排查排查我的孩子近期加过什么食物，甚至可以逐一的慢慢给他停一停，只是加一个单一的一个食物，看看怎么样。
0: 是，先从食物里面来找找问题。那半个多月一直拉稀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
1: 肯定的呀。像这种孩子缺铁呀，这时候要补点锌，要补点钙，
0: 补锌补钙，
1: 或者是补点 AD 都可以。 因为补 A， 这个 A 是促进 这个黏膜上皮细胞增长的，补锌也是促进一些黏膜愈合的，补补锌，补补这个 AD
0: 都是很好的。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像那个益生菌特别的盛行，特别是益生菌又是对这个小儿这个肠道这个菌群这个紊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那这个小朋友出现腹泻了可以喝益生菌吗？
1: 可以的，也可以，没问题。但是益生菌呼吁这个宝爸宝妈们一定要买那种正规的，有些经常妈妈 拿着全英文的这种益生菌过来，我从哪欧洲啊，从哪里啊，代购啊，但是看仔细看一看呢，它的这个活性菌的含量并不是多么高，所以说呢，买益生菌的时候，我建议不要非常追求那种高大上的，要么就是医院里的专家给你推荐过，哪一些你可以呢
0: 觉着有渠道你可以买到，或者咱就买咱经常常见的那种益生菌就可以。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的这个活性菌，那其实这也是来自这个肠道有益菌的一个就是渠道嘛，这种活性菌它在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保存方面啊，或者在日常就是如果说是这个益生菌如何使用方面，是不是也有讲究啊，是不是必须要冷冻啊，或者说用多少温度的水去冲泡
1: 合适呀？对，益生菌第一它的存放最好，如果有条件，冷冻是可不行，要冷藏，会把这些菌都给我冻没了，要冷藏起来。如果有一些呢，我在门诊上见过，说我们是来这儿打工的，我们就是没有冰箱，那就尽量放到那种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不要让太阳直晒的地方，然后给宝宝服用也是这个样子的。 大点的宝宝我都爱让宝宝直接打开一小包倒在嘴里、
0: 嗯、
1: 温水冲下去就行了。
0: 嗯，
1: 那小的宝宝呢，我觉得还在37度水温的这个状态下给它冲、
0: 嗯、
1: 36、37度这时候不破坏它的细菌，
0: 用温水就可以是吧？
1: 温水
0: 啊、哦，千万不要用热水、
1: 嗯、
0: 其实很多家长会用热水来沏，
1: 对对对，
0: 就破坏了里边的菌群了，
1: 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0: 嗯，
1: 再就是吃它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宝宝这时候正患有这种肺炎也好，需要吃抗生素了，
0: 嗯，
1: 那必须要和你的消炎药隔开2个小时。
0: 哎呦，隔开呀、啊？
1: 对
0: 啊、
1: 哦，如果你隔开，你没有做到隔开2个小时，那你这个益生菌也是白吃了
0: 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也是真是提醒了，因为很多宝妈们，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在内，给孩子吃药的时候，哎，反正都是喝的药嘛，
1: 嗯，
0: 让孩子少喝一点。免得孩子不愿喝嘛，就把益生菌药都加到一起了。
1: 对、
0: 哦、
1: 这个你的益生菌等于是白搭进去了。
0: 白搭进去了这么贵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嗯，孩子1岁2个月了，晚上特别爱出汗，还老爱惊醒爬起来，那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是还是2.5，那社区说同龄算大的闭合不太好，请问这2种情况都是缺钙吗？
1: 嗯，这2种情况不能说都是缺钙。
0: 嗯，
1: 我估计你这个宝宝应该不是那种非常胖的宝宝、
0: 嗯、
1: 应该是那种脾胃不大好的宝宝。
0: 脾胃不好，
1: 对了，1岁2个月、哦、晚上出汗很多，
0: 嗯，
1: 应该是脾胃不是很好。
0: 为什么孩子会脾胃不好啊？
1: 嗯，因为这个还是小孩，他的各个系统发育不是很完善
0: 啊、哦，
1: 哎，所以说呢，这时候如果饮食不合适，
0: 嗯，
1: 积食呀，消化不好啊、
0: 嗯、
1: 那他都会出现，像他这个晚上爬起来、
0: 嗯、
1: 很有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0: 哦，
1: 嗯，因为真正的我们讲的缺钙，我们的课本上叫佝偻病，
0: 嗯，
1: 它的表现中呢，可能小宝宝有这种易惊，
0: 嗯，
1: 但是这种爬起来应该还是脾胃不好，尤其是他晚上爱出汗，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0: 嗯，
1: 可能有时候会肚子疼，这种孩子可能大便也不是很好，
0: 嗯，
1: 这种孩子的大便应该不是那种很正常的，
0: 可能有点偏稀是吗？
1: 对，可能有时候偏稀，或许是偏干。
0: 哦，
1: 他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还是2.5，
0: 嗯，
1: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0: 他现在1岁2个月，
1: 对，
0: 刚刚过去2个月啊、
1: 嗯
0: 哦，
1: 是稍微偏大。这种情况呢，因为有时候，宫内缺钙，
0: 嗯，
1: 哎，宫内有时候妈妈就是缺钙的，所以说出来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有佝偻病，缺钙很明显的，
0: 嗯，
1: 但是随着他这1岁多慢慢辅食的添加，室外活动的增加，有缺钙的成分，
0: 嗯
1: 嗯，可以给他适当的是补充点 AD， 补点 D，
0: 嗯，补点。
1: 因为 D 是促进钙吸收的，
0: 嗯，
1: 有些妈妈说我的孩子缺钙，我一天给他吃几种钙、
0: 嗯、
1: 但是你没有这个维生素的 D， 它是转化吸收不了的。
0: 嗯嗯，是，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第一，嗯，是属于那种脾胃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对，嗯，而且爱惊醒的话也可能是这个肠
1: 肚子疼不舒服、
0: 嗯、也可能肠胃也不是特别好，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补一下 AD，
1: 对，
0: 补一下这个钙吸收，促进钙吸收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嗯嗯，那饮食上呢？
1: 而且我建议像这种宝宝哈，他应该还是应该上医院去查一查的啊，
0: 嗯，
1: 像、
0: 嗯、
1: 查一查25羟D， 哎，查查他的骨密度、
0: 嗯，
1: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一般去医院去儿科还是儿保科去查呢？
1: 嗯，儿科、儿保科都可以。
0: 嗯，是。那像这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特别是都说小朋友爱出汗嘛、
1: 嗯、
0: 那很，我们看过很多文章都说这爱出汗其实就是缺钙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您可能也听说过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并不是全这样是吗？
1: 对，并不是全这样，
0: 嗯嗯
1: 嗯，可能你1岁以内的宝宝哈、啊，但是我们再稍微大大，我们就不光单纯看他是一个出汗只是一个缺钙来解释了，
0: 嗯嗯，
1: 因为随着他食物的接触啊，慢慢的他要建立他的一个肠道群，
0: 嗯，
1: 所以说慢慢他一系列的表现就会出来了。
0: 嗯，是，其实也就是说像这位宝妈最好还是带小宝宝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小宝宝现在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
0: 嗯，
1: 查一下，像
0: 二十五羟地啊，查一下骨密度啊，嗯，哎，我觉着都是很有必要的。嗯，是。那像这样的宝宝在饮食中要注意什么呢？他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吃饭肯定也要注意啊。
1: 对，吃点好消化的，嗯，还是说辅食的添加要注意，嗯，不要吃。
0: 生冷的啊，很油腻的，不要给他吃。嗯，饮食确实是要注意一下。嗯，是。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现在的宝宝很多都是脾胃特别弱嘛，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是不是这样的宝宝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肠胃疾病呢？
1: 对，是的。嗯，所以说有些妈妈来就诊，就说你看主任呀，我的孩子这段时间看着鼻梁青青的，看着眼睛周围青青的，
0: 是的，有些病号确实是这个样子，小朋友你给他查查体，肚子胀胀的，问问他近期的大便情况，再看看舌苔，然后也看着孩子确实这段时间是脾胃不大好，觉着很多症状都能对号入座的。嗯，是。其实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夏天，很多家庭已经开始空调了，而且小朋友一般每日里都会吃些水果来补充一些维生素，其实这两种多添加了以后，就是包括吹空调，包括吃水果，会不会容易导致像是脾胃弱或者出现一些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呢？
1: 会的呀，其实刚才咱们说过，夏季是孩子发生腹泻的高发季节，特别是周岁以下的这个宝宝更容易发生。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肠道呢没有发育成熟，这时候他们自身的抵抗力又比较差，和成人相比，所以说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消化功能紊乱和消化不良。所以说有些妈妈经常会反复的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对呀，
1: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些，抵抗力差，肠道没有发育好。这时候你巧呢，对宝宝呢， 哎，给你撒个娇啊，哎，给你馋一下了，好了，给他买瓶饮料喝吧，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吃上了，这就增加了咱这腹泻的发生几率。所以说呢，夏天刚才说了，气温高，细菌又比较容易繁殖，所以说种种种种就会增加一些 腹泻呀，这种感染的原因。是，那对于现在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了很多的小宝宝，他这脾胃比较虚弱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宝宝可能看舌苔嘛，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脾胃怎么样。那对于舌苔可能有些发黄厚腻这样的宝宝，可能就脾胃稍微虚弱一些。那这样的宝宝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给他做一下改善呢？或者说需要用什么药吗？
0: 是有的，还是有一些健脾胃的药。我觉着医院里也好，像咱们的药店也好，都是有的。但是呢，有时候饮食会更重要。其实有时候我们儿科的病呢，防是大于治的。就说是像你刚才说脾胃不好引起腹泻，其实我觉得腹泻预防的措施最重要的 第一个是提醒孩子注意卫生，常洗手，再就是呢尽量避免给孩子吃那种容易这个携带致病菌的食物，像这时候海鲜呀，像有些田螺啊，再就是我们吃的龙虾，再就是现在夏天吃的烤串。 那海鲜可不可以啊？
1: 海鲜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加熟了它。对，所以说吃是没问题，一定要煮熟 蒸透，再就是少吃啊，或者是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不吃冰镇水，既然是和凉白开，那还是要喝这个饮用水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些呢是宝宝脾胃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还是因为饮食观没有控制住。
0: 饮食观没有控制啊，很多这个特别是家里的爷爷奶奶会说，哎，孩子这脾胃弱是先天的。 是跟先天有关系吗？
1: 先天有关，也有关系，后天更重要。可以通过后天慢慢的来调理，对你的饮食调节，然后再吃点健脾胃的。所以说有时候经常在门诊上，我的看病的时间，有时候一个病人花费时间要长，我经常会问， 宝宝，我说你今天吃冰激凌了吗？
0: 嗯，
1: 点点头。哎，吃巧克力了吗？
0: 嗯，
1: 点点头。哎，我说那肚子为什么疼啊？就是因为吃这些吃的。
0: 啊，
1: 那种大点的小孩小男孩小女孩胖胖的，
0: 嗯，
1: 非常喜欢吃油炸的，
0: 嗯，
1: 非常喜欢吃肉夹馍，
0: 好吃啊。
1: 对呀，但是呢，他们的本身孩子肠道功能就没有发育完善，
0: 嗯，
1: 这时候你吃了这么多，那他的就是过剩了，负担就开始有负担了，
0: 嗯，
1: 这时候就会出现脾胃不和了。
0: 啊，是，也就是说老人常说的这孩子积食可能就跟吃肉有关系，
1: 对，
0: 确实是有关联的。
1: 确实是有关联的。
0: 啊，这时候就要让他忌肉吗？少吃肉。
1: 少吃肉
0: 啊，
1: 油炸的不要吃，
0: 嗯，
1: 就是吃点清淡的，
0: 嗯，
1: 像喝点米粥啊，小米稀饭呀，啊，
0: 嗯，
1: 吃点烂面条啊，
0: 嗯，
1: 哎，这时候就要开始给他肠道减减负了。
0: 嗯，肠道减减负担，否则孩子难受，嗯，家长也难受。那我们再来看，嗯，这位朋友发来说，请问那医生如果是给开复方感冒药，要不要拒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可能都不开复方药了，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拒绝呢？
1: 嗯，
0: 复方感冒药
1: 其实呢，儿童的用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严谨了，
0: 嗯，
1: 我们儿科的用药很多药都是基药的，
0: 嗯，
1: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0: 嗯，
1: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叫小儿常用的那叫什么小儿氨酚黄纳米，
0: 嗯，
1: 哎，对，它药盒上没有复方两个字，
0: 嗯，
1: 但它成分都是复方，什么叫复方啊，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多种成分组合的，
0: 嗯，
1: 像氨酚黄纳米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很主张了，
0: 嗯，
1: 为什么？它里面会有一些像对乙酰氨基酸呀，会一些普尔米的成分呀，
0: 嗯，
1: 有些孩子往往家长说吃了之后老睡觉哈，
0: 嗯，
1: 而且呢你真是有这个体温呢，吃上氨基对乙酰氨基酚也掩盖下去了，
0: 嗯，
1: 也不知道我孩子天天有发症，反正就看着孩子迷迷糊糊的睡觉啊，
0: 嗯。
1: 你看有些很多中成药的制剂它都是复方的，
0: 嗯，所以
1: 说
0: 不太好去抵制拒绝，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有些药我觉得在正规医院开的话，其实医院里推荐的都是些经典方，
0: 嗯嗯，
1: 我觉着还是可以口服的。
0: 是，其实您说到这一点，让我想起来，像是有一种就是像瑞他定是对于儿童这个防过敏的药。
1: 对，
0: 那很多这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孩子既然过敏了，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再吃这个防过敏的药，而又要去让他使用这款药？那您觉得这种说法，包括就是孩子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1: 那是要适合的呀，
0: 嗯，
1: 因为孩子现在过敏体质的宝宝太多了呀，
0: 嗯，
1: 你他的这个地氯利他定它会减轻黏膜的充血呀，
0: 嗯，
1: 水肿啊，去改善你这些卡他的症状，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可能是接触到像夏天刚才我说过了，
0: 嗯，
1: 湿疹呀，过敏性鼻炎呀，
0: 嗯，
1: 它是因为比较湿热，
0: 嗯，
1: 这时候粉尘呀，夏天有时候还有花粉，
0: 嗯，
1: 我们正常人觉不出来，但是对这种过敏宝宝它是非常敏感的，
0: 嗯，
1: 花丛中一走啊，起呼嚏流鼻涕，
0: 嗯，
1: 鼻子痒痒全出来了，
0: 哦，
1: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确实就要吃抗过敏的，
0: 嗯，
1: 这是你难以避免的，
0: 嗯，
1: 因为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里的，
0: 嗯，
1: 我们就要给他吃上氯利他定抗过敏，把他这个症状压下去，
0: 嗯，
1: 这时候你没有必要扛，这时候你要帮他一把，
0: 嗯，
1: 哎，让他把这种致病菌导致他过敏的这种过敏源压下去。
0: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应该说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过敏的这个物质挺多，那这种过敏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这种过敏源会减少吗？
1: 会的
0: 啊，
1: 会的会的，
0: 嗯，
1: 哎，这一点妈妈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的提高，
0: 嗯，
1: 哎，你会慢慢发现有些妈妈就是做过对比，我孩子一开始我查了个过敏源是这样那样的，
0: 嗯，
1: 哎，我有的该回避的回避，我些不该回避的我就正常接触，
0: 嗯，
1: 哎，然后过上两年再复查有时候是大大减少的。
0: 嗯，是。那这位朋友问，现在孩子咳嗽带喘，医生就开雾化，那雾化的副作用会比抗生素小吗？
1: 那是，
0: 啊，
1: 雾化的副作用是大大小于抗生素的，
0: 嗯，
1: 其实雾化在我们儿科中哈，不管是我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达到一种 共识的。
0: 嗯，
1: 这种雾化的药它是一个靶向治疗。
0: 哦，
1: 你的药物直接作用到你的气道，帮助你解经，不让孩子喘，甚至帮助你溶解痰液，让孩子痰便稀薄好出来。
0: 嗯，
1: 这种药的几率几乎是不会渗透入血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雾化药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我们医生讲这是一个靶向治疗。
0: 嗯，
1: 而且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0: 嗯，是，其实前面说到关于这孩子无论是这种生病也好啊，包括一些用药也好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
1: 嗯，
0: 包括我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新闻，说是孩子生病了，这大人把自己的药折半的量给孩子吃了。
1: 嗯，
0: 这种方法可以吗？
1: 肯定不行
0: 啊。
1: 它的肝毒性和肾毒性都在这儿。
0: 哦，
1: 我记着原来药店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药。
0: 嗯，
1: 哎呀，这会儿在嘴边上说不出来了。
0: 嗯嗯，
1: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家长，你没梳理。
0: 嗯，
1: 你可能你的宝宝，
0: 嗯，我听说过这个药。
1: 对，你没梳理，退热的。
0: 嗯，
1: 也就是上
0: 现在好像应该
1: 全都进了，
0: 进了，
1: 因为你每梳理吃了它会有明显的肝肾毒性。
0: 哦，
1: 我们就碰见过一例宝宝，
0: 嗯，
1: 吃了你每梳理之后有血尿，哎，
0: 哦，
1: 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肾损害了。
0: 天啊。
1: 嗯，
0: 所以说这在这个用药方面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这个用药和年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
0: 这孩子一般在这几岁之内必须是使用儿童药呢？
1: 嗯，在我们儿科门诊，
0: 嗯，
1: 14岁以内是归我们管的。
0: 哦，也就是说儿童药可以控制在14岁之内都可以，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是。嗯，那前面您说到现在这种包括这种小儿常见疾病啊，还有一种发烧发热其实也是特别常见。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在家里都是常备一些发热的药，像是什么 美林，
1: 对
0: 啊，还有布洛芬，对，这已经很多这家有宝宝的这个家长都会备用了。
1: 是是是。
0: 但对于孩子这种发热，我觉得可能是最让爸妈们焦虑不堪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孩子觉得一发热以后，特别各种难受啊、症状啊，就很焦急。这孩子一般发热都会是，就是说什么原因引起呢？会对孩子带来一些身体危害吗？
1: 哦呦，这个话题太大了。
0: 那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吧。啊，
1: 发热，你刚才说什么引起来的啊？
0: 嗯，
1: 那发热太多原因，那
0: 太多原因。
1: 对了，
0: 啊，
1: 哎，大部分
0: 啊，
1: 不。我们感冒，那就是在我们医学中没有感冒这个词儿。
0: 哦，
1: 就是发烧了。
0: 就是发烧了。
1: 对了，哦，感冒呢是包括什么呢？可能有体温发烧，可能又会有打喷嚏，有流鼻

0: 为什么说孩子发烧以后一般去医院先要去查一个血，
1: 对，
0: 看看属于什么情况，
1: 对
0: 啊、哦、是。那其实与其发烧应该说是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其实更多的觉得可能是孩子觉得出现这个症状的一种不舒服，这时候怎么去缓解孩子的不舒服其实很重要。
1: 对，其实呢我经常给爸爸妈妈说，发烧你根本不用着急，它就说明的宝宝在成长，他的免疫力在提高，他发烧了，他这一次开始对抗他的病毒，好了，我这次我下一次我的免疫力肯定是一个提高，宝宝的免疫力就是这么样一点一点的在完善，在成长起来，但是像你说的发烧不能不管他，哦，医生说了发烧是好事儿，再说我们现在不能上医院，各种的抗生素啊，各种的输液呀，
0: 在家抗吧啊，
1: 对了，在家抗。但如果你的宝宝这次非常不幸中招了一个超级细菌，那他会并发重症的感染，重症的肺炎，甚至有脑炎，都有可能的。
0: 是，
1: 所以说呢，第一个宝宝发烧了，在家呢给他喝点温水，哎，吃了退烧药呢要喝点温开水，用热毛巾呢给他擦拭手心脚心腋窝颈部，让他血液循环起来，散热，哎，其实呢也可以用凉毛巾扶头部，改善一下这种头部不适的症状，哎，
0: 是。
1: 然后呢反复发烧我们就可以再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了。
0: 是。其实关于这发热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温度的高低，包括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病情的程度，所以说一般像是出现发热以后还要看这个宝宝的一些温度，包括宝宝的一些状态啊，
1: 对，
0: 来判断要不要及时去医院，是吗？
1: 对，你说的太好了。如果宝宝如果他只是烧到了38度，但是你的宝宝非常没有精神，叫也不睁眼，就是耷拉着个头，这时候是孩子的精神最重要，那你说你现在不到38.5度，给他吃退烧药干预也不合适，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应该要上医院去了，看看我的孩子发烧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有些宝宝烧到39度，眼睛滴溜滴溜的转，精神头很好，你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0: 是，也就要通过孩子的这个神态来判断病情，
1: 对
0: 对。那除此之外，可能也有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孩子一直发高热，那会不会烧坏脑袋呀？甚至有的家长会碰到孩子有这种就是惊厥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这种发烧到底会不会伤到孩子脑子？也让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1: 怎么讲呢？不是发烧烧坏脑子了，而是你这次感染了一个脑部的一个细菌，可能这个病毒让你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发热的症状，像我们病房里就有病脑啊、化脑啊，它发烧是个信号，因为你不知道它有细菌定植在你的脑部了，脑组织，这时候呢只是发烧才给告诉家长，因为你不是专业的，尤其是发烧一旦抽了风也不一定100%我的孩子就脑炎了，那也可能是个高热惊厥，也可能就是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0: 好，现在我们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也感谢马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夏季小朋友们常见的高发疾病。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子的，再次感谢马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2000四比4000了，人家4000了一锅，还真的是2000四比4000了。
7: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生活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 91.9， 中波 1259，
3: 潍坊调频 106.4，
2: 济宁中波 999，
3: 聊城中波 621，
2: 滨州调频 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3级广播连续剧 守望黄河口， 编剧蒋倩， 导演文竹， 第1集。
9: 开门，快开门！跟你们说啊，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你告诉我们到了，唐一躲他们家在哪儿，我们拉到他们家去。哎呀别推了，这是电动门， 硬推就推坏了，哪儿那么多废话。哎呀别推了，现在可是候鸟的重要保护期啊，你们再推我就要报警了。报警？你报啊，你个门卫，你吓唬谁呢你？说唐人朵到底在哪儿呢？说，不是说了吗，进城了，正往这边赶着呢。
10: 咱们再等等吧。
9: 哎，唐站长来了。
10: 唐站长，你咳嗽来了。
11: 哼，这不是给你们送礼来了吗？
10: 对，大礼。送礼？莲藕？看见了吗？一卡车呢。哼，
11: 唐站长，这些个候鸟今年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专爱往藕塘啊，吃就吃吧，还挨个啄窟窿，你汤子都灌进去了呀。
12: 这周围十几里的藕塘没有几家不被霍霍的。
9: 可不是嘛，都没法要了。
10: 好了好了，老规矩呗。
11: 大伙把各自的损失重新统计一下，我们向上级申请再追加一部分补贴。
9: 唐站长，补贴得明年才能拿到，我们收了客户的定金，交不起货，得退人家钱呢。
11: 是啊，我们这上哪？我们就想吧，这些带眼的藕啊，你们看着给，我们不跟鸟计较，你们呢也别跟我们计较。咱们都不能跟鸟计较。哎，这候鸟越多，说明保护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9: 黄河口的大环境那也是眼见着好起来。哎，这可都是咱们大家伙的功劳啊。
10: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这是想把我们都绕进去啊？
9: 不是啊，鸟来的越多，怕不是你们领的奖金也越多吧？
13: 不是，这，
9: 哎，这都听谁说的呀？你甭管吧，我们听谁说的。哎，你们是建院领钱是吧？啊，我们可就指着这个藕塘年底挣点钱了。
13: 就是。
9: 那好了啊，
11: 现在都打水漂了。对呀，说说怎么办吧。好了好了，这藕有多少？不多不多，2000公斤，按3.51公斤的批发价给保护站。这些是1000公斤，剩下的明天送过来。这么多？好吧，这些我个人出钱买下了。 剩下的也别送了。
9: 唐站长，不能开这个头啊！候鸟保护条例就摆在那儿，那候鸟闯的祸跟咱也没关系啊。
11: 好了好了，开门开门。
7: 开门吧，让他们卸下来。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啊，谁要是敢对候鸟动手，那依法办事。
10: 唐站长放心，法律的红线啊，谁敢碰啊？
11: 两千禁欧摆门口，明摆着欺负人嘛。再说了，关进了淤泥斗，还能吃吗？
7: 那我们可是一直吃着呢。
12: 就是啊，
13: 怎么不能吃、啊？
10: 都少说两句，下午去。唐站长，最好给现金。
7: 现金啊？那得去城里取啊。明天行吗？哎呀，
10: 那不行啊，客户都等着呢。
14: 来来来，张大少，
7: 好吧，你等我打电话。
14: 我放这儿，来来来，放把这台子。那边人，
15: 别碎了。
7: 喂，何顺天，江湖救急，你给我银行卡上打4000块钱呗。
14: 那边那两袋子，
7: 婚纱照啊。哎呀呀，你先打过来吧。对对对，就现在，马上，马上啊。好。谁跟我去拿钱啊？
10: 我跟你去。
16: 何老师，
11: 哎，
16: 何老师啊，盐碱地土壤分析数据出来了。
11: 哦，快给我。
7: 好了，
16: 给。
11: 看看，3号、4号地块的盐碱含量到0.1了。
16: 嗯，
11: 5号、6号降到了0.3左右。就连第一次种植的7号都降到了0.5以下。
7: 是啊。哎
11: 呀，网格梯次种植成效比单纯种植高多了。7年了，这片盐碱地终于可以种庄稼了。
7: 太棒了。
16: 何老师啊，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咱们新的种植计划书啊已经做好了。
11: 这样的话，明年3月份7号地播撒咱们的新品种，配比栽种白柳和枸杞苗。
16: 对，白脸的迭代蜘蛛也可以一起做大面积的种植了。
7: 对啊，对啊。
11: 对了，省里徐教授耐盐碱大豆在5号、6号试种，做好配比。这种子可是列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种植计划要逐级报备。
16: 徐老盯得可紧了，
7: 忘不了。
11: 咱黄河口的立体植被系统终于完善了，这也为保护区生态提供了更丰富的层次。哎呦，候鸟的天堂那不是吹的。哎，小吴，
16: 哎，
11: 计划书上传给植物所备案，我得去打个电话。
16: 哎，何老师，是不是给你那天边的云朵报告这个好消息啊？
11: 你个臭小子，没大没小的，你得叫嫂子。
16: 好好，我改我改。
11: 朵儿，尝尝现磨的咖啡。哎，
7: 真香。
11: 怎么样，钱交了吧？日期定了吗？
7: 钱是交了
11: 啊。
7: 日期还没定。
11: 哦，来找我一起去，对吧？我就知道，朵儿，你是想让我帮你选礼服啊？
7: 也不是啊。哎呀，顺天
11: 啊，
7: 那个钱我买了东西
11: 啊。买了什么呀？
7: 哦，我买了好多藕。
11: 嗨，我就知道我们朵儿知道我爱吃藕。啊，4000多块钱，你买了多少藕啊？
7: 4000没够，买了2000公斤，7000块钱。
11: 哎呦，朵儿，你是清醒的吗？
7: 哎呀，我是给候鸟当了接盘侠了。今天也是怪了，他们专往藕塘里落，真是气死我了。
11: 哎呀，那你也不能花那么多钱买藕啊。
7: 那我也不能眼看着村民种了一年的藕就被我的鸟霍霍了吧。
11: 啊，好了好了好了，别气别气啊，有困难找老公。
7: 你有办法？
11: 哎，你知道白脸吗？
7: 白脸
11: 啊？
7: 那药材？
11: 对呀，就是我们和甘肃、宁夏、内蒙几家分院联合培育的改良盐碱土壤的新品种，可以在荒地越冬。
7: 这跟候鸟有什么关系啊？
12: 你听我说完啊。这些植物啊，根系发达，黄河中上游推广种植时，据说鹤类和大雁最爱啄食它们的根了。
7: 啊，真的啊？
12: 嗯。
7: 哎呀，那刚好可以给保护区的候鸟迁徙补充口粮，
12: 嗯，
7: 省得去霍霍老乡家的藕塘了。哎，那不会影响你那药草的生长吧？
12: 不会，只有幼苗期需要养护几天，一旦扎下根去，就不怕候鸟来吃。
7: 厉害呀，那得多种些。
12: 嗯，种植公司啊，准备明年开春，组织乡亲们在保护区周边的荒地种植，3年以上的根还可以作为药材出售，每年只要间歇补种就可以了。
7: 我替候鸟们谢谢你。
12: 哟，替鸟谢？那你得说鸟语啊。
7: 嗯，干嘛嘛？回家我给你学啊。
12: 不行，我现在就想听。
7: 那你，行，那你听着啊。
12: 嗯。哎哎哎，你就这么糊弄我呀？这不就布谷鸟吗？你得来点有难度的啊。
7: 好，那你听着啊。
12: 这是大雁预警，再上点难度。
7: 哎呀，可以呀，看来我不出大招是不行了啊。那你听这个啊。
12: 嗯。这是什么呀？
7: 听不出来了吧？
12: 嘿，这有点糊弄了啊！这是白冠鸟嘴的吧嗒声，它又没声带，根本不算叫。
7: 这都难不倒你啊！这确实是东方白冠鸟类中的大熊猫。
12: 哼，
7: 这就是鸟喙的击打声。
12: 嗯，
7: 哎，我学了好久呢。你可以呀，知道的不少啊。
12: 你那些鸟啊，我不知道的还真不多。
7: 我接个电话啊。
12: 好。
7: 喂，啊，是，我是唐云朵，啊，东方白冠，怎么了？在哪儿啊？好，好，好，我尽快赶过去。
12: 哎，怎么了？
7: 春天啊，地炮把鸟打伤了。
12: 啊？
7: 是东方白冠。
12: 哎呀，
7: 我先走了。
12: 哦，好。
7: 哎，对了，
12: 啊，
7: 望海哥来了。
12: 秦望海？
7: 嗯。
12: 哦，哎，哎，你开车慢点啊，晚上火锅啊。我就知道，我争不过候鸟啊！
7: 田大爷，望海哥，
13: 哎，官儿来了，你看，是东方白冠。哼，这些猎人呀，真是吃了雄鸡报
7: 了。这可戳了你这个鸟类保护专家的肺管子了。
13: 哎，幸好啊。卖的是已经改过的地炮，这要是以前那种，得死上几只。真是可惜。
7: 哎，
13: 云朵小心！哎呀，哎呀，这大鸟啊，像小飞机一样，劲儿大得很啊！
15: 这群白怪拿鸟屎当炸弹呀、啊！他们把我当凶手！
13: 哎呀，真是！哎呀。可算是费足了啊！哎哎，这他们是一对吧？
7: 别怕啊，我是来救他的啊！哎，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啊，别闹啊，别闹，安静啊！我们把他治好了，就把他还给你啊，乖啊，乖。
13: 朵儿，
7: 哎，
13: 别用软我，
7: 嗯，
13: 别造成二次伤害。
7: 是。
15: 查查，
7: 哎，王大腿，
15: 哎，秦望海，哎，你看你这一身鸟屎，你不是一直在追踪东方白冠吗？怎么还让他们给围攻了？
13: 哎呀，你看你，哎，还笑话小秦子。我问你啊，那边清理完了？
15: 哎，田大爷，清理完了。
13: 哦，
15: 幸亏是护地的网，也不知道是谁在这里种了些药材。
13: 药材
15: 啊！
13: 我明白了。哎，你们在这儿啊，我回村里一趟。
15: 哎，田大爷，太，这老爷子风风火火的，你看哪像80多岁的人呢？
7: 哎呀， 田大爷这是80岁的身子揣着18岁的心呢。王大队，
13: 哎，
7: 得增加巡护的次数了。
13: 行，我已经加了班次了。
7: 王海哥，
13: 嗯，
7: 我们赶紧把东方白冠送到救助站去吧。
13: 好。

0: 小田大夫啊，这伤这么重啊，伤在翅膀关节上，多少年都没见着伤得这么重的。那还能不能飞了？怕是飞不起来了。哎，真可惜，还是只雌鸟。我就不明白了，这候鸟保护条例颁布了这么多年啊，还有敢埋炮赶鸟的，真是……
1: 哎呀，秦大哥，我的鸟类大专家。 先别叨叨了，把固定翅膀的架子拿过来。
0: 哎，好嘞，来，给。
1: 哎，对对对，就这样。嗯，好了，你去洗洗手吧，我给他打一针，让他安静一会儿。

0: 院墙上面，哎，是跟过来的那只。
1: 对，这东方白鹳一生就一个伴侣，是最忠诚的那位。
2: 东方白鹳就快成了你的命了。
1: 那可不，每一只都是我的命。上大学时，导师带我们观察候鸟迁徙的时候，发现了东方白鹳的踪迹。当时啊，还不到十只呢，立即列入国家高濒危物种。这20多年，我们一直跟踪记录，能形成现在这上千只的族群。你知道这背后是多少人的努力和付出啊？
3: 云朵姐，你看，秦大哥一说到白鹳，就成个话痨了。
4: 我年轻的小田大夫，你还没看出来吗？嗯。以前望海哥是追着东方白鹳南南北北的跑，哎，现在一到冬天就只在我们黄河口蹲点研究了。
1: 那是，黄河口现在可是东方白鹳最大的越冬地。嗯，不在这里在哪里啊？我告诉你，你应该感到荣幸。
4: 是是是，秦先生一心扑在事业上，40多岁了还是孤家寡人。
1: 你还好意思说我呀？你这才刚结婚几天呀？
3: 行了吧，你们两个半斤对八两，谁也别说谁了。
1: 对了，阿兰，能把受伤的这只放到院子里吗？让他们守在一起。
0: 哎，今天可不行，明天吧，等会儿在后院搭个棚子。
4: 哦，对了，王海哥，生态黄河口网站的照片要更新，可等着你呢。
1: 你是想要候鸟的照片吧？去我个人网页下。
5: 你别叫，你别叫！
6: 哎，你慢点，轻一点！哎呀，哎呀，哎呀，哎
5: 呀，站着！哎，
1: 臭小子！
6: 田爷，田爷，你轻点啊！
5: 进来！我问你啊，你小子这些年在外面长本事了是吧？敢放地炮了啊？说，那网子是不是你制上的？
6: 哎呀，田爷，你放手啊！哎呦，这胳膊都快让你扭断了！
5: 小子，
0: 行啊，住！你怎么还没走？
6: 阿兰妹子，你瞧你说的，就咱东营没出现过疫情，我呀，为了保险，我哪儿也不去了。
0: 你的脸皮真够厚的！搬迁的时候就你闹腾的凶，邢大娘攒下的人缘都让你给败光了。
5: 真是。
4: 小田大夫，他是邢大娘的儿子。
5: 哎呀，云朵，小青子，哎，地炮啊，就是这个小子放，我就说看着眼熟嘛。
6: 你也不看是谁教的。田爷，我可是2、3岁上就跟着你打鸟啊。
5: 不是你
6: 忘了？
5: 当年那是穷的没办法啊。
6: 你忘了我可没忘了啊，我还记得当年咱们爷们儿吃大雁的日子呢。哎，那大雁肉咋这么香啊！
5: 你求你气死我了！你
1: 田大爷，田大爷！
0: 哎爷，你跟他个二流子置什么气呀？家壮，你还要不要脸了？这么多年除了要钱，你回来过几次？
6: 你这话说的，我不要钱，我怎么翻本啊？啊，谁不想过有钱的日子？对吧？
5: 你还赌博呀？哎呀，我替你娘打死你这个不孝子！
6: 别打我，别打我！
1: 这好你个邢二柱啊！你私自安装地炮，重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我们可以报警处理你。
6: 哎，别报警，别报警！哎呀，多大点事儿啊？那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俺娘种下的药材，眼瞅着就能卖钱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的让鸟给霍霍了，对不对？
0: 嗨，
6: 怪我吗？这
0: 邢大娘病了一个多月，你怎么不管？你就是财迷心窍，连亲娘都算计。报警吧！
1: 别报警！
7: 不能报警啊！二柱喂，
6: 娘，
7: 你就认个错吧。
6: 娘，我有啥错呀？我
7: 唐站长啊！
4: 哎，邢大娘，
7: 这块地其实按过去来说，俺也是。
5: 哎呀，二主娘，这地呀、啊，已经划给了保护区啊，你是领了补偿款的啊。
7: 他田大爷哟，俺心思着这块地荒着也是荒着嘛，别人种草俺也就跟着种了点那个什么。
4: 邢大娘，我们种草是为了养护生态环境的。
5: 对呀，
7: 种那没用的，还不如种点有用的呢。他田大爷呀，二柱，是你看着长起来的呀，您给说说情，说和说和说和说和
5: 啊！ 你可不能再这么护犊子了。你看看他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7: 他田大爷哟，这老邢家呀，可就他这一根苗了呀。
5: 哎呀，你说
2: 这是这根苗可够老的。
7: 阿兰呐，大娘也活不了几天了，你要气不过呀，就去打他几巴掌行不？
2: 哎呦，大娘，
7: 你不打他，
2: 那
7: 我替你打他。
6: 哎呀，哎呦，娘，你哎呀，娘，哎呀，
2: 别了，别打了。
7: 唐站长啊，你看看，你说这，
0: 邢二柱啊，你把埋下的地炮全都清理了，如果再发现，绝不轻饶。
6: 那也得让我把俺娘种的东西先收了再说。
0: 哎呀，行了吧，你别都分心了。
7: 二柱、啊，
0: 行了行了，快去收吧，
7: 咱走了。
6: 哎，好，行行，娘走。
7: 田大爷，谢谢您了啊。
5: 啊，走吧。哎，田大爷，就这么放他走了？哎呀，行了，小时候没看出来呀，他长大会是这个样。是爷爷。以前没带个好头啊，
2: 爷爷，这怪不着您。
5: 哎，早些年，咱黄河口是有水就淹，没水就旱。赶上黄河断流，那海水倒灌进来上百里呀，能吃饱饭就烧高香。每年这个时候，周围村子的人都盼着大雁来。年轻的时候啊，俺是这十里八村打雁的好手啊，大伙成年吃不上肉，只能靠这些个野物解解馋嘛。哎呀，现在想起来，爷爷心里啊愧得慌。
8: 田大爷，那个年代呀，日子苦，咱老百姓也是不得已。
5: 哎呀，俺在黄河口活了八十年，没过上几年好日子。俺们家小兰子的爹娘，就是为了多抢些种在河滩里的庄稼，被水冲走的呀。
4: 我上学时，老师给我起名田安兰。老师说，黄河能让上游富饶，也一定能让下游安兰。
5: 对，说的对呀。哎，那歌里不是唱吗？一条大

0: 要是咱家跟前的黄河能这样，那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值了。这辈子我最不爱听别人说他到了下游就是一条害河。
1: 田大爷，现在黄河全流域治理，肯定会有稻花飘香的那一天的。
0: 好，俺呀好好活着，就等着那一天。
2: 爷爷，您长命百岁，一定能等到那一天的，一定能等到。
3: 还没弄完啊！
4: 哎呀，都是你弄回来的这破藕，哎，淤泥把下水道都给堵了。哎呦，
3: 那我不行就扔了吧，别费那个劲了，我都饿了。
5: 哎，羊肉片在阳台上，去拿吧。
3: 好嘞。
2: 老公，快来快来啊！
5: 啊！
3: 你看，下雪了。
4: 哎呦，哎，瞧你这一惊一乍。
3: 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结婚以后的第一场雪啊？
4: 哦，
5: 行，朵儿，每年冬天的第一片雪花，都是我给你一年的祝福。

0: 说啊，
1: 嗯，
0: 那年我们跟科考队去青海考察耐寒植物，我们的车连着两次爆胎。后来我想，那就是为了遇见你呀。哎
1: 呀，毕业实习那会儿，在三江源保护区，就是因为你一直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给我描述黄河入海口的样子，一毕业就上赶着到这黄河三角洲国家生态保护区来应聘。
0: 哎呀，一晃都十几年了，哎，后悔过吗？
1: 后悔倒没有，失望是有一点儿。哎呀，当年的保护区还是挺荒凉的。
0: 嗯，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你是大城市的人会受不了，怕你跑掉。
1: 何顺天，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爸妈一辈子都从事生态保护，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到处跑，后来他们在三江源殉职，我就正好在咱们这黄河口。
0: 是黄河把你们两代人的生命连接起来了。哎，朵儿，
1: 嗯，
0: 我有一个构想，将来我们从黄河口溯源而上，好好看看这条穿越历史的母亲河，
1: 带着咱们的孩子一起去我爸妈守护过的源头看一看。
0: 那个时候的黄河两岸肯定都是绿色的。
1: 一定会的。我呢也有一个梦想，人类鸟类与大自然完美融合，让我们的黄河口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共同体，海燕和清，鸟语花香。
0: 那太美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第一集，剧中人物唐云朵由阎萌萌演播，何顺天由凌云演播，秦望海由杨默演播，田安澜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旭峰、李叶萌、王敏娜、李雨峰等，策划左燕、
1: 统筹范例录制于峰庄浩飞。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心，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 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0: 成古启新，智力未来，荣媒致远，笃行天下。三集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编剧蒋倩，导演文竹。
2: 第二集。二柱哥，要我说，咱就别干这缺德事儿了，深更半夜的。哎，那啥叫缺德事儿？不就是几只野鸭子吗？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咱捞一把就收啊！他们保护区还能挨个去查数去？
3: 关键。
2: 那些鸟都混一块住，你能保证只抓野鸭子呀？哎呀，我从小跟着田爷在这块混，我不知道谁知道，人家买家可是高价收，一只200块钱呢。哎，这什么人呢，还敢吃野味儿？再说了，二柱哥，你说现在政策这么好，只要下点力，不愁挣不着钱呢。
3: 要我说啊，咱犯不着干这个。
2: 哎呀，你少废话了，我看你是越来越不上道，以后不带你。哎，你看，那边有几只鹤，哎，好像是丹顶鹤。
3: 二柱哥，二柱哥，二柱哥，哎呀，丹顶鹤是一级保护的，他们是要判刑的。
2: 你小声点，别吓跑了他们。
3: 哎呀，
2: 你说。
4: 咱一家人在新社区好好过个年，那不香吗？这，你别再找我了，我走了。
5: 走走走，自己走吧你。回你的炕头上想去。
2: 哎，安澜，快看看这只丹顶鹤。
6: 哎呀，秦大哥，这鹤怎么伤的？
2: 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还好啊。
6: 它体型大，挣脱了，不知道还能不能飞呀？
4: 伤口挺深，啊，哎呀，好在不过没伤到翅膀，哦，养一养就好了。
2: 哎，好，那我就放心了。啊，
4: 看你这一身的泥水，又去装定位追踪仪了吧？快擦一擦。
6: 没事儿，没事儿，这是防水衣。哎哎，快看，
2: 你老婆送鱼来了。
6: 白鹳丈夫还有点怕生呢。明年候鸟飞走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啊？
4: 秦大哥，我发现你特别会扫兴，简直就是话题终结者。
6: 我实话实说呀，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4: 哎呀，知道知道。
6: 耶，
4: 又飞走了。
6: 飞走了。对呀，这一条鱼哪够啊？这东方白鹳食量大着呢。
0: 海哥是不是在这儿？
1: 哎，我在呢，我在呢。
0: 艾宝海哥，
1: 嗯，
0: 刚刚观察到了几只黑颈鹤，有一只还带着定位仪呢。
2: 黑颈鹤，那不是应该去青海过冬的吗？
1: 我得回去读数据，看看它这一路的行程和所属族群。黑颈鹤跟东方白鹳一样，对越冬地的环境和水质特别挑剔，它们呀就是活的生态指标。
0: 这可是我们家何顺天他们的功劳。哎，当然了，我们保护站的贡献也不少，是不是小田大夫？
1: 我看你啊，干脆直接叫荷塘云朵算了。
2: 哟，我就一兽医，不懂人类情感。
1: 哎，你得懂啊，不然我
0: 不然什么呀，以为我瞎吗？
2: 是不是白鹳丈夫今天已经是第三回送饭了？
1: 伤好的可以放走一批了。
0: 再养养呗，开春再放。
1: 妇人之仁，野生鸟类不能养成依赖喂食的习惯。
0: 咱们说正事啊。
1: 嗯
0: 嗯，我打算呢在候鸟专区里单独带个话题呀。
1: 嗯，好啊。
0: 东方白鹳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送子鸟，是吉祥鸟。
1: 对，
0: 我呢想上传一些东方白鹳的照片。哎，望海哥，
1: 嗯，
0: 你得出点力啊，办过影展的生态摄影家名号得用起来。
1: 哎，云朵，你这个主意好啊。正好我这儿有大量的图像和视频，得好好选一选才行。
2: 秦大哥，你不是还得研究候鸟写论文呢吗？白鹳夫妇的视频和照片我来选吧。
0: 嘿，这就护上了。
3: 云朵姐，你说什么呢？
2: 秦大哥大冬天的在冰面搭帐篷，每天观察拍摄，没白没黑的，
3: 容易吗？
1: 谢谢啊。
0: 哎呀，瞧心疼
2: 的。我不理你了。
0: 东方白鹳受伤看似是件坏事，但是咱们齐心协力，不仅救治了它，还能把话题浏览量做上来，让更多的人，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认识东方白鹳，增强爱鸟护鸟的意识。啊，咱们这也是为黄河口的生态文明出了一份力呀。
1: 对
0: 吧？对呀。
1: 是啊。水面结冰了，汪队长，
4: 哎哎，
1: 你们跟着我啊。
4: 好，
1: 走路小心点。
4: 哎哎哎哎哎，我说田大爷，哎，哎呀，你都连着巡夜十来天了，也该歇歇了。哎呀，
1: 在家不踏实啊。哎，我昨天听收音机
4: 啊
1: 说辽河那边有毒杀候鸟的事情，我这心里难受啊。
4: 哎呦，
1: 小心点啊。
4: 哎哎哎，好。这听说判的也挺重的，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1: 哎呦，明天啊我还得到学校和社区宣讲去，咱黄河口可不能让鸟出那种事儿啊。
4: 对对对对对，走走。哎，田大爷，
1: 嗯，
4: 你看您啊80多岁了啊，你可是我们候鸟保护志愿者里年龄最大的，你呀称职。
1: 哎呀，是在叔年轻时候犯的错啊。哎，那时候谁能想到咱黄河口有现在的光景啊。这个保护区的候鸟品种越多呀，俺就越高兴啊。
4: 对对对对，那是。这几十年可是不容易呀。
5: 是啊，可不是嘛，为了候鸟过冬啊，油田把采油井都给撤了，这些年损失100亿啊。
1: 所以啊，俺这个老党员更得尽心尽力啊，也算给子孙积了德了啊。听着动静不小啊。
4: 哎，
1: 别动别动。
4: 哎，
1: 俺听听，在前面的芦苇沟，这是鸟被网住的声音，快快过去。
4: 哎，好好，走走走。哎哎，小心小心脚下。
1: 哎，
4: 田大爷，
1: 哎，
4: 你慢点。
1: 哎呀，慢点，候鸟就被抓走了，走。
0: 哎，啊啊啊！这
6: 快了，你又发财了！不怕我大冷天的出来这一趟，
4: 是谁？谁在那儿？
6: 家里巡逻呢，找我后路啊！这是，不行，惹不起，我躲得起。
7: 站住！站住！
6: 站住！哎呀，这流氓，小心！先把网清了，把手电筒拿过来。
7: 哎呀，我看看，
6: 你看，
7: 这是四角网啊，还有三个支点。小李子，你跟我上那边去。哎
6: 呦，您老就别去了吧。
7: 哎呀，这里我熟啊，你能摸到地方吗？走吧。
6: 哎，好。哎，那边，孔良在那儿。
7: 哎，站住！别跑！沟前面是泥滩，危险！灰球，你上这儿干什么呀你？
8: 爷爷，我陷进去了，快救我！
7: 你别动啊，越走陷得越深。
8: 爷爷，快救救我！我不想死。
7: 爷爷，不想死就老实待着，别动了。
8: 爷爷，你快点啊！爷爷，
7: 别喊了，别喊了。哦对，绳子给你。
6: 田大爷，你俩要干啥？
7: 哎呀，你
6: 不能去啊，这冰天雪地的，少林打电话叫人。
7: 哎呀，得不了了，这一片全都是烂泥呀，到时候越陷越深呀。再说这个天太冷了，能冻死人呀。来来来，快，
6: 谁让他偷猎的，活该。
7: 哎呀，再闹那也是一条命不是。
6: 哎呀，田大爷，不行，要去也得我去。
7: 哎呀，行了行了，这个你哪有俺熟啊？
6: 哎呀
7: 哎呀，行了，来，往上，你把俺拉好了啊！
6: 好，
7: 我往前走啊，我让你收，你再收啊！
6: 好。
7: 少喝喝，少喝喝，有点力气。来来，看着啊！抓住绳子啊！
8: 天爷，我手都疼不了，我这指环扛不住了。天爷，
7: 行行行，别动别动。拿把绳子捆在你身上啊，手抬起来。王大队，
9: 哎，
7: 拉绳子。
9: 啊，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9: 绳子断了，田大爷，别把绳子割断了！哎呀，放开他！啊，先脱你这根绳！
8: 田爷，我可不能死啊！我死了，俺家可咋办呀？田爷，
7: 来来，田爷，你死不了，把这个解下来，我给你捆上。哎，要给我好好活着。哎，走正道，不然俺饶不了你。啊，王大队，拉俺这个绳子。
9: 好。二叔，怎么是你？
8: 天爷，拉大的绳子，给我。
9: 田大爷，你在哪儿？田大爷。

0: 田爷爷，按照您生前的愿望，我们把您的骨灰撒进黄河，让黄河把您带到大海里。田爷爷，我们来送您了。
1: 爷爷，从小您就教我唱一条大河，小篮子现在再给您唱一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向两岸。
2: 田大爷，我们一定会让黄河口两岸飘满稻花香。
3: 田大爷，您放心，黄河口一定会百鸟和鸣的。
0: 田爷爷，放心走吧，我们替您守着黄河口。
1: 爷爷，到那个时候您一定要记得回来看看呀。

0: 主啊，去送你田野了。
1: 娘，我没敢露头，就远远地跟着，给田野磕了个头。
0: 娘也没脸呐、啊。你呀，打小就心野，眼高手低，一身的毛病。当娘的呀，全知道，可还是舍不得说你。娘，娘是真对不起你田爷呀。
2: 娘，田爷临走时对我说，让我好好活着，走正道。
0: 你这个小病啊，是你田爷用命换回来的呀。你这混小子，你给娘记着，从今往后你给我好好做人。你要是再干那混账事儿啊，娘真是没脸活到这世上了。
2: 娘，你放心，以后我清清亮亮的活，我一定让田爷在地下能安心。
3: 哎呦，哎，啊，停！你们听听，怎么老觉着后面好像有人跟着咱们？听。真有啊！哎，你们俩往前走，我猫在这儿，我倒要看看是人是鬼。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别打了！哎，
5: 是我！
4: 别打了！
5: 二叔子！
6: 哎，是我！
5: 干什么？你为什么跟着我们？
6: 王大队，
5: 行，二叔。你还不老实啊！又想着偷偷下网是吧？你看我不打死你吗？
6: 别！给你打！要是打我，能让你们出气，你们尽管打好了。
5: 我打你还脏了我的手！香珠，你这闹哪出啊？你一直跟着我们干嘛？
6: 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寻货。
5: 你啊！跟我们啊，寻户啊，
6: 对呀，
5: 我打你！哎，
6: 别！王大队，我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的命是田爷给的，我想照着田爷的活法去活，我想守好这条河，还有这些鸟。

0: 你真是这么想的？哎，真的！你要是真能说到做到，也不枉田大爷救你一场。
1: 王大队，我绝对说到做到。我以后能不能跟着叶巡队？
0: 为啥是叶巡队？
1: 那个我白天还有别的事儿。
0: 行了，走，跟着。
2: 怎么着？还等着轿子来抬你啊？
1: 好，我跟。谁呀？站住！哎呦，唐站长，
3: 邢二柱，
1: 你在干嘛？
3: 没干嘛。
1: 啊，不，鱼，我送鱼。
3: 邢二柱，滚！有多远你滚多远。哎呦，安澜妹子，我知道你不带眼吗？我这就滚啊！邢二柱，你站住！安澜，他刚才说是送鱼，鱼？邢二柱，这些天的鱼都是你送的？是啊。
2: 我给那只白鹳送点吃的，哼，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吧？这，安澜妹子，
3: 唐站长，我邢二柱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混了，我说到做到。还有，我会对那只东方白鹳负责的。这就是浪子回头。
2: 迷途知返，切！
3: 我信他个大头鬼。算了算了，不说他了。云朵姐，白鹳夫妻要有鸟宝宝了，到时候鹳爸爸一个人要养一家人，会很累的。这不是刚走一个要负责的，让他帮衬着你。
2: 哼，
3: 你还真信那个不靠谱的邢二柱？
2: 拭目以待呗。
3: 哎，对了，我看了咱们吉祥鸟的专题。
4: 粉丝蹭蹭的涨，话题冲上热搜了。哎，照片和短视频效果不错哎。呀，
5: 那是相当出彩呀。这得感谢秦大哥，是他建议开慢直播的。
3: 慢直播？啊，24小时不间断的。
4: 哎呀呀，
3: 云朵姐，快来看粉丝留言。
4: 这就是传说中的东方白鹳啊！我还以为是仙鹤呢。
6: 星斗士，看鸟喙，还有鸟腿是红色的。为什么视频中没有白鹳的叫声，只会磕大嘴吗？白鹳没有声带，所有的情绪都是用鸟喙不同节奏的击打声来表达。谢守望者指点，看了生态黄河，颠覆了以往的印象，路转粉，
4: 和鸟小白同感，黄河开始变绿了。 说得好，黄河流域正在恢复生态植被，这条大河的春天马上要来了。

0: 天下黄河，为父河套，古人撑不起我。哎，比利哥，你说有多不公平？这条河一路穿山越岭，气势磅礴，到了河套静若处子，可到了下游就成了任性的熊孩子，又是改道又是断流的。
1: 哎呀，上学的时候暑假跟你回老家，真想象不出啊，那黄河，哎呀，就是个烂泥摊子。
0: 当时你那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我现在都记得。
1: 所以啊，我们读完博士，你一翅子就炸回了你的黄河口老家。
0: 我是憋了一口气的，要走出一条生态改良盐碱地的路子。
1: 哎呀，咱们植物研究院一直都支持你们黄河口的生态改造。
0: 师兄弟们有什么好品种都想着我们。哎，比利哥，你可是

0: 国家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纳入进来，统筹规划，可不就是为了海堰河清吗？
1: 春天，这一片啊，就是你改良的白莲。
0: 哦，第三年了吧？
1: 对，
0: 核桃这边条件好，长得这么茂盛啊，
1: 适应性强大，在全流域都可以生长。除了第一批种植的宁夏、内蒙，现在甘肃和青海都已经见到经济成效了。陕西、河南那边也要批量种植了。
0: 太好了，今年我们加大种植面积。
1: 嗯，
0: 他们可是黄金大豆的先头部队。
1: 就是列入种子保护计划的徐教授的大豆。
0: 对，
1: 哦，
0: 咱们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
1: 嗯，
0: 哎，这样看来，咱们种的草是不是意义也同样重大呀？
1: 哎，突然就伟大了啊！种子，尤其是粮食的种子，是不能受制于人的。
0: 嗯，
1: 我们的草铺就了粮食安全的康庄大道。
0: 对呀。哇，这里候鸟不少啊！
1: 那边是候鸟的保护区，开春后才是最好看的。哎呀，看，我班门弄斧了啊！弟妹，可不就是生态保护专家？
0: 哎，既然说到这儿了，来，给你看一看
1: 哦，
0: 生态黄河口的网站，嘿，我媳妇儿弄的。
1: 哦，哎，这推广工作做得可以啊。
0: 嗯
1: 啊，春天，你可不长
0: 啊！
1: 我们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你结婚。竟然不告诉我们啊！哎，今天你到我这个地盘上来了啊，我要好好招待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多喝几杯。
0: 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第二集。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将于7月17号开幕，食养未来精准领航山东团餐食养标准发布仪式在平阴县举行。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东营市河务部门积极做好汛前准备。巾帼力量为爱开播，齐鲁金话筒电商直播大赛在无地启动。东明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将于7月17号开幕。
3: 本届西瓜节为期7天，设置主题演绎、文旅观光、美食品鉴、休闲购物、特色展销等多元场景。为增强游客体验，活动期间还特别策划了西瓜雕刻艺术展、瓜王擂台赛以及亲子趣味运动会等丰富的互动项目，确保游客每天都有新看点、新体验。
5: 打造黄河大集和东明非遗购物节两大特色板块，集中展销地方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和文创伴手礼，同时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4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中国西瓜之乡的独特魅力。
3: 作为全国种植最早、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西瓜产区之一，东明县坚持实施西瓜富民、品牌兴县战略。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控、智能温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升西瓜品质，推动西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6: 我们小井镇作为东明西瓜核心主产区，450余座温室大棚保障全年持续供货，年产量超7000万公斤，产品远销10多个省市。
7: 东明西瓜依托黄河冲积沙壤土得天独厚的优势，土壤天然附加，硕产西瓜，瓜瓤脆甜，汁多味美，果皮紧实耐储运。
3: 目前东明县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总产量120万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形成了集育苗、种植、仓储、物流、销售、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东明西瓜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亮眼名片。
8: 我们东明县以备好万亩瓜田待客来，诚邀各界来宾的莅临，共赴甜蜜之约、文化之约、合作之约，一同见证东明乡村振兴崭新途径。
4: 食养未来精准领航山东团餐食养标准发布仪式在平阴县举行。
3: 山东团餐食养标准的发布，为山东团餐行业搭建起一套全新的服务框架，让营养健康从倡导变为有据可依的规范。
9: 我们将传统食养智慧与现代营养科学相结合，制定了食养餐厅标准。它的发布呢，填补了国内团餐食养标准的空白，为食养从理念呢向现实提供了可执行、可评价的依据。
3: 围绕新标准，平阴县摸索出一套贯穿配餐全流程的运营机制，从食材准入到加工配送，每个环节都统一管理，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也降低了学生的餐费花销。
10: 因为是统一由政府自营，然后我们的前端的食材检测统一进行，所以把这个食品安全呢从源头上控制住，后端的这个环节中，比如说它的运输，比如说它的储存，比如说它的现场加工等等，这些环节呢都是有标准化的程序来完成。通过这种集约化的运营，我们把食材采购的成本大大的降低。一般来讲，我们的食材采购我们能低20%到30%。
3: 餐食标准越严格，对供应商的要求就越高。不少合作社通过承接团餐订单，提升自身产品品质，拓宽了产品市场销路。而平阴中央厨房的运转，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条，实现了供给端与消费端的双向共赢。
11: 因为这个团餐的要求标准比较高，我们现在加入这个团餐这个采购啊，产品不断的提升，也得到更多的客户的一种认可。
12: 中央厨房是连接乡村振兴的一个连接器，我们团餐呢每年的使用食材的量大概是2000吨左右，然后我们其中有70%的量来自于本土的采购，通过我们定向的种植养殖，向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进行直接的直采，这样呢我们孩子吃得好了，农民赚得到了。
4: 6月29号，农业农村部鼠类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启动会暨鼠类智能化装备现场演示会在青岛胶州市举行。
3: 来自全国的农机专家、科研人员和企业代表齐聚青岛红珠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共同探讨鼠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技术路径，并现场展示了一批代表国内领先水平的智能化鼠类作业装备。
13: 现在呢，机械化的推广率还不适应现在咱全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通过我们这次会议呢，为全国呢各个区域、各个环节发展呢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总结。这样的话，后面呢我们要制定详细的一个发展的方案，为装备的推广应用呢做一些指导性的一些建议。
3: 专家指出，鼠类作物种类多，种植方式差异大，机械化推进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14: 像马铃薯我们是切块的种薯，那么红薯呢我们又是栽秧的，所以说它在整个的栽植环节、种植环节呢难度是不一样的。当前尤其是这个马铃薯的这个切块种薯的切块的智能化、自动化，那么红薯呢主要是我们要柔性的要把秧苗呢这个插到或者说埋在这个地里边让它很好的发育。当前我们主要把这两个工作呢放在头等的位置。
4: 由省妇联、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委省直机关工委指导的齐鲁金话筒电商直播大赛启动仪式在滨州市吴地县举行。仪式上，省妇女创业发展服务中心与电商平台代表签约巾帼电商赋能行动，电商平台将从流量扶持、技能培训、供应链对接等方面为参赛选手提供全链条支持。
15: 那百度通过这次大赛也会通过自己的一个 AI 的权益能力，通过我们百度的一进的数字人的免费的使用的能力，以及我们的一个商家补贴全域的一个流量支持，比如说我们月销满足20万以及粉丝满足10000，我们会提供6倍的一个流量扶持激励，来帮助我们本土的一些商家把山东的好货更好的带到全国。
3: 期间，巾帼主播、巾帼企业、村播妇联代表分享了各自拥抱数字经济、扎根基层奋斗的创业故事与心声感悟。活动同步举办山东省及滨州市巾帼好品展及现场直播活动，省妇联巾帼好品数字赋能行动学习交流活动。 来自全省16市的近300件来自乡村的山东好品与各地参赛的巾帼直播达人实现了双向奔赴，推动乡村农特产品直播快销。
16: 今天我们现场就销售了很多的产品，包括也加到了很多意向客户的这个联系方式，大家对我们的产品还是很认可的。
17: 山东16地市的好产品都汇集到了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的一个平台，我们也不用东奔西走了，在这里就可以找到我们心仪的好的一些产品，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姐妹们一起开播。
3: 大赛从7月中旬开始，持续到11月结束。截止目前，已吸引546名主播及团队参赛，聚焦巾帼主播、巾帼企业、村播妇联三大方向，分初赛、晋级赛、半决赛、总决赛4个赛段。以真实直播数据和实战表现作为评价依据，分设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着力构建创业有支持、就业有路径、好品有市场、公益有回响的服务生态。
18: 我们希望通过大赛，让更多女性学电商、会直播、能带货，掌握电商直播本领，助力巾帼企业擦亮品牌、拓宽销路，让扎根乡村的姐妹们搭上数字经济的快车，在直播间里闯出新天地，实现家门口创业增收。
4: 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东营市河务部门积极做好汛前准备，保障平安度汛。
3: 在东营黄河河务局麻湾管理段，防汛查险无人机正对辖区河道开展全方位巡查。据了解，从升空巡河、定点拍摄到降落，无需人工全程操控，这款专业无人机均可自主完成，同时实时回传巡检画面，为防汛排查险情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9: 无人机能够探查工程根石、探岸、河中内滩等人工巡查难以抵达的区域，第一时间掌握险工根石、探岸轮廓、内滩范围等动态变化，提早排查各类设施安全隐患，为防汛调度处置提供详实、直观的数据支撑。
3: 当前黄河进入主汛期，正值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关键期。据黄河流域气象中心预测，汛期流域气候状况总体偏差，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旱涝并重，区域性、阶段性旱涝风险较高。
20: 我们整合视频监控、无人机航拍、人工巡堤3种手段，开展全河段加密监测巡查。当前调水调沙大河流量已超过3800立方米每秒，现阶段人工巡堤频次已增加至每日2次。
3: 针对可能出现的汛情，东营黄河河务局依托云黄河综合管理平台，实时掌握全域水情走势，以数字化科技手段赋能防汛，实现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
20: 我们会持续紧盯气象动态，主动对接水利、应急等职能部门，畅通常态化联动机制，落细落实雨情、水情预警、堤防巡堤查险、全天候在岗值班等各项防汛措施，全力确保黄河防洪工程安全平稳运行。
4: 眼下正值石榴生长关键期，枣庄市石榴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精细化做好种植管护、苗木培育工作，以优质种质赋能产业提质，实现种质保护、科研创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3: 石榴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占地225亩，是国内首家集石榴种植资源保护、创新研发、种植示范、科技推广、文化展示、生态游览于一体的石榴主题公园。作为2016年认定的国内唯一国家级石榴种植资源库，园区现已保存国内外石榴种质523份。
21: 我们这个园的石榴树有50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今年长势很好。
3: 依托优质种质资源，园区深耕2种培育，成功培育国审2种1个，省审2种6个，林草植物新品种12个。其中秋雁作为国内唯一国审石榴2种，筑牢了石榴产业种业根基。
22: 我们目前的育种目标之一啊，就是针对咱们石榴盆景盆栽产业的品种需求，重点是围绕这个观花、观果特性优良，这个丰产，这个尤其是针对一些矮化品种啊进行重点选育。
3: 除了常规育种，园区还在前沿育种技术上持续发力，于2021年6月搭载神舟12号飞船，在太空中历经90天诱变后的16种子已经实现开花结果。
22: 去年这个太空16苗已经有一部分开花结果啊，今年啊，我们将持续对这个开花结果特性啊进行观察，包括后期啊对果实品质特定，期望后期啊能够选育出吧，能够更加适合我们16生产，这个市场能够更受欢迎，品质更好的啊16优良品种。
3: 园区坐落国内首家16题材博物馆，依托多元化展陈手段，全方位展现16起源文化、产业价值、科研成果，打造特色16文化科普研学阵地。
0: 坚守种植资源保护底线，不断开展2种科研攻关，同步打造文旅研学新业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24: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3: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24: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3: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24: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3: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加之友乡村气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气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着力拉长产业链条，在聊城就有一个现实版的莫奈花园，他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被称为家门口的普罗旺斯，而这一切离不开巾帼力量的助力。
6: 你能想象在村子里有这样一片纯手搓的花园秘境吗？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位了不起的女强人亲手打造的，她就是本期我们要寻找的山野逐梦人。
7: 基本上我一天20000多步是在园区里来回走的。
8: 他今天怎么不大高兴？我们平时要注意细节。是
6: 您愿意接受大家叫您女强人吗？
7: 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标签吧。
9: 干练的短发，优雅的旗袍，沾着泥土的高跟鞋，这位女强人用10年时光手搓1500亩花园秘境。
7: 实际上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将来我老了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庄园里，美美的大花园里，别人见到我就是那种话，就是曾经这个花园是这个老太太做的。
9: 如果说千亩花海是这里的生态家底，那么由此衍生出的香氛产业便是致富根基。
7: 我就是一个植物狂人，现在呢就是一个对芳香植物追逐的一个狂人。小兰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薰衣草花粒儿，这个呢我们用来做香包。
6: 哎呀，这个味道好浓啊！
7: 它的别名叫大地的青苹果。迷迭香呢增强记忆力，这个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包括它的全过程生长都是非常绿色的。啊，是不是跟它的味道没有区别？
6: 没有一点区别啊！
7: 我们根据它的比例来调一款自己喜欢的精油。
6: 当当，在严总的指导下，我刚刚做了一款独属于自己的芳香精油，太好闻了。
9: 逐梦的路上亦有坎坷。
7: 薰衣草不怕冷也不怕热，但是它最忌高温高湿。那年24年的夏天下了将近20天，雨停了以后将近2个月，我的薰衣草300亩地基本上全军覆没，没剩多少。
6: 那袁总，想必像薰衣草这样的事情在这10年里是经常发生的。
7: 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9: 关关难关关过，袁焕平用不服输的精神和近乎痴狂的热爱，以芳香种植为基础，构建种植、加工、文旅、康养的全产业链。不用等成为老太太，袁焕平已经实现了童年的梦。身为女性的她，也不忘带动身边的女性一起致富。
25: 我们家都在这里，离家很近，那边上有老下有小，照管。
7: 基本上是2到3万元的一个收入吧，每位这个工人这一块，这也是我引以为自豪的。
26: 目前园区已经带动周边150多名女性实现就业，我们妇联将推进芳香园这朵芳香之花，开出更加绚丽的巾帼风采。
9: 如今园区的发展也纳入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来。
0: 这也是我们谋划的13个片区之一，它的影响力目前正在逐步的增大。这个乡镇呢叫韩集镇，下一步就依托这个芳香植物园，要打造韩集镇的乡村振兴的示范片区，坚持一院带精，一精带纯，一纯形坛的发展路径，将院区人气辐射至整个片区，带动周边特色产业、乡村民宿、农产品销售同步提质增效。
9: 因为有梦，所以追逐，把一个人的梦想干成了一群人的希望。袁焕平也有话想对所有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逐梦人说：
7: 铿锵玫瑰能上战场，心有山海自成光芒。
5: 钦州的傅成龙是一名瓜二代，与父辈种瓜不同，这位年轻瓜农啊不走寻常路，他种出的西瓜个头不大，但是呢卖价很高。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7: 非常甜，现在这是卖的最火的手掰西瓜。
28: 徒手掰瓜的这位就是傅成龙，每次摘瓜傅成龙都要亲自尝一颗。
27: 啊，有啊，在这逮着。哎，好嘞，好，
10: 微信收款1700元。
27: 像我们基地的瓜子哈，你想来买的话，都是提前预定的，提前打一天电话，到时候用多少提前和我说，到时候给他订好。
28: 想要吃瓜，需要跟他提前预定。傅成龙的西瓜为何能做到这么有吸引力呢？
27: 像这个西瓜的话，果形是非常标准的。这个现在我们这西瓜的糖分现在到了14.9了，一般就是在那个13到16之间吧。
28: 青州的东夏镇有30多年种植大棚西瓜的传统。前些年退伍后的傅成龙返乡，跟着父亲种西瓜。
11: 基本上就是光帮着稍微的打理打理，种子销售这一块，这就全交给他了。现在，
28: 老一辈种瓜靠的是个头和产量，但是作为瓜二代，傅成龙却对小西瓜情有独钟。
27: 这瓜嘛，在那个4斤7-8两左右吧，因为一个大西瓜嘛，10来斤，割开嘛也就吃一半，浪费一半。像这种小西瓜嘛，就在那4-5斤，割开嘛，一家三口嘛，正好能吃上。
28: 相比较传统的西瓜种植，种小瓜比种大瓜麻烦得多。
27: 你像这口嘛，现在一天嘛，我能掐4000个口吧。
22: 用绳子吊的话，一分钟也就吊不了几个瓜。
11: 那工棚的西瓜全部是地耙的，叫我们这一代人去操作的话，就嫌太麻烦了这一块。
27: 每个瓜上都挂了一个日期，摘的时候嘛，按照那个日期摘，这样成熟度都很高的，不会出现那个生瓜或者是过熟的瓜。
28: 为了避免集中上市，傅成龙对西瓜种植时间进行了规划。
27: 每次上市的话，4亩地左右吧，就是这一棚的话，在那个修那个10天左右。卖的话就是卖到10天左右，最多半个月就卖完了。半个月我种上一棚，半月种一棚，卖完这一棚结束之后，下一棚又成熟了。分批种嘛，是有一定的资金计划。
28: 为了给西瓜创造更好的生长条件，傅成龙建造了20亩智能联动温室。
27: 这一桶药的话，在那个5分钟到6分钟就用完了，就能打完。你要是人工打的话，这得一下午，喷的更细，都是雾化的。
10: 正在为您开启1号补光灯。
27: 是开启补光灯啊，施肥啊，打药啊，浇水啊，都是用手机或者是物联网这个大屏，都是一键操控的。
28: 在智能设施的帮助下，西瓜的生长得到了保障。为了保障西瓜的甜度和口感，傅成龙坚持让西瓜9成熟再采摘。
27: 一到熟的时候就很嫩的啊。这100个瓜里边，大约得有5个左右吧裂的。是我们卖的瓜都9成熟，9成熟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容易裂。你像就是要是走市场那个批发什么的，那就是8成熟多点就摘了，那的话裂的就比较少。主要是我们是做这个品牌礼品西瓜这一块嘛，主要是保证它那个西瓜的口感、甜度。
28: 9分熟采摘的西瓜破损率提高了许多，但是独特的口感让傅成龙积累了不少口碑。
12: 味道很好，香甜，
27: 皮薄肉脆，那个香味浓。
13: 啊，多瓜吃一些没毛病啊，不伤人呀。吃的好多瓜也不伤人呀。
27: 就是通过微信啊、朋友圈啊自己宣传，西瓜品质好了，吃的比较认可，之后你的回头客就是一天多的一天。
28: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放心，每批西瓜傅成龙会进行农残检测，
27: 检测下它的药残留。到郑州时候以后嘛，晃动在那个大约3分钟左右吧。
14: 这西瓜嘛，加糖嘛是不能超过50%，现在嘛，大家加出来结果嘛是0.002啊，什么是几乎是就是五月残现在。
11: 这个瓜的真是哪里国家的绿色认证，再一个呢，咱自己有品牌商标，施肥啊、管理啊、严格控制，按照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去那个施肥、种子管理。
28: 依靠独特的口感和品质，傅成龙的西瓜很抢手。现在傅成龙建造了2座冬暖式大棚，下一步他计划让小西瓜能够在春节期间上市。
27: 番季节成熟的西瓜嘛，价位高。
5: 市场上啊，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您见过白色的吗？这不啊，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
15: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边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就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 单果的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所以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到30个果子，所以说一般这个有1、2、3、4、5、6能够接到6穗果，6穗果啊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的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万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康宁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的话，特别是在咱们黄淮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就是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1: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15: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3: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2: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3: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2: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3: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2: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3: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自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河南郸城有这样一位农资经销商，同行争相低价走量，他却始终坚守高品质肥料。农户上门砍价，他宁可不成交，也绝不折价让利。旁人啊都说他性子执拗，不懂变通。可是啊，正是这份不妥协的倔劲儿，让一间村级小店一路突围，拿下了史丹利豫东区域销量榜首。那本期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一起来探寻这位倔老头的农资经营之道。
5: 玉米这个大肚汉，能吃能喝都能干。
6: 再多的不能。
5: 来，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玉米有打十八行，有打十六行的，都是一根你水费跟上跟不上？ 有收无收再与肥，收多少再与肥。
6: 再跟上咱只能找人了。
5: 那不对，不对，不对，你的认知不对。
7: 在河南省郸城县胡集乡的一家农资店里，一场农资经销商和农户之间的博弈正在悄然上演。
5: 你买十大粒的是你正常的山寨，你要便宜的你都买不好，好了它都不便宜。甘蔗没有两头甜，好贵好贵，因为它好所以才贵。可不可拿着谁给呢？
8: 他们是买假的东西，我知道。
9: 对，
8: 最好大家能理解，因为他们这天也不容易，
9: 是
8: 吧？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挣钱，所以选择好肥料，这叫良性循环。
7: 双方沟通拉扯近半小时，几番商议后，农户最终认可并采纳了经销商给出的方案。
8: 我地方他还有，对吧？我说再给你打水银站，看能不能便宜点。哦，是现金呢，还是扫码的？
6: 现金。
8: 好，慢点走哈。好嘞，好嘞。
6: 太好了。
8: 啊，不会不会，你跑我也不撵，当然你不会跑，我相信你人品。讨价还价很正常，但是咱有个底线，你第一次他家把我要实在的，他哪怕是要100件、1000件，我也不会卖给他。我宁愿这笔生意不收入，这个生意不做，他我也不去降价处理。
10: 如果他最后没买你，你心里边会不会有失落感？
8: 那是的，感觉到不是说少挣钱了，感觉到他没买到好肥料，他粮食不一定丰收，感觉到咱是农村人，咱没尽到义务。没有服务好。安全第一哈，小心脚底哈，安全第一。
7: 农资店的主人叫石守义，今年61岁，忙碌的背后是农户们对他的认可，而这种认可石守义用了23年时间才慢慢积累起来。
8: 介绍介绍我自己吧，我是郸城的石守义，卖的是好肥十大粒，紧跟公司20载，合作愉快，很满意。好的了啊，哎，不要问，吃哪里？吃哪里？
11: 不用问就知道吃哪里。
8: 对，平均这几天一天也得到80吨到100吨，不然的话，就这几天的高潮，我的玉米一天能完成600-700吨，哎，那个很不容易。
12: 哎，咱我公布了，咱光上家了，不要，他要不这人了是吧？
13: 好嘞，
12: 中啊，
13: 好嘞，我赶紧接着啊。
10: 你自己买还给你亲戚朋友介绍吗？
12: 啊，他用那种细的不是用那十单那个好啊。
8: 十年之前我销售的有11个品种，都一到屋里捣烂杂，你要啥有啥，高中低档都有。现在咱推都推好的，我主卖是十单的。
7: 如今，农资市场竞争激烈，便宜肥料越来越多，不少经销商为了销量，什么品牌都卖，可石守义却反其道而行。
8: 目前农村这一块小品牌可不缺啊，缺的都是大品牌。哎，一般的大品牌他们都嫌贵的不愿意推，其实上我却不然，我就是越好越贵，我也推熟人，越推自己的人，越亲朋好友相中。
7: 对于石守义来说，卖肥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服务。每天凌晨5点，当很多人还在睡觉时，他已经骑车奔向田间地头。
8: 看我不走重复路。你要今个看这两个村儿，明天看这两个村儿，后天看这两个村儿，发现问题跟农民打电话。
7: 几十年来，他几乎跑遍了周边所有村庄，哪里苗黄了，哪里缺肥了，哪里的地块长势异常，他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慢慢的，农户们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8: 用的买肥料出去打工的不在家，直接说我把钱发给你吧，你看叫俺种啥俺就种啥，这就叫信任。我这两年，我是我这你看着我乐观，我是我做的非常艰苦。

0: 不了。俺老板不在家，看孙子了，去正事。我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什么？俺分你手老板？好好好好好，手里都加哈，抢手抢中。
1: 回访客户途中，石守义边走边寒暄问好，人人都能搭上话。
0: 你好。
1: 整片区域的农户没有一个不认得他。
0: 好，走走。好。啊，这都认识，都认识。好，好，走走，好。好，走。好，刘先生，你哪家？好嘞，好嘞。好，美女。搁哪边嘞？都搁这，搁这。这我头一桌。
1: 与石守义说话的这位是他的老同学周文生，多年前对方随口说的一番心里话，至今依旧让石守义心头倍感温暖。
0: 他们组织打人家组织打农务会议，吃完饭回来下车的时候，他这都给石守义合作，用十大力肥料，这今年都属于肥大
2: 了。
0: 当时说的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发自内心。
3: 以前种庄稼就是老是光生病，弄不成事，俺家里都自个打电话，不种了地。从你用石兰丽肥料试试以后，试试以后，肥料明显的好。你看这麦，这麦地儿漂亮啊，麦漂亮很。
2: 哟，看着怪板这地，但是很松哈。
3: 是的呀，看这蚯蚓呢，
4: 那真是还有蚯蚓呢。
3: 说明咱这土壤肥沃。
0: 蚯蚓说明
3: 有，
0: 你土壤化的好。
3: 哦，化好这边看。
0: 你没有蚯蚓地方都不行。
3: 嗯。
2: 你像咱这边一般的地块，它的产量又是多少？
3: 你像我管理一般的都1500斤蚊子，
2: 那其他的嘞？
3: 其他的也1000多斤，
2: 1000多斤，
3: 这样的1000多斤。
1: 农户的丰收是石守义最大的成就感。这些年，不少厂家找过他，有的承诺高返利，有的给出更优厚的条件，但都被他拒绝了。
0: 卖俺点吧，帮忙嘛，这是会说话的。有的说，你给俺卖点吧，商量了给你怎么怎么给你下承诺。我现在唯独在乎都是质量。以质量求生存，靠信誉求发展。啊，你说你是再便宜，你给我返利的再多，我信不过你，我也不去做。就这样，目前在我心目中，石兰丽都是第一品牌。
1: 23年时间，从最初几十吨销量，到如今一年销售1200多吨，石守义一步一个脚印，把一个村级农资店做成了豫东地区的销售标杆。
0: 从我当初的10吨、50吨。80吨，2025年卖了1200多斤，我是豫东第一名。这个2020年在天气的时候，李总说再上一个台阶了，我1000多少万，投1300，我说不行，1300有压力，压力不怕，只要你努力，把压力变回动力。我想的也都是的，有目标才有前进的方向。好，1300就1300吧。这个玉米费最少是640，截至目前已经670了。现在我对这个1300吨我已经充满信心，真是充满信心。
5: 他影响力大的很。
6: 这是一个村级代理，他能卖这么多？
5: 对，那都搁这也是说着嘞，这1万吨悠悠的一大波成绩。
0: 好拼好说。
1: 有人问他，60多岁了，为什么还这么拼？石守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0: 我才说60多岁了，但是我认为有好味道在手。有这个石兰丽的为依托是吧？背后大树好乘凉，我认为我卖石兰丽，哎，这劲头大着嘞。我这60岁得好像是51，我的心情好，心态好，那一切都好，是吧？我努力去干，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要服务好农村农民，为农业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1: 23年的坚守，让石守义明白一个道理：真正长久的生意，从来不是靠低价换来的。而是靠品质和信誉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而这也许正是一个农资老兵最朴素的生意经。
6: 这一年也挣不少钱，
0: 一年挣个30-40吧。跟着石兰丽这公司的走，买这东西买这心里痛快还高兴，都丈夫放了命里放手，你这何乐而不为的是吧？
7: 小麦种植集约化与规模化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4: 面对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难题，金丰公社探索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托管模式，为农户提供了省心、丰产、增收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0: 前不久啊，这种模式的效果在胶州金丰公社的小麦示范田就获得了验证。
1: 粮安天下，大道同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示范成果展示，暨金丰公社百县万村增产中国行，测产开始。
2: 我宣布，这次的测产根据全省粮油高产创建测试验证办法执行。
3: 今天上午的测产结果，常规田580点四四公斤，我们的示范田达到661.67公斤。
2: 今天上午的亩增产162.46斤，亩增收186.99元。
4: 我种地的种了也是大事在那儿了。我从就是应该算是从2022年开始跟着金丰公社。金丰公社给我提供种子、化肥、农药。以前种着就是2、3、4亩地的时候，全靠自己管理，含肥施肥的。现在通过这个金丰公社吧，他们就是提供就是这个全部服务吧，现在种了1亩多，反而管理还更轻松了，收入也增多了。
5: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选择金丰公社啊，主要是基于这个科研加农服，我们是科研，金丰公社是农服的一个互补优势。金丰公社它既懂这个技术落地，又懂农户需求，所以说拥有完善的这个服务网络和规模化能力。本次示范田增产的一个实效验证了这一模式。我们项目啊，旨在就是依托它的一个推广体系，将关键技术真正这个落地推广，实现这个科技助农与粮食增产。
6: 插个小广告，金丰三宝就是我的宝，以后会是农户的宝。
7: 2磅3斤，每亩增产200斤。
8: 书友因为是比较新型的一种服务企业，收益要增加，你的成本还要减少，就是你就当个甩手的老板。因为我在我们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是按时的到地田间地头去给他看的，农户的认可度比以前也认可。所以说我们金丰公社往前发展绝对是有很大的希望，我们也有信心。
9: 因为今年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的这个淮海流域，然后就是晚播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理念，就是通过金丰公社我们这样增产方案的加持，通过这种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精耕包括全程托管这些细节，才让这场土地然后发生了革命性的一个变革。我们的小麦伫立在田间，其实它就是我们交的最好的答卷，所以怎么样合理的把它搭配成最合理的这个增产方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不用我们多说，其实就是地里产出的粮食包括我们一年一年增加的这种亩产量，其实就是最好的答卷嘛。
0: 第七届中国草莓种一大会将于7月9号在威海乳山开幕。本届大会上将会有一名武林高手带着他的液体硅肥系列产品前来参展。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武林高手和他的硅多峰液体硅肥。
10: 二氧化硅溶于水，种草莓就用硅多峰液体硅肥。我是2008年武林峰百胜擂台挑战赛获胜者。我年轻时弃武从商，做农资已经15年了。练武士要有真功夫，做肥料要有真技术。我们硅多峰液体硅肥的核心技术，二氧化硅溶于水，全水溶。二氧化硅它理论上是不能溶于水的，但是我们公司通过科技手段将这个二氧化硅全水溶了，能达到24小时之内全营养全吸收。草莓它是硒硅作物，补充了硅元素以后，草莓的硬度、产量、甜度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吸收率、利用率都高，改良土壤有很好的这个效果。
11: 到现在我还有这样的草莓，你们有吗？我用硅多峰这个肥料5、6年了哈，草莓都是沙瓤黄心的哈，口感特别好，果形很好，没有大小果子分，产量一直很稳定，一直很高。
12: 烟台啊，经济作物啊，使用硅多峰太普遍了，大樱桃、草莓、苹果、葡萄用的这个硅多峰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
0: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于毅研究员，这些年一直在积极推广离壁式近溢花种植模式。这种新模式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增加种植户的收入吗？
13: 临沂市蒙阴县的一片金银花种植基地，这里的种植模式有些特殊。
14: 首先是特别的壮观，把这个金银花然后架起来了，现在是，然后提高了它的产量，然后也方便农民去采摘，
15: 这个梨架栽培呢，也是从那个果树，就是葡萄，这个梨架栽培这个引申过来。这样呢，原来是一株一株，是分散的。通过这短短的一个竹管儿，就把它顶上来，然后呢，它的藤蔓直接缠上来。
16: 在我们那也是的，它的枝条都是长得一丛一丛的，采用这种呢离臂式的这种，让它的枝条集中的向上长。然后呢，把这个大量的这个空间呢节省出来，这样呢通风透光就更好。
15: 原来过去还弯着腰，这又不用了，
17: 这
15: 就可以了。
13: 离臂式栽培金银花，通风透光，不仅方便了管理，还提高了产量。
15: 刘老师，你看这个行间距就比较宽了吧？
16: 对
15: 吧？过去呢，都一般都是超过一米，这都一米二多了啊。这走起来就是比较方便。以后呢，你要是开个小机器啊。也是很容易进来的，施肥呀、这个采摘呀、还有一个是别的一些农业活动都很方便。两三年生的，都在底下这一块儿。你看、现在呢，通过这个支柱支柱和这个横的这个塑料拉条那么整个来说呢，它就整个就往上移了，就是不光是底下可以像那个过去那种栽培进行，那顶上这一块你看看这个面积，你看这面积多大了，对吧？一下子就达到将近两米高，两米高了。
13: 不过离臂式栽培模式需要投入塑料钢筋和无纺布以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设施。
15: 你像这一个小小的这种这个叫塑料钢筋条它能够用十年，投资呢它并不是太大，2000多块钱吧，两三千块钱是吧？
16: 虽然看了样子一次性的投入很多，但是呢，从长期的管理来讲，那么呢，它的整体的运行成本还是解决了很多。
15: 无纺布，黑色无纺布覆盖，能够有效的解决呢这个杂草的危害。那么如果棉去了这个除草剂以后呢，这个蜘蛛呢生长得更加健壮。无纺布底下呢，根系附近它有专门的这个滴灌管，防治角度也好，栽培角度也好，采摘角度也好，灌溉角度也好，等几个方面品质呢要优于咱们普通的这种栽培模式。
13: 这个基地目前共有1800亩金银花，采用的全部是离臂式栽培模式。
18: 在丰产期的时候啊，能达到亩产能达到200至300斤，老百姓的一般170-180斤，160-170斤也就这样。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9: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9: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22: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23: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22: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鸬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

0: 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颅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0: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颅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0: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颅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颅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九。

0: 101.9 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节目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高考落幕呢，志愿填报现在也是迫在眉睫，网上的报考信息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看不懂本省的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呢等等也是十分的纠结。那么今年我们也是再度升级了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我们本场直播现在正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和生活帮的矩阵账号同步播出。那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多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以及志愿填报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疑问。那本次节目呢，我们采用的是双演播室联动的模式，接下来我们就把画面时间交给我们的第二演播室，我的同事小东。
3: 好的，感谢齐凯的介绍啊，屏幕前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访谈演播室。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省实验中学升学指导中心主任高良远，针对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来给大伙答疑解惑。高主任，欢迎您啊，跟大伙来打个招呼吧。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嗯，太好了，今天把您这个专家请来坐镇了，我们心里有底了哈。我手上拿了这么一摞问题，可能一会儿就得麻烦您了哈。首先，请您给我们大伙介绍一下，今年咱们省里边高考在录取批次设置和这个志愿填报方面，做了哪些调整和优化呢？尤其是这个家长和考生要最先吃透什么内容呢？
4: 今年呢，我们的志愿填报规则呢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比如说呢，我们把特殊类型批直接取消了。那么原来特殊类型批呢是实行的那个高校专项计划，这些高校专项计划呢，它具备相应资格的考生，他可以去报考。那么这样呢，就放到了常规批里边，它可以给这些好考生呢有更多的报考和录取机会。第二个呢是将普通类提前批当中的飞行技术，指的是民航、航海啊，以及没有面试体检要求的这样的政法院校等本科招生，以及定向培养、直招军事等类型的，把它放到了这个提前批 B 类当中。那么原来在 A 类啊只能报一所院校，现在呢可以报60个志愿。那么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艺术和体育这两个类别呢，原来呢它的常规批平行志愿只能填报60个志愿，那么现在呢增加到了96个。这项改变呢也是给我们的考生带来更多的报考机会。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实行平行志愿，原来呢只能是报一个，现在呢我们可以报60个志愿。第五个呢是春季高考、夏季高考兼报的考生不能被春季高考、夏季高考同时录取，也就是说我在同一批次，那么春考和夏考你只能选其一，不能两者都选。那么对于志愿填报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要吃透政策，比如说这些改变我们一定要多去了解一下，对于咱们山东省而言呢，就是山东省啊2026年的录取工的意见。这个录取工的意见呢在我们山东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上都有发布，希望我们的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呢要认真的去学习。那么另外呢就是要了解我们志愿填报的底层逻辑，也就是说我当了解了政策之后呢，我下一步要干的事情是干嘛，比如说我要整理数据，我要去挑选专业和大学。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需要对专业和高校呢要有所了解。那么我们的学信网阳光高考平台呢也给大家开放了免费的查询的功能，所以大家一定利用好这些平台。那么包括我们咱们山东电视台等等相应的一些节目都去了解一下相应政策的一些变化，了解一些数据，为我们的志愿填报呢做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科学的方案。
3: 嗯，讲得太好了。那么接下来请那个高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山东的志愿填报的时间节点和一些注意事项啊。不少家长可能还在同时考虑着，我孩子是学艺术的啊，是考体育的，或者说他可能本来就是个文化课的，可能成绩也比较好，这三类其实差异很大，到底怎么去考虑，怎么选？ 哎，请您麻烦您区分给我们说明一下好吗？
4: 好的，在我们的录取工的意见当中呢，也提出了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安排表啊，也就是一个志愿填报的相关的一些时间安排。那么这些时间安排呢，昨天填报了提前批，那么紧接着呢，就是7月5号到7号，我们要填报常规批。那么我想呢，在7月5号到7号这一次呢，是一个大头，也就是说，更多的上了一段线的考生，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填报。那么其他的时间呢，在我们的准考证上，以及在我们的录取工作意见里边，都有相应的一些提示。也希望所有的考生呢，及时的去查看相关的一些资料，不要错过志愿填报的时间。同时呢，我们志愿填报以及录取的时间安排表呢，大家要心记啊，牢牢地记在心里。那么这些信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比如说，有些考生就说，我29号已经把提前批报完了，那么到7月5号到7号我还报不报啊？会不会早就录取了啊？
3: 对呀。
4: 其实呢，到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录取，而是只是报了志愿而已。其实这个提前批和常规批啊，那么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报志愿呢，可以就是有先有后。那么录取呢，更是有先有后。那么当我们提前批报完之后呢，其实在报常规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录取还没有完成啊，所以还不知道结果。所以无论你把握多大，我就希望你能够以最严谨的态度，再把常规批好好的去准备。那么特别是后边的那些安排呢，一定按照我们的时间节点啊，认真的去准备去填报。
3: 对，尤其是96个专业，可得好好考虑好了，这怎么地报完了。得拿出来个2-3天、3-4天，你别跟儿戏一样，我一天全弄完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啊。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现在确实是非常热啊。如果说考生现在特别想学这个 AI， 但是说我这个分数可能没有十足的把握，那你说我是冲一个985的这个冷门专业，你说我先考进这个学校去，我再转专业，还是说我稳打稳的，我就读一个211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本专业呢？
4: 其实呢，人工智能现在当下是非常热门的啊，包括新工科哈。那么这些热门专业呢，在哪一个学校几乎都是高分，特别是985、211这样的名校哈。其实这种呢，需要一个策略，比如说我已经充分了解到某些985高校的转专业的方案，并且呢，我以我的学习的实力和能力，我觉得我能够转专业啊，这样呢，你可以尝试去报考一个985的这样的所谓的低分专业。那么进去之后呢，再谋求转专业。但这个前提呢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假如说转不成怎么办？那么你学的这个专业呢，是不是能够学在前面？因为有一些高校的转专业机制是这样的：转出不设限，转入有条件。
3: 对，
4: 这个条件在哪里呢？也就是说，我要让你在这个原来的学院里边啊，或者是原来的专业里边，要排名在前30%啊、前50%等等这样的一些安排，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悖论呢，一个逻辑哈，就是说，我在一个不喜欢的领域，我要把它学好，我学好的目的是为了华丽的转出，那么这样呢，就是很别扭的一个事情。你又不喜欢，你还得学到前面，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呢，你得充分考虑到这种转专业的难度。如果真的有这种把握，或者说还有另外的一种预案啊，也就是说我对原来的专业不讨厌，我能够接受，或者说我能够转到非热门的专业，我不去转人工智能，我可以转机械呀，转不到机械，我可以转其他的一些工程类的等等。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安排呢，完全就可以去报985。那么如果是觉得风险有点大，那好，211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完全可以直奔211的王牌专业，或者说直奔211的热门专业，我去拿到这样呢也会得到非常好的发展的机会啊。
3: 说得太好了哈。再就是家长朋友们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孩子到底是去外地，还是说去那个大城市，还是去远一点的地方？你看啊，如果说分数我能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就能报一个普通的院校，但是也能上，但是呢，我要留在省内能上一个很好的学校，我到底怎么选？
4: 其实这也是很多考生呢，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那么咱们本科招生计划，说实话，山东的高校做了巨大的贡献。那么驻山东的高校呢，至少有提供70%以上的本科招生计划。那么要想出去呢，得有一定的资本。这个资本是啥呢？其实就是分嘛。假如说我考了较高的分数啊，完全可以跑到外省的去读一个985、211这样的高校。那么外省的省属高校和本省的省属高校相比呢，它的特点就是凡是省属高校呢，其实是对本省的招生人数是最多的。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可能直奔啊这个北上广深等这些热门城市，那么奔这些热门城市呢，说实话基本上会降低一下高校的层次啊，或者说选不到热门的专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的建议是能够在山东啊有一个非常稳妥的专业在保着大家，这也是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机会。有些考生呢，可能就想，我想到外边去见见啊大的世面，也要想了解了解外边的世界，看看外边的风景，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那么前提呢是，本省和外省的这种高校的层次不要差别太大，否则的话就会非常的不合算啊。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强基啊、综评、专项，这些都是中等偏上的一些考生，一些很重要的渠道了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山东的这个报考情况。再就是今天看咱们节目的，他不光是这个高三的啊，要报考这个哪个学校，还有一些孩子们家长们提前准备啊，有些今天你看这两天这个中考成绩也出来了，像比如说济南已经出成绩了，这个时候很多这个准高中生啊，孩子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但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到了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很多专业卡你这个物理啊、化学啊，但你到高三现考虑肯定来不及，到填报志愿更来不及了，得高一就得考虑这个事儿。也就是说，这个物理化学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做好取舍？您给我们大伙儿来介绍一下吧。
4: 其实选课的话题呢，也是非常的需要不断的去讨论。那么特别是在新高一这个阶段呢，你要面对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选课。其实刚才你也提到，我们的强基计划啊，主要是针对985高校，那么39所985呢搞强基计划的试点，全部集中于这些985的名校，所以它的分呢是偏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农村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特别是这个国家的这个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也就是一些名校，那么它来招生，它的分数也是偏高的。另外呢，我们综合评价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呢，咱们山东呢也有若干所学校在招生啊，也有文科，也有理科，这个倒没问题。那么对于强基和这个专项计划而言呢，可能更多的专业、更多的计划是偏向于我们的理化的。那么当然了，这个呢也和我们的普通招生是差不多的。其实咱们的本科招生计划，大多数还是更倾向于理化现课的学生。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提几点建议，就是在新高一，特别是我们的准高一的学生，你们应该注意一个点，就是我将来到底学理化还是学文科。这个呢，我倒感觉呢，不要太拘泥于未来的现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的依据。那么这个参考依据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最近这个填报的这个过程。我们家长呢，完全可以按照今年的这个新高三啊，他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报理化，我选择范围明显增多。
3: 对，
4: 选文科呢，可能报考的专业也好，报考的院校也罢，报考的层次也好，就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么大家要充分思考一个问题，孩子到底适合什么，那么他到底更喜欢什么。如果一个孩子学理化学得非常的痛苦，你让他非得去学理化，这个目的是为了将来报一个这个更多的学校和专业，那么到了高三呢，有些孩子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我学了三年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我将来报的专业绝对不能再有这三科。比如说我要去学外语，我宁可学外语，我宁可学历史，我也不再去再去触碰任何沾数学、沾物理、沾化学的这样的专业。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不划算了，那么好不容易熬下来，咱们放弃了这种报考的红利就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理性，并不是说不选理化就没有机会，依然有机会。原因这个根源呢，就是我要喜欢，我要适合，这就是最好的。
3: 再就是一个方式和一个这个当时幸运程度。你像我当时计划好了，我以后就想成为一名主持人，我学的就是艺术嘛。但是我当时是一个理科生，好在我们当时有这个艺术理科的一个考试，因为放过几年可能恰好就避开了这个，就只能文科去报考，可能我就没法坐在这儿跟你一块聊天了。这就是一个运气和当时时代背景下给你造就有没有这么一机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再就是告诉你，这个城市、学校还有专业三者到底我优先选谁呢？有没有一个相对完美的一个选择方程式呢？
4: 这三者呢其实是个永久的讨论的话题。那么好多考生呢会倾向于某一点，比如说我就喜欢城市啊，城市呢比如说到北京啊等等这样的大城市。那么在这样的大城市呢，说实话它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红利，比如说有一些高端的访谈呀、高端的活动啊，它会招当地的一些大学生去做志愿者，他可能通过这个志愿活动呢能长到很多的见识，能够见到很多的人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能够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城市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影响呢，还是比较深远的啊。如果对城市有执着的追求，这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另外呢，就是对于专业，那么好多考生呢，觉得特别是我们的家长啊，如果不选择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可能将来就业就会产生问题。因此呢，大家去倾向于专业，这个出发点呢也是对的。那么也确实，现在的就业焦虑呢，它影响了、波及了很多的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学的层次。大学层次直接的影响就是它的保研率啊，它的综合实力啊，它的提供的一些资源等等，这些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提几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从分数段的角度去看啊，来平衡这三者。如果是高分段的，你可能啊，既能要城市，又能要大学，那么有可能呢，对专业就会忽略一点点。比如说啊，我就考了640分。我想到一个较优势较大的985，或者是城市较好的985，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难去选择到新工科的热门的专业。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放一放，那么放放专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的建议是先保一个高校的平台，那么然后呢再去谋求啊，找到更好的城市，找到更好的专业。假如说是一个进到一些省属的高校啊，就是双非的这样的一些高校，我感觉呢层次啊都是省属，那么院校呢真的是层次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要考虑未来的就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要选择专业，专业要大于城市，大于高校。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学建筑，比如说我就去山东建筑大学，我想学石油，我就去中国石油大学。咱们山东有中国石油华东，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想去保一保这个一些城市或者说院校的平台的话，那么再往下走一走，就是专科的层次。专科的层次呢，我觉得这个专业要大于学校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学到一个什么样的专业，直接面向于就业啊。你说将来考研等等这些机会是有的，但是难度会很大。另外呢，对于专科高校呢，我觉得城市也能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特别是高铁直达的这样的城市，我觉得还是一些首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希望所有的考生呢能够非常平静的、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这种选择。那么另外呢，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种学段的影响。如果是在本科阶段，我感觉学校的层次更重要，城市先往后放一放。因为大多数的同学呢可能还要考研，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就是研究生阶段可能离就业更近，这样呢到研究生的时候，你再谋求到一个离就业近的城市，或者想在那里安家的城市，那么这样呢你就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3: 真是得综合考虑哈。接下来得问您一个干货问题了啊，就是这个物化生、这个物化政，包括政史地三种组合，能报什么样的专业呢？从这个就业倒推，它差别在哪儿呢？
4: 有物化组合的呢，可报考的专业范围是非常广的，无论是招生计划还是报考的条数呢，基本能占到整个的报考范围的95%-96%以上。那么物化政呢，这个学科的组合呢也挺有意思，因为有好多思政啊、马列等等，包括一些公安的特殊的一些专业，那么对政治有提出要求，所以选物化政呢可能你报考的范围会更广一些，既能有文又能有理。那么纯文科也就是理化生之外的，就是政史地这三科。那么政史地这三科呢，真的报考的范围可能相对小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汉语言文学呀，外国语言文学呀、法学呀、经济呀，这个现在呢已经放宽到一些建筑类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有好多省份啊会把中医学啊不再限制物理和化学，那么可以文科生去报。那么文科生呢，看上去报考的范围更窄一些，选择的面更小一些，那么招生计划更少一些，要求更高一些。所以对很多的考生而言呢，选了文科在这个时候报志愿和选了理化的相比，可能难度就大一些。那么我想说的是，既然你选择了，我相信呢，这三年的付出你得到了一个不错的结果。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所有的选择都是最优的组合。你不要再去看着啊其他组合那么好，事实上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吃了更多的苦。那么在哪一个领域呢都有他的需求。我相信无论是理化组合还是纯文组合，对于未来的道路，你只要有了精细的规划，有了努力学习的这种劲头， 我相信在每一个领域你都会做得非常好的啊，也祝愿呢所有的考生能够达到理想的彼岸啊。
3: 您说的太好了哈，尤其是现在你看计算机、自动化、光电、人工智能，这些都是包括法学都是热门专业哈，是不是存在这个盲目跟风呢？有什么样的误区吗？
4: 现在呢真的是带来了很极端的一些现象哈，就是现在新工科啊，比如说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人啊，这个光电呀、信息啊等等，包括车辆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热门，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现在呢也确实哈，我们国家呢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需要大量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人才。那么凡是一个专业啊到了如此火的时候，我们就该引起一种恐慌的感觉。其实在之前呢，比如说土木，比如说建筑啊，曾经的经济金融啊等等，曾经好好的火过一段时间。那么当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的人才储备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带来了新的问题，是不是有所饱和呀？特别是这几年这个火得不得了，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广大的考生理性一点，特别是文科的法学，你看看现在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那么很多的211高校，甚至是一些理工啊、农学啊非常王牌的专业的这样的高校，它的第一哈、就是咱们山东的考生哈、就是最高的分数是啥呢？是法学，而不是他们的王牌专业。这个现象我觉得就非常的不正常，这可能是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法学容易考公务员，
3: 对。
4: 那么但是我们的有多少人能考上公务员？
3: 对，这个更难。
4: 那么我们的法学有多少能够就业？有没有去好好的去核算过好多的法学的学生，甚至是人工智能的学生，他未来的就业真的就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理想吗？那么我们的现在的孩子报了之后呢，他可能得四年，这是本科，我觉得本科毕业呢可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难度也比较大，可能还要读研究生，至少七年以后去找工作的话，未来会发展成怎样呢？我们现在都不好去说了，因为这个时代实在是发展得太快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一定要理性，不要盲目的跟风啊这种热门专业，我们一定要去思考一下，我们的传统专业依然还有它存在的价值，甚至是它更平稳。那么未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会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些偏低端的操作类的这样的一些，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呢？比如说编程，低端的那些写代码的那些这样的一些专业呢，可能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3: 确实，
4: 有些时候呢，我就说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快，在这个领域，它自我淘汰的能力也很强。也就是说，越新工科越发展快，淘汰本身的这种可能性越大。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不要过多的去盲目的追求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去找到孩子适合的喜欢的东西，你执着的搞下去，无论哪一行哪一业都能成为状元的啊。
3: 说得太好了，接下来问的可能比较细啊，就是我说考生可能偏文科一些，无论这个成绩啊是偏前一些还是位次靠后一些，这两个比较极端的方式填报思路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比较讨巧的方法呢？
4: 文科生呢其实真的啊，那么如果是分数偏高的话，我的建议尽量的去追求一些名校啊，特别是一些985的高校，因为现在呢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那么至于专业呢，文科不像理科那么专啊，比如说我学个汉语言啊，你就没有那么专，你可能很多领域都可以去用你，但是呢它又可以被其他的一些专业所替代，比如说历史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专业都有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是有一个名校的加持，你可以得到什么呢？就它的通识教育，它的就是这个名校的印记啊。比如说我去了复旦啊，真的你就能感受出来复旦的学生那种严谨，那种学识的宽广等等。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尽量的去追求一些名校。特别是在高校里边呢，特别是一些985名校呢，它转专业的机制还是比较灵活的。我可能到了一些什么社会学，甚至一些小语种等等，也不要觉着它就不可学，因为这些地方的这些专业呢，说实话都做得非常的王牌，非常的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先进去之后，如果能转专业，咱就转；如果不转专业，在这个领域学下去，你也是不会差的。到了一些较稍微低分的一些院校呢，这个时候真的需要考虑一些偏操作、偏实际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学一个会计啊， 学一些这个工商管理啊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专业，可能更有落地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3: 嗯，
4: 那么法学也是可以考虑的哈，但是呢你得做好一系列的准备，比如说司法合格证，它的考的通过的难度也是够大的，
3: 挺大的
4: 啊。你得考研啊，那么如果一个本科去研究一些法学呢，可能也会不是那么顺畅，会带来一些这个壁垒。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要做好一些充分的准备。所以无论低分还是高分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问一下自己的内心，你更喜欢啥。你想在哪一个领域去发展，你想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希望现在呢就从我们新入高一大一开始，你就相当于进到幼儿园了。我常说一句话，这个前面的学习是一个阶段，到了大学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再为你的理想，为你的这个目标去奋斗，我相信终有一天你能够站在某一个领域的制高点上啊。
3: 那现在家长比较关心就是每年各所高中学校的这个高考成绩和排名哪里容易出状元，家长可能卯足劲儿把孩子往那个学高中送哈。这种心理如果说作为正好您在高校工作，您怎么看呢？
4: 其实呢在高中呢真的最近挺热闹哈，那么我们好多地市好多高中捂不住的都在宣传自己的高考结果。这也很难以这个很好理解哈，因为大家真的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成果都想宣传宣传，但是我们这个教育部主管部门呢也有明确的要求，不允许去炒状元啊，不允许拿着这个高考结果呢这一个指标去评价我们的办学质量。说实话，作为一个高中培养高中生，我们深有体会，高中生的这个职责或者说我们要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是为国家培养未来的人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人才。那么高考成绩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你不能说成绩高的就是好学生，成绩不高的这个他就没学好，绝对不能用这样的指标去衡量我们的高中生。说实话，如果是一个高中的学生能够综合全面的发展，我相信他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所以不能过分的去炒作我们的高考状元。那么咱们的家长去选择的时候要理性的去选择我们的身边的高中。
3: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抓紧问出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准备参加明年高考的考生，怎么样能考出好的成绩，平时我备考的时候怎么备考，您给支支招吧。
4: 我觉得呢要关注咱们今年的一些考点，一些考试的变化，特别是我们试题的一些变化，那么要及时的捕捉一下他的一些备考的方向，要按照老师的指点呢好好的去做相应的准备。另外呢想提醒，真的我们已经进入到准高三的阶段啊，我们你的师哥师姐已经走出了我们的学校啊，这个高考完了，下一个你们就是学校的老大了。那么下一步呢，你要真的提前进入到高三状态，在暑假期间呢就开始努力学习，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啊，那么去好好的备考明年的高考。也祝愿明年啊我们各个高中各个考生都能够考出更好的成绩，一年更比一年强啊。
3: 说得太好了，今天非常感谢高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针对各种问题回答得非常详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齐凯。
2: 好的，小东，各位考生家长朋友，大家正在收看的是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栏目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接下来呢将继续走进演播室的是来自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招生办公室的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所学校。
5: 如果世界真的有你的坐标，它会在哪里？是山海之间的一方天地，是心之所向的人生航向，还是与时代共振、与家国同心的永恒定位？这里是中国离海最近的大学，出校门碧海潮生，抬望眼，青山叠翠。这片海赠予你的，从不止于眼前风景，是迷茫时的沉静，是想家时的慰藉，让你看见世界辽阔，更坚信未来可期。北纬36度，东经120度，以山海为界，以青春为序，这是属于你的生活坐标。 辗转三地，四次见效，从荒滩戈壁到巍巍学府，十大一路栉风沐雨，步履铿锵，七十余载薪火相传，从石油奠基到能源拓新，始终锚定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在中国石油工业的奋进征程中，在中国石油高等教育的发展版图上，十大始终占据不可替代的核心位置，以实业报国，以教育兴邦，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底座。
6: 当能源遇见 AI， 当创新遇见未来，十大再立朝同，勇开新局。从原子尺度的材料设计，到万米深井的智能勘探，从虚拟仿真平台的高效实践，到 AI 加能源的深度融合，我们以智慧重新定义能源边界，以科技引领行业未来，这是属于十大的探索坐标。双学位辅修微专业全面赋能，跨年级跨专业自主选课，专业课程特色班，你可以大胆选择，勇敢尝试，成为自己想要的模样。我们坚信一流的学术追求需要温暖的生活场景托举，这里不仅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彻夜的灯光，更能安放你所有的青春向往，让学习场景与山海风光自然相融。学术科技与文化体育热情碰撞，上百个学生社团，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同行伙伴。学业深耕，兴趣绽放，职业启航，多元选择，多维成长。选择十大，就是选择与国脉同频，与时代同向，这是属于你独家记忆的选择坐标。AI 浪潮奔涌向前，技术边界不断拓展，未知与挑战，而边界之外，十大早已启程。我们始终笃定 AI 发展需要算力，卓越算力需要能源，能源的未来就是十大的使命与担当。从荒滩建校到一流学府，从传统能源到绿色未来，四十余位两院院士领航，一代代十大人继续奋斗，以不变的报国初心回应时代每一次召唤，这是穿越岁月的精神坐标。山海寻梦，布局奇远，
5: 坐标在变，初心不变，
6: 航向在心，追求永恒。
5: 北纬36度，东经120度，
6: 这是山海定格的坐标，
5: 更是由你定义未来的坐标。
7: 来时大，锚定你的人生坐标，与国同行，向光而行。
2: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第二演播室，我们把时间交给小东，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你好，小东。
3: 好的，齐凯。好的，屏幕前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直通招生办。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招生办公室主任郑健，来我们一起聊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你好，郑主任，跟大伙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考生大家晚上好。
3: 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咱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基本情况吧。
8: 好的，谢谢主持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也是一所以工为主、石油石化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大学。经过70余年的发展，我们学校现在已经是一所以工为主、石油石化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大学。建校70余年呢，学校培养了31位两院院士以及一大批行业领军人才和工程技术骨干，被誉为石油科技管理人才的摇篮。说起我们的学校特点， 我想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其一就是战略性，大家都知道石油呢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十大与生俱来的特色。建校以来呢，十大作为战略性高校，坚定不移地服务于国家的能源战略，为国家培养了各类急需人才。第二就是不可替代，主要体现在行业和专业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学校的学科专业覆盖了石油石化的各个领域，石油主干学科呢也是位列国内的领先地位。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入选了国家的双一流建设计划。第三就是值得尊敬，我们学校曾建制的援建了西南、西安、大庆等石油院校，石油大学的师生和校友参加了新中国所有大型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参加了几乎所有大型石油化工厂的建设和运行。总之呢，学校为中国石油高等教育和石油工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我们学校位于有着东方瑞士之美誉的海滨城市青岛，美丽的校园与辽阔的大海只有一路之遥，每到花开的季节完美地诠释了何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因此呢，也非常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能够关注并选择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3: 嗯，刚刚咱们也是提到了哈，贵校被誉为是石油科技管理人才的摇篮，而且建校七十余年来啊，培养了30余位两院院士。面向未来呢，学校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
8: 好的，刚才提到我们建校七十多年了，所以学校也深耕能源领域，走出了30余位两院院士，他们也正是我们的办学底蕴、人才培养的优势所在。首先来说，我们的学科根基很扎实，在教育部学科评估公布的结果之中呢，我们学校有22个学科榜上有名，其中呢 A 加的学科数量排名是全国第22位。我们学校拥有两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也就是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有9个学科领域进入了 ESI 全球学科排名的前1%，其中工程学、化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等4个学科呢进入了 ESI 全球学科排名的前1/1000。在特色优势学科的加持之下呢，我们学校也坚持优化调整我们的专业布局。目前呢，学校一共有32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6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以及10余个新工科、新文科专业。以新工科专业为例呢，主要包括碳储科学与工程、智能制造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人工智能等最前沿的赛道。一流专业以及新工科专业、新文科专业的招生计划的占比呢，已经超过了98%。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培养模式非常多元。总结学校70余年的办学经验呢，我们学校也是立足建设中国特色能源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引领，不断地完善本科教育培养体系，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对于钟情学术钻研的同学呢，我们开展了精英班、拔尖班、理科实验班等学术研究型的培养，筑牢科研创新的根基。对于怀揣工程抱负的同学呢，我们实施的是卓越工程师、现代产业学院、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等工程创新型培养，铺就工程精英的坦途。对于想往多元复合型成长的同学呢，我们探索了双学士学位、微专业、辅修学位等交叉复合性培养，拓宽交叉的发展航道。最后呢，我们就业升学成绩也非常亮眼。我们学校每年有大约超过2500家的用人单位到学校进行招聘，所以说80%的签约毕业生通过校园招聘就能够找到工作。也同时呢，我们学校的本科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呢，也连续31年超过90%，毕业生就业满意度呢，达到了97.82%，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达到了100%。毕业生去向前20的企业呢，都是大型央企、国企以及行业的头部企业。特别的，大家都熟知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比亚迪、中国建筑等，这都是近3年稳居签约前5的一些单位，持续的霸榜锁定十大的英才。同时我们还有50%同学的左右呢，申往了国内外的高校进行学习，其中98%的同学进入的是双一流高校以及知名的科研院所进行深造。
3: 太优秀了啊！那请问一下，今年大约多少位次的考生可以报考咱们学校呢？
8: 好的，我觉得对于山东考生呢，我有 2026年首先有两个在招生计划上两个利好的消息，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呢今年在山东的招生规模呈现是稳中有升的态势，今年在上调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调整了60个招生计划，满足更多优秀的齐鲁学子能够上好大学的期待。第二个就是我们学校也是根据专业建设、我们学生的发展以及山东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保证所有的招生专业都面向山东地区进行招生。同时呢，我们也进一步优化各个专业的招生计划，助力到每一位同学的未来发展。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报考建议，我想呢，对山东考生来说的话，首先是高分考生是没有上限的，欢迎全省位次在15000甚至是10000位以前的考生，因为录取之后有希望享受更多的教育资源以及更多的升学以及奖学金的机会，比如我们的精英班、拔尖班等等。那么高考位次在18000米以内的考生呢，可以选择适度的喜欢的热门专业，当然越热门的专业呢的分数的要求可能就会越高一些。对于位置在23000米以内的录取考生呢，录取希望是比较大的，但是建议呢就不要集中填报热门专业。对于28000米以内的考生也有一定的机会，那么建议要根据位置情况以及历年的数据来选择合适的专业。再往后的也非常有希望，建议要根据选科排名的优势以及根据选科的要求来找几个合适的专业来冲一冲试一试。
3: 你看，马上就是志愿填报了，能否介绍一下咱们学校2026年的招生亮点呢？
8: 好的，对于今年招生亮点来说的话，其实刚才也有陆续的介绍到，2026年我们也是在2025年一条二选三行四支持的招生培养政策广受赞誉的基础之上呢，2026年学校趁势而上，以三变、三强、三开全新布局，向广大考生也是交出了新的答卷，实现我们的专业布局更精准，培养模式呢更丰富，政策红利更友好，为优秀的学子搭网通向未来的成长阶梯。首先三变就是紧跟国家的战略需求和科技革命浪潮，学校从规模、专业、布局三个维度主动的进行革新，让你所学即为未来所需。一变数量，我们学校刚才提到本科招生规模继续稳中有升，持续的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助力到更多优秀学子圆梦十大。第二个变呢，就是变前沿，我们新增了5个招生专业，分别是电子信息材料、遥感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以及运动训练。这5大新专业呢重磅上阵，招生专业不仅向多元化发展，也更贴近产业变革的人才需求。第三就是变布局，我们实行基数加贡献的招生计划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增减停协同发力。第二个就是三强，以强方向、强交叉、强发展为核心，构建分层分类多元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一强方向也就是在资源勘察工程、石油工程两个精英班的基础之上呢，2026年我们新增了化学工程与工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精英班，直接面向高考直接招生，为了优秀学子提供直达顶尖平台的通道。第二个强就是强交叉，2026年我们新增了 AI 数字化美学设计等5个微专业，同时还是增减协同布局，开设的微专业总数达到了24个，他们以小学分、高聚集、精英课程、跨学科、灵活性等优势，精准地提升同学们的这个学术发展力和就业竞争力。同时我们保留了石油工程加工程管理、地球物理学加工程力学两个双学士学位项目，2026年呢也是继续招生。第三个强就是强发展，我们构建全程化、精细化、个性化的就业指导体系，实现了我们学校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稳居高位。刚才提到过，我们连续31年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超过了90%，其中呢我们升学的同学也占了50%。最后呢是三开，也就是以开放的姿态打破成长边界，赋予我们同学们的专业选择和发展的自主权。第一个就是开放通道，按照大类招生录取的考生呢，大类分流的阶段呢可以依据个人的意愿在大类内自由地选择专业。第二个就是开辟路径，实施选课转和选拔转双通道转专业的政策，大学4年呢均有机会申请转专业，每年转专业的成功率呢也是超过了80%。开设第三个呢就是开设科创通途，推动我们学生走进实验室、走进科研团队、走进研究项目，助力到我们同学们提前接触科研，夯实创新基础，为我们下一步的深造和职业发展进行蓄力。
3: 我听说咱们学校支持这个跨年级、跨专业自选主啊、自主选课啊，还有这个所有的专业都可以修读这个辅修的学士学位，这种无边界的这个学习啊，这个模式在教务的管理啊、这个质量监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系统性的一些调整和创新呢？
8: 确实，在十大无边际学习，我觉得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是用心培养每一位学子的真实落地。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在教务管理方面呢，我们学校也是打破了专业年级的壁垒，支持跨年级、跨专业自主选课，真正的实现以学生为中心。那么允许不同专业和年级同学进行选修课程呢，也是为他们修读辅修学士学位呢，打造了专属的通道。特别的呢，我想以转专业工作为例，我们本科生在校期间各个年级都有机会申请转专业，主要分为选拔转和选课转两种类别。那么选拔转呢，主要针对的是一年级学业优秀、学科专长以及特殊需求的三类同学；选课转呢，主要针对二三四年级已经修读心仪专业的课程，并且达到一定学分要求的同学，就可以申请选课转专业。那么刚才也提到，我们近三年学校转专业的成功率呢，也是超过了80%。同时呢，在质量监控方面呢，我们也是强化课程与出口的双保险。学校呢，为所有的本科招生专业都制定了辅修学士学位的培养方案，主要包括了专业核心课程和实践环节。同时呢，教学运行也采取跟班修读的方式，专业教学的安排呢，也预留了足够的选课容量，来满足辅修同学们的修读需求。
3: 其实咱们学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说开窗视海。开窗看着海啊，这是考生和家长对于石油大的这个描述哈、那在面朝大海的校园学习和生活当中，这对于学生这个成长有什么独特的影响吗？
8: 好的，确实面朝大海，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风景，那么我认为呢，这更是一种独特的这种育人生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学校确实现在位于迷人的帆船之都青岛，校园呢也是依山傍海，风景优美，出了校门便是大海，所以说沙滩海鸥便是同学们的这种成长是相伴的。那校园内呢，我们设施也非常齐全，比如我们超市、直饮水机、自助洗衣馆、快递收寄中心等等都是一应俱全。宿舍楼内呢，空调、暖气、浴室呢也是应有尽有。我们的校园风景也非常独具特色，因此呢也成为多部热播剧的取景地，比如之前央视热播的《绝密较量》，影片中的燕平科技大学就是我们学校的北门，还有早先的巡回检查组、冰糖炖雪梨、国民老公等等。在十大上学呢，我觉得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著名的那个路人甲。
3: 哦，那还挺好的哈，一不小心成了那个配角，马上成主角了。
8: 对，
3: 那学校这个学生那个就业和升学方面如何实现亮眼的成绩，这个还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8: 好的，建校以来呢，我们学校确实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的优秀毕业生，所以也受到了社会和行业的广泛赞誉，使得就业和升学成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又一张亮丽的名片。那么具体说呢，我们学校首先是建设了多元化的就业市场，精准地组织高质量的校园招聘活动。就刚才提到，我们每年有超过2500家的用人单位到学校进行招聘，而且呢，这些用人单位数量呢在不断的增加，范围也更加广泛，毕业生不出校门便可以选择到理想的用人单位。所以刚才的数据，也就是每年超过80%的同学呢，在签约毕业生中通过校园招聘就可以实现就业。那么毕业生对第一份工作的满意度呢，也达到了98%，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工作的满意度呢，也达到了100%。其次呢，学校构建了全程化、精细化和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和生涯教育体系，全面的提升学生们的就业竞争力和生涯发展力。我们为同学们的高质量发展的保驾护航，同时我们始终也坚持引导同学们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这么个思想，激发同学们的这种报国志向、专业精神以及行业的情怀，引导我们同学们能够为能源领域、国家重点行业以及重要的区域的中坚力量和卓越人才作为后辈。那么最后呢，还是想以一些数据来展示学校的就业工作。我们学校刚才提到，连续31年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超过了90%。近年来呢，我们签约毕业生的10%进入到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就业，22%左右同学进入到的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国家管网进行就业，40%左右的同学呢进入到了石油石化这种能源相关的领域就业，还有55%同学进入到了世界500强以及国央企就业，超过百分之同学的就业地点呢都是在东部沿海地区。 刚才特别提到，我们就业人数比较多的，除了大家熟知的这个中海油、中石化、中石油以及国家管网以外呢，还有国家电网、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重汽、比亚迪、万华化学、海尔、海信等知名的企业。此外呢，我们升学的数据刚才也提到过，应该是说能够对满足不同同学的这种升学的需求。
3: 嗯，那么最后呢，能不能给咱们这个考生啊以及家长朋友们送上一点这个寄语呢？
8: 好的，谢谢主持人。家国同心，追求卓越呢，我觉得中国石油大学的梦想之一就是希望能够聚天下英才而育之，因此我们也诚挚的欢迎广大优秀学子能够奔赴山海青岛报考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来青岛遇见山海，来石大遇见未来。2026年，我们在美丽的青岛邀你一起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期待金秋九月，咱们在石大相见。
3: 嗯，好的，非常感谢今天郑主任全面细致的解读哈。如果说大家还对于咱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报考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登录咱们学校的招生官网。感谢这个郑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给大家伙儿进行分享。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广告之后，咱们生活帮接着跟您说新闻。
9: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净，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呢，有消费者向我们反映说，在电商平台上有商家长期冒充北京同仁堂销售假药。那么这些假药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能够一直在电商平台畅销无阻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0: 今年3月，潍坊市民李先生发现，京东商城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标注着北京同仁堂品牌的贵妇八味丸。商品详情页里不仅播放着北京同仁堂的官方宣传视频，还标有京东健康标识和看病买药就上京东的宣传语。出于对平台和品牌的信任，李先生在一家京东第三方商家下单购买了5瓶贵妇八味丸。然而快递到货后，李先生发现药品没有北京同仁堂的品牌商标，配料表也只含糊地写着药食同源，更没有生产厂家的相关信息。
11: 网上的店铺吧，我这发现些好像是你们这个药不是同仁堂的吧，怎么着？还有时间他没给我回复，我就打了这个12315。
10: 李先生要求商家和京东商城进行赔偿，并同时下架违规商品。然而3个多月过去了，京东商城赔偿了李先生300元，涉事商家则一直没有回应，反而将商品标题中的北京同仁堂改成了南京同仁堂继续销售。
11: 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这个问题跟没反应是一样的。他们这个商家啊吧，平台啊吧，店铺啊吧，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罚，而且还这样在卖，这是关键。
10: 为了核实情况，5月29号，记者在京东商城的不同店铺购买了5款标注着北京同仁堂的贵妇八味丸。商家客服宣称，和北京同仁堂生产的药品贵妇地黄丸成分完全一样。然而，贵妇地黄丸拥有 OTC 标识、国药准字号、药品说明书和追溯码，而记者网购的产品全都包装简陋，瓶身上生产信息也模糊不全。北京同仁堂线下药店工作人员证实，他们从未销售过这款产品。
12: 我跟你说，你们现在从网上看的，你们就光认这几个字儿，你们从来不认俺这个商标，这是俺就是正宗的 logo， 所以你不要去看，光看它是这5个字。现在很多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
10: 记者注意到，网购的5款产品上都标注了同一个销售地址：安徽亳州康美中药城。然而6月3号，记者赴亳州实地探访发现，这个中药城只销售中药材，并不售卖成品药。其中有3款产品标注生产地址为亳州市工业园区药都路252号。记者来到现场后发现，这个地址实际是一家酒店。还有的产品标注原料供应商为北京同仁堂亳州饮片有限公司，但这家公司销售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他们也是受害者。
13: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全名是北京同仁堂括号亳州括号，我们是把亳州括起来的，
14: 这是把亳州饮片括起来的。
13: 对，所以说它不是我们的，跟我们的那个营业执照上面那个名字是不一样的。实在是我们也跟那个工商那边反映过很多次，这个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生产地方，所以说很难去追他们。
10: 记者随后来到亳州市谯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号进行了核查。
15: 没有这个号是一个，比别的假的，我跟你说，纯假的，纯假药。你可以向平台，你现在你也可以向顶着去做诉讼。
16: 向黑山提起诉讼都可以，这是最好的办法。
10: 6月7号，接着将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了京东商城，客服工作人员承诺将进行专项整治。
17: 我会去在京东里面直接搜索这款商品，如果有类似的订单商家卖同样的商品，但是卖的是保健品的话，我会把它统计下来，直接内部全部都发那个纠纷单的，发那个投诉单。
10: 记者也来到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于商家线上卖假药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治理的难度很大。
18: 那肯定是举报了，我们说针对这个商品锁定这个商品，我才能知道这个商品是从哪儿出来的，是哪个商家卖给您的，商家是谁，我们才能知道。你让我随便搜一个商品，没法搜，就太多了。
2: 食品药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那假药流通的漏洞一定要彻底堵住才行。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6: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

0: 生成的。
1: 这个我们接到预警指令之后，就立马赶到老奶奶家里面，发现老奶奶当时人已经不在家里了，她只有她的儿媳妇在家里。我们把这个情况跟她儿媳妇说了，她儿媳妇当时还不以为意，说她那个婆婆脑子很聪明，身上也没什么钱呢，当时出门只是出去买药了。
0: 由于骗子指定的送钱地点很隐蔽，夏奶奶兜了几圈没有找到。而与此同时，民警也正在焦急地寻找这位心急如焚的奶奶。最终在渝北中学附近，民警找到了老人。听了民警的分析后，夏奶奶这才恍然大悟。
1: 像这种冒充孙子诈骗的方式这两年特别多，提醒那个广大市民朋友如果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跟老人做好反诈宣防，跟他们说一下相关的类似案例一旦接到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是孙子孙女之类问家里要钱之类的，一定要跟家里人核实好。
2: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期再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8: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9: 现在是晚上10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您同时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这无论是深夜入眠还是午间小憩，那看着孩子沉睡在梦乡啊，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听到孩子打呼噜，家长总是会笑着想，这孩子睡得多香啊。可这打呼噜真的是睡得香的表现吗？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儿童打呼噜被认为是睡眠障碍的一种，可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情。那儿童打鼾和睡眠时气道的狭窄和塌陷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有的孩子是因为鼻腔、口咽、喉部等都存在着结构或者是功能异常而造成的打鼾，会对孩子造成睡眠呼吸紊乱，那这就需要家长们格外注意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耳鼻喉科专家来做个直播，聊一聊关于孩子们睡觉打鼾的那些事儿。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许峰雷，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从事临床研究，曾先后工作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及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精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各种常见多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主攻方向为头颈外科肿瘤的外科治疗，擅长各种良恶性肿瘤的手术切除、整复及咽喉疾病显微激光治疗，并在国内率先应用达芬奇机器人开展头颈肿瘤的治疗工作。学术兼职包括山东省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秘书、山东省医师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无喉者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耳鼻喉眼学报编委等。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许主任做客直播间。您好许主任，欢迎您。哎，你好，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徐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睡觉那些事儿。其实前面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小朋友睡觉啊，特别是无论是在深夜呀也好，在午间休息也好，看小朋友睡觉打鼾就觉得好多家长觉得很幸福。哎呀，这小朋友多乖呀，睡得多好啊。其实好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是吗？
0: 对，是的，小孩按说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存在其他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打鼾的。
1: 如果有打鼾的话，就是这里头也是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生理的过程。实际上孩子在发育就是发育的过程中，尤其从4岁5岁之后，他的扁桃体腺样体就会因为免疫功能的增强和防御功能的一些要求，它就会明显的增大。这种增大造成了一种气道上的阻塞，然而进而表现为一个打鼾。
0: 所以呢，这种打鼾实际上背后是腺样体和扁桃体的一个增生。这种增生虽然是一个生理的状态，但如果增生超过了限度，甚至引发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其他的一些炎症，鼻窦炎呢，中耳炎呢等等，这些也就会我们就称为它一个疾病。这时候就应该就说得考虑或者判断 严重程度或者是需要积极的治疗了。
1: 是，您说这点我明白了，就是小朋友睡觉打鼾不是代表睡得香，而是有可能隐藏着某种疾病。
0: 对，是的。
1: 但这种疾病就说是应该说是背后打鼾的疾病有很多种。
0: 对，
1: 并不单纯的是一种，是吗？
0: 这是必然的。但是呢，腺样体几乎是腺样体相关的这种打鼾，即在这里头是占绝对的大多数。如果在儿童的睡眠各种相关疾病中，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比例吧，但是呢，从咱临床上来看，应该得占到90%以上。
1: 是，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打鼾就是这个儿童睡眠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紊乱，是吧？
0: 对，
1: 它一种节律上的，另外一种呢是在气流上，也是气道阻塞，造成他的整个的呼吸不畅，最后进而引起，如果从病理的角度来讲，呼吸不畅，然后气道有阻塞，最终导致的是一个缺氧。缺氧的话，也就是说进而言之，因为氧气对咱身体的 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话，尤其孩子处于一种发育的过程中，那么一旦处于一种长期的缺氧或者慢性的缺氧，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有害的或者一些负面的作用。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打鼾的危害是特别的大，并不是说是这个孩子有打鼾但看起来没什么毛病，而且孩子状态挺好的。
1: 其实并不一定去看这方面，主要是看这个打鼾对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是有一些直接影响的。对，因为我觉得好多家长可能就是在这方面不太在意，或者说容易轻视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打鼾所造成的缺氧，然后缺氧造成的一种病理的不良后果，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不像咱的其他的，我感冒了第二天就发烧，或者当天晚上拉肚子，
0: 就出现症状，
1: 立竿见影。这个呢是一个缓慢长期造成的一种，它表现为如果咱从比较常见的，比如孩子老是张口呼吸，就是他打鼾的时候就张着嘴喘气，这时候呢孩子的牙的发育就可能变得不整齐。为什么有好多孩子 长大之后必须得用那种矫治，
0: 要矫正牙齿，
1: 这很有可能是在小时候就是张口呼吸造成的牙裂不整齐。那样的话还有一些，因为他老是在张口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牙，也影响到整个面骨的一种发育，上颌骨啊硬额呀，这样的话使得他的面容会发生一些改变。这还是表面上的东西，深面的话就是孩子 缺氧的话，这样的话就使得孩子可能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比较瘦小，体质比较差，或者说发育的总感觉精力不太集中等等各种问题，或者再说学习可能不太好，记忆力不是很强，反正总而言之和没有这个的比，他这种现象就会逐渐显现出来。但是呢是因为很慢很慢的，
0: 而且呢家长整天看可能也司空见惯，可能就未必觉察到这里头微弱的一些变化。
1: 是，其实都有可能是跟打鼾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儿童打鼾，成年人打鼾已经是就是司空见惯了，这个和儿童打鼾有没有关系吗？
0: 这是完全不同的原因，也是完全不同的治疗方式。在判断上都不一样。儿童打鼾还是刚才讲，它本身是一个生理过程，也就是说腺样体和扁桃体的增生，它在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在三四岁之后或者四五岁左右，它就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发育的过程。只是说它一个程度的问题，一旦超过了它正常容许的一个限度，它就变成一种有害的一种因素了。
1: 是。那关于儿童打鼾一般会集中在高发在什么年龄的孩子比较多呢？
0: 最常见的年龄应该现在比较公认的还是六岁到七岁这个年龄。
1: 六岁到七岁。
0: 对，但现在从我们临床看，感觉有这种小龄化比较明显。就是五岁到七岁，五岁的孩子也很多，现在有时候甚至两岁多的孩子也开始出现了。
1: 啊，这么小的孩子就会出，有可能会出现打鼾。
0: 也有可能出现打鼾。
1: 是。那说到打鼾，也想请教一下徐主任，就关于打鼾的症状，是一定会发出那种打呼噜的声音呢，还是像您说的，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打鼾的时候一般都是会用口来代替鼻子来呼吸吗？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替代呢，就有可能所谓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打呼噜呢？
0: 不完全是。打鼾的话是最容易察

0: 察觉的一个体征。
1: 嗯，
0: 因为孩子打呼噜嘛，你也能听到，你也能什么。嗯，实际上真正在这种咱背后刚才讲，它造成的是一个气道的阻塞。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鼻腔尤其影响鼻腔的通气，就咱正常的呼吸应该是经过鼻腔的，实际上首先表现有一个张口呼吸。
1: 嗯，
0: 就是说孩子如果张口呼吸，就说明里头已经发生了阻塞。
1: 哦，
0: 啊，然后呢第二一个呢，这是张口，这是一种形，就是相当于解剖上的一种改变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呼吸节律上，
1: 嗯，
0: 孩子的呼吸开始变得可能就是我们叫暂停出现了，就是孩子可能呼吸几下之后，然后突然间
1: 没有动静了，
0: 哎，一段时间，哦，就和不喘气儿一样，持续上个10秒20秒，然后突然深吸一口气又开始呼吸。
1: 嗯，
0: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也是相当于是腺样体增生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所以呢真正表现为打鼾反而是比较明显容易察觉到的。
1: 嗯，
0: 前两种有可能不一定察觉到，或者说观察不细致的话也有可能就发现不了。
1: 嗯，
0: 所以呢不是打鼾不是它唯一的一个症状。
1: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出现打鼾有很多种原因，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关于这个腺样体增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
0: 对，
1: 是这样吗？
0: 对。
1: 嗯，那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听说过腺样体肥大，对这种疾病不是特别了解，也想请教您一下，到底所谓的腺样体是什么呀？这个肥大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能给我们先解释一下吗？
0: 扁桃体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一张嘴就能看到。腺样体实际上是在两个扁桃体的后上方。
1: 嗯，
0: 正好我们看不到的，就相当于悬雍垂，老百姓说小舌头的后上方，正好挡住。
1: 嗯，
0: 它如果是咱鼻腔呢，正在鼻腔的后端。
1: 嗯，
0: 它们三个构成一个品字形。
1: 嗯，
0: 我们呢，因为它们本身都是免疫器官。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们相当于我们比喻为，它就相当于咱口鼻这个门户的三个哨兵，或者三个岗哨一样。
1: 嗯，三个岗哨，
0: 他们组成了一个品字形。
1: 哦，
0: 那么腺样体主要是面对整个鼻腔。
1: 嗯，
0: 而扁桃体面对的是整个口腔。
1: 哦，
0: 所以呢这个腺样体是在鼻腔的后方。
1: 嗯，
0: 所以呢在经鼻呼吸的时候呢，就是气体进入之后首先到达的是腺样体。
1: 嗯，
0: 然后从那地方进行转折，然后往下，它那地方相当于拐了一个近似90度的一个弯。
1: 嗯，
0: 气体水平进去之后，然后垂直往下进入咱肺里。
1: 哦，
0: 那么转折点那个地方就是咱的腺样体。
1: 嗯，是。啊，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腺样体和这个扁桃体是一个近邻的关系。
0: 对，
1: 但是这个腺样体在我们身体里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他刚才这不说嘛，他是个免疫器官，他和扁桃体是一样的。他，
1: 啊，
0: 主要的接就是处理的，或者他的功能，就是因为我们日常在呼吸吃饭饮食饭，总而言之各种咱外来的空气水饮料食物各种刺激中，首先扁桃体和腺样体起到的相当是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也就是说它们发挥的一个作用，相当于我们身体有什么东西进入咱身体之后，这是第一个门户。
1: 嗯，
0: 所以呢它们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地方不仅是监视身体状态，关键是拦截各种有害的细菌病毒，各种有害的因素因子在这地方，
1: 一道屏障的作用。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使得它老是很容易处于一种炎症的状态。
1: 哦，
0: 因为它总是一
1: 个
0: 活跃
1: 的状态。哦，
0: 对，它老是面对这种各种不良的刺激。
1: 嗯，
0: 不良的因素。
1: 是。那您说到其实这个腺样体总是会出现一种发炎的状态。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发觉呀，它会有什么症状或感觉吗？
0: 一般孩子真正的扁桃体发这个腺样体的炎症，
1: 嗯，
0: 症状还真是不明显。
1: 嗯，
0: 往往都是以周围相关的炎症。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孩子有鼻炎比较重，有的鼻窦炎比较重，有的中耳炎比较重。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才到耳鼻喉来看，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是腺样体。实际上真正的核心的是在腺样体上。
1: 哦，
0: 或者说腺样体也起着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就是帮凶作用。
1: 哦，
0: 是这点。
1: 也就是说其实腺样体出现问题了，或者是出现其他像鼻炎啊或者咽炎之类的，一个可能就是把这个腺样体这个炎症一块就顺带着牵连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可以这么说，
0: 它互相的蔓延。
1: 哦，
0: 互相的加重，互相的影响。
1: 是，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要正常的腺样体的话，应该说是还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的话，不出现肥大的话，应该是对小朋友没有影响的。
0: 对，对，
1: 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肥大这样的情况？
0: 这不还是刚才说，它本身是一个，就说对咱身体来讲，它是个生理性过程，它就应该肥大。这里头牵扯到两件事儿，第一，就是孩子的免疫系统有一个大的发育，一般在4岁左右之后呢，孩子有一个免疫系统一个全身的一个发育过程。有的孩子你在颈部你能看到明显的淋巴结，实际上这里头并不是异常，它就是相当于全身免疫系统一个巨大的，或者说一个从量上或者质上一个大的飞跃。所以呢，这时候免疫系统都在增生，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因素呢，就是刚才说咱日常无时无刻不接触空气、食物或者饮料这些东西，那么腺样体和包括扁桃体总是在一线处于各种因素的刺激下，所以它也相对其他的这种全身可能其他的淋巴结或者免疫器官，它所承担的作用或者说它所处的状态就比较容易就是受到这种影响，所以呢它的就表现为在这方面增生或者肥大比较显著，所以这是个生理性过程，就是说它就是应该这样，就是一是发育的需要，第二一个是各种因素防御的需要，但是一旦它过大意味着两件事，一阻塞了气道，第二它的炎症就相当严重。因为它的增大伴随着炎症的加重，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增大就相当于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
0: 对，
1: 也会给可能给孩子一个造成一个不适感。
0: 对，
1: 就表现在孩子睡觉的时候呼吸的时候。
0: 对对，呼吸就进而影响到他的呼吸了。
1: 是。那除了睡觉是表现这些症状，其他的时候还有没有症状表现呢？
0: 其他的实际上就是有好多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关系不大或者说什么之类，实际上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回到我们为什么耳鼻喉科这几个科连在一块儿呢，为什么耳鼻喉三个都连到就是在一个科里头，实际上恰恰腺样体可以说明，就是说我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比如腺样体那个位置正好两侧通中耳，向前通鼻腔，向下通口腔。腺样体一旦有问题或者是什么之类，它就导致向前鼻腔里头鼻炎、鼻窦炎，两侧导致中耳炎，往下咽炎、扁桃体炎，甚至往下再走气管炎都可以出现。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经常给咱就说也不叫普及或者给大家科普的时候，就说大家老说耳鼻喉耳鼻喉，实际上我们更重要的应该叫耳鼻咽喉，咽是把耳鼻喉连接在一起的一个解剖结构，或者它的功能才把耳鼻喉组成了一个科。是这样。
1: 所以说您刚才前面也解释到，如果说是腺样体肥大的话，那有可能会从上到下都会串联出一些炎症来。
0: 对对对，
1: 是。那除此之外，其实应该说出现腺样体肥大还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是有一定危害的。
0: 对，是的。
1: 是。所以说是如果说是引起儿童打呼噜啊、吞咽不畅或者是这些症状的话，那作为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当心，看看孩子是不是有这个腺样体肥大这样的情况。
0: 是的。
1: 是。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这小朋友啊睡觉打呼噜并不一定是睡得香。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已经刷屏了，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把问题都撒过来了啊，朋友们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这样在视频直播里面点击就可以发送过来问题。看到一位朋友说，那帮家里的亲戚咨询一个问题，他请问一下专家，想知道犯了鼻炎睡觉打呼噜是咋回事。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恰恰是刚刚您解释到的，其实就是这个小朋友可能有腺样体肥大而表现的一个有鼻炎的这个症状，可以这么说吗？
0: 他这个问题实际上对应的也有这就是腺样体是其中一部分。因为你鼻炎的话也是背后的一个就是说或者一个原理或者机理，就是鼻腔的阻塞。鼻腔一旦阻塞和腺样体阻塞鼻腔通气是一样，你就要张口，张口呼吸的话就会引起舌根悬雍唇的一些震动，这样的话也就会引起打鼾， 所以呢，鼻炎的打鼾，就是鼻炎引发的打鼾，和腺样体本身打鼾，它的机理都是各种原因阻塞引起鼻腔不通。
1: 嗯，
0: 啊，都是一个鼻腔阻塞的一个结果。
1: 鼻腔阻塞，
0: 对，
1: 嗯，像这样的小朋友是不是也要注意呢？虽然可能，
0: 要是单纯的鼻炎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咱可以。可以不管它，过几天也就恢复了，这是一种。另外可以积极的鼻腔用点药啊，或者做些雾化呀，加速它的恢复。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可以用药物来治疗，就是鼻炎的话。但是腺样体的话一旦到大了之后呢，因为它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可以说它就是像一个大石头一样堵在路上了，这时候你必须得考虑搬走它，
1: 要搬走它。
0: 对、
1: 嗯、
0: 对，它不，它就是药物这方面不是说不起作用，但是药物可以让它控制它一下的进展、然后呢可以缩减一下它的或者降低一下的炎症，但是从根本上把它搬走是做不到的。
1: 嗯，是。所以说那对于这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应该说是可能这个鼻炎引起的这种打鼾是对他的这个自身可能会有一些在睡觉时有些影响，有些难受，但是危害可能还不是特
0: 别大。危害不大，它是个短时间的一个影响。
1: 哦、短时间的一个影响。
0: 对对，
1: 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那我们再来看，有位微友说，请问小男孩打鼾正常吗？孩子今年5岁，那老大是姑娘，小时候就从来不打。这个好像儿童打鼾前面没说是这个
0: 没有性别区分是吧？没有性别上的差异、
1: 啊、
0: 五岁就进入这个年龄段了
1: 啊，5岁就进。您刚才其实说到，其实从2岁开始到6、7岁是高发，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一般到几岁可以说这个症状就可以？
0: 一般8、9岁之后，他就明显的萎缩了。就是说就开始扁桃体啊、包括腺样体都开始出现萎缩、所以这一个时间段还是比较长的。就是说要持续几年。刚才回过头，刚才咱说的鼻炎、鼻炎正常的恢复1个星期到10天它自然就恢复了。咱一般的鼻炎就是感冒或者什么之类，这种很快。但是像这种它持续几年处于一种慢性缺氧状态或者慢性炎症状态，咱可以想象它肯定对身体是不利的。
1: 是，其实您前面刚才说的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对于这个腺样体肥大，好像它不是随着，应该说您虽然可以说前面说随着年龄增长，可能这个腺样体慢慢就萎缩了。
0: 对，是的。
1: 但对于这个症状，是不是慢慢的也就自己就自行消退了呀？
0: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除非发生其他的病变，就是说你因为这个疾病或者说腺样体的增生，最终都会萎缩。最终是萎缩，但是呢咱只是在这里头就说是来判断一下目前对孩子的利弊关系。利弊关系，如果说从他和其他的疾病恶性的东西或其他的不一样，就是说他腺体增生本身来讲，就是说他一定会萎缩，而且呢他也不会或者说很难导致其他的那种不良的或者恶性的变化，但是老是处于一种缺氧状态，这是对身体的一个不利的问题。第二一个呢，腺样体老是有炎症，甚至有时候会导致一些终生的中耳炎呢、或者鼻窦炎呢，这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虽然腺样体自身可能萎缩掉了，但是你的中耳炎或者是鼻窦炎可是留下
1: 了。其他的危害可能就留在身体下
0: 了、就是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咱在到底做还是不做，就是说医生帮你从专业的角度帮你做一个判断，然后提一些建议，然后呢家长再根据孩子的情况进行一下衡量，最终采取一种比较适宜的一种治疗措施。
1: 好的。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关于小朋友睡觉打鼾这些事儿。那收音机前呢你有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4: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3: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4: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3: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4: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3: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睡觉打鼾那些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这样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非常便捷的方式，就是可以是在我们节目中啊，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徐主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小朋友现在就是睡觉打鼾挺常见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也是存在着一些疾病的一些潜在因素和危害。那前面说到其中有一项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占到这个比例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了。
2: 对，
1: 前面说其实腺样体肥大也是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症状的。我听说过这么一句叫腺样体肥大面容，这腺样体肥大它也会影响小朋友的面容吗？
2: 对，是的，就是一开始刚才咱就说过，因为孩子老是张口呼吸，
1: 嗯，
2: 这样的话张口呼吸，咱正常的状态或者生理状态应该是闭口呼吸，经鼻。如果你张口呼吸的话，刚才说牙的问题，就是老是张口，气流的冲击就使得牙裂不整齐。
1: 嗯，
2: 另外一个呢，使得整个的这个上唇开始往上翻。
1: 嗯，
2: 啊，因为也是张口的一种。然后呢，硬腭的一种高拱，就是说整个硬腭就开始老是张口，气流冲击之后呢，它就开始拱起来。然后呢，下上颌骨往外凸。
1: 嗯，
2: 等等，这就是一个我们笼统的说，就是腺样体面容，就是孩子长得有时候一看，哎，像腺样体面容，或者说你的孩子可能腺样体大，就是你长期张口呼吸的一个结果。实际上背后是这么回事。
1: 嗯，是在临床上，就是您发现这些小朋友，应该说是哪些小朋友特别容易发生这种腺样体肥大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调查呢？
2: 现在我们实际上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因为现在我们的数据或者说整个医学里头比较共识的，就是说6到7岁。这是一个，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现在发现，最小应该在2岁左右就有增大的很厉害的，然后呢，更多的孩子是4、5岁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流调，包括一些影像学研究，包括一些辅助检查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想进一步明确一下。就是说相当于腺样体整个发生发育的一个过程，自然过程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包括这个危害的程度，什么时间介入比较好，就是能不能确立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就是说一些标准。因为现在对腺样体，就是刚才咱说都是一些大概念上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它导致呼吸，它导致它有炎症，它导致其他问题，但是呢总是在医学上，包括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标准，哪些算是有害了，或者达到什么标准，我们就应该积极的介入了。
1: 嗯，
2: 所以呢这方面实际上在腺样体方面，就是相关的治疗方面的话，现在这个线还比较模糊。
1: 嗯，
2: 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估计好多家长也会有这种体会，拿着孩子的片子或者领着孩子在这家医院问，这边说你该做，跑到那家医院，那边说可以不做。
1: 嗯，
2: 实际上这背后是折射的，就是说这里头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标准。
1: 哦，
2: 所以呢，每个大夫对这个疾病或者对他的状态，都有各自的一个看法。
1: 嗯，
2: 所以呢，这时候呢，尤其对于家长来讲，一方面不希望孩子动个刀，觉得总是心疼；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这么小孩子能不能承受饭，总之这方一个忧虑，另外医学方面又不懂， 一听这边分析觉得也有理，那边分析觉得也有理，
1: 嗯，
2: 自己往往就面临着一种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
1: 嗯，
2: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现在确实从医生角度来讲，这是我们现在一个不足的地方，
1: 嗯，
2: 就是，
1: 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么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2: 对对，不是很清晰，
1: 不是很清晰，
2: 对，
1: 嗯，是，其实您前面说到了关于这个腺样体，其实它不论是这个发育和发展的过程，其实只是局限于在这个小朋友，出生一直到八九岁这么一个年龄段。是吗？
2: 对，既就是只发生在这一个年龄段，第二一个呢，它只是一个从正常的生理的增生超越了限度，
1: 嗯，
2: 现在最难确定的就是什么叫限度，限度是多大，
1: 嗯，
2: 所以呢这一个又回到那个就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
1: 嗯，
2: 但是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呢，刚才还是回头说孩子长时间的有缺氧的问题，然后呢有这个炎症的问题，通常的话也就意味着腺样体对孩子危害比较大，
1: 嗯，
2: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些指征，比如说就是说如果考虑孩子这里头就是哪些需要积极的医学干预，一般把握这几个，一你比如说呼吸暂停，孩子有明确的呼吸暂停，我们观察到了或者测试到了孩子有呼吸暂停，第二孩子有非常明确的鼻窦炎中耳炎的症状，
1: 嗯，
2: 这样的话也就说明这个像，第三孩子甚至出现一些类似就是支气管反复的发生支气管炎哮喘的一些潜在的发生的就是有点往下呼吸道出现问题
1: 啊，这个有可能和腺样体有关系吗？
2: 也有关系，因为它作为一个我们叫上下气道就同一气道，
1: 嗯，
2: 同一疾病，
1: 嗯，
2: 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呼吸或者炎症的扩散它在一个气道里头，
1: 哦，
2: 它是互相波及的，
1: 嗯，
2: 所以呢如果出现这几个因素的话，一般我是比较积极的劝家长考虑把这个手术或者说是积极的进行治疗或者干预，
1: 嗯，是，也就是说出现这个腺样体肥大需不需要进行治疗也是取决于您刚才说到这几点的一个标准，就是看看孩子第一有没有其他症状，
2: 对，
1: 第二又会不会波及到其他的一些出现一些炎症啊，
2: 对 对, 对, 对，
1: 这都是需要关注的，
2: 对，相当于一些并发症吧，嗯，就是不是它本身了，它引起周围的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1: 嗯，
2: 这时候呢腺样体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要不积极的干预它，
1: 嗯，
2: 有可能以后这些就是剩下的这些问题可能都变得比较严重，甚至到那个时机或者到某个时刻之后，你即使把腺样体去掉，剩下的这些症状
1: 也会
2: 长期的甚至一直存在了，
1: 存留着，
2: 这样对孩子的整个的以后的就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一种情况了。
1: 嗯，是，那除此之外，那如果说是应该说症状不是特明显，危害不是特别重的，像这种腺样体肥大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就会慢慢缓解了，
2: 对，它会慢慢的萎缩，然后整个的情况都会好转起来，
1: 哦，嗯嗯，是，那在临床上我们怎么去检查判断这腺样体是出现肥大了呢？
2: 现在有几种检测方法，主要的一方面第一是病史，我们会详细的询问家长观察的包括孩子的一些就是观察的一些这方面，就是说他的整个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
1: 嗯，
2: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查体，就是看孩子扁桃体的问题有没有腺样体的面容啊，鼻中隔有什么问题，这是检就是查体，第三个呢就是各种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2: 影像学检查这里头呢，第一我们是内镜检查，就是说给孩子做一个软质的或者硬质的一种内镜，从鼻腔或者从口腔进去，可以直观的就看到腺样体，
1: 嗯，
2: 这样的话判断腺样体的整个的大小，
1: 嗯，
2: 第二一个呢我们就是做各种 X 光片或者说甚至磁共振，
1: 嗯，
2: 就是来进行评判，就是说整个腺样体占的大小啊，对阻塞的程度，这里头要提醒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给孩子做 S 光一定要慎重，
1: 是，啊，
2: 因为
1: 会不会影响
2: S 光尤其是咱 CT，哦，这因为它的辐射量比较大，
1: 嗯，
2: 这样的话会容易导致以后或者成年后的一些问题，
1: 嗯，
2: 所以呢对于儿童的做这方面的话大家要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慎重的一种考虑，必要的时候再进行检查，除此之外就影像学这些检查之外就是相关的，
1: 嗯，
2: 这种相关的检查就是刚才咱说了，如果有中耳炎我们可能给他要测听力啊，测各种听力学的检查，如果怀疑有下气道的问题可能要做相应的呼吸道方面的检查，
1: 嗯，
2: 这是另外的，所以现在检查手段还是蛮多的，
1: 是，现在就像这种腺样体肥大的一个检查，也可不可以做这种指诊，然后自己去摸一摸的，摸得到吗？
2: 扁桃体可以直观的就看到，腺样体没办法做，太深，再加上这个也可以说，咱知道嗓子眼伸个手指头就恶心了，孩子更不可能配合你这个，所以呢，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咱现在的话，一般的对于腺样体本身来讲，就是要么在内镜下，我们直观的去看。
1: 内镜会不会也很痛苦呢？
2: 还可以。现在内镜有那种小儿的专用内镜，就是说很细，实际上通常练麻醉都可以不做，不是很难，就是有一点点不适吧，但基本上问题不大。关键是小孩好多都不配合你，
1: 孩子太小了，
2: 对，见了之后他就开始哭闹，就紧张。所以呢，实际上真正的从我们临床看，这种儿童专用的喉镜啊，或者鼻窦镜啊，这种软件检查，实际上对孩子还是刺激是很小的。当然要是这是属于有点侵袭性的，因为需要伸到孩子的鼻腔或口腔里头，需要他配合。另外就是刚才说拍片子，我们是做 X 光呢，还是拍 CT 啊，还是做磁共振呢？这里头各种方式各有优劣。各有优劣，
1: 是不是这每一种都会对孩子会有影响呢？这每一种检查，
2: 这里头主要最大的还是那个 CT， 就是 CT 这方面的话，对它的影响，因为它的辐射剂量比较大，所以这方面影响大一些，就是 CT 慎重。现在的话，临床还有一种叫锥形束 CT， 就是 CBCT， 这一种的话是基于口腔科的一种曲面成像，然后出来的。这个呢，它的辐射量比咱普通的 X 光片略高一点。但是呢，这一种方式就是说辐射量相对来讲和 CT 比还是要显著的低于 CT。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般在我们医院，我们一般还是主张孩子做 CBCT。很快，几秒钟，不到十几秒钟就完成，我们能完成一个三维的重建。这样的话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腺样体的大小结构和对周围的影响。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讲是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一个无创的检查的方式。
1: 是，所以说现在应该说对于这种检查是有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是哪一种手段适合自己的小朋友呢？这个也需要家长来进行考量
2: 的。对，是的，是的，
1: 是。那说到如果说检查出来，哎，这出现这种腺样体的肥大，就是增生了，那就要选择进行治疗了。那一般是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
2: 可以说笼统的来讲的话，也就是两种的，一种咱就说是我们叫生活的干预。生活的干预呢，往往让孩子侧卧呀，或者说是有的孩子比较胖啊，是不是适当的考虑一下减肥呀？这一类的，就是说生活的一些干预，那么如果这个方法不见，这比较轻度的。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始可以用一些内科用一些药，鼻腔啊。用一些药或者口服一些药物，你像一些鼻喷的激素啊，包括什么之类，可以降低局部的炎症，缩小一下腺样体的体积，这是可以用的。但是呢，这里头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就是我们用多长时间，因为尤其在孩子，刚才在讲腺样体整个的，发变大缩小，它的过程是持续好几年。所以呢，在这里头咱用药可能有一个，对咱来讲，咱不可能这么一直用下去。这样的话还有一个手段再大那就是手术了。我们可以经鼻腔或者经口腔，用各种方式把腺样体和扁桃体去掉，这样的话就等于把挡路的石头搬走，这个路就畅通了。
1: 是，那您说到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在想，我宁愿选择用药也不要选择这个手术啊，毕竟是这个手术感觉
2: 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刚才这讲了嘛，腺样体本身来讲它的增大萎缩它是以年来为单位的，所以它是个很漫长的过程。那么你服药的话，你也只能是说把它控制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它也不可能完全消失掉它，而且呢一旦遇到感冒什么之类的它也会再次加剧，所以呢这只是一个相对来讲只能是进行短期的一个缓解。所以你这样的话成千累月的甚至几个月的这个用药对孩子也不现实，
1: 也是一个对孩子身体健康有一个影响。
2: 对对对，
1: 尤其
2: 咱现在对用药各种药嘛，咱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不叫是药三分毒吧，有些药虽然也可以长期用，但是呢这种用药就是某种程度上使得孩子的身体严重的依赖于其他的 外界的一个因素，然后对他整个身体的状态发育都是不利的。
1: 是，所以说选择用药物治疗的话，那可能就代表你选择就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疗，一个
2: 对对比较长期的
1: 治疗的一个
2: 用药，包括、
1: 啊、
2: 哎这方面得全面的权衡，它能起多大的效用，药物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副作用、
1: 嗯、
2: 或者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
1: 嗯
2: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从手术的角度来讲，手术实际上对孩子的创伤比想象的要小。
1: 嗯，
2: 哎，我们见到绝大多数的孩子，可以说做完手术之后2到3天，你就几乎就看不到了。
1: 嗯、
2: 看不到他有什么痛苦啊，或者他有什么就是说明显的反应了。而且现在的手术的监护啊、麻醉手段呢、啊，各方面应该说都比以前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1: 嗯、
2: 所以无论从安全性方面，从对孩子的各种刺激方面，或者是这方面几乎都非常轻。所以呢，实际上虽然听起来手术是一个，咱说是一个挺大的一件事儿吧，好像大家都觉得一说手术就觉得是一个挺让人害怕的一个，
1: 是对小朋友、啊。
2: 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过程和结果都是很令人满意的。
1: 是您说的这种手术，一般就是一种微创手术是吗？
2: 也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微创，
1: 嗯，
2: 但是呢，本身来讲这种方法或者方式就是这种，
1: 嗯，
2: 就是咱经口和经鼻腔做，实际上也没有别的方法，
1: 嗯，
2: 啊，咱只是现在一些手段改善了，使得对孩子的创伤更小，治疗效果更好，
1: 嗯，
2: 啊，我们有时候打比方，还是坐这个火车，原来是绿皮车，跑得很慢，
1: 嗯，
2: 现在是高铁，跑得很快又很舒服，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
1: 嗯
2: 啊，所以呢，在这点上，实际上对孩子这种微创是和以前的手段相比，现有的方式方法对孩子的创伤显著的是降低了。
1: 是，其实这种手术方式就是把这个我们这个新样体给摘除掉，是这样子吗？
2: 对，对
1: 它摘除以后会不会就是说是、对我们的身体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2: 它主要是两方面的影响、
1: 嗯、
2: 一方面的话也是好多人一直顾虑的，就是说刚才咱讲了扁桃体腺样体是鼻腔口腔，就好像是三个岗楼三个哨兵，你把这三个哨兵拿掉了、
1: 啊、
2: 你这一下不就门户大开了吗、
1: 嗯、
2: 哎，但实际上我们全身是一个免疫系统，是一个整体的，
1: 嗯，
2: 哎，我们有时候在打比方，是他是三个哨兵，但你哨兵太多了，把我们大门都堵死了，这时候你的就不是保护这个大门了，你成挡这个大门了。
1: 嗯
2: 啊，所以呢，在这里头，他就从一个保护者变成了一个阻碍者了。
1: 嗯，
2: 所以呢，在这里头的话，因为我们有全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做后盾，所以呢，从临床或者从研究角度，并没有发现去掉腺样体、扁桃体真正增加了孩子什么患病的机会啊，或增加了其他，实际上现在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或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事情是存在的。
1: 嗯，
2: 所以呢，这一方面大家不必担心。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讲腺样体，它和扁桃体有一个巨大的不同。扁桃体就像我们的一只手一样，就是说这是这个器官，我们把它去掉，它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嗯，
2: 因为手你砍掉，它再也不会长回来的。但是腺样体呢，是一团淋巴组织。你把它去掉之后，身体还会往这边调这种各种免疫细胞或者免疫力量到这个地方，
1: 嗯、调兵遣将过来。
2: 对对、
1: 啊，
2: 所以呢，腺样体这地方慢慢的，你比如说你过上手术后，你过上2个月、3个月，如果你再做个内镜，发现那地方又开始有所增生了。
1: 嗯。
2: 但是呢，刚才咱也讲了，这个增生对咱的危害是它的取决于它的度，咱并不是说这个地方不设岗了，我们依然要设。
1: 嗯，
2: 但是呢，你不能打造阻塞我们的，就是挡住这个大门的这个效果或者后果。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是有所增生，但是呢，现在在内镜下，然后呢，现在也有好多的其他的手段，有内镜辅助来进行腺样体的切除，可以说复发或者真正再达到那种又回到危害阻塞气道炎症影响下，这种几乎是很少很少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1: 嗯，
2: 哎、以前的手段是不行的。
1: 哦，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手术切除这个腺样体，但是有可能还会有这再出现的这个可能性。
2: 对，腺样体原位上又有一些增生。
1: 嗯、哦，
2: 但这种增生达不到 有害的程度，所以呢也就不用再处理，
1: 不用太再处理了，再紧张它。是，其实刚前面说到关于这种治疗的方法很多种，但是一般都会，如果说是一般保守治疗起不到很好的效果的时候，应当尽早进行一个手术治疗。这个手术也是需要进行麻醉的吗？
2: 对对，实际上在这里头我们有时候也和家属或者家长沟通的时候，麻醉这里头应该说风险最大事情，实际上可能不是在扁桃体或者腺样体的切除这方面，实际上更大的一种风险是相对来讲是麻醉。
1: 嗯，
2: 就是麻醉，我们有时候也是打一个比喻，麻醉就像这个坐飞机。
1: 嗯，
2: 实际上飞机是现在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1: 嗯，
2: 但是呢一旦出问题，全世界的新闻报道都会报道，搞得大家好像觉着飞机特不安全。
1: 嗯，
2: 实际上和别的相比的话，飞机还是很安全的。实际上这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和全麻醉是一样的，孩子这种手术都需要全麻。实际上全麻现有的监测手段、各种药物控制，包括这个整个的术前术后处理，对孩子都是很安全的。
1: 嗯，
2: 不能说这个没有风险，但实际上风险是很低的。在这方面实际上不必有太大的顾虑。
1: 是，那一般要做完手术之后要有需不需要进行一个特殊的护理呢？
2: 孩子通常不需要，除了少数孩子可能术后容易出现一段时间的低热。
1: 嗯，
2: 或者说因为疼痛。
1: 饮食要注意什么呢？
2: 饮食，因为他做完这之后呢，口腔鼻腔都有一些溃疡存在。
1: 嗯，
2: 所以呢孩子可能会有疼痛感，有时候进食啊，包括什么方法就不愿吃饭啊。
1: 嗯，
2: 或者他觉着疼啊，这方面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第一在饮食上吃一些软质的比较凉的，这样局部刺激比较轻。嗯，另外一个呢可以应用一些雾化的药物，应用抗生素帮他减轻一些炎症。
1: 嗯，
2: 所以呢大部分的孩子两三天之后都恢复得很好。
1: 嗯，
2: 只有少部分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可能会有个10天左右到15天左右的一个恢复期。
1: 嗯，是。那出现腺样体肥大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预防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去保护腺样体？
2: 这方面还真没有任何因素，或者说目前没有确定任何怎么提前的预防。
1: 嗯，
2: 就是说这也是刚才讲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项工作，
1: 正在研究的一个阶段。
2: 对，就想在这方面看看存在不存在这方面的因素。
1: 嗯，
2: 什么导致它，什么能够加重它，或者说我们哪个因素反而能够有效的能够让它发展不到这种阶段，这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的一个目标。
1: 嗯，是。那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到保护好我们的腺样体呢？
2: 这方面实际上一个最最或者说最直接或者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尽量的避免感冒，少感冒。
1: 嗯，
2: 因为老百姓经常说感冒感冒，实际上在医学上是没有感冒这个病的。
1: 嗯，
2: 这只是咱老百姓对急性咽炎和急性鼻炎的一个统称。
1: 嗯，就是
2: 说发生
1: 炎症的，
2: 对，急性的咽炎和急性的鼻炎发展之后我们就称为感冒。嗯，而这两种都不可避免的造成腺样体的炎症的加剧。
1: 嗯，
2: 所以呢在这里头咽炎也罢鼻炎也罢背后都藏着一个腺样体。
1: 嗯，
2: 所以对孩子来讲少感冒就意味着腺样体少发生炎症。
1: 嗯，是。所以说在日常一定要增强抵抗力，避免反复感冒及其他一些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
2: 对，
1: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那还有朋友在上面等候着。嗯，有一位朋友问，请问孩子腺样体在成年之后是否就不需要再关注了？那前面说到了，其实到了8-9岁这个腺样体一般也就萎缩了。
2: 一般8-9岁之后开始萎缩。
1: 那像我们成人也是有腺样体的是吗？
2: 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每个人都经历过。
1: 哦，都经历过。
2: 对，
1: 现在应该不需要再关注他了。
2: 对对，那当然是的。
1: 是他不会再来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困扰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发来，长知识了。那还有一个问题说，孩子今年3岁，午睡时偶尔会有打鼾的情况，属于正常吗？这午睡
2: 偶尔的打鼾，我觉得3岁嘛，年龄就是从发育的阶段来讲，腺样体还没进入那种比较高峰的时间。
1: 嗯，
2: 然后呢只是偶尔的打鼾，这样的话密切观察一下就行了。
1: 嗯，
2: 注意注意孩子以后的变化的情况或者程度。
1: 嗯，是。那一般要是孩子出现打鼾的话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医院看一看呢？
2: 我觉得这也是取决于一个程度，因为刚才也讲这个病 本身是个炎性的疾病，是个阻塞性的，它造成的结果或者后果也是比较长期慢性的。
3: 嗯，
2: 所以呢，如果要是你觉着孩子有哪些方面，就是除了在打鼾的一个基础上有其他的你的觉着他有些异常的地方，或者和同龄孩子相比有些不足的地方，
3: 嗯，
2: 那还是到医院里头就是听听专业医生的一些意见，
3: 嗯，
2: 然后再考虑一下，
3: 要做一系列的一个专业的检查，是吧？
2: 对对对，是的，
3: 嗯，是。那在这里也感谢徐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小朋友睡眠打鼾出现的情况要如何应对。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记得给小朋友要增强抵抗力，平时多运动，当然饮食呢一定要均衡，不要挑食，主要是避免这反复感冒和这种像一些呼吸道的一些感染，避免二手烟等。那如果说是有这种鼻炎哮喘的话，那最好也是要及时去医院去做一下检查，避免过接触过敏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5: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

0: 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四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刚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未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0: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

0: 这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夏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夏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沂水县夏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沂水县夏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做客直播间，共同推荐沂水特产，邀请大家共同推动乡村振兴。那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啊，一块儿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夏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苏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夏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黄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夏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徐镇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夏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张书记，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书记这个阵容非常强大哈，来了很多的嘉宾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共同分享啊派驻期间工作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沂水当地的特色产品，邀请大家呢共同推动乡村的振兴。今天呢，在直播台前摆放了很多很多来自我们当地的有鲜食的、有深加工的特色农产品啊，都是咱们第一书记派驻期间发展的一些特色产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有请苏康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基本情况。苏书记，
1: 好。山东管理学院本轮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在临沂市沂水县夏尾镇，共有四位同志。我在夏尾镇王庄村，黄孝文书记在夏尾镇苑庄村，另外还有贾新忠书记在夏尾镇云头峪村，王国辉书记在夏尾镇葛沟村。我们所在的四个行政村下辖14个自然村，构成红色夏尾、樱桃故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红色夏尾、樱桃故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主要特点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这个片区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教育地，也是党群同心新实践的发源地、先行区，拥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诞生地、大众日报创刊地、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地等红色资源。二是特色产业突出，辐射带动力强，片区大樱桃种植面积3万余亩，年总产量3000万斤，产值达3.6亿元，曾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第五届沂蒙优质农产品交易会参展农产品金奖。三是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宜居，片区距离临林高速高庄出口3.8公里，高庄北王家庄子出口7.3公里，片区王庄村入选山东省第二批景区化村庄。
0: 那刚才通过介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咱们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基本情况哈。那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呢，是由四位同志组成的。刚才分别介绍了一下，这四位都是哪四位哈？那大家伙如果想认识一下他们呢，咱们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那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啊，山东乡村广播，或者从视频号里面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然后来看一看哈，咱们这个 个视频封面呢是四位身着白衬衫的第一书记啊，这个封面也欢迎大家进行观看，了解咱们第一书记派驻期间的一些工作啊是如何进行开展的。今天呢来了两位第一书记哈，分别是咱们的苏康书记和黄孝文书记。刚才呢苏书记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不只是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的相关情况，而且呢也介绍了一下他们派驻地啊沂水县下卫镇的一个基本情况，当然呢也顺道带出了很多很多当地的特色啊，有文化的这个特色特点，同时呢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特产。当然呢刚才提到这个樱桃呢就摆在目前直播台前，非常非常的醒目啊，非常非常鲜，而且呢非常非常的诱人，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好了，刚才呢苏康书记啊为我们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孝文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片区发展共同打造的项目啊，民宿修路等等，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我们通过整合啊省派第一书记和孝村振兴衔接资金，新建横泉文化广场一处，民宿五套和春秋文化主题区一处，占地啊160余亩，年可接待游客3万人次，实现收益啊30万元，为约25名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为包茅村实施道路硬化、路口综合治理、路灯安装等项目，修建高质量沥青路近5公里，安装村内路灯50盏，改善了包包村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
0: 嗯，那这些相关的情况呢在我们的视频当中也都是有体现的，因为今天的这个发布的短视频时间也是很长的哈，大概有2分多钟，将近3分钟吧，将近3分钟的一个时间哈，用接近3分钟的时间来描述了一下咱们四位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的相关情况。刚才黄孝文书记所提到的这一系列改善，比如说基础设施等等的相关工作情况，在咱们视频当中也是有体现的，欢迎大家关注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然后进来进行观看。那么很多朋友啊可能这个想了解一下，哎，他们派驻的这个下卫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乡镇，这个乡镇呢坐落于哪里，又有哪些特点特色优势的产业资源，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咱们沂水县下卫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徐镇长呢为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介绍。徐镇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卫镇的一些基本情况。下卫镇吧位于沂水县城西市30公里处，总面积是151平方公里，县辖是16个社区、51个行政村、1.6万户、5.3万万口人。G332国道啊是横贯东西，曹窑路是纵贯南北，交汇于镇驻地，交通便利，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我们始终坚持强化党建引领。2024年8月，沂水县党群同心新实践现场会在我镇召开，推下卫镇吧被确定为全县的党群同心新实践的先行区。镇党委吧非常的重视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用好平心定期等工作制度，明确选人用人的导向，调整优化村级班子，年龄结构和学历水平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升。镇党校吧也被省委组织部评为山东省重点乡镇党校。我们镇吧风光秀美独特，全镇环境优美，山清水秀，山谷连绵，造型独特。镇里有名字的谷就有25个，森林覆盖率达到49%，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近年来随着人居环境的深入推进和陆域环境的综合整治，下卫镇成功创建国家级的卫生乡镇。我们镇革命历史光辉，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先后在下卫镇王庄村创立。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在下卫镇王庄村创刊，龙荣桓元帅、徐向前元帅在这里工作生活过。1947年5月，陈毅元帅在下卫镇双山村指挥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全镇历史古迹众多，拥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我们镇樱桃产业兴盛，下卫大樱桃已经有百年的种植历史，全镇大樱桃的种植面积达到3.2万亩，其中升果期的果树吧有2万亩，年总产量是达到3000万斤，产值达到3.6亿元。2010年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2018年被评为沂水食品。 全镇现有大樱桃的采摘园是63处，大樱桃的交易市场1处，建设樱桃产业园区4处，是长江以北大樱桃的主要生产基地。我们镇全域旅游繁荣，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自然景观和樱桃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构建了以沂蒙山根据地景区为核心、樱桃产业相围绕的红绿融合乡村旅游体系，年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目前已成功创建国家3级景区1处，2A级景区2处，省级旅游特色村1个，省级精品采摘园1处，省级景区化村庄1处。2015年至今，已连续举办9届樱桃文化旅游节，王庄村入选山东省第2批的景区化村庄。
0: 嗯，通过咱们镇长的介绍哈，真的是我现在感觉是特别想来到下位镇来走一走看一看哈，因为这里不管是从历史文化底蕴、红色文化底蕴，还是我们的独特的秀美的风光啊，特别是咱们当地有这个故啊，这个故呢，我们山东人应该都非常清楚哈，顶上是个山字头，底下是一个坚固的固这个字儿哈，是我们鲁南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貌。啊，这个一般是顶上是平的，四周是非常陡峭的那个石头的那个崖壁哈，这样构成了一个特色的一个风景带啊。这样的话呢，我刚才听到了咱们境内有名字的故就有25个，我记得整个鲁南好像是有70多个是吧？啊，这样我们占到了这个将近1/3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刚才苏康书记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8个字，叫红色夏威樱桃故里。这个故呢，不是这个故里的故啊，是这个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山故的故啊。所以说呢，也都体现出了我们的这个特色。可以说全域的旅游啊，是一个非常抢手的一个资源啊，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提升整体经济发展啊，提高我们集体收入的一个发力点。那么提到夏威镇的特色产业呢，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得有请徐镇长为大家做一个更加全面和详细的介绍。镇长
3: 好，下面从这个我们夏威镇的特色农业产业以及我们的乡村旅游，这些一个是我们工业发展三个方面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特色产业。一是在樱桃产业发展方面，拓展延伸以樱桃故里联合社为抓手的全产业链条，党委领办成立樱桃故里联合社，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等大樱桃相关合作社串联在一起，建设共孵产业园，开发樱桃果脯、樱桃核、保健枕等深加工的产品，同顺丰速运等12家电商企业签署农产品销售战略合作协议，实现大樱桃全产业链的覆盖。二是在旅游产业发展上，积极打造红绿融合的全域旅游路线。全镇现有国家三A级景区1处，2A级景区是2处，拥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旧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旧址、大众日报创刊记旧址、孟良崮战役陈毅指挥所旧址等革命遗迹，被誉为华东小延安，还坐落着百年天主教堂、圣母堂等历史建筑。三是在工业产业发展上，始终坚持外抓招引、内抓盘活的双向推进工作法，一是全力招大引强，坚持项目为王，推动投资12亿元的民化工功能新材制造基地项目，投资7.1亿元的独立储能电站2期项目，投资5亿元的山东3街新兴包装材料项目，投资3.38亿元的电商产业园项目，投资2.15亿元的阳森工业食品赋能智能化设备生产项目等陆续的签约落地。二是全力挖潜赋能，依托本地矿产优势和沂蒙冶炼厂等绩效闲置用地，谋划建设占地600余亩的新型建材及矿产品加工的产业聚集区。
0: 刚才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对这个咱们当地的优势产业资源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这个了解哈。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比较多的像这个樱桃花旅游啊，咱们在工业方面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的，可见我们当地的这个实力啊是非常强劲的哈。那么提到这个樱桃，可能很多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呢觉得我们台前摆的这个特别特别的鲜艳诱人哈，我节目前我还特意问过张书记哈，张书记，这个樱桃您种吗？
4: 种
0: 啊。您种了多少亩？
4: 我种了有6亩。
0: 6亩地啊哈。这个不会是在您6亩地里面拿出来的吧？
4: 不，在我大棚里的。
0: 大棚里的。
4: 对对对
0: 啊，您那个还没有成熟。那咱现在这个整个的种植收获这个周期是不是都被延长了？
4: 对对，
0: 无形当中的一个延长哈，就会对咱们产业的一个增收，
4: 对，
0: 能够带来很好的一个效益。
4: 是，
0: 特别是能打这个价格差的时候，能打这个很好的这个价格来哈。咱们那个现在这些樱桃成熟之后，一般都销往哪里啊？
4: 那个由批发商
0: 啊
4: 到我们那边统一批发，
0: 嗯，
4: 然后再由主要的吧，我们是由电商
0: 啊
4: 可以发往全国各地，
0: 嗯。
4: 这个网红带货呀，
0: 嗯，
4: 包括现在这个我们这第一书记去给我们这个搞这个抖音，
0: 嗯，
4: 给我们培训啊，
0: 嗯，
4: 现在培养了很多这个网红，
0: 嗯，
4: 哎，
0: 咱们平常这个第一书记助力的咱们这个网红直播一般什么时候直播？这个咱们那个号是多少号？你可以给大家说说，咱们共同助力第一书记这个驻村工作。
4: 那个培训现在培训了很多这个学员
0: 啊，
4: 就是我是其中之一，
0: 你是其中之一，
4: 对，
0: 哦，
4: 就是说代表了我们村里一个号朱家平，
0: 嗯，嗯，
4: 像我这样的号吧，我们下位第一书记给我们帮了之后有好几十个人，
0: 嗯，
4: 对，
0: 啊，真好哈，
4: 嗯，
0: 你看咱们来到当地这个有第一书记的助力哈，而且咱们那个教育系统的这个第一书记哈，真的是在这个特别是教书育人，提高大家这个知识方面啊，
4: 对对对，
0: 发挥了很好很好的一个作用。刚才提到这个，您提到这个朱家坪村，这是咱们叫三坪村的一个自然村。
4: 对对
0: 啊，是吧，咱们这个三坪村是一个行政村，这样您作为三坪村的党总支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三坪村的一个基本情况好不好？
4: 好的，
0: 嗯，
4: 那个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沂水县霞尾镇三坪村党总支书记、村民会主任、朱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锦。三坪村人口是2498口人，总面积是16000余亩，主要产业是蜜桃、板栗、大樱桃、生姜，还有一部分传统的农作物小麦、玉米、地瓜等之类。
0: 哎呀，您这一说，这不是就是咱们直播台前摆了这一些吗？
4: 对对对，
0: 啊，这都带来了。
4: 对对对。
0: 啊，这些你像那个，我看有这个红薯的粉皮，
4: 对，
0: 啊，还有煎饼，这个煎饼是咱们这个临沂的煎饼，地道的。
4: 就是我们亲手自己摊的煎饼，
0: 自己摊的
4: 水果蔬菜杂粮煎饼。
0: 哦，您这还是这个延伸版的
4: 哈，
0: 啊，因为一提到临沂，大家想到这个临沂煎饼是很有名的。
4: 对对，
0: 在咱山东啊，一提煎饼代表山东，山东呢有两个地方煎饼特别有名，一个泰安，一个临沂。当然，它这两个地方煎饼口味不太一样。
4: 对，
0: 啊，没想到您今天还带了延伸产品，而且还有板栗。嗯，这个板栗是深加工的还是那个原生态的？
4: 那个深加工，
0: 深加工的。
4: 对，我们说板栗吧，就是说上万亩，
0: 哦，
4: 就是我们整个社区村，
0: 嗯，嗯，
4: 然后就是深加工做了一个包装，就是说即食板栗，
0: 哦，
4: 是原味，
0: 非常流行现在啊，
4: 保质期一年，
0: 保质期一年。
4: 对，
0: 您看这个产品都非常好，无形当中提升了这个附加值了。
4: 对，
0: 这都是来自于咱们临沂当地，咱们沂水下位的特色农产品啊，很多朋友可能听到现在都想购买了，特别特别好。刚才介绍了一下这个三坪村，刚才也说了三坪村是一个行政村，朱家坪村呢是咱们这里面的一个自然村。这样您作为朱家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自然村好吗？
4: 好的，
0: 嗯，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是朱家坪村，我们朱家坪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我们村的总面积是34800亩，600口人，218户。为了村的发展，我们于2013年12月成立了农夫产品专业合作社，覆盖了四个自然村，发展了1600亩蜜桃。合作社统一栽植苗木、技术、新品种、销售、笼子等。现在收入比传统种植农作物翻了近10倍。我们于2020年建成了沂水县15个暖心食堂，为70岁以上的老人啊免费提供午餐，不仅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老人啊在玩儿女的后顾之忧，老人精神面貌也很好了。
0: 真好哈，啊，你看咱们不只是物产丰富，而且呢咱们当地啊充满了暖暖的温情，充满了暖暖的这个善意哈，啊，咱们用发展经济得来的一部分的钱，然后我们去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一些老年群体哈，啊，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的温暖，
4: 对
0: 生活幸福指数啊也是油然而生的。这个已经做了多长时间了？这个暖心食堂
4: 2020年8月19号建
0: 啊，
4: 2020年11月份投入使用，
0: 嗯，
4: 一直现在经营的特别好。
0: 太好了啊，特别想去当地看一看哈，啊，看一看咱们当地的老年朋友们哈，啊，再来看一看学习一下咱们这个暖心食堂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刚才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发现您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是吗？
4: 对
0: 啊，里面肯定发展这个林业经济特别的好，有1600亩的蜜桃。
4: 对对
0: 啊，咱们林沂的蜜桃甲天下，非常非常的有名，种的品种也很多吧？
4: 对对，20多个品种。
0: 20多个品种。
4: 对，
0: 你也种？
4: 我种了30亩。
0: 30亩啊，
4: 哎，
0: 哟，那您是这个 确确实实的大户，
4: 真的，
0: 特别特别的好。你看今天这个一挖，咱们当地的这个资源都挖出来了，而且呢，都是一些强村富农的好的项目哈。那咱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啊，派驻咱们沂水县夏蚬镇第一书记工作队，来为大家介绍展示他们第一书记派驻期间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刚才介绍的我们这个村子呢，是咱们叫三平村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苏康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王庄村。苏书记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夏蚬镇王庄村面积5573亩，共629户，1922口人，现有村两委干部4名，中共党员69名，省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县派驻村第一书记各1名。村主导产业是以大樱桃为主的种植业，2024年村集体收入30.9万元。王庄村是夏蚬镇党群同心新实践先行区的核心区域，先后荣获国家级传统村落、山东省红色文化特色村、山东省景区化村庄、临沂市红色堡垒村等荣誉称号。
0: 嗯，王庄村呢是苏康书记派驻的村子哈、啊。这个咱们是什么时候派驻的？
1: 2024年1月。
0: 2024年1月，到现在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哈、啊嗯。还能回想起来当时刚到王庄村的那个场景吗？
1: 能，当时呢正值冬天，
0: 嗯，
1: 去的时候呢是心情非常激动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夏蚬呢也是山东管理学院的创校地，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是带着使命和责任来到夏蚬，来到我们每一个帮包村的，
0: 嗯嗯、
1: 哎、王庄呢是一个红色村庄，
0: 嗯，
1: 它也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嗯，其实咱们第一书记刚刚驻村的时候啊，一般大体的情况就是两种，要么这个帮包村呢可能它有这个特色产业啊，我们需要在这个特色产业上，不管是延伸也好，还是在拓展新的产业也好哈，它这是一定有一定平台的。还有一种村子呢，就是可能这个村子里面它并没有很抢手或者很强势的一个产业主导产业，需要我们第一书记到了村之后呢去开发一个新的项目来助力咱们村集体的一个发展。您当时去了王庄村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王庄村呢是一个红色村庄，
0: 嗯，
1: 当年呢被誉为这个革命圣地，
0: 嗯
1: 啊，因为那儿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诞生地，
0: 嗯，
1: 有大众日报的创刊地，
0: 嗯，
1: 有山东纵队的成立地，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地，
0: 嗯，
1: 还有孟良崮战役陈毅指挥所所在地，
0: 嗯
1: 嗯等等，有红色资源，
0: 嗯，
1: 所以我们去呢这个责任啊，
0: 嗯，
1: 这个扛在肩上，
0: 嗯
1: 啊，这个力争的把这个帮扶工作做好，
0: 嗯，也是这个当时开拓思路，想了很多好的点子哈，咱们驻村期间来助力咱们派驻村的一个发展啊，当时也是这个很快的速度融入进了工作，是吗？
1: 是的
0: 啊，当时咱们走访慰问花了多长时间？
1: 走访慰问2-3个月吧，
0: 啊，2-3个月，和大家慢慢的都熟络起来了、嗯、
1: 对，
0: 嗯，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工作的开展。您是步行还是骑自行车？
1: 不行
0: 不行啊，因为我知道咱们很多第一书记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啊，这个不能说走街串巷吧，就是一家一户的去和咱们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交流，非常非常暖心哈。咱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到半点了，今天这个要介绍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啊，因为咱们今天的嘉宾阵容非常的强大，这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然后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不止在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啊，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在这个派驻期间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我们在直播台前也为大家展示了咱们派驻的夏蚬镇的特色农特产品，共同助力咱们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的顺利开展。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咱们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 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今天我们结婚了。
8: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9: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7: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19: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 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7: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20: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21: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22: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3: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4: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7: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

0: 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沂水县下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沂水县下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做客直播间，共同推荐沂水特产，邀请大家共同推动乡村振兴。那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好了，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苏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黄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下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徐镇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下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张书记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共同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上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和苏康书记啊来交流了一下，他呢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他所派驻的王庄村的基本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苏康书记驻村之后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苏书记。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驻村后啊，我们坚持以党建联建为统领，驻村帮扶和联片帮扶相结合，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各项驻村帮扶工作。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牢牢把握政治方向。我们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认真开展党的政策宣讲和理论学习。过去的一年，我们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王庄村党支部书记一名，村两委成员一名，发展预备党员两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三名。二是弘扬沂蒙精神，助力打造红色下尾，积极争取省市县党史研究部门支持，做好现有红色资源传承保护提升工作，助力党群同心新实践先行区建设。三是注重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新建5套民宿和相关配套设施，发展庭院经济产业项目，修建高质量沥青道路近3公里，改善王庄村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四是发挥我们山东管理学院的专业人才和治理优势，邀请相关专业师生来帮包村开展片区规划设计、送文艺演出下乡、电商助农、志愿服务、红色研学等，为乡村振兴添能蓄力。
0: 好了，那么刚才呢，苏康书记啊介绍了一下他所派驻的下尾镇王庄村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孝文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下尾镇苑庄村的基本情况。黄书记。
2: 主持人好，大家好。苑庄村位于下尾镇政府驻地北8公里处，共有280户，857人，村两委干部2人，现有省派和县派第一书记各一名，党员36人，村民代表32人，耕地1014亩，村内主要有淀粉加工、养殖、林果栽植等产业，其中大樱桃、黄桃栽植为主导产业。
0: 好了，那么黄书记，您驻村之后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2: 第一是加强党建工作，提升组织力量，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认真学习上级政策，当好党的政策的宣传员，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第二，深入开展调研，摸清吃透村情，通过同两委干部座谈、深入农户家中走访、实地查看等方式，深入调研和了解，摸透村情民意。第三，改善基础设施，打造和美乡村。一是在主干道新富长1259米沥青路及相关配套，新安装太阳能路灯50盏，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二式箭矢，长196米，均快0.8米，高均2.2米，村桥南河边墙工程提升了村容村貌。三是推进环境整治，改善村庄的生态环境。四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村民的幸福感，邀请我们学校的专家指导村庄规划和文化墙设计，开展院庄的首届春晚、全民阅读行动、社区区游运动会以及迎新春送春联活动，组织我们学校的师生来村里开展特色实训，开展乡村支教、反网络电信诈骗宣讲，为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第四，推动产业发展，增加基地收入，投入我们第一书记专项资金新建民宿一套，预计每年可为村里增加3万元的收入。第二是发挥高校的智力和人才优势，开展驻村村集体征收专题培训、短视频直播培训8期，带动培养电子商务人员400余人次。三是实施电商直播助农行动，成立三菱油品合作社，并开通电商账号，以上家的产品由我们下不尽的小米、油栗子、地瓜等农特产品线上线下销售额达17万元。四是开展实习实训，助力商户发展，专业师生助力当地商户参与快手的公益帮帮团活动，累计销售额近20万元。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徐斌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围镇第一书记派驻之后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产业发展，给当地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3: 第一书记进入以后啊，变化是非常大，体现在各个方面，集中体现在党建引领、环境提升、产业发展三个方面。一是凝聚合力，惠民固本，以省派第一书记为纽带，成立红色下委樱桃故里片区联合党委，定期召开第一书记联合党支部会议，推动片区整体提升。第一书记及派出单位在春节、七一、春节等时间节点开展走访慰问、健康义诊等活动，送上相应的物资和关怀，共计走访群众和老党员是100余户，发放米面油等生活物资是3000余斤，解决群众实际问题是70余项。二是联建设施，办两乡村，围绕片区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计划，第一书记是集聚资源、整合资金，实施大战地村、严家山头庭院经济项目和云头峪村、葛沟村、院长村、王庄村道路硬化项目，将低效闲置宅基地升级改造为5套高标准的乡村民宿，累计硬化道路是20000平方米，持续改善片区人居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是产业联兴，强村富民，一是强化部门联动，通过将下围特色农产品纳入山东管理学院工会福利和学校食堂的采购计划，定期组织学校师生到下围进行研学，直接助力村民增收。二是立足资源禀赋，依托下围乃至整个沂水农产品食品产业优势，打造沂蒙山甄选优品抖音账号及下围特色农产品电商直播销售平台，通过线上短视频平台橱窗和线下展示点销售农产品品类啊，能达到40余种，累计销售额是17万元，利润达到1.7万元。三是七抓人才振兴，发挥高校的智力密集优势，依托电商等学科的支撑，举办电商直播专业培训，为村民讲解电商直播的技巧和方法，培养孵化了一批高素质的直播人才，帮助其掌握策划、采购、物流、售后等全系的运营服务，实现15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0: 嗯，刚才提到这个直播人才哈，上半段节目我们讲到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张都金书记啊，就是咱们其中的啊这个网红啊，咱们的这个直播带货的村党支部书记哈。这样，张书记，您来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哪些工作方法啊，给咱们村两委带来了一些比较好的变化。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年来，下围镇一直是由省市县第一书记来助阵帮扶。目前我镇有省派第一书记4人，覆盖4个行政村、14个自然村；县派第一书记9人，覆盖了9个自然村。山东管理学院驻派下围镇的第一书记的到来，为我们当地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变化。一是在片区投入第一书记专项资金，新建民宿及相关配套设施，发展庭院经济产业项目，盘活闲置土地，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了村级的收入。二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帮保村实施道路硬化、村路口总和治理、路灯安装等项目，修建高质量沥青道路、 安装路灯，改善了。

0: 包包村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咱是鲁屯包片区师范代全域帮扶模式的真相。山东管理学院教职工工会连续两次采购我们的特色农产品，累计价值超过300,000元，不仅充实了村民的钱袋子，更坚定了我们发展的特色农业的信心。第一书记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组织部分二级学院师生共留宾于人次，并赴夏威开展红色研学与校外实践教学活动。师生们的到来不仅为夏威镇红色文化的传播添砖加瓦，也让朱家坪村古朴的风貌与独特的魅力被更多人知晓。李书记凭借电子商务专业专长，帮助我们开通抖音直播平台账号，进一步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在暖饮食堂建设过程中，李书记的同样不遗余力，在规划到设计、细心指导、出谋划策，为村里的老人打造温馨舒适的就餐环境，传递暖暖的关怀。眼下，第一书记们正全力帮助我们打造乡村模式，探索乡村振兴发展的全新模式，我们村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
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苏康书记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管理学院工作队如何开展工作，又采取了怎样的工作机制，请他举例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驻村第一书记工作机制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坚持一统五联，凝聚组团合力。一统五联就是坚持以党建联建为统领，驻村帮扶和联片帮扶相结合，统筹推进人员联片帮，规划联片定，项目联片落，产业联片兴，治理联片抓，以大组团集聚帮扶乘数效应啊。比如说我们成立了片区啊，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联合党委，形成镇党委同心共建，片区联合党委同心共创，村级党组织同心共赴，干群同心共圆的良好局面，凝聚一体谋划、整体推进的强大合力。二是坚持干子当头，真情服务群众。在驻村工作中，坚持干子当头、实字托底、实事求是、干事创业的工作理念，弘扬草帽一戴、毛巾一抓、水壶一拎、说走就走、奋战必胜的工作作风，真情服务群众。例如我们每两周都要开展寸草心党员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帮包村党员入党积极分子问村里孤寡老人、困难家庭打扫庭院、整理房间、理发做饭等，受到村民一致好评。三是锤炼过硬本领，严守纪律规矩，教育引导每一名驻村第一书记不断提升学习能力、服务能力、执行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啊。例如我们要求每一名驻村第一书记都要成为农村工作的政策通、活字典，在乡村振兴一线当好战斗员，夯实基本功，练就真功夫，锻造铁肩膀。
1: 嗯，真好。那么您能不能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咱们又是如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呢？
2: 好的，我们驻村第一书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大力推进农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形成党支部坚强引领、党员干部模范带头发展的良好示范效应。那么在五大振兴方面，产业振兴主要是发展庭院经济产业项目，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村集体收入。我们成立了由四个省派第一书记帮包村集体入股的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并建成第一书记电商直播基地，通过开展夏威镇特色农产品线上加线下宣传推广销售，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和产业发展。在人才振兴方面，我们充分发挥山东管理学院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及人才优势，开展农村电商营销人才培训班，通过多形式常态化的培养，搭建一套从电商营销人才选拔、培训、孵化等一系列的农村人才培育体系，同时配合镇党委开展试验人才引育行动，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文化振兴方面，主要是发挥我们山东管理学院的高校优势，比如我们邀请学校团委来夏威开展美育浸润行动，为片区学校师生开展书法讲座，捐赠美育教学用品，邀请学校艺术学院师生参加夏威镇樱桃采摘季开幕式文艺演出活动，让老百姓享受到家门口的文艺盛宴，同时开展迎新春送春联活动、迎三八妇女节女性健康知识讲座、手绘文化墙、防电信诈骗等讲座活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方面，主要是实施道路硬化、路口综合治理、路灯安装等工程，改善包包村的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另外，我们山东管理学院帮助片区高质量完成片区建设提升整体规划设计，为红色下围打造了饱含时代气息的亮丽新名片。组织振兴方面，我们开展强基固垒提升行动，大力推进农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驻村以来，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四个村的党支部书记里边有两名然后在四个村里面选优配强村两委成员一名，发展预备党员四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共17名，助力打好全省村级党组织分类推进整体提升三年行动收官战。
1: 好的，感谢苏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徐斌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围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第一书记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3: 第一书记入驻以后啊，我们党委政府主要是从政治上、工作上、保障上给予助力。一是在政治上关怀，镇党委积极与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山东管理学院联络对接，以座谈交流、支部共建、结对帮扶等形式调动派出单位与第一书记的积极性，定期开展座谈会与第一书记谈心谈话，关心关注第一书记的思想状态、身体情况，及时掌握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协调解决困难问题，不断增强对镇村的亲切感和归属感。二是在工作上支持班子成员定期入村，针对村两委班子建设、党员队伍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帮扶指导，主动协调解决困难，推动镇村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发挥第一书记头雁引领的作用，组织第一书记参加镇联席会议和各层级的村两委干部培训，定期组织第一书记前往外地学习在基层党建、村级治理、农委里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做法。三是在生活上关心，落实好第一书记工作经费和有关待遇，由镇党委政府出资在云头峪村租赁院落一套，供第一书记集中居住，统一购买配备生活工作必需品，确保第一书记驻村更驻心，驻村更舒心。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黄孝文书记来介绍一下帮扶工作又是得到了哪些资源的助力。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山东管理学院党委高度重视驻村帮扶工作，始终把助力乡村振兴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学校党委书记魏勇、党委副书记孙奇、副校长李国栋等领导和学校各部门多次到下围镇调研指导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第一书记深入落实我校与沂水县人民政府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高校的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在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加强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帮扶工作的整体质效。下围镇政府给予我们第一书记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安全舒适的住宿场所，让我们安心驻村。镇党委政府待我们像对家人一样，为我们融入当地提供了归属感，同时在班子建设、党员队伍管理、产业发展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在这里，我代表我们第一书记团队向下围镇党委政府对第一书记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我们积极对接有关行业部门争取资源，积极对接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委党史研究院、九阳集团等20余个行业部门，协调多方力量争取多方资源，带动村庄全面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通过九阳集团为下围二小争取价值50000余元的九阳公寓厨房项目，通过大众报业集团在大众网、海报新闻等省级媒体平台为我们第一书记和下围镇发布新闻报道30余篇，通过山东省乡村振兴基金会为帮帮村儿童争取书包、台灯等部分的学习用品。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苏康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开展帮扶工作的时候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以及取得的相关的成效。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好的做法、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一是党建是乡村发展的定盘星，我们四个省派驻村第一书记帮包村在过去的一年共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2名、村两委成员1名、发展预备党员4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7名，并做好协助做好后进村党组织整顿验收工作。二是要构建片区发展大组团格局，推动乡村振兴由救村抓村向抓村促片转变，单兵作战向兵团会战转变， 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以大组团凝聚乘数效应；三是要充分发挥派出单位的优势进行帮扶。哦，我们山东管理学院呢，作为一个高校，在专业人才智力上是它的优势。我们在加强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通过开展特色农产品进校园，组织师生来夏威开展校外实习实训，为片区进行规划设计、送文化艺术下乡等活动，推动高等教育资源与乡村振兴工作深度耦合，全力做好民生实事。四是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项目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在邦包村实施道路硬化、路口综合治理、路灯安装以及民宿建设等项目，有效助力了当地红色文旅和大樱桃全产业链的发展，每年可以帮助村集体增收100,000余元，为25名村民提供就业岗位。五是挖掘保护运用好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在我们县委副书记王子强带领下，我们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诞生发展为主题主线，做好现有红色资源传承保护提升工作。我们第一书记坚持党群政治同向、思想同频、目标同创、行动同力、城乡融合、成果共享的工作理念，助力夏威镇党委政府推进党群同心新实践先行区建设。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徐斌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2025年夏威镇的发展规划。
3: 今天的主题啊，重点汇报一下大樱桃特色产业、精品文旅和乡村民宿三个方面的计划。一是推进大樱桃全产业链的建设，目的是建立健全组培育苗、大田提质增效、高效实施农业、樱桃深加工、樱桃交易电商直播基地全产业链贯通的发展体系。一是积极与省农科院、中化集团等单位合作，建设新品种研发繁育和教学基地，通过定期培训、现场指导、一对一帮扶等方式，提升黄蜜、红灯、梅枣、布鲁克斯等主流品牌樱桃的品质，力争每亩增产500斤以上，优心率突破30%。二是盘活双山老粮所，闲置低效用地，建设双山百村共富产园，建设大樱桃的深加工生产线、恒温库、电商基地、樱桃文化展示、交易市场等，为樱桃深加工、电商直播、交易销售、非遗农副产品的传承等项目提供支撑。
1: 嗯，好了，那么咱们时间的关系哈，快接近节目的尾声了。这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咱们都来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这样，还是有请徐斌镇长先来发布一下好吗？
3: 好的，现在吧，发布一下我们镇今年的一些产业需求。主要是有三个方面，一是这个推进大樱桃全产业链的建设，我们计划把对标是国内蜜桃、苹果等成熟果品的经营模式，招引龙头企业入驻我们夏威，进行大樱桃全方位的产业提升，建设樱桃育苗的种植基地，联合快递物流公司建立健全这个储藏运输保鲜体系，建设专业化规范化的果品交易市场，研发新型的樱桃深加工副产品，真正实现樱桃全产业链的价值最大化，叫响樱桃故里的称号。二是建设红色文旅示范区，计划对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旧址、大众日报遗址两址以及孟良崮战役陈毅指挥所旧址等进行提升，目的是打造遗孟精神纪念地的综合服务区，从景观风貌、文化空间、游客中心、智慧导游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入手，配套生态停车场、红色文化广场等设施，高标准打造景区旅游服务中游客服务中心，同时对周边的街道、传统民居、标志物等进行整体提升，提升全镇的红色文化氛围，打造展现历史文化脉络的红色文化示范区。三是乡村文旅融合开发，结合我们王庄的粉皮、干柴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依托王庄红色文化、朱家坪的校长文化、云兔峪村的山水文化，建设主题民宿、网红打卡点、矿养基地、亲子研学基地等，同步开发红色夏威、樱桃故里、坪上全乡等文创 IP 系列产品，搭建粉皮、豆腐、小棉袄等非遗手作体验场景，将红色教育、农业观光、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和商业消费有机结合，实现外地游客和夏威特色农产品和文创产品的双向奔赴。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哈。我们节目最后有请咱们第一书记黄孝文书记发布一下各村的产业需求吧。
4: 夏威镇是遗孟精神的发祥地、教育地，也是党群同心新实践的发源地、先行区。有意愿来夏威投资洽谈的，可联系我们。我是沂水县夏威镇院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
1: 嗯，同时我们还有 来派驻的咱们第一书记苏康啊。今天呢，非常感谢咱们四位嘉宾啊，远道而来做。

0: 我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旅游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

0: 单田芳播讲。
1: 展雄飞和冯渊来到南郑县福寿堂药铺，一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账房先生告诉他们了，我们老先生不在。
2: 好，
1: 南侠就怕听到这个消息，本来时间紧迫，因此脑袋嗡了一声。那么请问老先生到哪儿去了？得什么时候回来？哎呀，洛阳啊有个病人，病得要死要活，人家套车来接我们老先生，就这么样把他老人家接走了。要按日期来说呢，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也该回来了。南侠一听还有门，那么请问您怎么知道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就能回来呢？因为有人回来捎来的口信，因为我们药铺啊离不开老先生，他这一不在，你看这病人增加了多少，指名点姓都想叫他老人家亲自给看病，不回来不行。多谢多谢。您贵姓啊？免贵姓于，干沟于。于先生，我是从东京来的，听口音听出来了，我打算要求见妙手先生刘世奇，另外还有点急事儿，您看看，这是我带来的书信和请帖。这个于先生拿过来一看，肃然起敬。哦，您是开封府的？对，奉我们包相之命，我来求见老先生，有急事跟他相商。这么办吧，他今天晚上不是要回来吗？我们就不走了，找个地方歇歇，吃罢晚饭我再来。您贵姓？免贵姓展。哟，展老爷，您就是南侠客吧？正是。哎呦，失敬失敬，要知道是您，我早就应当款待，这多失礼。没关系，咱们不是外人，现在呢我就把礼物给您留下，您代为保管。如果老先生回来，您千万要说清开封府来人在这儿等他。可以可以。说着南侠让仆人把礼物都抬进来了。这个于先生挨样的都看过了，差专人保管，一直把南侠和冯渊送出门外。展老爷，那么您上哪儿休息呢？如果要不嫌弃的话，我们后院还有闲房。
2: 不不不不，
1: 我连到街上转一圈，咱们晚饭见。南侠说完，带着冯渊和几个仆人牵着马在街上闲溜。离开福寿堂药铺不远是个胡同，紧把着胡同口就一家大店。南侠一看呢，贾家老店，旁边还带大车店的，院套十分宽阔。南侠一想啊，不如包几间房子，我们在这睡一觉缓缓乏，吃完晚饭再来。万一刘世奇今天晚上不回来，我们就得等到明天，明天要不回来就坏了。南侠跟冯渊一商议，圣手就是也同意，他们就来到贾家店门前。有个伙计眼尖，赶紧跑出来了。几位大爷，住店吗？有闲房间吗？有，你往里请吧，我们打算包个肃静的院子好好休息休息。有，西跨院就闲着呢。说着这个伙计把南侠冯渊让到里边， 南霞一看三间房，小院不大，挺宽敞，也挺雅亮。南霞很满意。伙计，我们那儿牵着牲口呢，有没有喂的地方？
2: 有，
1: 这您全包给我们了，咱们一总算账。伙计退出去，赶紧把几匹马牵到旁边那院里头，卸了鞍子和嚼子，刷洗印溜。南霞还带了好几个人呢，留下四个在这伺候牲口，其他两个跟着南霞。大家轮流休息，等到了店房里边，他跟冯娟两个人洗了脸漱了口，伙计把水沏上，爷儿俩往床上一躺，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冯娟就问乌鸦展大叔，你说这妙手先生今天能回来吗？估计差不多，这玩意谁敢说准呢？也许不回来，这事情往往都有变化。乌鸦最好是回来，要不回来可把咱们坑苦了。是啊，我就为这事儿着急呢。现在咱也甭多想，抓紧机会咱们睡上一觉吧。就这样爷俩睡了，你别说，时间不长还真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日子偏西，被两个仆人给叫起来了，爷俩精神精神，又擦了把脸，喝了口水，伙计进来了。二位大爷，您是到街上吃饭呢，还是在咱们店房里吃？
2: 就在这儿吃吧。你们这都有什么？
1: 哎呦，煎炒烹炸什么都有，
2: 随便给我们几个人掂对几个菜。另外我们还有四个伙计给送去一桌。
1: 啊，好嘞。
2: 时间不大，给准备好了。
1: 容等南霞和冯渊他们吃罢了晚饭，就掌了灯了。
2: 展昭一看差不多了，让两个伙计看家，他带着冯渊起身赶奔福寿堂。
1: 这次来就不费劲儿了，到这一看，药铺已经关了门了，外头上了炸板。南霞过来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上头有个小门开了。
2: 找谁呀？
1: 啊，对不起，我是开封府来的，姓展，有事要见你们于先生。
2: 等等，
1: 于先生，有人找你。时间不大，露出一张老脸来。南霞一看，正是跟自己打交道那个于先生。老于头往外一探头，
2: 哎呦，展老爷，您来了。
1: 来了。请问妙手先生回来没有？
2: 对不起，还没回来呢。
1: 哎呀，南霞这个着急就甭提了。
2: 那么请问，如果城门关闭，老先生还能进城吗？
1: 没关系，我们跟这些当差的都认识，老先生没短了半夜出城前去给病人看病，等回来的时候只要打个招呼，城门就能开。
2: 哦，
1: 那既然没回来，我先告辞，一会儿我再来。
2: 好吧好吧。
1: 哎，
2: 詹老爷，
1: 刚才我们要关门的时候来仨人。
2: 南霞就注意了。
1: 哦，干什么的？也找我们老先生，也是从东京来的，跟您是不一起的。南霞一听，不可能啊，莫非我跟冯渊走了，我四哥蒋平不放心，又派了一伙人，这玩意儿背不住。
2: 请问于先生，这仨人报名没有？
1: 没有。
2: 长得什么样您记得住吗？
1: 记得住。哎，这仨人挺特殊，为首的是个出家的和尚，挺大个身子，挺小个脑袋，眼珠子倍儿亮倍儿亮的，看那样子岁数可不小了，穿着鹅黄色的僧衣，还披着袈裟，肩头上
2: 还扛着一条大铲，还有个人三十五六岁吧，白脸膛，长得挺漂亮，就像您这身穿戴似的，扎金见袖，挎着口宝剑。还有一个人是个花花脸，能有五十来岁，连鬓乐腮的胡子，背后背着一把锯齿狼牙刀。南侠一听，不是开封府的，我们那儿的人没有这种长相的，挺大个身子，挺小个脑袋，是个和尚。哎呦，怎么他说的这人好像金掌佛禅呢？莫非莲花观也派来人了？要真那样可麻烦了。又一想，不可能，我无非是胡猜罢了，但愿别这样。请问于先生，这仨人是怎么说的？那个出家和尚挺客气，进门来也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我告诉他不在家，到洛阳给病人看病去了。他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早晨回来。就这样，他们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走了。还回来不？那他没说呀。这几个人来得挺匆忙，走得挺快的。冯渊一听，也预感到形势有点不妙，但是跟这于先生说不着，拱手告别，人家把小门关上了。爷儿俩回到店房，就猜这个事儿。冯渊，你说这仨人能是谁？乌鸦五如果猜的不错的话，那个小脑瓜的和尚是金掌佛禅，那个三十几岁长得挺漂亮的还挎口宝剑，是不是薄莲花艳峰？那个花花脸的我猜不出是谁来。怎么办？要真是他们，咱们遇在一起就是一场搏斗啊。吴家站得住，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爷俩的锐气，佛禅要来了我们可活不了啊，可不是吗？我也担心此事，咱们出点事儿无所谓，耽误了大事可就麻烦了。因此爷俩愁肠百转，低头不语，一直等得快定更了，爷俩起身又赶奔福寿堂，把门砸开，是个小伙计接待的。于先生回家了，一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还没回来。南侠一想啊，看来今天晚上没指望了，就得明天早晨来了，所以跟冯渊又回到店房。进屋一看，跟他们来那俩仆人全睡着了，口水都流出多长来。听南侠他们进了屋了，这俩人迷迷糊糊这才起来。张老爷回来了。冯老爷
3: 啊，店里没什么事？
2: 没有。
3: 那你们就睡吧。
2: 这俩伙计倒头就睡。南侠和冯渊进了屋，把外衣脱了，往桌子上一看，什么呀？等他们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案头上插了一把明晃晃匕首刀，刀尖上牵着张纸条。南侠赶紧把刀撬下来，用手掂了掂，是一把钢刀。再看纸条上写着一句话：千万当心。这谁写的？什么意思？我说老三呢？快起来。他带着俩伙计，一个老三一个老五，这两个人揉着眼睛起来了。张老爷有什么事儿？这纸条谁留下的？
4: 他问，也不知道啊。
2: 废物，你们俩光顾睡觉了，有人进了屋留下字简，插上匕首刀，你们都不知道。这要丢了脑袋找谁去？
4: 他门插着呢，我们还怕有事儿，
1: 门后边还堵了个椅子，那窗户也插着呢。这人是哪儿进来的呢？
3: 南侠和风渊就知道，来的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呀。
1: 千万谨慎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我们要贪事儿不成？
3: 冯渊点子挺多。乌鸦詹大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看来这个人是有所指的。
1: 对，那咱们好好检查检查。
3: 这爷俩把长大的衣服甩掉了，短衣襟小打扮，各拉刀剑，从屋里到院里飞身上房，打凉棚，四外观瞧，没看出什么毛病来，又从房上跳下来，回到屋里头。冯渊这回可动了脑筋了，桌底下、床底下、套间儿，叽啦嘎啦，他是仔细检查。等到了东里间儿，这屋闲着呢，因为南侠他们住的是西里间儿，外屋是伙计住的。这冯渊往床底一看，乌鸦，詹德叔，你看。南侠提着蜡灯过来一看呢，闹了半天，床底下有一条暗道，从表面看不出来，就好像方砖铺地似的，你要仔细能检查出来，这玩意儿是假的，刷的跟砖一样的颜色，是木头板刻的。冯渊用刀尖一撬，把这地道口给撬开了，往下一看，黑咚咚，深不见底。哦呀，大叔，我们住到贼店里了啊！莫非这贾家老店是贼店？一点都不假，不然哪来的地道啊？那你说怎么办？乌鸦大叔，我看我们不要担惊，留神也就是了。这爷俩没回屋，重新把这地道口给封好了，灯光纸面，爷俩在这等着。说这话呀，二更天过了，听了听周围没什么动静，又待了一会儿，被一种特殊的声音把爷俩都惊动了，四目相视，相互点了点头，屏息凝神，眼光全都落到床铺的下面。什么声音呢？就好像耗子盗洞似的，出出出出出，这声音是忽隐忽现。这爷俩都是绿林出身，颇有经验呢，就知道下边来人了。等啊等啊，果然地道口这盖儿掀开了，呲溜在里边伸出个脑袋来。冯渊刚想动，被南侠一把给摁住了。南侠那是非常老练的，一看这地道里头人没出来，先用木棍顶着一顶帽子伸出来了，你玩意不知道，吓一跳。就见有人举着这个木棍转转这帽子，东晃晃西晃晃，南侠明白这是试探，如果没有反应，他们好出来人。嘿，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没想到我们还住到贼店里头了。又等了一会儿，地道里的人把棍儿和帽子撤回去了，就见地道口这盖儿往旁边一拧，在里头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穿青挂皂，长得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神，手里头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可刚在床底下爬出来，南侠一想这就得下家伙呀，斩南侠轻轻地往前一窜，伸出撒手指头把这位脖子给掐住了。还没等他抄抄出来，南侠手指头一较劲儿，这位乐子大了，俩眼往上一翻，是手刨脚蹬，不动地方了。因为南侠用力过猛，
2: 把这位气管给掐折了。展昭轻轻把他放在旁边，趴在地上等着。时间不大，又上来一个。冯渊一看，哦呀，武家这回该我的了，不能让我展大叔一个人费劲。这冯渊也学习南侠的办法，趁这个人没注意，冯渊把手伸出来，也掐脖子上了。他一只手没那么大劲儿，两只手掐，这位俩眼一翻，一点伤都没有，就身归纳室去了。冯渊轻轻地提着他，顺到墙边，刚一转身，第三个上来了。这家爬出来还没等直腰呢，南侠就到了眼前，砰！黄英掐速，这掐的稳当劲儿就甭提了。这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身归纳室去了。南侠把尸体轻轻地放下，冯渊瞪眼瞅着还有没有了，果然又上了一个。不过这位有点心虚，动作非常迟缓，脑袋露出来滋溜又缩回去了，然后又伸出来了。冯渊一想，我展大叔抓俩我也得抓俩，这个是我的事儿。他妈这小子可够滑的，想跑啊门都没有。冯渊这一着急不要紧，等这位脑袋刚探出来，他一伸手没抓着，为什么？那位滋溜把脑袋又缩回去了。虽然没抓着，冯渊的手指头碰到这人脑门上了，这位哎呀一声噔啪摔在下面，可能啊撂着蹶子跑了。南侠用手一指冯渊，呸，你真饭桶，连个小毛贼都抓不住。乌鸦，吾真是混账无比个子，臭脚老不痒的，吾真饭桶，真饭桶。啪啪，冯渊抽自己俩嘴巴，南侠一拦，算了算了算了，往后谨慎就得了。冯渊呐、啊，这个贼一跑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送信儿去了，那你说怎么办？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既然是贼店，我们就要把贼头找着，因为我们不伤他，他就要伤咱们。对，就这样，南侠带着冯渊飘身上房，是直奔前院。这前院就是临街，有五间房子，大门早都上上了。往东屋一看，灯光明亮。冯渊一想，看看屋有人没，这爷儿俩在房上脚挂住阴阳瓦，使了珍珠倒卷帘，夜着探海式，把身子挂到房上，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不看则可，一看呢，把冯渊吓得好像没掉下来。原来这屋里头有十几个人，正中央一张圆桌子面，当中放着一把圈椅，在圈椅上坐着个出家的僧人，一看呢，正是金掌佛禅。这老家伙满面凶气，那条日月龙凤铲就在他身后墙角那戳着，上垂手俩人，挨着佛禅的就是白莲花燕峰，挨着燕峰的这人五十来岁，大莲蓬胡子，花花脸儿，背着一对锯齿狼牙刀。南侠冯渊都认出来了，这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漏网的贼，人送绰号叫金翅大鹏杜凤春。再往下看，坐着几个人就不知道是谁了，紧挨着佛禅的是个矬胖子，这家能有四十来岁，没脖子，满脸横肉，就好像一个肉球蹲在枪子上的，身后有人给他捧着齐眉棍， 挨着的是个女的，长得小巧玲珑，三十多岁，哎，人还挺俏皮，腰里头挎着一对柳叶尖刀。冯渊和南侠心中暗想，怎么那么倒霉呀，跑到这里跟佛禅遇到一起了，莫非他们也要请刘世奇？面对强敌，我们爷俩该如何是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7: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6: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7: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6: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7: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前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6: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7: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6: 当然了，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南侠展雄飞和圣手秀士冯渊在贾家老店遇上了金掌佛禅和白莲花燕峰，真是他们猜想不到啊，怎么在这儿又遇到一起了呢？书中代言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前文书咱说了，飞云道长郭昌达和凌空长老打赌击掌，三天破九兽朝天庭救八王赵德芳。郭昌达认为这个事儿是有万万分的把握，他们救不出去。因此白云瑞他们走了之后，郭昌达满脸都是笑。后来这飞剑仙朱亮啊，实在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就问总门长，您乐什么？老剑客，我笑凌空非常幼稚，我笑白云瑞还是毛愣呢，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居然跟贫道敢打赌击掌，三天破我的朝天庭，这不是白日做梦吗？我是笑他们到了三天救不出八王，我看他们还有什么主意。朱亮有不同的看法，总门长，我看您呐不要得意的太早了。哦，老剑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总门长，您别生气啊，我可不是给你支罗锅，前车之鉴要引以为戒。想当年我在盘蛇谷出头，我保天德王黄伦，为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曾经只身闹大同，后来我又跟他们打赌击掌，十阵赌输赢，设下层层的埋伏，三环套月的消息，还炮打狮子林。我觉着我的计划无可指责，滴水不漏，是肯定的打胜仗。结果怎么样？都落空了，反而转胜为败。如今我落到这个田地啊，老门长，你别小瞧开封府的人，这帮人有特殊的能耐。既然他敢打赌说三天破朝天庭，我看他就有把握。哦，以老剑客看，这亭子是非破不可了。嗯，话我可不敢这么说，反正把握性不那么大。要想有把握，咱们必须得做好充分的准备。郭昌达虽然不爱听，但是他冷静一考虑，
1: 朱亮说的不无道理呀、啊。确实，我便光笑啊，便乐极了生悲。倘若他们破了九兽朝天庭，把八王赵德芳给救走，我就没有护身披了。谁能破得了这亭子呢？没这么个人啊。他想啊想啊，哎，吓得他心头咚咚直跳。为什么呢？他想起来了，南郑县福寿堂药铺的妙手先生刘世奇。要说人得动脑筋呢，他一想，南郑离这开封可不远呢、啊、这刘世奇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讲究破消息埋伏，那是家常便饭。当年曾经帮着三侠五义大破藏针楼，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知道这个刘世奇能把他给请出来，对我可太不利了。幸亏朱亮给我提了醒了。郭长达急忙欠身离座，无量寿佛，老剑客，您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您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宗门长，您这指什么说的？我说有个人危险性可太大了，我提出来大概你能知道，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奇。这人我听说过，现在在哪儿？在南郑县。如果开封府的人把他请来，非把咱亭子给破了不可，是吗？那您说应该怎么办？我打算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派几个能人先赶奔南郑，抢到开封府前面把刘世奇干掉。只要把他杀了，那咱们是肯定得胜了。朱亮点头称善。要这么办，我去一趟吧。不，莲花观正在用人之时，我不能离开老剑客，最好叫别人去。朱亮说，别人去这玩意儿也不保险呐。倘若真要叫您猜对了，开封府肯定得派人去的人没有饭桶，咱们要打发几个不济于事的人，岂不是被动啊？佛禅在旁边站起来，弥陀佛，我看这样吧，反正在三天之内开封府不会到莲花观来找麻烦，因为他们得商量破亭子的事儿。贫僧愿赶奔南郑去杀刘世奇，不知总门长意下如何？郭长达这才点了头了。有大师去，万无一失。不过您一个人太孤单了，最好再配上几个帮忙的。我去，我去。白莲花燕风挺身而出，杜凤春也愿意跟着。就这样，他们带了几个伙计离开莲花观，赶奔南郑。临行之时，郭长达交代的明白，一定要死口的，倘若开封府去了人，不管是谁也把他就地处决。是了，总门长您放心吧。那佛禅一向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什么凌空啊、欧阳春啊、白云瑞啊、徐良啊，他根本没看在眼里。他总觉着自己这两下子不含糊，到那块办这点事儿如同探囊取物一般，那算个什么呢？就这样，他领着人来到南郑。一进城，白莲花燕风忽然想起个人来，哎哎，大师傅，我这还有个朋友呢。谁？金头虎贾政。他在这座县城里头开了一座贾家老店，不过我们哥俩能有七八年没见着了。为什么呢？因为金头虎贾政两口子金盆洗手跳出武林，人家不干了，现在在这块当了良民百姓。话虽如此呢，还有老交情，
2: 咱们要去了他还得满招待，不如就到他的店房咱们歇歇。众人闻听点头称善，就这样他们到了贾家老店。男的叫金头虎贾政，女的是他老婆，江湖人称飞天夜叉，叫杜五娘。他们两个人都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当初在江湖上没少作案。后来金头虎贾政一看呢，钱儿也挣到手了，干脆该偃旗息鼓了，因此请的客当众声明退出武林，不干黑道上的买卖，金盆洗手，把刀镖封了，不敢在南阳府住。这夫妻两个才搬到南郑，在这儿买的地号，修的房子，开了一座贾家店房。人家这几年呢都是走的正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人家夫妻要安乐的度个晚年。所以贾家老店从来不干坏事，买卖比较公平，在这座县城来说声望很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贾家夫妻正在店房待着呢，啊，白莲花艳风冒上来了，一见金头虎贾政，抱腕当胸：“贾大哥，发财发财呀！还认识故友吗？”“
8: 哎呦，兄弟，
2: 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快屋里请，屋里请吧。”“嘿，等等，我还领来两位朋友呢，大概不介绍你也认得，这位是杜凤春呐、啊，杜二哥，这位师父认得吗？禅于寺的方丈金掌佛禅
8: 啊，久闻大名，都往里请，都往里请吧。”
2: 这夫妻两个就有点紧张，还不敢得罪他们。等让到自己的屋里头设酒款待，金头虎贾政就问燕峰：“兄弟，你来是有事儿吧？”“
9: 嗯，
2: 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大哥，我跟你不一样，你金盆洗手，日子得过了，现在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平安无事。可我不行啊，被人家开封府逼的，还得吃这碗饭，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嘿，兄弟，我跟你没法比，我们夫妻一对饭桶，你满身的武艺，你怕什么？得了吧，哥哥，你还用给我刷色吗？”“
9: 燕子兄弟，究竟你来干什么？”“大哥，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事儿不瞒着你，我们到这儿要杀个人。”“
8: 啊、哦，杀谁？”“
9: 就你斜对门福寿堂的掌柜的妙手先生刘世奇。”“
8: 是啊，那老头可不错呀，他怎么得罪兄弟你了？”“
9: 嗨，哥哥，你怎么说糊涂话，他没得罪我，但是得罪了咱们绿林人。
2: 难道你忘了，想当年他帮着三侠五义大破南阳府团城子，又破了藏针楼，这事儿你忘没？”“
8: 哦哦哦，倒有这么回事。”“
9: 还是的，这是陈仗，另外还有新仗。最近我们封文，开封府的要把他请出去大破莲花观的九兽朝天庭。”“
2: 我说大哥，你说这不是咱的仇人是什么呢？我再告诉你，这九兽朝天庭里边困住了昏王赵德芳，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破了，因此不把刘世奇杀了，对咱们的威胁太大。我们奉了总门长郭长达所差，就是来干这个活来的。”“
9: 哦哦，原来如此。
2: 大哥，不麻烦你别的，给我们找间闲房，我们歇歇。另外呢， 我也甭说给钱了，你挑那好东西给我们做几桌，这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8: 应该，兄弟你说见外的话了，没钱说话，多了我拿不出来，千八百两的你哥哥还有，多谢，冲哥哥这句话够意思。
2: 说着金头虎贾政就把旁边的房子给腾出来了，让他们休息。他们待了片刻之功，打听好福寿堂在哪儿，这仨人起身去找刘世奇，另一方面想踩踩道，结果到那扑空了。于先生接待的他们说刘老先生不在，这仨人回来了。他们刚走，展昭和冯渊就去了。要不怎么于先生说来了仨人呢，也打听刘老先生呢，就是这三位，还真叫南侠和冯渊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可他们三个人回到店房里头一商议，刘世奇没在家怎么办呢？该着这老家伙命不当绝呀，咱们是在这等着呀，咱们是回去复命。佛禅说这么远的道咱已经来了，人困马乏的，不如咱们睡一夜，明天再去问问。刘世奇真没回来，该着他捡条命，日后咱们再收拾他。为什么呢？开封府没有他也破不了九寿朝天庭，咱就没必要非宰他了。等到晚上的时候，金头虎贾政备起一桌丰盛的酒席，把自己的好朋友请了几位，陪着金掌佛禅和燕峰他们吃酒。外边账房先生把账拿进来了，要向掌柜的贾政交代交代账，今儿个来了多少客人，都是哪儿来的，一共我们收了多少钱。这贾政拿过垫簿子了一看，西跨院也来客人了啊，因别的屋都站着呢，人家提出要包院子，所以把西跨院就租给他们。开封府的呀，这俩人怎么没写名字？我问来的，他们没提。是干什么的？那可不知道，还骑着马，带着好几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白脸蛋，三绺黑胡，还有个人一张嘴乌鸦乌鸦的，好像个南方人。听这意思，上福寿堂找刘老先生，大概是接郎中的吧。白莲花燕峰在旁边听得清楚，坏了，开封府也来人了。如果我猜的不错，那个上年纪的就是展雄飞，那个臭豆腐肯定是冯渊，嘿，也住在这儿了。西跨院在哪儿？咱们吃饱了喝足了，干脆把他们就地处决。佛禅点头，临行之时总门长也是这样交代的。他们拉家伙就想伸手，可吓坏了金头虎贾政，别，众位，我可不是怕事，你们得替我想一想，我已经金盆洗手了，我在这是安分的老百姓啊。如果你们在这公开杀人，这要传扬出去，我还有法待吗？老师傅，燕德兄的，无论如何，你们看在我的份上，不可造次。耶，我大哥，你真是好百姓啊，说个胆小就这么小，难道说你想给开封府的人求情不成？不敢，吓死我也不敢。你别错领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收拾他们可以，最好不露声色，神不知鬼不觉就把他们解决了，何必兴师动众呢？好吧，谁让你是主人呢，听你的，你说吧怎么解决。兄弟你们先吃，我先摸摸情况，开封府的人多了，究竟是不是展雄飞，究竟是不是冯渊，要是咱们再下家伙，不是就别动他。金头虎贾政说完了欠身离座，跟这账房先生偷偷的奔西跨院，正好展昭 和圣手就是冯渊都在屋睡觉呢，灯也没纸，他们把窗户弄了个小窟窿往里头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这贾政也认得他们，急忙退回来了。燕峰就问是不是，
8: 是，
2: 好吧，我没猜错吧，那你说怎么下家伙。兄弟别着急，那个西跨院我轻易不往外租，这是因为客人太多了，所以才租给他们。因为啊，那个屋里有地道，我们晚上可以派几个伙计从地道出去，用熏香把他们昏迷过去，无声无息的就把他们要了命了，你说那有多好。
8: 嗯，这也倒是个好主意，恐怕姓展的和冯渊不能上这个当吧。
2: 哎呀，他怎么会知道呢，万无一失。因此二更天之后，金头虎贾政派了四个伙计，叫一个当头的蔡武领着，顺地道赶奔西跨院去杀展昭和冯渊。结果没想到上去杀，叫人掐死仨，这蔡武跑得快的从地道跑回来了。正当南侠和冯渊在房上挂着往屋里偷看的时候，就见门嘡一开，蔡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进了屋了。
8: 掌柜的，买卖做呲了啊，
2: 难道被他们发觉了？可不是吗，也不知谁给他们送的信儿，他们事先做了准备，那三个弟兄凶多吉少，上去了都没回来，幸亏我跑得快，不然这脖子叫他们给掐住了。嘿，饭桶，这么点事儿你们都办不了。
8: 燕峰冷笑一声，大哥，不是我埋怨你，你这何必费这个事呢，还搭上三位弟兄，这要派几个人去把门口一堵，把他们收拾了不就得了吗，展雄飞是个小猫，有什么能耐，那冯渊是著名的大饭桶，杀他们跟宰狗没什么区别。
2: 贾政点点头，好吧，要这样的话我同意兄弟你的说法，现在咱们就集合吧。
8: 正在这时候，
2: 单说圣手就是冯渊
8: 正在房上挂着呢，也不知是谁那么缺德，一推冯渊这脚趾头，这冯渊一下没挂住，嘚啪在房上摔下去了。不但这样，把滴水瓦还带下好几块了，啪啪摔个粉碎，
2: 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
8: 哗就乱了，噗噗噗噗噗，把屋里的灯光纸灭。金头虎贾政在墙上把刀摘下来了，什么人，谁从房上下来的。白莲花说，你在屋咋呼什么，到院里一看不就清楚了吗。因此他提着宝剑头一个蹦出来的，紧跟着这帮贼全出来了。这下可把冯渊摔着了，要换个旁人呢，把脑袋蹲腔子里去了。幸亏冯渊功底儿挺深，一看不好，脑袋离地还有二尺多远，他使了个元宝壳的跟头，又叫鹞子翻身，啪一个跟头，脑瓜转上头去了，屁股朝地蹦蹲到这儿，好险没把尾巴骨蹲折了，把冯渊疼得好半天没起来，心里说话，乌鸦混账无比该死，我展的书你可不对，你怎么没事踢我一下，不然的话我能掉得下来吗，咱爷俩素日也不开玩笑，你这不是坑我吗。可冯渊又一想，不对，绝不是我展的书干的，那个人多正啊，我是他的晚辈，连笑话他都不说，他能干这种事吗，那么谁呢，好悬没把他们爷爷给摔死。后来他一看燕峰他们出了屋了，他有点害怕，
2: 咬着牙从地下站起来了，从背后拽出那把钢刀来，二话没说先练了一趟刀，然后亮

0: 哦呀，奉包大人的唐玉来请妙手先生刘世奇，怎么样？真叫我们总门长押宝押对了。不过冯渊，你们来的晚了一步，让大爷抢了先了。刘世奇你们是请不去，还得把狗命扔在这。
1: 董凤春一听，拽出锯齿狼牙刀：“兄弟，跟他废唾沫干什么？我过去把他收拾了就得了。”扔往上一纵，举刀就剁。
0: 冯渊还真有能耐，没出五个照面，叫你一脚踹了个狗啃屎。董凤春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给捆起来了。像那个冯渊，你就别往下胡说了。要说这人怎么损呢？杜凤春这一抓他不要紧，冯渊喊上了：“哦呀，我们还有一个呢，展大叔快下来，我要归位。”得，他把展昭也给抖了出来了。南侠一看，怕什么来什么，心说：“冯渊，你这能耐越来越回旋了，怎么挂着挂着自己掉下去了？这不没事找事吗？”事到现在，展南侠也豁出去了。拽出巨阙宝剑，飞身往下纵，要只身斗群寇。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将于7月17日开幕，食养未来精准领航山东团餐食养标准发布仪式在平阴县举行。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东营市河务部门积极做好汛前准备。巾帼力量为爱开播，齐鲁金话筒电商直播大赛在吴地启动。东明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将于7月17日开幕。
6: 本届西瓜节为期7天，设置主题演绎、文旅观光、美食品鉴、休闲购物、特色展销等多元场景。为增强游客体验，活动期间还特别策划了西瓜雕刻艺术展、瓜王擂台赛以及亲子趣味运动会等丰富的互动项目，确保游客每天都有新看点、新体验。
8: 打造黄河大集和东明非遗购物节两大特色板块，集中展销地方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和文创伴手礼，同时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4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中国西瓜之乡的独特魅力。
6: 作为全国种植最早、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西瓜产区之一，东明县坚持实施西瓜富民、品牌兴县战略。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控、智能温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升西瓜品质，推动西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8: 我们小井镇作为东明西瓜核心主产区，450余座温室大棚保障全年持续供货，年产量超7000万公斤，产品远销10多个省市。
9: 东明西瓜依托黄河冲积沙壤土、得天独厚的优势，土壤天然附加，硕产西瓜，瓜瓤脆甜，汁多味美，果皮紧实耐。

0: trillion。
1: 目前东明县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总产量120万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形成了集育苗、种植、仓储、物流、销售、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东明西瓜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亮眼名片。
2: 我们东明县以备好万亩瓜田待客来，诚邀各界来宾的莅临，共赴甜蜜之约、文化之约、合作之约，一同见证东明乡村振兴崭新图景。
1: 食养未来精准领航山东团餐食养标准发布仪式在平阴县举行。山东团餐食养标准的发布，为山东团餐行业搭建起一套全新的服务框架，让营养健康从倡导变为有据可依的规范。
3: 我们将传统食养智慧与现代营养科学相结合，制定了食养餐厅标准。它的发布呢，填补了国内团餐食养标准的空白，为食养从理念呢向现实提供了可执行、可评价的依据。
1: 围绕新标准，平阴县摸索出一套贯穿配餐全流程的运营机制，从食材准入到加工配送，每个环节都统一管理，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也降低了学生的餐费花销。
4: 因为是统一由政府自营，然后我们的前端的食材检测统一进行，所以把这个食品安全呢从源头上控制住，后端的这个环节中，比如说它的运输，比如说它的储存，比如说它的现场加工等等，这些环节呢都是有标准化的程序来完成。通过这种集约化的运营，我们把食材采购的成本大大的降低，一般来讲我们的食材采购我们能低20%到30%。
1: 餐食标准越严格，对供应商的要求就越高，不少合作社通过承接团餐订单提升自身产品品质，拓宽了产品市场销路。而平阴中央厨房的运转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条，实现了供给端与消费端的双向供应。
5: 因为这个团餐的要求标准比较高，我们现在加入这个团餐这个采购啊，产品不断的提升，也得到更多的客户的一种认可。
6: 中央厨房是连接乡村振兴的一个连接器，我们团餐呢每年的使用食材的量大概是2000吨左右，然后我们其中有70%的量来自于本土的采购，通过我们定向的种植养殖，向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进行直接的直采，这样呢我们孩子吃得好了，农民赚得到了。
1: 6月29号，农业农村部鼠类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启动会暨鼠类智能化装备现场演示会在青岛胶州市举行。来自全国的农机专家、科研人员和企业代表齐聚青岛红珠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共同探讨鼠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技术路径，并现场展示了一批代表国内领先水平的智能化鼠类作业装备。
7: 现在呢，机械化的推广率还不适应现在咱全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通过我们这次会议呢，为全国呢各个区域、各个环节发展呢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总结。这样的话，后面呢我们要制定详细的一个发展的方案，为装备的推广应用呢做一些指导性的一些建议。
1: 专家指出，鼠类作物种类多，种植方式差异大，机械化推进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8: 像马铃薯我们是切块的种薯，那么红薯呢我们又是栽秧的，所以说它在整个的栽植环节、种植环节呢难度是不一样的。当前尤其是这个马铃薯的这个切块种薯的切块的智能化、自动化，那么红薯呢主要是我们要柔性的，要把秧苗呢这个插到或者说埋在这个地里边，让它很好的发育。当前我们主要把这两个工作呢放在头等的位置。
1: 由省妇联、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委省直机关工委指导的齐鲁金话筒电商直播大赛启动仪式在滨州市吴地县举行。 仪式上，省妇女创业发展服务中心与电商平台代表签约巾帼电商赋能行动，电商平台将从流量扶持、技能培训、供应链对接等方面为参赛选手提供全链条支持。
0: 那百度通过这次大赛也会通过自己的一个 AI 的权益能力，通过我们百度的一进的数字人的免费的使用的能力，以及我们的一个商家补贴全域的一个流量支持，比如说我们月销满足20万以及粉丝满足10000，我们会提供6倍的一个流量扶持激励，来帮助我们本土的一些商家把山东的好货更好的带到全国。
1: 期间，巾帼主播、巾帼企业、村播妇联代表分享了各自拥抱数字经济、扎根基层奋斗的创业故事与心声感悟。活动同步举办山东省暨滨州市巾帼好品展及现场直播活动，省妇联巾帼好品数字赋能行动学习交流活动。来自全省16市的近300件来自乡村的山东好品与各地参赛的巾帼直播达人实现了双向奔赴，推动乡村农特产品直播快销。
9: 今天我们现场就销售了很多的产品，包括也加到了很多意向客户的这个联系方式，大家对我们的产品还是很认可的。
10: 山东16地市的好产品都汇集到了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的一个平台，我们也不用东奔西走了，在这里就可以找到我们心仪的好的一些产品，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姐妹们一起开播。
1: 大赛从7月中旬开始，持续到11月结束。截止目前，已吸引546名主播及团队参赛，聚焦巾帼主播、巾帼企业、村播妇联三大方向，分初赛、晋级赛、半决赛、总决赛4个赛段。以真实直播数据和实战表现作为评价依据，分设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着力构建创业有支持、就业有路径、好品有市场、公益有回响的服务生态。
11: 我们希望通过大赛，让更多女性学电商、会直播、能带货，掌握电商直播本领，助力巾帼企业擦亮品牌、拓宽销路，让扎根乡村的姐妹们搭上数字经济的快车，在直播间里闯出新天地，实现家门口创业增收。
1: 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东营市河务部门积极做好汛前准备，保障平安度汛。在东营黄河河务局麻湾管理段，防汛查险无人机正对辖区河道开展全方位巡查。据了解，从升空巡河、定点拍摄到降落，无需人工全程操控，这款专业无人机均可自主完成，同时实时回传巡检画面，为防汛排查险情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2: 无人机能够探查工程根石、探岸、河中内探等人工巡查难以抵达的区域，第一时间掌握险工根石、探岸轮廓、内探范围等动态变化，提早排查各类涉水安全隐患，为防汛调度处置提供详实、直观的数据支撑。
1: 当前黄河进入主汛期，正值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关键期。据黄河流域气象中心预测，汛期流域气候状况总体偏差，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旱涝并重，区域性、阶段性旱涝风险较高。
13: 我们整合视频监控、无人机航拍、人工巡堤3种手段，开展全河段加密监测巡查。当前调水调沙大河流量已超过3800立方米每秒，现阶段人工巡堤频次已增加至每日2次。
1: 针对可能出现的汛情，东营黄河河务局依托云黄河综合管理平台，实时掌握全域水情走势，以数字化科技手段赋能防汛，实现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
13: 我们会持续紧盯气象动态，主动对接水利、应急等职能部门，畅通常态化联动机制，落细落实雨情、水情预警、堤防巡堤查险、全天候在岗值班等各项防汛措施，全力确保黄河防洪工程安全平稳运行。
1: 眼下正值石榴生长关键期，枣庄市石榴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精细化做好种植管护、苗木培育工作，以优质种质赋能产业提质，实现种质保护、科研创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16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占地225亩，是国内首家集16种植资源保护、创新研发、种植示范、科技推广、文化展示、生态游览于一体的16主题公园。作为2016年认定的国内唯一国家级16种植资源库，园区现已保存国内外16种至523份。
14: 我们这个园子石榴树有50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今年长势很好。
1: 依托优质种植资源，园区深耕两种培育，成功培育国审两种一个，省审两种六个，林草植物新品种12个。其中秋雁作为国内唯一国审16良种，筑牢了16产业种业根基。
15: 我们目前的育种目标之一啊，就是针对咱们16盆景盆栽产业的品种需求，重点是围绕这个观花观果特性优良的丰产，这个尤其是针对一些矮化品种啊进行重点选育。
1: 除了常规育种，园区还在前沿育种技术上持续发力，于2021年6月搭载神舟12号飞船，在太空中历经90天诱变后的16种子已经实现开花结果。
15: 去年这个太空16苗已经有一部分开花结果啊，今年啊我们将持续对这个开花结果特性啊进行观察，包括后期啊对果实品质特定，期望后期啊能够选育出吧，能够更加适合我们16生产，这个市场能够更受欢迎，品质更好的啊16优良品种。
1: 园区坐落国内首家16题材博物馆，依托多元化展陈手段，全方位展现16起源文化、产业价值、科研成果，打造特色16文化科普研学阵地。
7: 坚守种植资源保护底线，不断开展两种科研攻关，同步打造文旅研学新业态，为全面推进乡镇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一增四改技术。
20: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19: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20: 易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19: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20: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19: 四改 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20: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1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着力拉长产业链条，在聊城就有一个现实版的莫奈花园，他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被称为家门口的普罗旺斯，而这一切离不开巾帼力量的助力。
21: 你能想象在村子里有这样一片纯手搓的花园秘境吗？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位了不起的女强人亲手打造的，她就是本期我们要寻找的山野逐梦人。
22: 基本上我一天20000多步是在园区里来回走的。
23: 他今天怎么不大高兴？我们平时要注意细节。是
21: 您愿意接受大家叫您女强人吗？
22: 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标签吧。
24: 干练的短发，优雅的旗袍，沾着泥土的高跟鞋，这位女强人用10年时光手搓1500亩花园秘境。
22: 实际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将来我老了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庄园里，美美的大花园里，别人见到我就是那种话，就是曾经这个花园是这个老太太做的。
24: 如果说千亩花海是这里的生态家底，那么由此衍生出的香氛产业便是致富根基。
22: 我就是一个植物狂人，现在呢就是一个对芳香植物追逐的一个狂人。小兰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薰衣草花粒儿，这个呢我们用来做香包。
21: 哎呀，这个味道好浓啊！
22: 它的别名叫大地的青苹果。迷迭香呢增强记忆力，这个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包括它的全过程生长都是非常绿色的。啊，是不是跟它的味道没有区别？
21: 没有一点区别啊！
22: 我们根据它的比例来调一款自己喜欢的精油。
21: 当当，在严总的指导下，我刚刚做了一款独属于自己的芳香精油，太好闻了。
24: 逐梦的路上亦有坎坷。
22: 薰衣草不怕冷也不怕热，但是它最忌高温高湿。那年24年的夏天下了将近20天，雨停了以后将近2个月，我的薰衣草300亩地基本上全军覆没，没剩多少。
21: 那袁总，想必像薰衣草这样的事情在这10年里是经常发生的。
22: 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24: 关关难关关过。严焕平用不服输的精神和近乎痴狂的热爱，以芳香种植为基础，构建种植、加工、文旅、康养的全产业链。不用等成为老太太，严焕平已经实现了童年的梦。身为女性的她，也不忘带动身边的女性一起致富。
25: 我们家都在这里，离家很近，这边上有老下有小，照管。
22: 基本上是2到3万元的一个收入吧，每位这个工人这一块，这也是我引以为自豪的。
26: 目前园区已经带动周边150多名女性实现就业，我们妇联将推进芳香园这朵芳香之花，开出更加绚丽的巾帼风采。
24: 如今园区的发展也纳入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来。
27: 这也是我们谋划的13个片区之一，它的影响力目前正在逐步的增大。这个乡镇呢叫韩集镇，下一步就依托这个芳香植物园，要打造韩集镇的乡村振兴的示范片区。
28: 坚持一院带精，一精带纯，一纯形坛的发展路径，将园区人气辐射至整个片区，带动周边特色餐饮、乡村民宿、农产品销售同步提质增效。
24: 因为有梦，所以追逐。 把一个人的梦想干成了一群人的希望。袁焕平也有话想对所有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逐梦人说。
0: 铿锵玫瑰能上战场，心有山海自成光芒。
2: 钦州的傅成龙是一名瓜二代，与父辈种瓜不同，这位年轻瓜农啊不走寻常路，他种出的西瓜个头不大，但是呢卖价很高。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非常甜，现在这是卖的最火的手掰西瓜。
1: 徒手掰瓜的这位就是傅成龙，每次摘瓜傅成龙都要亲自尝一颗。
2: 这边有吗？
0: 啊，有啊，在这逮住。
2: 啊，行，
0: 我再回去。哎，好嘞，嗯，好，嗯。
3: 微信收款1700元。
0: 像我们基地的瓜子哈，你想来买的话，都是提前预定的，提前打一天电话，到时候用多少提前和我说，到时候给他订好。
1: 想要吃瓜，需要跟他提前预定。傅成龙的西瓜为何能做到这么有吸引力呢？
0: 像这个西瓜的话，果形是非常标准的。这个现在我们这西瓜的糖分现在到了14.9了，一般就是在那个13到16之间吧。
1: 青州的东夏镇有30多年种植大棚西瓜的传统。前些年退伍后的傅成龙返乡，跟着父亲种西瓜。
4: 基本上就是光帮着稍微的打理打理，种子销售这一块，这就全交给他了。现在，
1: 老一辈种瓜靠的是个头和产量，但是作为瓜二代，傅成龙却对小西瓜情有独钟。
0: 这瓜嘛，在那个4斤7-8两左右吧，因为一个大西瓜嘛，10来斤，割开嘛也就吃一半，浪费一半。像这种小西瓜嘛，就在那4-5斤，割开嘛，一家三口嘛，正好能吃上。
1: 相比较传统的西瓜种植，种小瓜比种大瓜麻烦得多。
0: 你像这扣嘛，现在一天嘛，我能掐4000个扣吧。
4: 用绳子钓的话，1分钟也就钓不了几个瓜。那工棚的西瓜全部是地耙的，像我们这一代人去操作的话，就嫌太麻烦了这一块儿。
0: 每个瓜上都挂着一个日期，摘的时候嘛，按照那个日期摘，这样成熟度都很高的，不会出现那个生瓜或者是过熟的瓜。
1: 为了避免集中上市，傅成龙对西瓜种植时间进行了规划。
0: 一次上市的话，4亩地左右吧，就是这一棚的话，在那个修那个10天左右。卖的话就是卖到10天左右，最多半个月就卖完了。半个月一我种上一棚，半月种一棚，卖完这一棚结束之后，下一棚又成熟了。分批种嘛，是有一定的资金计划。
1: 为了给西瓜创造更好的生长条件，傅成龙建造了20亩智能联动温室。
0: 这一桶药的话，在那个5分钟到6分钟就用完了，能打完。你要是人工打的话，这得一下午，喷的更新都是雾化的。
3: 正在为您开启1号补光灯。
0: 是开启补光灯啊，施肥啊，打药啊，浇水啊，都是用手机或者是物联网这个大屏，都是一键操控的。
1: 在智能设施的帮助下，西瓜的生长得到了保障。为了保障西瓜的甜度和口感，傅成龙坚持让西瓜九成熟再采摘。
0: 一到熟的时候就很嫩的啊。这100个瓜里边，大约得有5个左右吧裂的。是我们卖的瓜是都9成熟，九成熟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容易裂。你像就是要是走市场那个批发什么的，那就是8成熟多点就摘了，那的话裂的就比较少。主要是我们是做这个品牌礼品西瓜这一块嘛，主要是保证它那个西瓜的口感、甜度。
1: 9分熟采摘的西瓜破损率提高了许多，但是独特的口感让傅成龙积累了不少口碑。
5: 吴大兴。相当甜，
4: 皮儿薄，老脆，那个香味浓。
6: 啊，做瓜吃一些没毛病，不伤人呀。
7: 吃的
6: 再好的瓜也不伤人呀。
0: 是通过微信啊、朋友圈啊自己宣传，西瓜品质好了，吃的比较认可，之后你的回头客就是一天多的一天。
1: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放心，每批西瓜傅成龙会进行农残检测，
0: 检测它的药残留。到蒸的时候以后嘛，晃动在那个大约3分钟左右吧。
6: 这西瓜加糖嘛是不能超过50%，现在嘛大家说的结果嘛是0.002啊，什么是几乎是就是物越残现在。
4: 这个瓜的真是哪里国家的绿色认证，再过你得自己有品牌商标，施肥啊、管理啊、严格控制，按照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去那个施肥、种子管理。
1: 依靠独特的口感和品质，傅成龙的西瓜很抢手。现在傅成龙建造了2座冬暖式大棚，下一步他计划让小西瓜能够在春节期间上市。
0: 番茄成熟的西瓜嘛，价位高。
8: 市场上啊，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您见过白色的吗？这不啊，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
9: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
2: 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边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玉树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又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所以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到30个果子，这个一般这个有1、2、3、4、5、6能够接到6穗果，6穗果啊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的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0000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抗疫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的话，特别是在咱们黄淮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这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尾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7: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2: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1: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1: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0: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1: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0: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11: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0: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河南郸城，有这样一位农资经销商，同行争相低价走量，他却始终坚守高品质肥料。农户上门砍价，他宁可不成交，也绝不折价让利。旁人啊都说他性子执拗，不懂变通。可是啊，正是这份不妥协的倔劲儿，让一间村级小店一路突围，拿下了史丹利豫东区域销量榜首。那本期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一起来探寻这位倔老头的农资经营之道。
13: 玉米这个大肚汉，能吃能喝都能干。
14: 再多的不能。
13: 来，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玉米有长十八行，长十六行的，都是你跟你水费跟上跟不上。有收无收再育肥，收多少再育肥。
14: 再跟上，
13: 咱
14: 只能抓人了。
13: 那不对，不对，不对，你得认识，不对。
15: 在河南省郸城县胡集乡的一家农资店里，一场农资经销商和农户之间的博弈正在悄然上演。
13: 你买史丹利，这是你正常的现在。你要便宜的，你都买不好，好了他都不便宜。 甘蔗没有两头甜，好贵好贵，因为它好，所以才贵。可不可？可拿着谁给呢？
16: 他们是没家人的东西，我知道。
17: 对，
16: 岁数大的能理解，因为他们挣钱也不容易，
17: 是
16: 吧？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挣钱，所以选择合肥了，这叫良性循环。
15: 双方沟通拉扯近半小时，几番商议后，农户最终认可并采纳了经销商给出的方案。
13: 我地方他还有，对吧？我说再给你打新的站，看能不能便宜点。哦，是现金呢，还是扫码的？
18: 现金。
13: 好，慢点走哈。好嘞，好嘞。
19: 哎，跑了。
13: 啊，不会不会，你跑我也不撵，但是你不会跑，我相信你人品。讨价还价很正常，但是咱有个底线，你低于市场价把我要实在的，他哪怕是要100件、1000件，我也不会卖给他。我宁愿这笔生意不收入，这个生意不做，他我也不去降价处理。
20: 如果他最后没买，你心里边会不会有失落感？
13: 那是的，感觉到不是说少挣钱了，感觉到他没买到合肥料，他粮食不一定丰收，感觉到咱是农村人，咱没尽到义务。没有服务好，安全第一哈，小心脚底下哈，安全第一。
15: 农资店的主人叫石守义，今年61岁，忙碌的背后是农户们对他的认可，而这种认可，石守义用了23年时间才慢慢积累起来。
13: 介绍介绍我自己吧，我是丹城的石守义，卖的是合肥石丹的，紧跟公司20载。合作愉快，很满意。好的了啊，哎，不要问，吃哪里？吃哪里？
21: 不用问就知道吃哪里。
13: 对，平均这几天一天也得到80吨到100吨，不然的话就是今天的高潮。我的玉米也能完成6-700吨，哎，那个很不容易。
22: 哎，咱公公公，咱光上家了，不要不要，他要不这人了是吧？
13: 好嘞，
22: 是吧？
13: 好嘞，那赶紧接着啊。
20: 你自己买还给你亲戚朋友介绍吗？
23: 啊，他用那种细的，不是用石丹那个好啊。
13: 10年之前，我销售的有11个品种，都一到屋里都烂杂，你要啥有啥，高中低档都有。现在咱推都推好的，我主卖是石丹的。
15: 如今，农资市场竞争激烈，便宜肥料越来越多，不少经销商为了销量，什么品牌都卖，可石守义却反其道而行。
13: 目前农村这一块小品牌可不缺啊，缺的都大品牌。哎，一般的大品牌他们都嫌贵的不愿意推，其实上我却不然，我就是越好越贵，我也推熟人，越推自己的人，越亲朋好友相中。
15: 对于石守义来说，卖肥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服务。每天凌晨5点，当很多人还在睡觉时，他已经骑车奔向田间地头。
13: 看我不走重复路。你要今个看这两个村儿，明天看这两个村儿，后天看两个村儿，发现问题跟农民打电话。
15: 几十年来，他几乎跑遍了周边所有村庄，哪里苗黄了，哪里缺肥了，哪里的地块长势异常，他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慢慢的，农户们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13: 用的买肥料，出去打工的不在家，直接说：“我把钱发给你吧，你看叫俺种啥，俺就种啥。”这就叫信任。我这两年，我这你看着我乐观，我做的非常艰苦的。俺老伴不在家，看孙子了，去城市，我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是吧？俺父亲说老伴，好，收入都加哈，抢收抢中。
15: 回访客户途中，石守义边走边寒暄问好，人人都能搭上话。
13: 你好。
15: 整片区域的农户没有一个不认得他。
13: 好，走走，好，你也都认识，都认识。好，走了，好，好走，好，李老师，你哪去？好嘞，好嘞，好，美女，搁哪边嘞？都搁这，搁这，这我同桌。
15: 与石守义说话的这位是他的老同学周文生，多年前对方随口说的一番心里话，至今依旧让石守义心头倍感温暖。
13: 他们组织大人家组织大农务会议，吃完饭回来下车的时候，他这都给石守义合作用石丹的肥料，这今年都属于肥大
24: 了。
13: 当时说了以后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发自内心。
24: 以前种庄稼就是老是光生病，弄不成事，俺家里都自个打电话，不种了地。他说你用石丹的肥料试试以后，试试以后，肥料明显的好。你看这麦，这麦就是漂亮啊，麦漂亮很。
1: 哟，看着怪搬这地，但是很松哈。
24: 是的呀，看着蚯蚓呢，
2: 那真是还有蚯蚓呢。
24: 说明咱这土壤肥沃，
17: 蚯蚓的说明有，你土壤化的好。
24: 哦，化好这边看。
17: 你没有蚯蚓地方都不行。
24: 嗯，
1: 你像咱这边一般的第一块，它的产量又是多少？
24: 你像我管理一般的都1500斤蚊子。
1: 那其他的嘞？
24: 其他的也1000多斤。
1: 1000多斤，
24: 这样的1000多斤。
15: 农户的丰收是石守义最大的成就感。这些年，不少厂家找过他，有的承诺高返利，有的给出更优厚的条件，但都被他拒绝了。
13: 卖俺点吧，帮忙嘛，这会说话的。有的说，你给俺卖点吧，商量了给你怎么怎么给你下承诺。我现在唯独在乎都是质量，以质量求生存，靠信誉求发展。啊，你说你是再便宜，你给我返利的再多。我信不过你，我也不去做，就这样。目前在我心目中，十三亿都是第一品牌。
15: 23年时间，从最初几十吨销量，到如今一年销售1200多吨，石守义一步一个脚印，把一个村级农资店做成了豫东地区的销售标杆。
13: 从当初的10吨、50吨、80吨，2025年卖了1200多斤，我是豫东第一名。这个2025年在天气的时候。李总说：“再上一个台阶了，我1000多万，投1300。”我说：“不行，现在有压力，压力不怕，只要你努力，把压力变回动力。”我想的也都是的，有目标才有前进的方向。好，1300就1300吧。这个玉米费最高是640，截至目前已经670了。现在我对这个1300单位我已经充满信心。真是出发进去，
18: 他影响力大的很。
2: 这是一个村级代理，他能卖这么多？
18: 对对对，
19: 这都搁这也是说着嘞，这
18: 10000吨
19: 有得一大半成绩。
13: 好拼好说。
15: 有人问他，60多岁了，为什么还这么拼？石守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3: 我虽说60多岁了，但是我认为有好味道在手，有这个十大地的为依托，是吧？背后大路好丈量。我认为我卖十大地，哎，这进程大着嘞。我这60的好像是5的1。我的心情好，心态好，那一切都好，是吧？我努力去干，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要服务好农村农民，为农业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15: 23年的坚守，让石守义明白一个道理：真正长久的生意，从来不是靠低价换来的，而是靠品质和信誉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而这，也许正是一个农资老兵最朴素的生意经。
2: 这一年也挣不少钱，
13: 一年挣个30-40吧。跟着十大地公司的走，买这东西，买这心里痛快还高兴，都丈夫放了名利放手，你这何乐而不为的是吧？
12: 小麦种植集约化与规模化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难题，金丰公社探索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托管模式，为农户提供了省心、丰产、增收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前不久啊，这种模式的效果在胶州金丰公社的小麦示范田就获得了验证。
25: 粮安天下，大道同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示范成果展示，暨金丰公社百县万村增产中国行，
26: 测产开始。
27: 我宣布，这次测产根据全省粮与高产创建测试验证办法执行。
28: 今天上午的测产结果，常规田580.44公斤，我们的示范田。达到661.67公斤。
27: 今天上午的亩增产162.46斤，亩增收186.99块。
29: 我种地得种了也是大事来那儿了。我从就是应该算是从2022年开始跟着金丰公社，金丰公社给我提供种子、化肥、农药。以前种着就是2-3亩地的时候，全靠自己管理，很费时费力。现在通过这个金丰公社吧，他们就是提供就是这个全部服务吧，哈。现在种了100多亩，哎，反而管理还更轻松了，收入也增多了。
30: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选择金丰公社啊，主要是基于这个科研加农服，我们是科研，金丰公社是农服的一个互补优势。金丰公社它既懂这个技术落地，又懂农户需求， 所以说拥有完善的这个服务网络和规模化能力。本次示范田增产的一个实效验证了这一模式。我们项目啊，旨在就是依托它的一个推广体系，将关键技术真正这个落地推广，实现这个科技助农与粮食增产。
0: 插个小广告，金丰三宝就是我的宝，以后会是农户的宝。
3: 两半三分，每亩都产200斤。
4: 书友因为是比较新型的一种服务企业，收益要增加，你的成本也还要减少，就是你就当个甩手的老板。因为我在我们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是按时的到地田间地头去给他看的，农户的认可度比以前也认可，所以说我们金丰公社往前发展绝对是有很大的希望，我们也有信心。
5: 因为今年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的这个淮海流域，然后就是晚播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理念，就是通过金丰公社我们这样增产方案的加持，通过这种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精耕，包括全程托管这些细节，才让这场土地然后发生了革命性的一个变革。我们的小麦伫立在田间，其实它就是我们交的最好的答卷，所以怎么样合理的把它搭配成最合理的这个增产方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不用我们多说，其实就是地里产出的粮食，包括我们一年一年增加的这种亩产量，其实就是最好的答卷嘛。
12: 第七届中国草莓种业大会将于7月9号在威海乳山开幕。本届大会上将会有一名武林高手带着他的液体硅肥系列产品前来参展。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武林高手和他的硅多峰液体硅肥。
6: 二氧化硅溶于水，种草莓就用硅多峰液体硅肥。我是2008年武林峰百胜擂台挑战赛获胜者。我年轻时弃武从商，做农资已经15年了，练武术要有真功夫，做肥料要有真技术。我们硅多峰液体硅肥的核心技术二氧化硅溶于水，全水溶。二氧化硅它理论上是不能溶于水的，但是我们公司通过科技手段将这个二氧化硅全水溶了，能达到24小时之内全营养全吸收。草莓它是吸硅作物，补充了硅元素以后，草莓的硬度、产量、甜度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吸收率、利用率都高，改良土壤有很好的这个效果。
7: 到现在我还有这样的草莓，你们有吗？我用硅多峰这个肥料5-6年了哈，草莓都是沙瓤黄心的哈，口感特别好，果形很好，没有大小果子分，产量一直很稳定，一直很高。
8: 烟台啊，经济作物啊，使用硅多峰太普遍了，大樱桃、草莓、苹果、葡萄用的这个硅多峰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
12: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于毅研究员，这些年一直在积极推广离壁式经营花种植模式。这种新模式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增加种植户的收入吗？
9: 临沂市蒙阴县的一片金银花种植基地，这里的种植模式有些特殊。
10: 首先是特别的壮观，把这个金银花然后架起来了，现在是，然后提高了它的产量，然后也方便农民去采摘。
11: 这个犁架栽培呢，也是从那个果树就是葡萄，这个犁架栽培这个引申过来。这样呢，原来是一株一株，是分散的。通过这短短的一个株管儿，就把它顶上来，然后呢，它的藤蔓直接缠上来。
18: 在我们那也是的，它的枝条都是长得一丛一丛的，采用这种呢犁壁式的这种，让它的枝条集中的向上长。然后呢，把这个大量的这个空间呢，节省出来，这样呢，通风透光就更好。
11: 原来过去还弯着腰，这又不用了，这就可以了。
9: 犁壁式栽培金银花，通风透光，不仅方便了管理，还提高了产量。
11: 刘老师，你看这个行间距就比较宽了吧？
18: 对
11: ，对吧？过去呢，都一般都是超过1米，这都1.2米多了啊。这走起来就是比较方便。以后呢，你要是开个小机器啊。也是很容易进来的，施肥呀、这个采摘呀、还有一个是别的一些农业活动都很方便。2-3年生的，
18: 对，
11: 都在底下这一块儿。你看，现在呢，通过这个支柱支柱和这个横的这个塑料拉条那么整个来说呢，它就整个就往上移了，就是不光是底下可以像那个过去那种栽培来进行，那顶上这一块你看看这个面积，你看这面积多大了，对吧？一下子就达到将近2米高，
18: 两米高
11: 了。
9: 不过离壁式栽培模式需要投入塑料钢筋和无纺布以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设施。
11: 你像这一个小小的这种这个叫塑料钢筋条啊，它能够用10年，投资呢它并不是太大，2000多块钱吧，2-3千块钱是吧？
18: 虽然看了样子一次性的投入很多，但是呢，从长期的管理来讲，那么呢，它的整体的运行成本还是节约了很多。
11: 无纺布，黑色无纺布覆盖，能够有效的解决呢这个杂草的危害。那么如果棉去了这个除草剂以后呢，这个蜘蛛呢生长得更加健壮。无纺布底下呢根系附近它有专门的这个滴灌管，防治角度也好，栽培角度也好，采摘角度也好，灌溉角度也好，等几个方面品质呢要优于咱们普通的这种栽培模式。
9: 这个基地目前共有1800亩金银花，采用的全部是离壁式栽培模式。
1: 在丰产期的时候啊，能达到亩产能达到200至300斤，老百姓的一般170-180斤，167斤也就这样。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5: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
25: 三油梭子蟹俗称梭子蟹，是我国江苏、山东、浙江等沿海地区重要的海水捕捞和养殖种类之一。梭子蟹营养价值高，肉质肥美，深受人们的喜爱。养殖模式主要有池塘养殖和工厂化水泥池养殖。
15: 今天我们整理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的技术要点。一是苗种的选择，应该选择个体完整、健壮、活力强、大小均匀、无附着物的个体。放养的苗种要经过病原检测，不携带高传染性病毒。
25: 放养时，养殖池水与苗种池温差应在5摄氏度以内，盐度差小于5，放养密度1200到2000尾每亩。放养前一定要用1/10000的高锰酸钾或甲醛浸泡5到10分钟，以达到消灭病原菌的作用。
15: 二是水质调控，俗话说养鱼先养水，梭子蟹也一样，在放苗前1个月。需要将养殖池进行清淤消毒，提前放水、施肥培水，水色以茶褐色和黄绿色为宜。养殖期间，水温最好在20到28度之间，盐度为20到35之间 ，pH 值在7.5到8.5之间，溶氧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氨氮含量在每升0.5毫克以下。
25: 为保持良好的水质，梭子蟹养殖期间每2周用一次改水改底的微生态制剂，每2到3周用一次消毒剂，如高聚碘、二氧化氯、漂白粉等。水色偏淡、水偏瘦时，
2: 要及时施肥，水色偏浓时适当换水或用一次消毒剂。
15: 最后是饵料的投喂，在投喂时要做到定时定量，不同生长阶段及时调整投饵量，日投饵2到3次。为了达到更好的摄食效果，可以适当添加促消化的益生菌，比如乳酸菌等。
2: 渔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养殖技术，日常的管理也是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病害防治做到以防为主，重点做好前期清淤消毒、水质调控、抵制改良等工作，一旦发病对症投药，用药严格执行国家要求。
15: 做到早晚巡堂，投喂饵料时做到定时定位、定质定量，及时清理残饵，同时观察摄食生长、蜕壳及活动情况，7天左右测量一次生长情况，确保高产稳产。
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直播，那您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您可以在手机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观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牙齿矫正到底有多神奇？那许多明星的案例都可以看得出，那可不仅仅是让笑容变美，人也会变得更加自信有活力。那相信有许多牙齿不太整齐的小伙伴们也是蠢蠢欲动，那我们也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郭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带我们了解一下关于牙齿正畸的那些事情。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郭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口腔医院副院长，中华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精准与数字医学分会常委，山东省口腔医学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伦理学学会口腔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正畸学杂志编委，先后在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攻读口腔正畸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完成博士后工作，美国南加州大学牙学院、日本大学齿学部访问学者，国家自然基金委项目评审专家，临床专长熟练掌握儿童和成人牙颌畸形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严重骨骼畸形、面部发育

0: 常、唇腭裂等疑难疾病的正畸、正颌联合治疗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郭杰郭教授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郭教授，欢迎您。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郭教授。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郭教授。可能很多小伙伴对这个正畸健康日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正畸健康日成立在什么时候呢郭教授？
1: 其实这样，世界正畸健康日呢是唯一一个与口腔疾病相关的节日。它是在每年的5月15日。它是由世界正畸联盟确立的这么一个节日。那今年呢是第4个正畸日。
0: 第四个是正畸日。其实说到正畸啊，应该说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我经常会看到很多这小伙伴，有年龄比较小的，也有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都会去做这种矫正，这个牙齿正畸。那到底这个标准的牙齿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正畸这两个字呢，这个正首先是我们叫正衣冠，我们也叫矫正的正。它既是一个形容词，也是一个动词。那个畸呢就是畸形的畸。所以说呢，从这顾名思义来讲，正畸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让人们去获得一个健康协调的咬合，一个美的牙合，美的面部的美观，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
0: 是。那稍微有一些畸形的牙齿是什么样子呢？
1: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我们叫错颌畸形呢，它分很多种类，它的治疗呢也非常的复杂。那什么是所谓的正常颌？其实呢，有些牙齿有些轻微的，比如说有些不齐，与健康或者是与美观没有大妨碍者，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所谓的正常颌。那这些呢可能是不需要矫正的。
0: 是。那如果说牙齿出现您像所谓前面去出现一些偶尔不齐呀、参差不齐这样的情况，就必须要去正畸吗？
1: 就正畸来讲呢，它可能是患者需求所推动的。目前来讲，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大家对这种牙齿的这种美观的或者是功能方面的一些重视，现在这个需求呢还是越来越高的。
0: 是。所以说我经常会看到身边的小伙伴们，他们有很多带这种矫正牙齿的这个器具，其实无论是什么年龄，但是对美的追求都是一样的。现在的这个牙齿正畸不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光只在矫正牙齿了，其实更多的是带给大家一个美的追求，是吗？
1: 是的。在我们的正畸患者中呢，可能分两大类。一方面呢主要是因为美观而走进我们诊室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是因为咬合功能方面的问题，走进诊室的。就它的比例来讲，目前美观的诉求是占大部分比例的。
0: 追求美观的这个诉求。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觉得，哎，这个牙齿有点不整齐，那又有什么影响呢？会对我们身体健康能造成影响吗？
1: 其实呢，这个错颌畸形来讲，它不仅和美观有关系，它和你的咬合，你的牙齿健康，都是有关系的。另外呢，有口腔的健康，比如说我们咬合不好，它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消化器官的一些功能的这种负荷的加重，也会带来一个全身的问题。因此呢，大部分这个错颌畸形来讲，它可能都会对局部的牙齿的咬合健康、牙周美观，以及全身的健康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它对全身的影响呢，它不像我们手上比如说被刀片划了一个口子，被针扎了一下，那么感觉那么痛，但是它一个长期的慢性的，可能到哪一天你发现一些你咬合方面出问题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多个牙齿甚至多个咀嚼器官的问题，甚至全身一些问题。所以说它是一个慢性的不容易发现的，但当你发现的时候 你可能就说会失去了一些很多的东西。
0: 是。那您前面给我们也是介绍到了关于这正畸，让我们大家对这个正畸有所了解。可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啊，觉得这个正畸就是对于很多这个牙齿不整齐的人来做。那您前面也说到还有个错颌畸形，这个错颌畸形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所谓的天包地，地包天吗？
1: 你说到这些呢，可能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是咱们老百姓，就是没有医学知识的老百姓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但是呢也非常的简单。就错颌畸形来讲，一方面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些是牙齿的问题，比如说牙齿的不整齐，牙齿的一些单纯是牙齿的问题，我们叫牙性问题。这些呢都是我们正畸相对治疗起来比较简单，也容易达到患者要求的一种治疗。但是还有一大类的患者呢，他们的颌骨是有问题的。我们叫骨性的问题。骨性的问题呢，那可能它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牙齿，还有颌骨的不调，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天包地，地包天。但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一个骨性还是一个牙性的问题？其实也非常简单。你从它的外观看，尤其是面下三分之一，你觉得这个人很丑，上颌大或者上颌小，我们叫下巴大下巴小，其实它多多少少都有些骨性的问题。骨性的问题呢，它治疗起来也是比较复杂的。
0: 是，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看到有些人觉得哎，这没有下巴，其实不是没有下巴，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骨颌出就是一个畸形，是吗？
1: 对，它是颌骨的畸形。
0: 颌骨畸形，
1: 在颌骨畸形出生以及发展的过程中呢，牙齿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改变。那这些改变呢，可能你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方面知识的这个老百姓呢，即使包括一些我们这个医生，不是这个专业方面的医生，可能他也不会了解里面的一些机制。作为我们在临床中治疗呢，也是根据是不同的原因来采取不同的治疗。它是这样的。
0: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了，其实这个正畸有时候不单单可以是矫正我们的牙齿，可能是有助于我们这个我们的整个面目的这个美观都可以进行一个提升。那特别是通过我们这个颌骨出现如果有些畸形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能矫正过来，是吗？
1: 是的。但是呢，它不同的情况呢，它治疗起来无论是你开始的时间治疗的难度，以及最终结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我们治疗的这个难度。这些呢确实是需要加以甄别，也就是我们说的专业上讲的要鉴别诊断，才能确定怎么去治疗，在什么时间开始治疗，用什么方法进行治疗，它的预后会怎么样，包括患者付出的代价也是不一样的，时间上、经济上，还有一些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
0: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这个正畸的最佳时机，往常我们都是听说到这个正畸一般是像孩子们做比较好，就年龄越小越好，可能过了18岁就在做这个牙齿正畸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之前一直是有这么一个观点，那您今天也给我们解析一下吧。
1: 好的。这些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中就是说患者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之一。也就是说什么时间开始治疗，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不同的情况呢开始治疗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仅仅是牙齿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一看起来哎面部很协调，长得挺漂亮，看着挺顺眼，基本上来讲他颌骨都是协调的，也就是他可能仅仅是一个牙齿排列咬合的问题。这些呢大部分的患者都可以在牙齿替换完以后大约12岁左右开始进行正畸治疗。但是对于颌骨有问题的患者，可能呢我们在3岁乳牙期就开始治疗，并且呢可能是多阶段的治疗。乳牙期的治疗在替牙期，也就是说从6岁左右开始牙齿替换到11、12岁牙齿换完，在这个期间也开始治疗。那所以说呢，对于骨性的问题呢要分别对待。另外还有大部分的患者可能会考虑是不是成人以后就不能治疗了，那恰恰是还有一部分骨性特别严重的 比如说严重影响到他的外貌，严重影响到他的健康，他甚至上下牙就不能咬在一起，甚至说从他换完牙以后，他的上下牙从来没有碰到过一起，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而这些患者呢，往往是需要颌骨手术的，而颌骨手术是需要在成年以后，也就是生长发育停止以后才能进行。一般来讲，这种治疗只能18岁以后才能进行。
0: 也就是说，其实是针对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情况，然后这个所采取的这个时机也是不同的。
1: 是的。
0: 那您前面说到，其实对于这个正畸，很多人停留的这个印象就是，这个牙齿上缠上那个钢丝圈儿。一想想就感觉挺痛苦，一缠要好几年，而且这特别影响这生活，吃饭也很难受啊，包括这社交啊，就会觉得心里挺自卑的，不想跟人去接触。现在还是那个样子吗？
1: 你提到的可能是关于现在这种矫治器的选择的问题
0: 啊。
1: 因为确实这个矫治器带入以后呢，它给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个人感受上确实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美观方面的，比如说牙齿健康方面的，当这个矫治器带入以后呢，它对口腔卫生、口腔的清洁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这些你做不到的时候呢，可能是会产生危害的。但是现在在临床中呢，如何看待矫治器的作用，如何选择矫治器，这些呢可能也是我们正畸日需要给大家希望大家需要了解的一些东西。整体来讲，矫治器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从你这儿回到我的单位，可能需要开车，但是具体开什么车，至于说是帕萨特还是桑塔纳，那这些呢其实不是特别重要，那主要的是安全，主要是驾驶员的这个技术可能更重要。但是呢，如果说你在这方面有要求，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控程人员，比如说一些我们这个电视台的一些主持人，他确确实实在这方面有美观的要求，那我们在临床中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我们也有各种美观矫治器，有看不见的，有完全透明的，也有放在比如说舌侧的你看不到的，这些呢都能够满足患者的要求。但是你最终治疗的结果如何，它和你的矫治器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们可能有些广告，可能有些宣传会误导大家，也就是说是不是越贵的矫治器
0: 越好
1: 就越好。
0: 对呀，
1: 其实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
1: 、是医生可能是在这种把控上是应该是一个更主要的角色，
0: 也应该是根据结合自己个人的一些情况啊、条件啊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但是效果呢，效果都是一样的吧？
1: 就效果来讲都没有说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可能有些比如说有些矫治器，你看它这个价格为什么有些1000，为什么有些4000呢？它确实在工艺上有所差别，可能在舒适程度上，在一些比如它上面设计的一些数据上，可能精确度上可能有些好一些。但是如果一个好的正畸医生的话，你即使用不太精确的矫治器，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手，通过在矫治器上做一些调整，也能够弥补这方面的问题。当然如果是你经济允许，那你选择一些可能工艺更好的，那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0: 那往往在我们印象中，这个正畸其实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事儿？往往可能都有时候都不止一年半载就可以矫正过来，是吗？
1: 是的。大部分矫治来讲，像我们常规的这种矫治器矫治治疗，基本上它的疗程都要在2年左右，稍微复杂的可以到3年、4年甚至5年的都有。但是呢，它的这种整个的方案怎么样，它的疗程大约怎么样，那我们在治疗前通过这个诊断，通过方案，基本上来讲我们都不能够全面的了解它的预后会怎么样。所以说呢，对正畸治疗来讲，一个正确的方案不仅可以让患者了解自己的情况，这也是今后成功的一个保证之一。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设计，那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户型，或者是让你满意的一个，所以说一个图纸非常重要。 但是呢有一个好的图纸是不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嗯，
1: 我们从美观上，我们从咬合上给这个牙齿给它的搬家设定了一个目标位置，这个目标要正确，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方案，这个蓝图，但怎么着把这个牙齿搬家搬到应该在的这个位置，怎么去把它搬过去，也就是说就像盖房子一样，它还需要一个好的建筑工人，
0: 嗯，
1: 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我想这两个因素呢都是缺一不可，所以说呢要正确客观的看待这个矫治器，这个矫治确实有些像高效的这种矫治器，矫治的效率、舒适、美观，那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0: 是。那您刚才说到美观这个词儿，那我这几年也经常会看到有很多这爱美的这个女性啊，会带这种隐性的这种矫治器。这种隐性的矫治器其实看起来不仔细看的话是发现不到它是带了一个矫治器。这种矫治器它是一种什么原理？只看着它这么简单就能把我们的牙齿矫正过来呢？
1: 可能你说到的是不是可以一个透明的可以拿下来的这种活动的矫治器？其实这种矫治器呢，我们就是美观矫治器的一种。是一种活动矫治器，它是包裹在牙齿上面的。这也是近年来，就是发展比较快的一种矫治器。它的这个矫治原理，确确实实的和我们传统的矫治器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是包裹在牙齿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正畸呢，都是在生物力的作用下来移动牙齿的。而这种生物力的施加，不同的矫治器它可能有不同的它的强项。就这种矫治器来讲，如果选择好合适的适应症，就目前来看的话，大部分的这种矫治它还是能够完成的。它的发展也是一步步过来的。其实在几年之前，十几年之前，这种矫治器已经存在很久，但是呢它在世界范围之内呢没有被大范围的开展，还是在它对牙齿的控制力上，有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这些年呢，随着牙齿牙科材料的一个发展，然后呢还有相关基础研究，比如说生物力学的研究，现在这种矫治器呢效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0: 是。那可能我知道了解到很多朋友想做这种牙齿矫正啊，但是有一种忧虑，就是觉得哎，带这个矫治器就会影响到生活了。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1: 它确确实实会干扰到一些生活。如果你想做矫治，可能要做一些心理方面的准备。
0: 需要做什么准备？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吗？
1: 比如说，口腔卫生。可能这是我作为医生呢比较关注的。因为矫治器带入以后呢，它这个矫治器会影响牙齿的一种自我清洁作用，包括周围食物残渣、软垢的附着、细菌，它会对牙齿、你的牙龈组织，也就是我们说的牙周组织，会产生一些危害。所以说，口腔卫生是带入矫治器以后你可能每天要做的工作，会耽误你的时间，会需要你的配合。这是一方面的这个心理准备。第二个呢，就是说不管用哪种矫治器，它加力以后牙齿在加力的前几天会有一些轻微的不适感，比如说个别人敏感的可能会在第二天他咀嚼东西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些酸胀，甚至有一些轻微的疼痛。但这些呢都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反应，暂时的反应。但是呢可能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准备。基本上干扰对这种生活中的干扰主要是这两个方面嘛，一些不适感，还有一些就是说口腔卫生方面的一些要求。
0: 是。那对于正畸会不会疼痛呢？
1: 正畸会产生疼痛的，因为正畸牙齿它的原理就是加力。加力以后呢，这个会通过牙齿呢这个力量传播在牙齿周围，牙齿周围呢会产生一些生物反应。那这些反应呢，比如它会产生一些炎性介质。在它的这个加力的早期会有些个别轻微的疼痛，但基本上很快都能缓解。几乎没有说因为牙齿正畸的疼痛而放弃治疗的，至少目前我没有见过。
0: 没有见到。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正畸的疼痛它是能忍的。
1: 但是你说到忍呢，这里面可能又有一个误区
0: 啊。
1: 确确实实有些人在正畸的过程中发生了牙齿的损伤，疼痛其实是一个信号。我们对于这个牙齿的疼痛 是判断这个力量合适不合适的一个指标。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是你家里不得当，牙齿呢如果受力过大，它确确实实会产生一种不正常的疼痛。
0: 嗯，
1: 而这种疼痛呢是会产生损伤的。所以说规范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是。所以说对于这个要选择想正畸矫正牙齿的朋友们，首先应该先对正畸有个了解。
1: 是的。
0: 嗯，说到这正畸啊，可能有的人就问到了，了解到其实有的人做正畸啊需要拔牙，为什么需要拔牙呢？这个牙必须要拔吗？
1: 啊，那说到这一个，这可能又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0: 嗯，
1: 不仅仅是在咱们患者中间，患者的家长对这个拔牙就感觉到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一个字眼。
0: 嗯，
1: 其实在我们正畸医生里，对于拔牙不拔牙，从固定矫治这100多年的历史中呢，这个观点也是就像钟摆一样不断的在变化。
0: 哦，
1: 这种拔牙率。但是怎么讲呢，无论是拔牙或者是不拔牙，我们也是基于患者利益最大化，比如说咬合，比如说美观。
0: 嗯，
1: 有些患者如果说你不拔牙，比如说他牙齿仅仅是不整齐，他需要空间，如果说你不拔牙，不给他就是说提供空间的话，你可能这种简单的治疗你反而有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破坏了美观，你还不如不做治疗。所以说就拔牙来讲，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案，该拔的牙齿是一定要拔的。那这里面呢可能还有一些家长担心的地方，就是拔牙会不会影响健康啊。
0: 对呀，
1: 可能
0: 好好的牙要拔掉啊，太可惜了。
1: 可能还有些老百姓想着这个牙齿是连着神经的，那我这个牙齿拔掉以后会不会损伤神经，这损伤健康呢，
0: 影响其他的牙齿啊。
1: 其实在这里呢，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它这个和所谓的脑神经它是没有这种关联的。并且呢这个拔牙也不会影响这个牙颌的这种健康。
0: 是，
1: 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
0: 是，也让我们吃了一颗放心丸。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郭杰郭教授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讲关于牙齿正畸的那些事儿。那收音机前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郭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口腔医院副院长，中华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精准与数字医学分会常委，山东省口腔医学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伦理学学会口腔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正畸学杂志编委，先后在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攻读口腔正畸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完成博士后工作，美国南加州大学牙学院、日本大学齿学部访问学者，国家自然基金委项目评审专家，临床专长熟练掌握儿童和成人牙颌畸形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严重骨骼畸形、面部发育异常、唇腭裂等疑难疾病的正畸、正颌联合治疗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请到了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郭杰郭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大家所关注的牙齿正畸的 那些事儿。那收音机前的您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点击边听边聊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里发送过来，与我们来进行互动。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其实对于牙齿正畸大家是现在越来越不陌生，接受度也是越来越越广了。因为我身边确实看到有不少爱美的女性啊，通过这个正畸和矫正牙齿，这颜值增长了，真的是看起来不止一分啊。所以说有时候这个牙齿它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真的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这面容，影响到我们的美观和颜值啊，这确确实实是真事儿啊。所以说可能很多朋友，我相信现在应该说做选择做正畸的不单单是原先可能是学生多一些，小孩的多一些，那现在成年人也会多一些。那刚刚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也问到，这成年人可以选择正畸吗？这代表着大家现在对这个正畸的这个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是吗？
1: 好的，那我来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就说关于成年人是不是可以进行正畸治疗。
0: 嗯，
1: 那首先呢，成年人进行正畸治疗在我们目前的临床中大约有30%左右是成年患者。那成年人能不能进行，哪些成年人可以进行正畸治疗？
0: 嗯，
1: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适应症的。
0: 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您看，像我想去您那儿正畸，您收不收呢？
1: 那我们看一看呢，是唯一要看的一个问题是牙周健康的问题。
0: 哦，
1: 因为我们这个力是靠力来进行正畸治疗的。
0: 嗯，
1: 那么说如果说牙齿有正在进行的炎症，你比如说正在是进行的这种牙周炎，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加力以后呢，这个牙齿的附着组织，也就是说就像一个树埋在土里面，这个土会丢失的，这样呢牙齿就会松动，会有健康。
0: 嗯，
1: 一般来讲对于活动性的炎症，我们要进行一个牙周的一个专业治疗，治疗以后也就是到我们专业上讲的一种静止期，也就是说炎症控制好以后，
0: 嗯，
1: 才能进行正畸治疗。
0: 嗯，
1: 那为什么说成年人是这个状态呢？其实成年人牙周疾病的发病率高，但是对于儿童，对于青少年，如果牙周不健康或者是有炎症的话，同样也不适合进行正畸治疗。
0: 哦，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牙周不健康有牙周炎的话，那首先你应该先选择治疗这个牙周炎，是吗？
1: 是的。
0: 哦，
1: 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你的牙周健康，你80岁一样可以进行正畸治疗。
0: 嗯，那怎么去判断我的牙周健不健康呢？
1: 嗯，那其中一个咱们大家自己在家的话怎么判断呢？比如说你刷牙出血，这个出血其实它为什么出血呢？它是因为牙龈有炎症，它生成了一些叫肉芽组织，当你刷牙的时候就会牙齿出血。所以说牙齿出血可能是你的牙周出现问题的比较早的一种症状。
0: 嗯，那您说这个牙周出血、牙龈出血非常常见，可能有些朋友在爱吃水果的时候啃个苹果都发现这个水果上有这个血印，这个牙周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形成的呢？
1: 说到牙周炎呢，它是形成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0: 嗯，
1: 它是一种多因素的一种疾病。
0: 嗯，
1: 它和遗传，和我们这个局部的口腔环境，
0: 嗯，
1: 和全身状况，都有影响的，包括很多这种有家族这种倾向性的。
0: 嗯，
1: 然后呢，其实牙周炎也是和全身疾病连接关系比较大的。
0: 哦，
1: 现在在我们临床中，像牙周炎与心血管疾病、牙周炎与糖尿病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呢，我们做正畸的基础是牙周健康。
0: 牙周健康。
1: 因此呢，对于牙周不健康或者口腔卫生特别差的患者呢，我们一般是不给他治疗，或者是劝他先进行牙周治疗。
0: 嗯，
1: 如果是它不能好很好维持，我们是不会开始正畸治疗的。
0: 嗯，那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哎，我这是天天刷牙呀，我特别注意口腔卫生，我怎么还有牙周炎呢？其实这个牙周炎是不是也是跟这个口腔健康口腔的这个清洁有关系吗？
1: 是肯定有关系的
0: 啊。
1: 但是呢，至于说有时候口腔卫生不好，它是不是可以造成牙周炎？
0: 嗯，
1: 它还真是说这方面还是有些争议的
0: 哦。
1: 哎，它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牙口腔卫生不好，它首先肯定会造成叫牙龈炎。
0: 嗯，
1: 但牙龈炎是不是能发展成牙周炎，它还有很多因素。
0: 嗯，
1: 但是至少口腔卫生不好，它对牙齿牙体会造成，比如说像龋齿，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虫牙，
0: 嗯，
1: 是肯定会造成这些损伤的。
0: 嗯，是。所以说对于这成年人选择矫正牙齿这一类人群，先把它化掉。如果说有这个牙周炎的话，要注意先去看看牙周炎，把牙周炎去治疗好以后再选择这个正畸和矫正。
1: 是的。
0: 嗯，是。那除了这部分人群呢，是不是其他人群就可以了呢？
1: 对于成人来讲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中他的这种需求主要有两类。
0: 嗯，
1: 第一类呢可能是他和青少年是一样的，他的这个追求，
0: 嗯，
1: 比如说他是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小时候呢，因为各方面的这个原因错过了这个治疗，现在他对美观对他的这个诉求都是和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孩子是一样的，
0: 嗯，
1: 并且呢他口腔内的情况呢，我们进行治疗的设计和青少年也几乎是一样的。
0: 嗯，
1: 这一类人群呢，成年人大部分是一些相对年轻的成年人。
0: 嗯，
1: 在临床中是比较多的这种诉求。
0: 嗯，
1: 我们在临床中治疗的这种措施，可能比青少年来讲呢，还要更关注更多的东西。
0: 嗯，
1: 因为成年以后呢，他的牙体、牙周相对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状况。
0: 嗯，
1: 这些呢，我们会更关注他的，就说在青少年的这种常规的这种治疗以外，我们还要关注牙周的健康、关节的健康，也就是我们面部颞颌关节的一个健康。
0: 嗯，
1: 但是呢它的这种治疗的方法、治疗的方案几乎还有治疗的目标都是和青少年很相似的。
0: 嗯，
1: 但是对、
0: 哦、
1: 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刚才提到了，甚至50、60、70、80，现在在临床中我们也有一部分这样的患者。
0: 也有这么大的年龄的人想去选择牙齿矫正。
1: 对。
0: 那为什么呀？
1: 那这种矫正呢，都是因为它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矫正而矫正，就和刚才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0: 不是为了美容了是吗？
1: 对，这部分人呢、哦、大部分是因为他为了比如说镶牙，为了牙齿的修复，
0: 嗯，
1: 或者是为了这种补牙，为了牙齿的种植等等，这些呢他口腔内呢他不具备这个条件，他需要通过我们正畸进行一些很小的一些牙齿的一些矫正，为他的这种牙齿的其他的治疗做一些准备。
0: 嗯，
1: 那所以说呢，这一部分患者呢大部分是年龄相对较大的患者。那说到这里呢，我也想
0: 这里人群是不是有什么禁忌呢？
1: 这一类我们在这种治疗设计上，
0: 嗯，
1: 肯定是能简单就不复杂。
0: 嗯，
1: 也就是在我们专业上叫小范围牙移动。说得更通俗一点呢，就是个性化的目标会更强。
0: 嗯，
1: 而不是说你的牙齿让我们感到和青少年一样做到最那种完美，
0: 嗯，
1: 而是更适合这个患者。那说到这里还是想提醒，就是咱们听众朋友，我们在临床中见到这种情况特别多，也非常的可惜。
0: 嗯，
1: 就是说当牙齿有问题的时候，他不想去治疗或者是害怕去治疗，其实很多的牙齿的疾病或者是牙齿的问题都是因为耽误出来的，
0: 拖出来的、哦、
1: 所以说呢，当牙齿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早治预防，这是一个也是我们现在说想追求和提倡的。
0: 嗯，是。那刚刚说到这正畸牙齿，您讲的也是特别的详细了。那对于正畸后这牙齿它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会不会松动啊？
1: 啊，确确实实这也是很多患者说担心的。
0: 嗯，
1: 说到正畸会不会对牙齿健康造成影响，基本上来讲，规范的正畸治疗是不会或者是很少造成牙齿的这种健康的损伤的。
0: 嗯，
1: 但是在正畸中可能也存在着一些风险。
0: 嗯，
1: 或者是叫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一些牙齿的移动 可能会造成牙根的一些吸收，而这些吸收呢往往是不明原因的，也就是说你的牙齿矫正完以后，它的牙根你怎么看着它的这种变短了。
0: 嗯，
1: 但是呢这里想跟大家说的，牙根虽然变短，但绝大部分牙齿的它的这个寿命会增长的。
0: 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1: 为什么这样呢？
0: 啊，
1: 是因为当牙齿矫正完以后，
0: 嗯，
1: 它牙齿的排列，牙齿和对面的这种咬合，就是说它减少了这种创伤。
0: 嗯，
1: 当牙齿整齐以后呢，牙齿的这种自洁作用也会变得非常的好，它自我清洁。
0: 嗯，
1: 然后呢，包括我们去刷牙的时候也容易刷干净。
0: 嗯，
1: 所以说它减少了创伤，维持了这种牙周的健康，总体来讲，它的寿命反而会更长。
0: 嗯，这反而起到一个好的作用了。
1: 是的
0: 啊。
1: 嗯，但是呢正畸呢它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
0: 嗯，
1: 就和其他的医学是一样的，它确确实实有它的这种不确定性，
0: 嗯，
1: 有一定的这种风险。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所谓的规范治疗，我们在治疗前要对患者有一个全面的评估，
0: 嗯，
1: 全面的方案，然后呢选用合适的方法来治疗，所以说他的治疗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0: 嗯，是。那我们在微信平台也有网友问到，自己是有一对虎牙，那选择牙齿正畸的话，这对虎牙要不要拔掉呢？
1: 哎呀，这些呢说到这些呢，我们在临床中也碰到很多问题。
0: 嗯，
1: 比如说他的这个虎牙，我们叫尖牙，
0: 尖牙，
1: 尖牙是口腔，哦，无论是美观还是咀嚼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颗牙齿。
0: 嗯，
1: 当它很个性化的在外侧的时候，尤其是在小时候，哎，你看着，哎，非常有个性，
0: 非常可爱，
1: 非常可爱。
0: 对呀。
1: 那这种要不要治疗？可以这样说，它在这个位置看起来非常可爱，小的时候可爱。
0: 嗯。
1: 它到成年以后，它可能就不能用可爱来评价。另外呢，它在可爱的这个位置上，它对健康是无益的。它最大的功能，尖牙呢，它是在我们每一次的咀嚼，它会有一个保护，一个引导。
0: 嗯，
1: 其实它飘在外面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可爱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其实它是没有功能的。
0: 哦，
1: 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觉得还是尖牙应该回到它正确的位置上。
0: 嗯，好像很多虎牙都是位置上有点偏外，是吗？
1: 是的。
0: 啊，
1: 就上个星期来讲，我们这个疫情结束以后，
0: 嗯，
1: 有一个家长过交流，交流的时候呢，好像他还不太好意思直接说。后来他表达的意思是啥呢？
0: 嗯，
1: 就说当时，哎呀，孩子觉得有个虎牙非常的可爱。
0: 嗯，
1: 他说现在我们把它整回来以后，就感觉到这个个性怎么没有了？其实，
0: 就觉得有些失落了啊。
1: 对，其实呢，这个呢也引起了我的一点这种思考和注意。
0: 嗯，
1: 那这些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你看你的这个追求，如果我从一个专业医生来讲，
0: 嗯，
1: 这种牙齿，特别是尖牙，回到它健康的位置上，
0: 嗯，
1: 与它终生的牙齿的牙颌的健康、咀嚼功能都带来很大的帮助。
0: 嗯，
1: 它的收获要远远大于一个个性化的这种美。
0: 嗯，
1: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0: 嗯，是。所以我们也众所周知，有很多这有虎牙的这个女明星，可能为了更好的提升自己的颜值，也选择把这个虎牙拔掉，然后来整一整，整合一下这个自己口腔里的牙齿，来提升自己的颜值，不只是一分或两分。所以说如果，而且有人说对这个虎牙的评价说这是一颗变异了的牙齿，可以这么说吗？
1: 虎牙不是一颗变异的牙齿，如果在我们口腔中说变异的牙齿的话，应该是所谓的智齿。
0: 智齿是变异的牙齿，
1: 是变异的牙齿，或者是叫退化的牙齿。
0: 哦，
1: 这种退化是人体进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退化。
0: 嗯，是。
1: 但对于这个虎牙来讲，大家都知道这个虎牙是在嘴角的位置。
0: 对啊，
1: 在我们叫牙弓，也就是说整个牙齿的形态排列起来是一个弓形的。
0: 嗯，
1: 它是在中间的位置，它对嘴角的支撑，对美观，这是一个方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它虽然是一颗单根牙，
0: 嗯，但是单根牙，
1: 对，
0: 哦，
1: 但是它的牙根是最长的，也最粗壮的。
0: 哦，
1: 你可以观察一下，在很多老年人他的牙齿不多的时候，往往剩的比较最后的一颗牙齿往往是
0: 就是
1: 虎牙。
0: 虎牙。嗯，
1: 在我们专业中呢还有一个叫尖牙保护盒。是什么意思呢？
0: 尖牙保护盒什么意思啊？
1: 当我们咀嚼一个东西，我们吃饭的时候，
0: 嗯，
1: 每咬一下，或者是这个牙齿前伸也好，下颌前伸也好，侧方咬也好，那每一个咬合，其实这个尖牙属于一个引导的下颌肌移动。另外呢，它保护其他的牙齿免受创伤。所以说呢，这颗虎牙它执行的功能不简单。因此呢，我们对在临床中对虎牙它的咬合各方面也是非常重视的。这也就是我们讲它可以牺牲一部分所谓的这种个性的可爱，来获得一个更永久的健康。
0: 是。那无论是我们前面说到这种虎牙也好，还是需要拔掉的一些牙齿也好，把它们归列整齐，然后进行一个矫正。那有的朋友就担心了，这牙齿拔掉以后会不会影响其他牙齿的松动啊？会不会影响有其他的后遗症啊？
1: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中碰到的最多的问题。可能很多的这个患者或者是患者的家长，他们担心，那现在整是牙齿整齐了，是咬合的好了，那会不会老年以后那牙齿松动呢？
0: 对呀，
1: 其实这个你大可不必担心，因为牙齿移动的原理是通过加力以后，有一部分牙颌骨是吸收的，它的对侧是牙齿骨是增生的，而牙齿到新的位置上以后，它周围的附着周围的骨，它的整个结构是几乎没有变化的，所以说它是一种生理性的移动，也就是说，只要是在没有炎症的情况下，你规范的治疗，到老了以后，牙齿肯定不会松动脱落，或者是早松动早脱落的。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人老了牙齿会松动脱落，是不是每个人老了牙齿都会掉吗？
1: 是这样的。那牙齿的健康其实和牙齿存活的它的这种在口腔内的这种时间长短，或者是数量的多少是有关系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有的国家提出来一个叫8020计划，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在80岁以后，他口腔内的牙齿还能至少有20颗，这样呢能满足这个口腔健康的一个需求。
0: 20颗？
1: 对。
0: 天哪，20颗的话，对，应该说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不一定能保留这么多，是吗？
1: 是的。但是目前来讲呢，随着我们整体的咱们国家的健康水平的这种提升，再加上大家对健康的这种口腔健康的重视，目前来讲，像在我们医院，就我们原来说的这个镶牙的科室，它的现在这个业务量的这种需求，它就不如现在这种儿童牙病，或者是像正畸专业、种植专业。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把这个健康的理念提升在早治疗、早预防，并且呢，到老年以后，它的牙齿的缺失的数量在大大的减少。这也是咱们这几年随着咱们国家这种卫生健康水平的提升，给咱们老百姓口腔健康带来的这种收益。
0: 所以说应该说家长也好，或者是我们所有的朋友都现在开始重视对这个牙齿的保护，这年龄段也是从小就开始要保护我们的牙齿。
1: 是的，这就像我们习大大说的，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那我们也讲呢，没有口腔健康就没有全民健康。
0: 是。那说到这牙齿整齐，可能有朋友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牙齿进行矫正之后有没有什么禁忌呢？
1: 是这样的，牙齿矫正以后呢，可能它的禁忌或者是说要非常关注的地方呢，就是还是一个口腔卫生的问题。在这里呢，你可能对你的饮食的规划，可能对你一些进食的方式上，我们保护这个矫治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有些功课要做的。
0: 就说这个进食上要注意了，不能吃硬的，不能想怎么吃怎么吃。
1: 其实可以这样说
0: 啊，
1: 如果是你方式合适的话，几乎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吃。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讲那个苹果，或者讲这个排骨，说是不是就不能啃排骨了？然后呢，回去以后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长给孩子啊，就是我们整天进软食，然后呢不吃这些比如说带骨头的这些高蛋白的东西，其实 这是一个误区，并且呢可能会给孩子的这种健康带来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进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用一些传统矫治器，比如说像牙齿上粘接的这些托槽，我们叫托槽，老百姓叫牙套，那这种进食的时候呢就要防止暴力的直接的这种我们叫啃，或者是直接暴力的这种冲击，它可以比如说像苹果我们可以削成一块一块的，那这些排骨呢我们可以把它煮得烂烂的，然后呢把这个肉剔下来，因为这个全身健康也是牙齿健康的一个基础。但是呢它的这种方式上可能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口腔卫生，包括还有一些那种碳酸饮料，这些
0: 也是特别伤牙齿，是吧？
1: 对，如果是你不能保证好好刷牙的话，那这些食品这些饮料还是建议在治疗期间少进食。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在牙齿正畸期间呢保证一个健康，因为有些损伤来讲它是不可逆的。
0: 是。那也有朋友在后台问到关于这隐形矫治的话题，这隐形矫治应该说是现在关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也是一个好现象，代表这一方面是大家这个对这个隐形矫治这个接受程度高，而且对于美的追求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在这您也跟我们朋友们再介绍一下关于这个隐形矫治的这个问题。
1: 好的，隐形矫治呢确实现在呢很多的患者提出了在这方面的这种需求。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说可能几年之前吧，孙杨就是咱们那个游泳选手，今年也是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哈。当时呢他是做了正畸治疗，他做的正畸治疗呢就是用的隐形矫治。他做了治疗以后呢，很多的患者到我们临床以后说，医生我要用孙杨用的那个矫治器，其实它是一个隐形矫治。
0: 隐形矫治，
1: 这说明大家在追求美的同时，那一些传统的矫治器呢，它给美观带来的影响还是大家说关注的。那说到隐形矫治呢，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隐形矫治有它的这种擅长的地方。并且呢，这种隐形矫治呢，就目前来讲，技术还是绝大部分的这种撮合畸形呢。都能够完成。因此呢在我们还讲这种前面专业的这种诊断和基础上，对于隐形矫治器的选择，你可以听听你的主治医生的意见，你可以提出来这方面的这个诉求。我想呢，对绝大部分患者或者是绝大部分畸形来讲，只要是这个医生他的这个水平或者是这个医生的这个认知还可以的话，基本上来讲这些矫治器都是可以灵活运用的。所以说在选择上对大部分的患者，大部分的撮合畸形来讲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那对于隐形矫治戴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包括在吃饭的时候需不需要摘掉呢？
1: 是这样的，大部分的隐形矫治呢因为它的这种隐形这种牙套，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就是靠计算机技术然后呢设计每一部牙齿的这种移动，所以说呢，
0: 是一个个人化的设计。
1: 对然后呢，它是需要开始的时候可能需要2周，那有的矫治器呢，可能说10天或者是1周要更换一副。因此呢，大部分矫治器你在吃饭的时候可以摘下来，然后还有一些个别的呢，甚至吃饭的时候可以佩戴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因此呢，这种矫治器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美观上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撑，但是呢，它对，就是说牙齿它摘戴，就是可能特别是有些人牙齿特别的不整齐，初期的时候呢，它的摘戴可能是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0: 是。所以说在这儿您向我们也是介绍到了关于这个隐形矫治，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关于现在这种隐形矫治对我们这个牙齿正畸的一个功效。那还有一点时间，在这儿您也给我们再大家伙再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的牙齿，争取到我们八十岁的时候还有20颗牙齿呢？
1: 那说到这一点呢，我想着我个人的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可能就是说能预防在先。如果是你有条件，特别是从孩子可以从小，你可能说能养成一个习惯，定期去看看牙医。
0: 定期去看是多长时间看一次呢？
1: 一般来讲没有这种特殊的问题的话，
0: 嗯，
1: 一般来讲你一年半年一年有条件，要一年的话每年能看一次。
0: 看一次是看看自己牙齿有没有什么疾病吗？
1: 对，这种牙齿的情况呢可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检查，不需要一些仪器，
0: 很复杂，
1: 不需要一些复杂、
0: 啊、
1: 那在临床中呢这些医生呢他会根据你牙齿的情况、
0: 嗯、
1: 一些咬合的情况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问题的一些苗头。
0: 嗯，
1: 那这样呢提前预防，可能说你永远不需要牙医的治疗。
0: 嗯，是。
1: 那同样呢第二个呢就是要早治疗。
0: 嗯，
1: 早发现早治疗。
0: 嗯，是。
1: 早治疗呢它不仅仅可以减少这些牙体的损伤，并且呢简单还能省钱。
0: 嗯，是。所以说重在预防。
1: 对，
0: 嗯，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郭院长给我们带来建议，也让朋友们了解到如何带来更灿烂的笑容、更健康的体魄以及更美好的人生。好，时间的关系，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收听，感谢郭院长，我们明天见。
1: 好，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4: 大家好，在宽阔的大海里劈波斩浪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3: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的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4: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3: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4: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3: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4: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3: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4: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5: 刚开始涨一点
4: 啊，
5: 现在没涨大
4: 了啊。 如果长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长到这儿呢？
5: 得下午。
4: 哦，大概是该几个小时是吧？
5: 下午长大潮才能到这儿。
4: 啊、
5: 哦，大潮下午四点。
4: 啊、哦，
3: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4: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3: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又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目前呢，国内市场在售的草莓当中呀，主要是来自日本和欧美的品种啊。由山东农业大学自主研发的草莓品种妙香七号，兼具个头大、风味足、抗病害等特质，逐渐被广大草莓种植户认可。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彭福田和他的草莓新品种妙香七号。
5: 草莓是一种广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水果，通常在春季上市。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聊城市郊区的一个草莓种植大棚，经当地种植户介绍，他们种植的草莓品种名叫妙香七号。这种草莓品种优良，口感香甜，肉质饱满，抗虫抗病，深受本地种植户和消费者欢迎。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根据了解呢，今年的草莓上市以来呀，每斤的价格大约是在10元左右，但是妙香七号自售卖以来呢，每斤的价格稳定在30元左右。是什么样的原因能够让它卖出这么好的价格呢？我们节目呀，请到了草莓种植户常大哥来为大家讲一讲。常大哥你好。
7: 你好。
6: 您面前的这盘草莓就是咱们的妙香七号吗？
7: 对对对对，你可以尝一下。
6: 这颗草莓一咬到嘴里啊，就是一股浓郁的草莓的清香，然后比市面上的很多草莓啊都要香很多，而且它的口感呢是软硬适中，酸甜适口哈，真的是非常的好吃，确实是和它的名字是一样的哈，又妙又香。那么这么好的草莓品种，您是怎么发现它的呀？
7: 这个品种据我了解的都是咱国内的一个品种，是咱山东大的彭教授免费提供咱的这个种苗，叫咱来试种的。这个品种从抗病能力和口感上都很出色，
6: 就是说您种的也很满意。
7: 很满意，很满意，从产量上、口感上都很好。
6: 它相对别的品种来说，它带来的收益会更高一些吗？
7: 是的，它这一个品种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抗厌倦，包括从育苗上它这个抗病能力上它都占优势，抗根腐、炭疽、脚板，其他的品种对这些病它抗性都很差，它长势也挺好，一颗苗子结银果应该不成问题，就是种植能力不行的话，也凡是都是七八两成应该也没事。
5: 在与种植户的交流之中，我们了解到这位培育了优质草莓品种妙香七号的专家就是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彭福田教授。彭福田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现代陶产业技术体系岗位土肥水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教学名师，山东省人大代表，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以及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多项，编写著作与教材12部，参与获得国家与省部级科技奖励5项，选育桃、草莓等果树新品种9个，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多篇。
6: 彭教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
6: 刚才啊，也听我们的草莓种植户啊，向我们介绍了妙香7号这个草莓品种，我们对它啊也有了一定的初步的了解。那么这个果实啊，我看到也是非常的诱人哈，也非常的清香。那么这么好的品种，您在研制它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8: 培育这个品种呢，说起来故事还很长嘞。从上个世纪呢，90年代，我的老家呢就是都是草莓的专业种植村，一个村呢有几百亩，我呢就帮着老家从各地引了好多品种，引的品种呢分2类，一类呢就是日本的品种，它呢比较香甜，但是不抗病，果实也比较软。你像这个当时呢有枫香啊、鬼怒柑啊。另一类呢就是欧美的品种，你像甜茶里，它很硬，也个头也大，但是呢有点酸，也不好吃，就是风味差一些。老百姓就种植过程中呢，觉得能不能找一个又香又甜又硬还有抗病的品种？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自己做杂交育种？最后呢，我们呢在2014年，就是10年磨剑，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选育出来了妙香1到7号，特别是这个最后出来这个妙香7号，它兼顾了欧美品种和日本品种的优点，就是一个是你看到了个头大，另外呢硬度高，另外一闻这个香味还很浓，吃起来香甜可口，非常受欢迎。有了这个品种呢，就是我的家乡呢有几个亲戚先种。现在呢就说是他们采摘的价格每年都在30块钱左右，就说是比种普通的品种的收入呢要高1倍到2倍。
6: 和市面上的普通草莓相比的话，它比较突出的特点有哪些呢？
8: 一个呢刚才咱提了它个大，风味好是吧，还比较抗病。另外呢在生产上呢对果农来说还有好多优点。一个呢我们看到呢它的这个花序呢是单起花序，就是一个出来一个，就是上边接一个果，这样呢果个呢都比较均匀，基本上不用疏花疏果。第二一个呢就是它的叶片呢衰老的比较慢，随着生长呢草莓基部的叶片就要衰老，衰老以后果农呢就要把它劈掉，得劈老叶，这个也比较费工，但是呢我们这个叶片呢衰老的比较慢，就是劈叶的这个用工呢要减少。第三一点呢它呢还抗黄化，就是特别是在炎黄地区，你像从宁夏一直到河南，还有咱们山东菏泽，这个一直到东营这些地方呢，种日本的一些品种，你像红岩，它很容易黄叶就黄化，就是缺铁黄叶病。我们这个品种呢，相对来说就黄叶就比较轻，比较耐盐碱。
6: 咱这样一个自主培育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怎么能让我们的农户去种好呢？您是不是也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技术支持啊？对他们，
8: 我们要真正的把这个品种发挥出它应有的潜力、应有的价值，应该是两种良法配套。实际上呢，我们这十几年也不断地摸索妙香七号草莓的优质丰产的栽培技术，应该来说比当初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栽培技术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进。比方说这个健康种苗怎么培育，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东北啊或者山西啊选了一些高海拔的地区，在这些高海拔的地区呢育苗呢它成花早，实践证明呢就说是我们在那里育了苗到山东来种，到南方去种，产量呢还能提高30%，开花结果比较早，另外呢病害也轻。原来呢我们都是罗根苗，这个植株呢开始呢还长得相对来说比较高，相对高大，罗根苗呢缓苗比较慢，现在呢我们都是血盘苗，血盘苗以后呢缓苗很快，草莓呢上市也显著的提前。
6: 种植户在种植过程中，如果说他遇到了困难的话，还能找到我们这个农业大学来对他进行这个解决问题吗？
8: 这十几年呢一直讲这个品种和这个各地的草莓呢种植户呢都有很好的良好的关系，我们也经常通过微信啊通过电话来交流， 怎么样栽培，例如肥水的调控，这个品种呢对肥水呢和一般的品种也不一样，我们自己呢有一个配方，就是肥水的配方，现在呢我们能实现就是用我们这个配方能结肥，水溶肥呢少用一半。
6: 咱们其实对这个种植户的这个帮扶啊，从开始的育种一直到后期的这个解决问题，是一个全过程的一个这样的帮扶哈。
8: 对对，在帮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逐渐意识到加快这个品种的推广应用呢，应该来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你比如我们今天在这个信发，我们是现代设施农业产业研究院，这个地方呢，他们几年以前也到我的地里去看，但是呢他们在比较的过程中，实际呢他没有选这个品种，他们选了日本的红颜。哎，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这个品种很好啊，为什么不选我们的呢？从2023年10月1号，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无土栽培高价栽培的这个示范基地，通过我们亲自在这里种，企业现在改变了对这个品种的看法，他们对这个品种也非常认可，这也是我们体会到呢，要真正的推广一个品种，要做扎实的推广示范，不光仅仅是通过微信啊，通过电话，要把这个示范呢建到这个产区去，下一步呢我们也可能要通过我们的乡村这个振兴驿站、科技小院这些研究院，把这个品种呢亲自种到老百姓的棚里去，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
9: 对于种植户们来说了，除了学会种，更重要的还要能够卖得出去。我们也来到了设施农业产业研究院，请到了彭福田草莓科研团队的郜怀峰老师，还有我们的技术专员刘哲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妙香七号目前的市售情况和推广情况。高老师你好，刘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
9: 那我们现在妙香七号的我们这样一个推广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10: 妙香七号的市场反响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果实香味浓郁，色泽艳丽，且个头比较大，平均能到50克，它比较受消费者的欢迎，并且这个品种它抗性比较强，在生产过程中的用药比较好，好吃又安全，所以赢得了消费者的广受喜爱，在青岛、江苏、浙江包括广东等地方比较受欢迎，目前它的种植面积超过了15万亩，是国内自主品种种植面积比较大的，得到了种植户的广泛认可。
9: 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这个妙香七号呀，好像在普通的这个市场上买到的几率比较少哈。
11: 对。
9: 那么我们这个妙香七号它的一个出售的这个渠道主要是针对哪些呢？
11: 目前我们这个草莓是通过这个全自动的自动分拣线进行选出更加优质的果，走的就全部都是高档的礼盒，进入的都是北京、上海、香港这样高端的市场。
5: 在与郜怀峰老师和刘哲老师的交流之后，我们对妙香七号的市场表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然而妙香七号的实际推广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不可控的情况，但是在彭教授看来，这些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8: 一个新的品种啊，推广呢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你看我们这个品种呢，苗木呢相对来说比较壮比较大，原来呢罗根苗的时候，前面我也提了，它这个成活呢好像就不是这么容易，成活率好像就低。这几年呢我们通过培育健康的壮苗，特别是血盘苗，我今年我们在这个棚里一试呢以后，它这个成活率也很高，结果也很早。就是原来我们以为这个品种是不是上市晚，现在看一点不晚，只要我们把有健康的壮苗有这个血盘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通过这个妙香七号从开始培育然后到推广到我们技术的完善，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做农业呢需要脚踏实地，十年磨剑。现在你看十年前做的事，现在呢这个成效越来越显著，我们呢也有满满的收获感幸福感。
6: 有了妙香七号这样优质的国产自主品牌，我们的种植户也能够有信心种上自己的品种，而我们的消费者也能够吃上中国自己的草莓。乡村振兴科技助力，在山东农业大学像妙香七号这样优质的品种还有很多很多，像彭福田教授这样踏实肯干、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科研工作者也有很多，他们做得了科研，下得去乡村，像及时雨一样将科研成果播撒在农业农村，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像设施农业要实物是当下以及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作为设施种植业的典型代表，设施蔬菜已经成为了我国很多地区农业的支柱产业，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如今呀，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设施蔬菜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山东设施蔬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第一位。设施蔬菜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魏民教授和他的团队长期从事设施蔬菜研究，在设施结构材料、环境调控装备、高效栽培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咱们就跟随魏民教授团队一起了解设施蔬菜产业及科技的发展状况。
12: 欢迎大家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韩叶。由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魏民教授团队研发的设施主要果类蔬菜高畦宽杭移机化种植技术成功入选2024年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这一技术为实现设施蔬菜机械化生产目标提供强大的支撑。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魏民教授团队，走进设施蔬菜生产现场。恭喜魏教授团队技术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设施蔬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设施蔬菜的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特别是对蔬菜产品走年化、多样化和这个有质化产品的这个供应问题，是吧？那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统计数据啊，蔬菜年人均占有量呢，大约是560公斤左右，其中呢，1/3是来自于设施生产。那么第二个呢，设施蔬菜的发展呢，它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我们现在有一个大致的统计数据，就是设施蔬菜的产量呢，大约应该是陆地蔬菜的2倍以上，它的效益呢，应该是陆地蔬菜的3到5倍。第三个呢，就是设施蔬菜这个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我们这项技术的名称呢，叫设施主要果类蔬菜高畦宽杭移机化种植技术。我想这项技术之所以被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呢，主要还是从技术本身来讲，它迎合了我们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需求。从技术内容上来说呢，主要是设施主要几种果菜类，它这个栽培模式和栽培技术的创新和标准化，应该说是为这个设施蔬菜生产机械化提供了可能，或者是奠定了基础。
12: 从魏民教授的介绍中，我们得知这项技术的主要改变有两个方面，高畦和宽杭，并都实现了标准化，从而更适合机械化生产。针对过去农户种植设施蔬菜缺乏规范，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问题，魏民教授在实地向我们解释了惯常种植模式的弊端。
13: 这个问题里面实际上就是我们农户的一些比较习惯性的做法。一个呢，就是这个种植模式啊，标准化程度非常低。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行间距比较小，植株长大了以后呢，这个群体就显得非常的郁闭，通风透光条件比较差。如果说人进去作业，机器进去作业啊，都非常的不方便。枸杞的这个规格上来讲，有的是采用平畦，有的是采用高畦，有的是采用小高垄，差异都比较大，标准化程度比较低，不适合机械化作业。你看这个。它这个行距就比较小，是吧？我们这个到后期人进来都很困难，所以说更不用谈是机械化作业的问题了。所以要想推行机械化作业的话，我们肯定要改变这种种植模式，而且要实现标准化。
12: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高畦宽杭移机化种植模式， 我们来到了位于山东农业大学畔河校区的园艺实验站。在这里，我们更直观地看到了这项技术在日光温室内试验示范的场景。
13: 改变呢，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高畦，因为在这个传统的种植过程中啊，农户习惯性的用平畦或者是用小高垄栽培。那么高畦呢，它的好处，这个番茄根系生长的这个部位呢，就是高畦。高畦呢，它的明显的特征，畦面比较宽，它是高于周围的地面的。这样的好处呢，番茄根系生长的这个空间土层比较厚，土壤的这个疏通透气程度比较高，而且在冬天的话呢，也有利于提高土壤的温度，降低湿度，对作物根系生长啊，包括地上部的生长啊，都是非常有利的。从一级化和满足作物生长发育需求，底部的宽度应该在80公分左右，上部的宽度呢在60公分左右，厚度呢或者是高度大约在15到30公分。这里面呢，根据不同蔬菜啊根系发育的需求做一些调整，宽行也就是增加行距。我们这里的番茄呢是按1.8米行距种植两行，虽然说行距加大了，但是通过缩小株距呢，保持了每亩的定植株数和传统模式是完全一样的。行间的这个距离呢比较大，所以群体啊通风透光的条件比较好，是吧？另外呢，也方便我们的人或者是这个机械进入这个行间进行作业，而且这种模式呢也有利于促进果实的成熟啊，达到提早成熟的这样一个目的。这个呢就是番茄的高畦宽行种植模式。
12: 在魏民教授看来，标准化种植模式的建立是实现机械化生产的前提。团队研发的这项主推技术，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涉事蔬菜生产机械化水平。
13: 因为大家都知道，伴随人口老龄化，农业这个生产呢，这个劳动力的成本啊越来越高，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呢日益突出，所以推行这个涉事蔬菜生产机械化，提高蔬菜生产机械化的水平，是大势所趋和必然要求。但目前来讲呢，我们国家涉事蔬菜生产机械化水平总体是比较低的，和粮食作物相比啊，因为粮食作物目前来讲总和机械化水平整体还是比较高，是吧？平均能达到90%左右，而涉事蔬菜呢只有40%左右。所以提高涉事蔬菜生产机械化水平呢，这个任务就更加艰巨。从根本上提升涉事蔬菜生产机械化的水平，需要这个设施、农机、农业融合配套，包括我们说棚室结构如何来适应机械化作业的需要，也包括在温室大棚里面可以应用哪一些机械，也需要进行筛选配套。我们这项技术啊关注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涉事主要果类蔬菜从机械化作业的角度来建立一个标准化的技术规程。
14: 我看到其实大多数的农户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南北向的这个种植，在咱们这儿呢是这个东西向的种植，这是为什么呀？
13: 高畦宽行是吧，这种标准化的种植模式呢是有利于实现机械化的，但是对日光温室来讲呢还非常特殊，说过去啊我们农户习惯性的都是南北向种植，但是因为日光温室南北向这个跨度小是吧，它这个距离短，所以即使采用这个宽行高畦的这种种植模式呢也很难把这个机械化能够用得上。在日光温室里面呢，大家知道目前日光温室的跨度啊都比较小啊，以10到15米的居多，南北距离短，所以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呢，即使采用我们的高畦宽行种植模式，由于南北距离短，机械化作业呢也非常困难。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提出了在日光温室里面采用东西航向和高畦宽行的种植模式。像这个一个场景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把传统的南北向种植改为东西向种植以后呢，这个距离拉长了，所以这个机械呢作业就非常的方便，能够非常容易的实现我们机械化生产的目标。涉事蔬菜就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它涉及到工程科学、环境科学和这个生物科学，所以我们组建了这个多学科来共同参与的研发团队。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的成员现在既有 园艺学科的，又有机械与电子学科的，还有土木工程学科的，大家这个从事的专业方向不一样，但是最终都是围绕设施蔬菜这样一个目标。过去几年我们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呢，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设施结构的优化创新，根据不同地区它的气候特点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啊，研发适于这个区域发展的温室啊、大棚啊结构，以节能为目标，以适合机械化作业为目标。包括我们现在在长江流域开展的一些大棚结构的优化创新，也包括我们在黄河海开展的节能日光温室和节能塑料大棚方面的一些研究，已经都把它制定了山东省的这个地方标准。第二项工作呢，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设施环境调控和种植管理相关的一些机械的研发，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环境控制的这个综合监控系统，包括我们在这个田间作业啊，用的一些小型的机械装备，包括巡检机啊，这个多功能的作业平台啊，温室大棚这个塑料薄膜除尘的机械。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围绕设施蔬菜的这个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要包括我们说这个土壤障碍的治理啊，包括我们说怎么来提升这个设施蔬菜这个产品的品质，也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无土栽培技术。从2019年就开始在生产中进行试验示范，一些蔬菜基地啊进行了这个示范和推广。总体看来呢，这个农户对这项技术啊是非常认可的。张经理，这茬番茄长得还是不错的。
10: 对，这茬番茄是我们4月初定植的。
13: 哦，前期这些作业环节，这个机械都配上套了吧？
10: 对，这个就是通过咱的指导，我们前期土壤的这个施肥、深翻、耕整，包括起垄、定植，也主要的这些流程是实现了这个机械化的操作管理。
13: 设施蔬菜需要人才，更需要一大批喜欢这个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目前有好多这个80后、90后的年轻人呀，相继加入了这个队伍，应该是让人看到了这个设施蔬菜这个产业发展的这种希望。
15: 我们就是团队建设嘛，一直在传承。原来是王秋峰老师，现在是魏民老师呢，到我到下边张大龙这一系列，我们都在传承，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建设。也依托这个国家大宗蔬菜产业体系，我们一直在协力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现在努力的推动设施蔬菜的机械化，它的一些种植模式。
16: 魏老师也希望我们年轻科研工作者要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产业，关注产业，促进成果转化落地，解决设施农业产业问题。
17: 实现设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魏民教授团队在聚焦设施蔬菜产业中的问题，把科研做在大地上，通过研发和推广新产品、新技术，为我国设施农业现代化增值添力，贡献山农力量。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8: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天熟五谷，方可育民，地配桑梓，赖以寻常，靠天吃饭，赖地穿衣。那这两句话像是紧箍咒一样，是定义着传统农业。种地更是被很多人理解为是一种体力劳动啊。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高速发展，我国是不断的重视和强化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当中的应用。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李勇和他所在的团队呢，专门针对作物高产、优质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研究工作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今天咱们的山农大家说就来讲述李勇和他们团队的故事。
6: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粮安天下，仓廪实，天下安。粮食生产关系着国计民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的李勇教授，了解一下不一样的小麦栽培。
0: 不是，你就看穗子
2: 秀面，其实到目前为止你看叶片还是很干净的，也说明前期的统防统治做得不错啊。后期的话我觉得还是得打一遍叶面肥。
0: 我现在打着嘞。
3: 见到李勇的时候，他正在麦地里忙活，现在是小麦中后期管理的重要时期，他和团队其他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里。
0: 2008年我们成立合作之后，就跟这个李院长这边，特别是小麦栽培，就一直在做高产单产挖掘，像很早之前的小麦宽幅播种，包括这个包一半种，包括咱们就是后期的深翻技术，包括现在的碱垄增地模式的推广，都对我们提高粮食单产起到很好的作用。
2: 对，
0: 同时呢还积极给我们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我们是合作社嘛，有很多社员，不单单是带着我们自己能够这样逐步的成长，还能带着我们整个乡镇一些种粮大户一块儿这个学习一些新技术。
2: 你看它的整个叶片蜡质都比较肥厚，它的茎杆非常非常的粗壮，这在小麦当中后期非常重要，因为小麦中后期啊经常发生倒伏。但是你看这个茎杆弹性，你听一下，是吧，它的回弹性和弹性特别特别好，而且你看它的穗形紧实，穗粒饱满，这种麦田基本上是750公斤，这是典型的高产田。
3: 天熟五谷，方可育民，地配桑梓，赖以寻常，靠天吃饭，赖地穿衣，像紧箍咒一样定义着传统农业。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高速发展，我国不断重视和强化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李勇和他所在的团队主要从事秸秆还田，持续提升土壤生产力，麦育周年光温资源优化配置与群体调控技术，小麦抗逆、冻害、干旱、倒伏、干热风等稳产机制与调控技术等基础应用研究与栽培技术推广工作。
6: 咱们山东农业大学也一直在为这个粮食安全为我们这个小麦育种啊栽培一直在做这种研究。那您的这个团队的咱主要的攻坚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
2: 我们团队实际上是做小麦栽培的，我的老师是王振宁教授， 我的老师的老师是俞僧念先生，所以说小麦栽培学是有传承的。因为刚开始建国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是小麦的平均单产水平啊，实际上是非常低的。那个时候最初的时候有200公斤，但是我们现在的全国的单产水平到了428公斤，实际上已经翻了一番了。那么这一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一个艰苦的一个过程。小麦啊，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啊，它会遭遇很多很多坎坷。我们以前的时候啊，立秋最早就种了，后来随着我们这个天气的变迁，这几千年的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后来到了寒露来种。因为我们工业革命前啊，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大约是在200个 ppm 左右，但是我们现在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基本是到了400个 ppm， 也就是说翻了一番。温室气体它会形成温室效应，这导致了我们的整个的冬季的低温是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多地方种麦啊，甚至都种到了霜降，这个对整个的小麦的栽培包括有后续的管理都提出了与以前不一样的课题。所以说这也要求我们与以前这个包括形成农业气象啊、农业防灾减灾啊，我们也需要与气象口的、与其他各个行业的，甚至与化控啊、植保啊都紧密结合起来。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栽培学是一个统一的大栽培学。
6: 那在您那个团队就是艰苦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和培育过程当中哈，就是您觉得特别让您满意的，或者是您特别就是经过艰苦的努力做出来的最好的这个成果。
2: 当然我们的很多工作也是在前辈啊还有我们农学院好多的栽培专家的基础上做的。也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做的比较好的有几项，第一个就是秸秆还田。但是这个秸秆还田啊，其实大家都觉得秸秆还田这不都在还田吗？但是秸秆还田也是有技术。我们把这个秸秆还田就是选两年深耕深翻一次，这样的话是表层的呢把它翻到地底下，就是使作物生长形成一个均一稳定的一个营养层。另外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加入了加一些葡萄芽孢杆菌啊这一些菌剂，一是可以加速它的分解，第二可以消除一些这些咱们说的这些病虫体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容易进肌腐病啊，那都是生物统防统治。在80年代，我们整个黄淮海区域的土壤有机质大约是在0.8到1.0，那个时候黄淮海地区的平均产量就是在360-370公斤左右。而在我们的高产田，如果土壤有机质达不到1.4以上，我们是拿不到550到650公斤的。所以说它会给你的土壤提供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生产力。所以说我们依然要坚持秸秆还田，为什么呢？这是最有效的，可以最长期的，我们作物来反哺我们土壤的一种形式。
6: 那刚才李教授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小麦的很多知识哈，有很多知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那么这个小麦从成长到成熟也是经历的一个过程啊。
2: 在咱们黄淮区域，小麦的生长期就是240天左右。我们整个栽培就是一个调控过程。我们现在山东农业大学的育种育出来的品种都有800公斤的潜力，你放任它不管它可能只有300公斤，因为我们的环境对它的影响太大了。前两天我们就很紧张，因为我老感觉这个前两天我们的气温降到了8度以下，而且维持了2天，我想这种情况可能会对花盆管的发育包括这个受精过程造成不利。但好在啊，到了第3天就缓解了。后期的时候，因为到了5月下旬的时候，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倒伏的问题。在抗倒伏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因为包括我们研究了一些可以硅肥啊，是的。当然我们与山东省农科院还有其他的院校合作啊，包括在这个抗倒伏基因等方面结合我们的栽培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整体提升。干热风是我们小麦生产的最后一步，因为每年到了五月份的后期，说5月27-28号到6月12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都很干了，而且山东不降雨，因为还没进入雨季，这个时候我们的土壤整个的含水量30%以下，然后空气呢又会到32度35度左右，32到35度左右，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天然的烘箱， 空气非常干，它会把你的植株整个的全部催熟，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籽粒灌浆是不足的，生产出来的就是比粒儿，千粒种不足，产量不够，品质变劣，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自然灾害就做了很多这些防控措施。
1: 那您在农大已经待了多少年了？
2: 留校以后就一直从事这个作物栽培学与工作学的工作，一直到现在，而且很喜欢这个工作。我们实验室的领头专家就是王振宁教授，他是师从余松烈院士，长期从事山东省的粮食作物大面积轮作菌丛中产的研究。但是这样下面的话就是由我还有骆永利老师啊，还有这个崔海星老师，然后带领着四名博士生还有研究生组成的一个研究成员。那你看实际上我们整个实验室整个的科研仪器在学院支持下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你像这个三重四极杆质谱，这个当时购置的时候是350万。对，这个是为我们的作物的定性和定量化研究提供了非常强的助力。
3: 作为一名80后小麦栽培专家，扎根田野十多年，从事小麦高产优质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研发工作，李勇带领团队承担多项国家和省级课题，发表高水平论文50余篇，研发山东省农业主推技术2项，地方标准1项，撰稿新中国农业发展70年科学技术卷，首位获得国家发明专利8项，研究成果获山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1项，暨庆云县3等功1次。
1: 后面你们的那个团队的整个有没有新的目标或者新的计划？
2: 我们的农业现在实际上在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我们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那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为我们中国的农业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经常跟学生说，我们再靠简单的把作物的籽粒或者把植株进行研磨，然后放到试管上，然后放到这个振荡器上振荡，然后再发上一篇小文章，或者是做一下这些小的发明或者是小的技术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现在有更先进的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基因编译的技术，而且我们有现在的智能技术，还有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都将为它带来了新的活力。
1: 如今新时代的山农大小麦科研团队传承着前辈们科技报国服务三农的精神并发扬光大，他们怀揣着家国梦想持续科研攻关不断前行，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什么控制着器官再生？2005年，美国科学杂志总结了人类未知的125个问题。这一问题啊，是25个关键科学问题之一，它被称为世纪难题。长期以来呢，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寻找那把打开植物再生奥秘大门的钥匙。山东农业大学李传友科研团队呢，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今天山农大家说，带您走进李传友教授团队探寻再生的奥秘。
5: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山东农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这里有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科学研究有了新的成果。李传友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就是在这里经过多年的奋斗，在植物再生领域有了新的成果，并且在顶刊细胞上发表。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李传友教授一起探寻植物再生的奥秘。
3: 2024年5月22日，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篇来自山东农业大学李传友教授团队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成功发现，细胞受伤而产生的再生因子 Ref1 在植物再生领域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7: 再生因子它的发现以后啊，需要我们接下来给你包括给所有的全国的搞育种的科学家合作，来发挥它的在精准育种方面的巨大的应用潜力，真正的为打好咱们国家的种业翻身仗做出应有的贡献。
3: 李传友教授主要从事植物系统性防御机理、番茄重要农业性状遗传解析与种质创新研究，是目前国际上茉莉酸研究领域和番茄功能基因组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多个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30余篇，在国际权威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一部，获得授权专利20余项，植物新品种权2项，育成农业农村部登记番茄品种7个，2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前1%高背饮学者，连续4年入选艾斯维尔中国高背饮学者。
5: 首先恭喜您和您的团队，然后在植物再生领域有了这个重大的突破。那李教授，我能请教您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再生它是如此重要呢？
8: 再生的重要性啊，你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去想出来、体会出来。其实对于再生的赞美啊，我们可以从白居易的这个成名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其实是在赞美这一个植物的这个强大的再生的能力。人类会经常会受到机械损伤，我们的器官也会老化，也会受到损伤。我们孜孜以求的是能够器官能够再生，甚至能够长生不老。再生的重要性，它不只是在农业上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人类医学、在生命健康领域它的重要性。其实在17世纪人们就发现了这个再生的这个现象啊，动物跟植物受伤之后它都可以再生啊，但是植物有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动物啊只有小壁虎的尾巴断了之后它可以再长出来。科学杂志啊在2005年创刊125周年的时候，从全世界的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的专家征集了目前为止人类未知的最重要的125个科学问题，又从中选择了25个最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就是什么控制着器官的再生。这个控制着器官的再生呢，是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因此这个问题再生的这个问题是人类最最重要的未知的25个重大的科学问题之一。
5: 那能请您就是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突破吗？
8: 就是3个方面，发现了再生因子，解释了再生因子调控组织修复跟器官再生的机理，然后又解释了它的巨大的应用价值。
5: 那您和您的科研团队在寻找这个再生因子大约经历了多少年，是怎样的一个研究过程，您能分享一下吗？
8: 其实对于再生因子的这个研究啊，也要源于以我父亲为代表的农民他们的一些很重要的农事操作。出地的时候他的一个操作呢，就是把这个庄稼的这个表层的这个根呀，都给它除断了，这反而是一项增产的一项措施啊。那么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啊，我读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农学系的作物专业啊。那么著名的小麦栽培专家于松烈院士，在他的小麦精薄高产栽培这个技术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农业措施，就是叫深耘断根，这个耘是耕耘的耘，耕耘啊，就是说在小麦 在入冬以前以及

0: 春天返青之后，有一项措施，有一项增产的措施，就是要深运断根，促进它的根系发达。因此那个时候啊，就存在这种好奇，这一定后面有非常深刻的道理。我到美国读博士后期间啊，以番茄为模式来研究植物的受伤反应。我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的合作导师的导师Ryan教授，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他发现了植物的这种系统性防御现象，就是说在一个部位受伤，在植物的全身都可以产生防御，也就意味着在植物体内会有这种信号分子来调控着植物的防御。经过20年的研究，到了1991年的时候，他就发现了植物界的第一个消肽激素，叫系统素它在控制着植物的这一个系统性的防御。那么也是他发现了这一个茉莉酸，现在我们是一个植物激素，它也在调控着植物的系统性的防御。那么这两个就是系统素跟茉莉酸，它通过一条共同的信号通路来调控植物的防御但是呢，那个时候 Ryan 教授就认为啊，系统素是这个可以动的这个长距离运输的这一个受伤信号。当年我做博士后的时候啊，就证明这个 Ryan 教授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其实真正动的信号是茉莉酸，系统素的作用是来在受伤的部位增强茉莉酸的合成，然后茉莉酸动，然后去控制着植物的系统性的防御反应。2003年回国之后啊，就是建立了茉莉家园，我们就以番茄为模式来系统的解析防御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几代的研究生，几代的博士生，大规模的遗传筛选，从几十万个突变的这个群体当中，我筛选到了一系列的防御反应发生缺陷的突变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找再生因子，我们有一个思路上的创新，就是把植物的再生反应跟防御反应作为植物受伤反应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就是受伤之后，植物一个方面要防御，另一个方面要再生，而且防御跟再生它怎么去做就要取决于受伤的程度。植物非常聪明，举个例子，只是擦破一点皮，可能就是先接一个甲，形成一点愈伤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一个树枝断了，一个叶片它离体了，落地了，防御就没有任何意义。唯一生存的希望是什么
1: 再生，
0: 是再生。
1: 那李教授，通过您的描述您是怎么把这个再生和防御这两个机制又联系到一块儿呢？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0: 对于番茄这个植物来讲，它被昆虫咬了之后它在不只是在受伤的这一个被昆虫侵害的这一个部位它会产生好多让虫子消化不良的包括让虫子感到不舒服的那样一些生化物质这叫做局部防御并且在植物全身在没有受伤的那些叶片上也会产生这一系列防止昆虫进一步侵害的这样一些生化物质叫系统性的防御。我们要研究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就会用遗传学的办法来筛选突变体。所谓的突变体就是正常的植物一受伤之后它可以产生防御那么突变体呢，就是一受伤之后不能够产生防御反应了这样的话得到了这个突变体之后呢，我们得用遗传学的办法把背后的基因给它分离出来这就是说这一个方法在研究受伤之后的防御方面已经很清楚了大家都用得非常的娴熟并且我在我们实验室呢也积累了好多好多这种防御的这样的番茄的突变体我们也克隆了背后的基因那么着眼于这个再生的过程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思路上的创新就是说再生相关的突变体它应该同时在防御上会发生缺陷因为再生的过程本身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用遗传学的办法直接的筛再生相关的突变体进行遗传筛选的话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思路上的以及行动上的这一个 改变，就是从防御缺陷的突变体入手，因为实验室已经积累了好多好多的这样一些防御相关的突变体。
1: 嗯，
0: 因为防御跟再生这是同一个过程的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那么就有理由推断啊，这个再生相关的突变体它一定也在防御上啊发生缺陷啊，因此我们就从这些防御发生缺陷的番茄突变体当中去寻找那一些再生也发生了变化的那样的一个突变体，这样就直接导致了我们找到的就是大家都已经看到的，就是这个 SPR9 啊这个突变体，这个突变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它的防御发生了缺陷，同时它的再生也发生了缺陷啊，这样的话我们根据这个SPR9 这个突变体的这样一个在防御跟再生都发生了缺陷的这样一个表型，我们分离了这个基因，然后就直接找到了这个再生因子啊，这个 REF1。
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让您和您的科研团队一直深耕这个领域呢？
0: 以农业为基础的植物学的研究，就一定要有一种这个搞农业的，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进实验室之后啊，我就告诉他们这个8个字：励志、自信、努力、沟通。沟通是贯穿始终的，也就是说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啊，你是所受的这个训练不只是怎么做，而且是为什么这么做啊，对博士生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啊，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你学会一种一种科学的、一种哲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来指导你同时进行研究。
1: 那您和您的团队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呢？有没有新的计划？
0: 将来我们的研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利用这个再生因子来去解决这个生物育种的这个卡脖的难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要提供一些借鉴啊，为什么跟动物相比植物它具有超强的再生的能力，这里面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啊，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讨再生因子的发现，它的作用机理，对于再生医学它可以提供哪一些借鉴。
1: 李传友教授团队发表的重大成果，既是山东农业大学践行强农兴农使命的生动体现，也是山东农大人十年磨剑、埋头苦干、厚积薄发的优异答卷。以科技赋能农业发展，正是有李传友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这样优秀的农业科研人才的不断涌现，才让我们的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 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

0: 注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展雄飞和冯渊来到南郑县福寿堂药铺，一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账房先生告诉他们我们老先生不在。
9: 好，
8: 南侠就怕听到这个消息，本来时间紧迫，因此脑袋嗡了一声。那么请问老先生到哪儿去了？得什么时候回来？哎呀，洛阳啊，有个病人，病得要死要活，人家套车来接我们老先生，就这么样把他老人家接走了。要按日期来说呢，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也该回来了。南侠一听还有门，那么请问您怎么知道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就能回来呢？因为有人回来捎来的口信，因为我们药铺啊离不开老先生，他这一不在，你看这病人增加了多少，指名点姓都想叫他老人家亲自给看病，不回来不行。多谢多谢。您贵姓啊？免贵姓于，干沟于。于先生，我是从东京来的，听口音听出来了，我打算要求见妙手先生刘世奇，另外还有点急事儿，您看看，这是我带来的书信和请帖。这个于先生拿过来一看，肃然起敬。
9: 哦，
8: 您是开封府的？
9: 对，
8: 奉我们包相之命，我来求见老先生，有急事跟他相商。这么办吧，他今天晚上不是要回来吗？我们就不走了，找个地方歇歇，吃罢晚饭我再来。您。

0: 姓，免贵姓展。哟，展老爷，您就是南侠客吧？正是。哎呦，失敬失敬。要知道是您，我早就应当款待，这多失礼。没关系，咱们不是外人。现在呢，我就把礼物给您留下，您代为保管。如果老先生回来，您千万要说清，开封府来人在这儿等他。可以，可以。说着，南侠让仆人把礼物都抬进来了。这个于先生，挨样的都看过了，差专人保管，一直把南侠和冯渊送出门外。展老爷，那么您上哪儿休息呢？如果要不嫌弃的话，我们后院还有闲房。
1: 不不不不，
0: 我连到街上转一圈，咱们晚饭见。南侠说完，带着冯渊和几个仆人牵着马在街上闲溜。离开福寿堂药铺不远是个胡同，紧把着胡同口就一家大店。南侠一看呢，贾家老店，旁边还带大车店的，院套十分宽阔。南侠一想啊，不如包几间房子，我们在这睡一觉，缓缓乏，吃完晚饭再来。万一刘世奇今天晚上不回来，我们就得等到明天。明天要不回来就坏了。南侠跟冯渊一商议，圣手秀士也同意，他们就来到贾家店门前。有个伙计眼尖，赶紧跑出来了：“几位大爷，住店吗？有闲房间吗？有，您往里请吧。我们打算包个肃静的院子，好好休息休息。有，西跨院就闲着呢。”说着，这个伙计把南侠、冯娟让到里边。南侠一看，三间房，小院不大，挺宽敞，也挺眼亮。南侠很满意。伙计，我们那儿牵着牲口呢，有没有喂的地方？有，这您全包给我们了，咱们一总算账。伙计退出去，赶紧把几匹马牵到旁边那院里头，卸了鞍子和嚼子，刷洗印溜。南侠还带了好几个人呢，留下四个在这伺候牲口，其他两个跟着南侠。大家轮流休息。等到了店房里边，他跟冯娟两个人洗了脸漱了口，伙计把水沏上，爷儿俩往床上一躺，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冯娟就问乌鸦展大叔：“你说这妙手先生今天能回来吗？”“
2: 估计差不多。”“
0: 这玩意儿谁敢说准呢？也许不回来，这事情往往都有变化。乌鸦最好是回来，要不回来可把咱们坑苦了。”“是啊，我就为这事儿着急呢。”“
2: 现在咱也甭多想，抓紧机会，咱们睡上一觉吧。”就这样，爷俩睡了。
0: 您别说，时间不长，还真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日子偏西，被两个仆人给叫起来了。爷俩精神精神，又擦了把脸，喝了口水。伙计进来了：“二位大爷，您是到街上吃饭呢，还是在咱们店房里吃？”“
3: 就在这儿吃吧。”“
0: 你们这都有什么？”“哎呦，煎炒烹炸什么都有，
3: 随便给我们几个人掂对几个菜。另外我们还有四个伙计给送去一桌。”“
0: 啊啊，好嘞。”
3: 时间不大，给准备好了。
0: 容等南侠和冯渊他们吃罢了晚饭，就掌了灯了。
3: 展昭一看差不多了，
0: 让两个伙计看家，他带着冯渊起身赶奔福寿堂。这次来就不费劲儿了，到这一看，药铺已经关了门了，外头上了栅板儿，
2: 南侠过来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上头有个小门开了，找谁呀？
0: 啊，对不起，我是开封府来的，姓展，有事要见你们于先生。
2: 等等，于先生，有人找你。时间不大，露出一张老脸来，南侠一看，正是跟自己打交道那个于先生。老于头往外一探头，哎呦，
0: 展老爷，您来了，来了，请问妙手先生回来没有？
2: 对不起，还没回来呢。哎呀，南侠这个着急就甭提了。那么请问，如果城门关闭，老先生还能进城吗？
0: 没关系，
2: 我们跟这些当差的都认识，老先生没短了半夜出城前去给病人看病，等回来的时候只要打个招呼，城门就能开。
0: 哦，
2: 那既然没回来，我先告辞，一会儿我再来。
0: 好吧好吧。哎，
2: 詹老爷，刚才我们要关门的时候来仨人。南侠就注意了，
0: 哦，干什么的？
2: 也找我们老先生，也是从东京来的，跟您是不一起的。南侠一听，不可能啊，莫非我跟冯元走了，我四哥蒋平不放心，又派了一伙人，这玩意儿背不住。请问于先生，这仨人报名没有？
0: 没有。
2: 长得什么样您记得住吗？
0: 记得住。
2: 哎，这仨人挺特殊，为首的是个出家的和尚，挺大个身子，挺小个脑袋，眼珠子倍儿亮倍儿亮的，看那样子岁数可不小了，穿着鹅黄色的僧衣，还披着袈裟，肩头上还扛着一条大铲。还有个人，三十五六岁吧，白脸膛，长得挺漂亮，就像您这身穿戴似的，扎金见袖，挎着口宝剑。还有一个人是个花花脸儿，能有五十来岁，连鬓乐腮的胡子，背后背着一把锯齿狼牙刀。南侠一听，不是开封府的，我们那儿的人没有这种长相的。挺大个身子，挺小个脑袋，是个和尚。哎呦，怎么他说的这人好像金掌佛禅呢？莫非莲花观也派来人了？要真那样可麻烦了。又一想，不可能，我无非是胡猜罢了，但愿别这样。请问于先生，这仨人是怎么说的？那个出家和尚挺客气，进门来也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我告诉他不在家，到洛阳给病人看病去了，他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早晨回来，就这样他们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走了。
0: 还回来不？
2: 那他没说呀。这几个人来得挺匆忙，走得挺快的。冯渊一听，也预感到形势有点不妙，但是跟这于先生说不着，拱手告别，人家把小门关上了。爷儿俩回到店房，就猜这个事儿。冯渊，你说这仨人能是谁？乌鸦，我如果猜的不错的话，那个小脑瓜的和尚是金掌佛禅。那个三十几岁长得挺漂亮的，还挂口宝剑，是不是白莲花艳风？那个花花脸的，我猜不出是谁来。
0: 怎么办？要真是他们，
2: 咱们遇在一起就是一场搏斗啊。
0: 乌鸦站得住，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爷儿俩的锐气。佛禅要来了，我们可活不了啊。
2: 可不是嘛，我也担心此事，咱们出点事儿无所谓，耽误了大事可就麻烦了。因此爷俩愁肠百转，低头不语，一直等得快定更了，爷俩起身又赶奔福寿堂，把门砸开，是个小伙计接待的，于先生回家了。一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还没回来，南侠一想啊，看来今天晚上没指望了，就得明天早晨来了，所以跟冯娟又回到店房。进屋一看，跟他们来那俩仆人全睡着了，口水都流出多长来。听南侠他们进了屋了，这俩人迷迷糊糊这才起来。张老爷回来了，冯老爷。
3: 啊，店里没什么事？
2: 没有。
3: 那你们就睡吧。
2: 这俩伙计倒头就睡，南侠和冯娟进了屋，把外衣脱了，往桌子上一看，呀，什么玩意儿？等他们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案头上插了一把明晃晃匕首刀，刀尖上牵着张纸条。南侠赶紧把刀撬下来，用手掂了掂，是一把钢刀。再看纸条上写着一句话：千万当心。这谁写的？什么意思？我说老三呢，快起来。他带着俩伙计，一个老三一个老五，这两个人揉着眼睛起来了。张老爷有什么事儿？这纸条谁留下的？
1: 他外头也不知道啊。
2: 哎呦，你们俩光顾睡觉了，有人进了屋留下字简，插上匕首刀，你们都不知道。这要丢了脑袋找谁去？
1: 这门插着呢，我们还怕有事儿，门后边还堵了个椅子，那窗户也插着呢，这人是哪儿进来的呢？
2: 南侠和冯渊就知道来的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呀。
1: 千万谨慎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我们要贪事儿不成？
2: 冯渊点子挺多，乌鸦詹大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看来这个人是有所指的。
3: 对，那咱们好好检查检查。
2: 这爷俩把长大的衣服甩掉了，短衣襟小打扮，各拉刀剑，从屋里到院里飞身上房，打凉棚，四外观瞧，没看出什么毛病来，又从房上跳下来回到屋里头。冯渊这回可动了脑筋了，桌底下床底下套间儿叽啦嘎啦，他是仔细检查。等到了东里间，这屋闲着呢，因为南侠他们住的是西里间，外屋是伙计住的。这冯渊往床底一看，乌鸦詹大叔你看。南侠提着蜡灯过来一看呢，闹了半天床底下有一条暗道，从表面看不出来，就好像方砖铺地似的，你要仔细能检查出来，这玩意儿是假的，刷的跟砖一样的颜色，是木头板刻的。冯渊用刀尖一撬，把这地道口给撬开了，往下一看，黑咚咚，深不见底。哦呀，大叔，我们住到贼店里了啊！莫非这贾家老店是贼店？一点都不假，不然哪来的地道啊？那你说怎么办？乌鸦大叔，我看我们不要担惊，留神也就是了。
3: 嗯，
2: 这爷俩没回屋，重新把这地道口给封好了，灯光纸灭，爷俩在这等着。说这话呀，二更天过了，听了听周围没什么动静，又待了一会儿， 被一种特殊的声音把爷儿俩都惊动了，四目相视，相互点了点头，屏息凝神，眼光全都落到床铺的下面。什么声音呢？就好像耗子盗洞似的，出出出出出出，这声音是忽隐忽现。这爷儿俩都是绿林出身，颇有经验呢，就知道下边来人了。等啊等啊，果然地道口这盖儿掀开了，呲溜在里边伸出个脑袋来。冯元刚想动，被南侠一把给摁住了。南侠那是非常老练的，一看这地道里头人没出来，先用木棍顶着一顶帽子伸出来了。你玩意不知道，吓一跳，就见有人举着这个木棍转转这帽子，东晃晃西晃晃。南侠明白这是试探，如果没有反应，他们好出来人。嘿，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没想到我们还住在贼店里头了。又等了一会儿，地道里的人把棍儿和帽子撤回去了，就见地道口这盖儿往旁边一拧，在里头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穿青挂皂，长得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神，手里头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可刚在床底下爬出来，南侠一想这就得下家伙呀。斩南侠轻轻地往前一窜，伸出仨手指头把这位脖子给掐住了。还没等他抄抄出来，南侠手指头一较劲儿，这位乐子大了，俩眼往上一翻，是手刨脚蹬，不动地方了。因为南侠用力过猛，把这位气管给掐折了。展昭轻轻把他放在旁边，趴到地上等着。时间不大，又上来一个。冯渊一看，哦呀，武家这回该我的了，不能让我展的书一个人费劲。这冯渊也学习南侠的办法，趁这个人没注意，冯渊把手伸出来，也掐脖子上。他一只手没那么大劲儿，两只手掐，这位俩眼一翻，一点伤都没有，就身归纳室去了。冯渊轻轻地提着他顺到墙边，刚一转身，第三个上来了。这家爬出来还没等直腰呢，南侠就到了眼前，砰，黄英掐速，这掐的稳当劲儿就甭提了。这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深归纳室去了。南侠把尸体轻轻地放下，冯渊瞪眼瞅着还有没有了，果然又上了一个。不过这位有点心虚，动作非常迟缓，脑袋露出来滋溜又缩回去了，然后又伸出来了。冯渊一想，我斩的书抓俩，我也得抓俩，这个是我的事儿。他妈这小子可够滑的，想跑啊门都没有。冯渊这一着急不要紧，等这位脑袋刚探出来，他一伸手没抓着。为什么？那位滋溜把脑袋又缩回去了。虽然没抓着，冯渊的手指头碰到这人脑门上了，这位哎呀一声，摔在下面。可能啊，撂着蹶子跑了。南侠用手一指冯渊，呸，你真饭桶，连个小毛贼都抓不住。乌鸦，吾真是混账无比干子，臭脚老不痒的，吾真饭桶，真饭桶，啪啪。冯渊抽自己俩嘴巴，南侠一拦，算了算了算了，往后谨慎就得了。冯渊呢？

0: 贼一跑，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送信儿去了。那你说怎么办？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既然是贼店，我们就要把贼头找着，因为我们不伤他，他就要伤咱们。
1: 对，
0: 就这样，南侠带着冯渊飘身上房，是直奔前院。这前院就是临街，有五间房子，大门早都上上了。往东屋一看，灯光明亮。冯渊一想，看看屋有人没？这爷儿俩在房上脚挂住阴阳瓦，使了珍珠倒卷帘，夜是探海式，把身子挂到房上，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不看则可，一看呢，把冯渊吓得好像没掉下来。原来这屋里头有十几个人，正中央一张圆桌子面，当中放着一把圈椅，在圈椅上坐着个出家的僧人，一看呢，正是金掌佛禅。这老家伙满面凶气，那条日月龙凤铲就在他身后墙角那戳着，上垂手俩人，挨着佛禅的就是白莲花燕峰，挨着燕峰的这人五十来岁，大莲蓬胡子，花花脸，背着一对锯齿狼牙刀。南侠冯渊都认出来了，这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漏网的贼，人送绰号叫金翅大鹏杜凤春。再往下看，坐着几个人就不知道是谁了。紧挨着佛禅的是个矬胖子，这家能有四十来岁，没脖子，满脸横肉，就好像一个肉球蹲在腔子上了。身后有人给他捧着齐眉棍，挨着他是个女的，长得小巧玲珑，三十多岁，哎，人还挺俏皮，腰里的挎着一对柳叶尖刀。冯渊和南侠心中暗想，怎么那么倒霉呀、跑到这里跟佛禅遇到一起了，莫非他们也要请刘世奇？面对强敌，我们爷俩该如何是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5: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4: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5: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4: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5: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4: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5: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4: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5: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南侠展雄飞和圣手秀士冯渊在贾家老店遇上了金掌佛禅和白莲花燕峰，真是他们猜想不到啊，怎么在这儿又遇到一起了呢？书中代言，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前文书咱说了，飞云道长郭长达和凌空长老打赌击掌，3天破九兽朝天庭救八王赵德芳。郭长达认为这个事儿是有万分的把握，他们救不出去。因此白云瑞他们走了之后，郭长达满脸都是笑， 后来这飞剑仙朱亮啊，实在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就问总门长，您乐什么？老剑客，我笑凌空非常幼稚，我笑白云瑞还是毛愣呢，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居然跟贫道敢打赌击掌，三天破我的朝天亭，这不是白日做梦吗？我是笑他们到了三天救不出八王，我看他们还有什么主意。朱亮有不同的看法。总门长，我看您呐，不要得意的太早了。哦，老剑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总门长，您别生气啊，我可不是给你支罗锅，前车之鉴要引以为戒。想当年我在盘蛇谷出头，我保天德王黄伦，为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曾经只身闹大同，后来我又跟他们打赌击掌，十阵赌输赢，设下层层的埋伏，三环套月的消息，还炮打狮子林，我觉着我的计划无可指责，滴水不漏，是肯定的打胜仗，结果怎么样？都落空了，反而转胜为败。如今我落到这个田地啊，老门长，你别小瞧开封府的人，这帮人有特殊的能耐。既然他敢打赌说三天破朝天亭，我看他就有把握。哦，以老剑客看，这亭子是非破不可了。嗯，话我可不敢这么说，反正把握性不那么大。要想有把握，咱们必须得做好充分的准备。郭长达虽然不爱听，但是他冷静一考虑，朱亮说的不无道理呀。确实，我别光笑啊，别乐极了生悲。倘若他们破了九兽朝天亭，把八王赵德芳给救走，我就没有护身披了。谁能破得了这亭子呢？没这么个人啊。他想啊想啊，哎，吓得他心头咚咚直跳。为什么呢？他想起来了，南郑县福寿堂药铺的妙手先生刘世奇。要说人得动脑筋呢，他一想，南郑离这开封可不远呢，这刘世奇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讲究破消息埋伏，那是家常便饭。当年曾经帮着三侠五义大破藏针楼，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知道这个刘世奇能把他给请出来，对我可太不利了。幸亏朱亮给我提了醒了。郭长达急忙欠身离座，无量寿佛。老剑客，您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您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总门长，您这指什么说的？我说有个人危险性可太大了，我提出来大概你能知道，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奇。这人我听说过，现在在哪儿？在南郑县。如果开封府的人把他请来，非把咱亭子给破了不可，是吗？那您说应该怎么办？我打算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派几个能人先赶奔南郑，抢到开封府前面把刘世奇干掉。只要把他杀了，那咱们是肯定得胜了。朱亮点头称善。要这么办，我去一趟吧。不， 莲花观正在用人之时，我不能离开老剑客，最好叫别人去。朱亮说：“别人去这玩意儿也不保险呐。倘若真要叫您猜对了，开封府肯定得派人去的人没有饭桶，咱们要打发几个不济于事的人，岂不是被动啊？”佛禅在旁边站起来：“弥陀佛，我看这样吧，反正在三天之内，开封府不会到莲花观来找麻烦，因为他们得商量破亭子的事儿。贫僧愿赶奔南郑去杀刘世奇，不知总门长意下如何？”郭长达这才点了头了：“有大师去，万无一失。不过您一个人太孤单了，最好再配上几个帮忙的。”“我去，我去！”白莲花燕风挺身而出，杜凤春也愿意跟着。就这样，他们带了几个伙计离开莲花观，赶奔南郑。临行之时，郭长达交代的明白，一定要死口的。倘若开封府去了人，不管是谁，也把他就地处决。是了，总门长您放心吧。那佛禅一向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什么凌空啊、欧阳春啊、白云瑞啊、徐良啊，他根本没看在眼里。他总觉着自己这两下子不含糊，到那块办这点事儿，如同探囊取物一般，那算个什么呢？就这样，他领着人来到南郑。一进城，白莲花燕风忽然想起个人来：“哎哎，大师傅，我这还有个朋友呢。”“谁？”“金头虎贾政。他在这座县城里头开了一座贾家老店，不过我们哥俩能有七八年没见着了。为什么呢？因为金头虎贾政两口子金盆洗手，跳出武林，人家不干了，现在在这块当了良民百姓。话虽如此呢，还有老交情，咱们要去了他还得满招待，不如就到他的店房咱们歇歇。”众人闻听点头称善。就这样，他们到了贾家老店。男的叫金头虎贾政，女的是他老婆，江湖人称飞天夜叉，叫杜五娘。他们两个人都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当初在江湖上没少作案。后来金头虎贾政一看，钱儿也挣到手了，干脆该偃旗息鼓了，因此请的客当众声明退出武林，不干黑道上的买卖，金盆洗手，把刀镖封了，不敢在南阳府住。这夫妻两个才搬到南郑，在这儿买的地号，修的房子，开了一座贾家店房。人家这几年呢都是走的正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人家夫妻要安乐的度个晚年。所以贾家老店从来不干坏事，买卖比较公平，在这座县城来说声望很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贾家夫妻正在店房待着呢，啊，白莲花燕风冒上来了，一见金头虎贾政，抱腕当胸：“贾大哥，发财发财呀！还认识故友吗？”“哎呦，兄弟，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快屋里请，屋里请吧。”“嘿，等等，我还领来两位朋友呢，大概不介绍你也认得。这位是杜凤春呐，杜二哥，这位师父认得吗？禅于寺的方丈金掌佛禅。”“啊，久闻大名，都往里请，都往里请吧。” 这夫妻两个就有点紧张，还不敢得罪他们。等让到自己的屋里头设酒款待，金头虎贾政就问燕峰：“兄弟，你来是有事儿吧？”“
1: 嗯，
0: 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大哥，我跟你不一样，你金盆洗手，日子得过了。”现在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平安无事。可我不行啊，被人家开封府逼的，还得吃这碗饭，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嘿，兄弟，我跟你没法比，我们夫妻一对饭桶，你满身的武艺，你怕什么？得了吧，哥哥，你还用给我刷色吗？燕子兄弟，究竟你来干什么？大哥，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事儿不瞒着你，我们到这儿要杀个人啊。杀谁？就你斜对门福寿堂的掌柜的妙手先生刘世奇。
6: 是啊，那老头可不错呀，他怎么得罪兄弟你了？
0: 嗨，哥哥，你怎么说糊涂话，他没得罪我，但是得罪了咱们绿林人。难道你忘了，想当年他帮着三侠五义大破南阳府团城子，又破了藏针楼，这事儿你忘没？
6: 哦，倒有这么回事。
0: 还是的，这是陈仗，另外还有新仗。最近我们封文开封府的要把他请出去大破莲花观的九兽朝天庭。我说大哥，你说这不是咱的仇人是什么呢？我再告诉你，这九兽朝天庭里边困住了昏王赵德芳，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破了，因此不把刘世奇杀了对咱们的威胁太大。我们奉了总门长郭长达所差，就是来干这个活来的。
6: 哦，原来如此。
0: 大哥，不麻烦你别的，给我们找间闲房我们歇歇。另外呢，我也甭说给钱了，你挑那好东西给我们做几桌，这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6: 应该。兄弟，你说见外的话了，没钱说话，多了我拿不出来，千八百两的你哥哥还有，
0: 多谢，冲哥哥这句话够意思。说着金头虎贾政就把旁边的房子给腾出来了，让他们休息。他们待了片刻之功，打听好福寿堂在哪儿，这仨人起身去找刘世奇，另一方面想踩踩道。结果到那扑空了，于先生接待的他们，说刘老先生不在。这仨人回来了，他们刚走，展昭和冯渊就去了。要不怎么于先生说来了仨人呢，也打听刘老先生呢，就是这三位，还真叫南侠和冯渊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可他们三个人回到店房里头一商议，刘世奇没在家怎么办？该着这老家伙命不当绝呀，咱们是在这等着呀，咱们是回去复命。佛禅说这么远的道咱已经来了，人困马乏的，不如咱们睡一夜，明天再去问问。刘世奇真没回来，该着他捡条命，日后咱们再收拾他。为什么呢？开封府没有他也破不了九兽朝天庭，咱就没必要非宰他了。等到晚上的时候，金头虎贾政备起一桌丰盛的酒席，把自己的好朋友请了几位，陪着金掌佛禅和燕峰他们吃酒。外边账房先生把账拿进来了，要向掌柜的贾政交代交代账，今儿个来了多少客人，都是哪儿来的，一共我们收了多少钱。贾政拿过垫布子里一看，西跨院也来客人了啊，因别的屋都站着呢，人家提出要包院子，所以把西跨院就租给他们。开封府的呀，这俩人怎么没写名字？
6: 我问来的他们没提。是干什么的？那可不知道，还骑着马带着好几个人，一个40多岁的人，白脸蛋，三绺黑胡，还有个人一张嘴乌鸦乌鸦的，好像个南方人。听这意思，上福寿堂找刘老先生，大概是接郎中的吧。白莲花、燕峰在旁边听得清楚啊，坏了，开封府也来人了。如果我猜的不错，那个上年纪的就是展雄飞，那个臭豆腐肯定是冯渊，嘿，也住在这儿了。西跨院在哪儿？咱们吃饱了喝足了，干脆把他们就地处决。佛禅点头。临行之时，总门长也是这样交代的。他们拉家伙就想伸手，可吓坏了金头虎贾政。别，众位，我可不是怕事，你们得替我想一想。我已经金盆洗手了，我在这是安分的老百姓啊。如果你们在这公开杀人，这要传扬出去，我还有法待吗？老师傅，燕大兄的，无论如何，你们看在我的份上，不可造次。耶，我大哥，你真是好百姓啊，说个胆小就这么小。难道说你想给开封府的人求情不成？不敢，吓死我也不敢。你别错领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收拾他们可以，最好不露声色，神不知鬼不觉就把他们解决了，何必兴师动众呢？好吧，谁让你是主人呢，听你的，你说吧，怎么解决？兄弟，你们先吃，我先摸摸情况。开封府的人多了，究竟是不是展雄飞，究竟是不是冯渊，要是咱们再下家伙，不是就别动他。金头虎贾政说完了，欠身离座，跟这账房先生偷偷的奔西跨院。正好展昭和圣手就是冯渊都在屋睡觉呢，灯也没纸，他们把窗户弄了个小窟窿，往里头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这贾政也认得他们，急忙退回来了。燕峰就问：“是不是？”“是。”“好吧，我没猜错吧？那你说怎么下家伙？”“兄弟，别着急，那个西跨院我轻易不往外租，这是因为客人太多了，所以才租给他们。因为啊，那个屋里有地道，我们晚上可以派几个伙计从地道出去，用熏香把他们昏迷过去，无声无息的就把他们要了命了。你说那有多好？嗯，这也倒是个好主意。恐怕姓展的和冯渊不能上这个当吧？哎呀，他怎么会知道呢？万无一失。因此二更天之后，金头虎贾政派了4个伙计，叫一个当头的蔡武领着，顺地道赶奔西跨院去杀展昭和冯渊。结果没想到，上去仨叫人掐死仨，这蔡武跑得快的从地道跑回来了。正当南侠和冯渊在房上挂着往屋里偷看的时候，就见门堂一开，蔡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进了屋了。掌柜的，买卖做呲了啊？难道被他们发觉了？可不是吗？也不知谁给他们送的信儿，他们事先做了准备，那3个弟兄凶多吉少，上去了都没回来，幸亏我跑得快，不然这脖子叫他们给掐住了。嘿，饭桶，这么点事儿你们都办不了。燕峰冷笑一声：“大哥，不是我埋怨你，你这何必费这个事呢？还搭上3位弟兄， 这要派几个人去把门口一堵，把他们收拾了不就得了吗？展雄飞是个小猫，有什么能耐？那冯渊是著名的大饭桶，杀他们跟宰狗没什么区别。
0: 贾政点点头，好吧，要这样的话我同意兄弟你的说法，现在咱们就集合吧。
6: 正在这时候，
0: 单说圣手就是冯渊，
6: 正在房上挂着呢，也不知是谁那么缺德，一推冯渊这脚趾头，这冯渊一下没挂住，嘚啪在房上摔下去了。不但这样，把滴水瓦还带下好几块呢，啪啪摔个粉碎，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哗就乱了，噗噗噗噗噗，把屋里的灯光纸灭。金头虎贾政在墙上把刀摘下来了，
0: 什么人？
6: 谁从房上下来的？白莲花说：“你在屋咋呼什么？到院里一看不就清楚了吗？”
0: 因此，他提着宝剑，头一个蹦出来的，紧跟着这帮贼全出来了。这下可把冯渊摔着了。要换个旁人呢，把脑袋蹲腔子里去了。幸亏冯渊功底儿挺深，一看不好，脑袋离地还有二尺多远，他使了个元宝壳的跟头。又叫鹞子翻身，啪一个跟头，脑瓜转上头去了，屁股朝地蹦蹲到这儿了，好险没把尾巴骨蹲折了，把冯渊疼得好半天没起来，心里说话：乌鸦混账无比该子，我斩的书你可不对，你怎么没事踢我一下？不然的话我能掉得下来吗？咱爷俩素日也不开玩笑，你这不是坑我吗？可冯渊又一想，不对，绝不是我斩的树干的，那个人多正啊，我是他的晚辈，连笑话他都不说，他能干这种事儿吗？那么谁呢？好学没把他们爷爷给摔死，后来他一看燕峰他们出了屋了，他有点害怕，咬着牙从地下站起来了，从背后拽出那把钢刀来，二话没说先练了一趟刀，然后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哦呀，燕峰等不要猖狂，吴老人家在此。燕峰一看真是冯渊呐，小辈，你这腿可够长的啊！食材在莲花观，如今又跑到贾家店来了。冯渊，你干什么来了？说。冯渊也知道没有隐瞒的必要，干脆就说实话吧，把胸脯一拔，不横装横。哦呀！奉包大人的唐玉来请妙手先生刘世奇，怎么样？真叫我们总门长押宝押对了。不过冯渊，你们来得晚了一步，让大爷抢了先了。刘世奇你们是请不去，还得把狗命扔在这。
6: 杜凤春一听，拽出锯齿狼牙刀：“兄弟，跟他废唾沫干什么？我过去把他收拾了就得了。”
0: 肉往上一纵，举刀就剁。冯渊还真有能耐，没出五个照面，叫你一脚踹了个狗啃屎。杜凤春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给捆起来了。
6: 像那个冯渊，你就别往下胡说了。要不说这人怎么损呢？杜凤春这一抓他不要紧，冯渊喊上了：“哦呀，我们还有一个呢，展大叔快下来，我要归位。”得，他把展昭也给抖了出来了。南侠一看，怕什么来什么，心说：“冯渊，你这能耐越来越回旋了，怎么挂着挂着自己掉下去了？这不没事找事吗？”事到现在，展南侠也豁出去了，
0: 拽出巨阙宝剑，飞身往下纵，要只身斗群寇。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

0: 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一次意外巡逻，牵出一宗毒品交易。
6: 本市一个叫周伟那里购买的这个毒品，
7: 然后每天给他100块钱的好处费，然后吸毒的时候反正就是可以免费吸毒。
5: 毒贩逃跑是偶然巧合，还是有人通风报信？
6: 我们这个在抓的时候没有这个走漏风声。
5: 昔日同窗好友为何同进铁窗？
8: 反反复复，不知道也戒不掉，怎么戒不掉？
9: 我这病都没拿干你胆，我也不干你胆了。
5: 以毒会友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
10: 所以，周伟一个人就犯了3罪。
5: 本期《法治天下之毒来毒往》。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起毒品的危害呢，可以概括为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12个字。吸毒与犯罪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吸毒者呢为获得赌资呢，往往呢置道德法律于不顾。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述的是发生在四川省崇州市的贩毒案。3个上学时的好伙伴呢，多年后呢因为毒品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系，他们的行为呢最终呢竟然牵扯出了6个罪名。那么这几个好朋友与毒品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恩怨情仇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6年4月16日的凌晨，在崇州市梓潼镇某网吧门口，巡逻民警发现一个可疑的男子，并从他身上搜出尚未吸食完的净重0.1克的冰毒。
6: 他交代本市一个叫周伟那里购买的这个毒品。
5: 4天后，民警让被抓男子再次跟卖家周伟联系购买冰毒，同时布控准备抓捕毒贩。
6: 这个有一个可疑的人员男子就骑了个电瓶车就出来了。
5: 警方从该男子骑行的电动车后备箱中发现一个铁盒，里面搜出18小袋冰毒，共计净重13.4克，同时还查获毒资500元。
12: 方同学，
6: 我们当场对他进行盘查，这个核实他的身份，结果呢，他说他不叫周伟，他叫于强。
5: 在于强的供述下，民警来到周伟家，不料周伟却早已逃跑。
6: 我们就觉得有点蹊跷，我们这个在抓的时候没有这个走漏风声。
5: 此时，一位民警回忆，抓捕于强时有一辆小轿车经过，民警立即调出监控，对这辆车进行查询，发现这辆小轿车的车主叫周山，开车的女子是周山的妻子，而这个周山正和逃跑的周伟是好朋友，难道问题出在这里？经过调查询问，案情有了新进展。
6: 他承认自己这个给他这个给周伟在一起长期玩耍，由于出于好奇嘛，这个自己呢，也在跟他一起吸毒。
5: 周山向警方坦白，得知于强被抓的当天是自己开车把周伟和他的女友肖倩送到了郫县一个小区里。在周山的带领下，民警来到了周伟的藏身之地。
6: 结果门一开，这个周伟呢 就出现了门口，当时

0: 是光着身子拿着个匕首，当时我们立即就将周围整个擒获，擒获以后对他的房间进行了这个搜查，当时搜了一些吸毒的工具还有毒品。
1: 警方从周伟的同居女友肖倩的挎包里查出两袋冰毒，一袋为0.8克，一袋为13.5克，共计冰毒14.3克。随着三名犯罪嫌疑人落网，这起贩毒大案浮出水面。
2: 这三个人与毒品之间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交易呢？法官又是如何审判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的倪旺博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倪法官。
1: 倪旺博，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中心审判员，审理各类民事、刑事案件1000余件，被成都两级法院授予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办案能手、优胜法官等称号。
2: 当时周伟逃跑和周山的妻子有关联吗？
3: 2016年4月24日，就在公安民警抓捕于强的当天，周山的妻子驾驶汽车去接他的女儿，在回家的路上，他恰巧看见了公安民警抓捕于强的那一幕，所以他回家之后就将此情况告诉了周山。恰巧呢，周伟和他的女朋友肖倩也在周山的家中，周伟听见了这个消息，感觉自己东窗事发，所以他立刻就逃跑了。
2: 那么周山的妻子对于这三个人吸毒贩毒的事是否知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直到周山被抓，周山的妻子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丈夫一直背着自己在偷偷吸毒。
4: 他是无意间发现的，他当时告诉了这个周山。
1: 经过调查，法院认为那天是偶然巧合，听到于强被抓的消息后，周伟闻风逃跑，不料还是没躲几日就被抓获。
0: 但是这个周伟比较这个顽固不化，也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1: 在周伟家中，办案人员搜出了一支经改装的射钉枪。2016年10月19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案向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11月15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
2: 那倪法官，法庭审理的过程顺利吗？
3: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于强和周山一直是认罪的，也供述了犯罪事实，但是周伟呢，他一直拒不认罪。因为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在公安的侦查阶段，他都没有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于是公诉人出示了相关的指控证据，特别是出示了于强与周伟之间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周伟看见这几十笔上百笔的这种交易记录，他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最后他也认罪了，案件审理就变得顺畅了。
2: 那您分析他刚开始不愿意承认的原因在哪里呢？
3: 我们国家对贩卖毒品的打击力度是很大的，刑法347条规定，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给予刑事处罚。所以毒贩的心理是能不认就不认，周伟实在耐不过去了才承认的。
1: 在三人中，于强认罪态度较好，法院审理认为于强贩卖毒品的数量，因为电动三轮车上查获的13.4克冰毒，再加上之前他贩卖给别人的剩余的0.1克冰毒，因此于强贩卖冰毒的总数量为13.5克。那么周山在此次案件中触犯了哪些罪行？这还得从他们三个人的交往开始说起。
4: 他们三个人都是同一年出生的，他们都是三个人都是小学初中的这同学，同班的或者同年级的同学，家呢又住在这个我们的崇州市的梓潼乡镇这一带，从小就一起很熟悉。
1: 多年后一次同学聚会让他们再次相逢，之后周伟和于强就经常小聚。
5: 那你吸冰毒吸了几年了？
6: 吸了3、4年了，反反复复不知道也戒不掉，怎么戒不掉，
5: 中途
6: 也戒过。
1: 原来于强本身就有毒瘾，在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周伟拿出了一点冰毒，两人一拍即合，不但一起吸食，也设计好了合作计划。
6: 他说反正你也要吸冰毒， 他让我帮他卖，然后每天给我一点吸的，再给我一点抽烟的钱，
7: 然后每天给他100块钱的好处费，然后吸毒的时候反正就是可以免费吸毒。
1: 反正也没事可做，又正好有冰毒吸，还能挣点钱，于强自然满口答应。于是从2015年开始，于强就和周伟合作，一个负责联系买主，一个负责送货交接。
6: 我当时要吸冰毒也没钱了，没上班，因为没上班也没什么钱，我就答应了。
1: 吸食毒品本来就是个花钱的事，为了长久下去，买来的毒品除一部分留给自己吸食外，其余的就加价卖出去，他们自然就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
8: 你大概卖了多少？
6: 可能几十克嘛。他跟联系好了，他打电话让我送到哪里送到哪里。
4: 他们就是超市门口啊，或者是这些很固定的地方，或者网吧门口啊，这些喜欢吸食毒品的人在这些地方进行交易，而且一般都是现金交易，都是一般很这些吸毒人员他都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小袋，哎，零点几克，不到一克，就是100块钱，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贩卖。
1: 三个儿时伙伴因毒品再次结缘，
9: 原先不吸毒，就是从前年开始的。
1: 明知违法却执迷不悟，
6: 自己经不住诱惑，想不劳而获。
9: 也出于大家一些朋友关系比较好吧。
1: 朋友帮忙为何超出底线？
4: 这个冰毒是通过周三转移，
7: 每次买到毒品就是在那个周围家里面，就大家一起吸那个冰毒。
1: 法治天下之毒来毒往正在讲述。三个人当中的周山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妻子贤惠，女儿可爱，可是在同学聚会时和周伟联系上之后，他也开始沾上了毒品。
9: 原先不吸毒，就是从前年开始的。
10: 就是前年你认识周安的时候开始吸毒
9: 啊？
10: 是他让你吸的吗？
9: 啊。
10: 然后当时你跟我说你没有拒绝。
9: 没有。
1: 在朋友周伟和于强的感染下，周山最终也没把持住自己。
9: 也不算他让我吸吧，我东西都是靠自觉，
6: 自己经不住诱惑，想不劳而获。
1: 周山说自己每次都会从朋友周伟那儿买毒品，既方便又安全，自己还给周伟介绍了女朋友肖倩，而肖倩也很快被拉下水，大家成了真正的毒友。
9: 我先认识他女朋友，然后周伟是通过我认识他女朋友的。
7: 因为周山家里面有老婆孩子，还有跟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吸食毒品不方便，所以说每次买到毒品就是在那个周伟家里面，就大家一起吸用个冰壶。
1: 在于强被抓的当天下午，意外得到消息的周伟立即叫周山开车把自己送到郫县。
9: 根本不晓得如果会犯罪，根本不晓得如果会被抓，也出于大家一些朋友关系比较好吧。
1: 没过几天，周伟又打来电话，让周山给自己带点东西过去，可这一次他有点为难。
9: 他说我这冰毒我咋敢你带，我也不敢你带了，万一我拿你出来，就找派出所，万一人家外头收你，我收蹲点啊，或者咋的，我喊我们父亲给你送出来，那转两级飞机送出来啊，他父亲两级飞机送给他送出来。
1: 从周伟父亲那里，办案人员也证实了，当时周伟的父亲确实是把一个铁桶交给了周山。后来证实，因为铁桶里平时放着儿子的衣服，老父亲根本不知里面藏有冰毒的事实。在周伟的安排下，周山将藏有13.5克冰毒的铁桶带至郫县周伟的暂住地。
9: 从他女朋友下来接了我，我拿给他，我就转了。
4: 这个冰毒是通过周山转移到他这个在郫县西浦镇这个居住的房屋里。这个冰毒是由他的女朋友肖倩代为保管的。
1: 就在周山开车回家的当天晚上，被等待的民警抓获。
2: 那么这几个被告人都分别犯了哪些罪呢？我们法庭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4: 于强虽然受周伟的指使，在共同犯罪中他仍旧要承担贩卖毒品的刑事责任，所以于强构成了贩卖毒品罪。再说周山，他总共有两个罪名，

0: 三，明知周伟是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也知道公安机关正要抓捕周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他的汽车将他载到了郫县予以躲藏，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刑法上的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同时呢，周三在接到周伟的电话之后，又将周伟家中的毒品从他的家中用汽车运输到了周伟在郫县的这个出租房。这种行为同时构成了运输毒品罪。
1: 在审理中，对于周山给周伟带冰毒这个行为，曾经一度产生了分歧。
2: 周山他是有两种行为，一是非法持有毒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携带毒品到那个周伟的那个住宿，有两个行为，主要就是触犯了那个非法持有毒品罪，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转移毒品罪。
3: 非法持有毒品呢，是在就是犯罪，就是对犯罪分子，他一般是不能查获他是运输啊，没有怎么说，只是在比如说公安直接检查查从他的人身和住宿查出毒品，不能查明毒品的他用于什么目的的时候，法律上才规定了这种罪名是非法持有毒品罪。他的这种行为是很明显的，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帮助这个毒品贩子们转移毒品，所以他这个后面这个行为就构成了转移毒品罪。
1: 以毒会友，队伍不断壮大。
4: 周伟是通过我认识他一群朋友的，
2: 这些人在他家里面至少吸了有10次以上。
1: 四人六宗罪，数罪并罚。
3: 所以说，周伟的这个冰毒14.3克，还要加上于强身上查获的冰毒，总共有27.8克。
1: 毒友变狱友，悔不当初。
5: 犯了法就应该承，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4: 不能碰的东西，千万不能碰。
1: 法治天下之独来独往正在讲述。
6: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周伟的罪行又该如何去定性呢？
0: 周伟伙同于强贩卖冰毒，周伟负责联系买家，于强负责跑腿送货，他们共同贩卖毒品，所以周伟的第一个罪名就是贩卖毒品罪。公安民警从周伟的家中查获了非制式的火药枪一把。他第二个罪名就是构成了非法持有枪支罪。第三呢，几名被告人经常以周伟的家为据点，在周伟家长期吸毒，周伟明知他们吸毒，自己吸毒，也提供了这种场所，构成了容留他人吸毒罪。所以，周伟一个人就犯了三罪。
3: 周伟的这个冰毒14.3克，还要加上于强身上查获的冰毒，总共有27.8克。
1: 被告人周伟贩卖和准备用于贩卖的冰毒数量为27.8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周伟的上家，也就是毒品的来源，已经无法查证。
2: 目前没有查清楚，因为他们那个毒品交易都比较那个属于是地下进行交易嘛。只是说可以有电话，或者说是短信联络，在某个地方交易接个头，然后获得毒品。
3: 现在这个他说的这个人也找不到，有些东西无法具体交易的那些内容无法进行核实。
1: 据周伟交代，自己买来一大袋毒品后就会分装成小包，这样即使被抓住也不至于量太大。
2: 采用的方式，也就是我们说的零包贩卖毒品。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很少很少一点了。比如说100块钱可以买到一小包，一小包大概就可能就0.5克嘛。
1: 那么，作为周伟的女朋友肖倩，对周伟的行为没有进行及时的劝阻，反而和他一起染上了毒品，最终也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2: 肖倩实际上也是知道周伟他是在贩卖冰毒，然后两个人也经常吸毒。至少，肖倩在那个周伟的家里面，伙同什么？周三啊，于强啊，什么妖怪啊，这些人在他家里面至少吸了有10次以上。
0: 从你的挎包里搜出了2袋，形容为14.3克冰毒，这个基本事实，这个有没有意见？
7: 没得意见，但是那个东西不是送过来的吗？是周围的。
0: 就说这个
7: 毒品不是我的，
0: 是不是在你这个挎包里？
7: 是。
1: 在庭审现场，被告人肖倩承认冰毒在自己包里，但强调自己只是帮男朋友保管，并不属于自己。
0: 只要你是一种保管状态，比如说 不一定所有权，哪怕你是临时单人保管，在这个抓获之前，在你挎包内由你进行控制，那么这就构成了法律上的非法持有毒品罪。
1: 我国法律规定，持有毒品不论数量多少都已违法，数量较少的可治安拘留和罚款处罚，数量较大的比如持有海洛因或冰毒十克以上就可定罪判刑。
5: 犯了法就应该承，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8: 他知道吗？
4: 晓得晓得，因为毕竟潜水啊，那是晓得。他说那些警察叔叔不晓得我想爸爸，还不把我们爸爸放回来。他就在从这又听得到他小音小的咋回事，不能碰的东西千万不能碰。
1: 2016年11月15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0: 被告人周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以上三罪数罪并犯，决定执行有期徒刑，总计10年10个月，并处罚金23000元。被告人于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被告人周三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犯转移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数罪并犯，执行有期徒刑1年2个月。
1: 2017年2月8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另案对被告人肖倩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肖倩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6: 我国的法律呢，对于贩毒罪的量刑一般都是怎样规定的呢？
0: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像贩卖冰毒、海洛因这样的毒品，在10克以下一般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10克至50克之间，应当判处7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50克以上，判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6: 倪法官，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几个被告人呢身上呢都有几项罪名，那这3个被告人是如何来处罚的？
0: 周伟首先说他的贩卖毒品罪应当在7年以上、15年以下来处以量刑，对他的持有枪支罪的判处的是1年有期徒刑，对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的是10个月，总共最后是判处他10年10个月。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刑法是这样规定的，对数罪并罚的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罪中最高刑期以上来决定判处的刑罚。
6: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9: 我国始终对这个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呢采取高压打击的态势。那在立法方面呢，刑法规定了12种毒品犯罪行为，对毒品犯罪全部链条上的各个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惩治这种手段。同时呢，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包括吸毒违法行为在内的各类涉毒违法活动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治安处罚的规定。当发现自己的朋友可能吸毒的时候呢，其实应当对他进行劝告让他尽早的摆脱这个毒品的深渊如果说朋友涉嫌吸毒或者贩毒这些违法犯罪活动而且不听自己的劝告呢，其实也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而绝不能够参与其中参与其中不仅是对这个朋友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这种这个法律的底线进行了这种突破进行了这种这个践踏。所以呢，我们希望广大的这个公民还是要以严格依法来这个规制自己的一些社会活动，包括朋友之间的交往。
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结交一个好朋友，受益终身，若交友不慎，可能就会自取灭亡。周伟、周山和于强这3个好朋友没有相互扶持帮衬，反而呢是拉对方下水，参与吸毒贩毒。 他们明知违法却执迷不悟，最终呢越陷越深，走向了一条归路。那最终呢，等待他们的是四个人六宗罪的铁窗生涯。还是那句老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倪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三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6: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三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 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居民楼公共区域到底归谁所有？
4: 这是属于我们业主的，开发商没有权利卖。
5: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业主的权利。
3: 十几年前签订的授权协议真相究竟如何？
6: 我们是业主，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他联委会的人才知道。
7: 你是部分业主受益，可能其他业主对这个问题有意见。
3: 租房协议无效，租户开出高价赔偿，
7: 这些无理的要求是无法解决的。
8: 要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话，必须是有一个前提，
3: 占房者不肯腾退房屋，多年积怨如何化解？法治天下之堵塞的架空层。
9: 2018年3月27日，对于四川省南充市富达小区的十几户居民而言，是非常郁闷的一天。这一天，他们居住了十几年的房子被法院强制执行了。他们不明白，房子既有合同，自己也不欠房钱，怎么好端端的就不能住了呢？这些居民虽然烦恼，但小区的绝大部分业主却很高兴，因为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终于被解决了。这个小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8年3月27日一大早，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来到富达小区，逐一进入每个被执行的房子，清点被执行人物品，并将这些物品搬出房屋。在整个过程中，大部分被执行人采取了观望态度。
10: 执行力度很大，很坚决的话，他肯定愿意搬走。
3: 也有一些被执行人，特别是老年人，情绪激动，不但试图阻止执行，还和在场的部分业主、小区业委会成员发生争吵，现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10: 他说：“我不愿意搬，我看今天法院把我那个怎么样。”
3: 作为被执行人的十几户居民和业委会成员的关系可谓是剑拔弩张。那么，这些被执行人与小区业委会乃至小区业主之间究竟有着什么矛盾？引发这次执行行动的又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
11: 当时这个案子引发诉讼的嘛，主要是一个小区那个通行引起的。
8: 原告的诉请，首先第一个是要求被告返还这个小区的架空层。
3: 架空层指仅有结构支撑而无外围护结构的开敞空间层，通俗来说就是建筑物中用柱子架空的那一层。架空层在我国自古就有，江南水乡的高脚楼、戴家的竹楼、苗家的吊脚楼、苏州园林的水榭等等，无不含有架空层。现如今，架空层比较多的出现在我国南方的楼盘中，有美化环境、防风降噪、隔离潮气、人车分流等作用。那么小区通行和架空层又有什么关系呢？事情还得从2003年5月说起。
5: 当时修建防洪层的时候，当时全部是用土埋了把防洪层，没有体现防洪层的就是真正的用途。
3: 当时由四川省南充市富能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富达小区交付使用，按照设计规划，富达小区有2栋楼的1层是架空层。可是业主们发现，这2栋楼的架空层先是被土掩埋了，后来又被清空隔成了20套房子。从2006年9月开始，更是有人陆续住了进去。
4: 小区一出门，全部是车根本无法停，液化气罐、烧烤车、卖东西的车，到处全部摆乱了，根本没法管理的。而且我们小区很多老年人，有些走路都容易绊的。
3: 架空层的住户多为小商贩，并不是富达小区的业主，那他们是怎么住进去的呢？原来，此时架空层的房子已经被开发商富能达公司以租代卖的方式长期租赁给了小区的一些业主，这些业主又将房子转租给小商贩，
4: 每年收租金呢，有5000的，有6000的，有7000的。
3: 业主们认为富能达公司无权这么做，可富能达公司却拿出一份和小区业委会签订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业委会同意富能达公司通过长期出租架工层的方式收回成本及利息，同时将架工层的维护维修交给业委会处理。富能达公司一次性支付业委会26000元。
6: 我们是业主，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他业委会的人才知道是处于啥子状态签的，我们也晓不到，他们几个才晓得到。
3: 对于这份协议的内容，业主们觉得很意外，更让他们觉得蹊跷的是，这份协议的签订时间竟然是2007年10月19日，也就是架工层被出租一年后。业委会和富能达公司为什么会签这么一份授权协议呢？虽然业主们很想找业委会问个明白，可是经办此事的富达小区业委会早就解散了。
6: 一个多月过后，他们又辞职，他们不当业委会的了。
3: 无奈之下，业主们多次找到相关部门，然而面对授权协议，相关部门似乎也无计可施。就这样，到了2014年，富达小区的环境越来越糟，甚至发生过救护车无法进驻的事件。小区业主与架工层住户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于是富达小区成立新一届业委会，找到律师，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5: 可以说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者因为他直接出售的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业主的权利。
3: 律师认为，富能达公司和上一届业委会签订的授权协议无效，富能达公司无权处置架工层。在这之后，业委会和律师多次找富能达公司协商收回架工层，然而双方一直不能达成共识。2014年8月24日，富达小区召开业主大会，90%以上的业主同意起诉富能达公司讨回架工层。
4: 这是属于我们业主的，开发商没有权利卖，结果我们就8月24号我们就正式和富能达开战了。
3: 当年业委会的成立是否另有目的？
4: 是大家的，他凭几个人凭什么要代表大家呢？
7: 他有理由信赖这个女主人具备签订的合同资格。
3: 影响判决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
5: 小区后面挨着的自来水厂一个水库，
11: 事实是很明显存在，双方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的。
3: 一审判决结果如何？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堵塞的架空层。召开业主大会之后，富达小区业委会代表小区业主将富能达公司告上法庭，请求一，确认原告被告于2007年签订的协议无效；二，被告将富达小区架空层返还原告；三，被告将出租架工层所获取的租金返还原告。承办法官钟海英认为，本案最好分为两次诉讼，此次诉讼先确认授权协议的效力和架工层的归属，之后再要求被告返还租金，这样能提高诉讼效率。
11: 返还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承租人，那么这个案子就要拖很久，实际上合同无效是一个前提条件。
3: 原告方接受了法官的建议，去掉要求返还租金的诉讼请求。不久后，被告方提交了答辩状。富能达公司首先认为，我修建架工层投入了很多成本，出租它只是为了收回成本而已。那么这个说法能成立吗？
11: 本身修这个的时候，你这个成本都应该是统一计算在全部里面，把它单独来做出来，实际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3: 不但如此，被告方甚至声称富达小区系被告投资开发建设，架工层使用权从开发至今一直没有移交赠送与业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架工层并不属于富达小区业主，而是属于自己。对此原告方愤愤不平，
4: 他说房子是他修的呀，但是那个图纸上面明明标的是属于小区业主共有，在他卖房子的合同上面也有这一条，小区的任何属于业主共有的部分，开发商不能够随便动。
3: 正如大家所知，现在开发商卖房子都是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包括房子的套内面积和公摊面积，公摊面积包括电梯井、门厅、过道、地下室等等。那架工层算不算公摊面积呢？根据现有规定，计入公摊面积的部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这部分面积是经过规划批准，需要计算容积率和建筑面积的， 二十这部分面积为住宅所服务的一个区域。本案的架空层显然不满足这两个条件，所以不计入公摊面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架空层属于开发商。
11: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它应该就是由小区业主共同所有的，开发商他就不能再享有什么权利在里面。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3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也就是说，架空层在交房那一刻就属于业主共有，不需要开发商移交。被告方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才会和业委会签订授权协议。
11: 跟业委会签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一个在合法性问题，就是要告诉在承租的人，我这个是取得来源是合法的，不是非法占的。
3: 而这份协议正是原被告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因为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也就是说，架空层作为富达小区业主的共有财产，如何处置需要召开业主大会决定。原告方表示，上一届业委会并没有召开业主大会，便私自和富能达公司签订了授权协议。
4: 大家的共有公共设施部分不应该卖呀，所以大家的他凭几个人凭什么要代表大家呢？
3: 在庭审中，被告方提交了选举上一届业委会时的业主签字名单、业委会备案证明，以资证明上一届业委会是经过业主大会选举成立、合法成立的，可以代表业主意见。
12: 富能达公司他有理由信赖这个业主委员会具备签订的合同资格。
3: 而提到上一届业委会的成立，原告方却认为根本就是一场阴谋。原告方说，当初小区业主们决定向富能达公司要回架空层时，有几个业主主动表示愿意代表大家向富能达公司维权，
6: 喊我们打官司，我们把名字签了。
3: 可当业主们将签名交给几个代表后不久，他们表示官司不可能打赢，事情也不了了之了。一直到2007年底，业主们才知道那几名代表利用大家的签名私自成立了业委会。那么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
6: 他们把业主委员会成立了，还备了案后，都把那个房子，他们业委会的有几个一人就有一套的，就买了那个房子的。
3: 不但如此，业委会成立两个月后，业委会成员就以能力不足为由集体辞职。所以原告方认为，上一届业委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业委会成员串通开发商为自己谋私利。然而，对于这个说法，被告方并不认同。还表示，现在业主们之所以要收回架空层，只是出于心理的不平衡。
12: 因为这个防洪层估计价格比较贵，一是部分业主受益，可能其他业主对这个问题有意见。
9: 虽然被告方拿出了一份业主签字名单，但说他能够证明召开过业主大会，似乎证据效力又不足。不过，影响这份授权协议是否成立的，其实并不是有没有召开过业主大会，而是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
3: 富达小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它的架空层除了节目前面说的那些用途，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5: 当时为啥规划这个防洪层在这个小区，是因为这个小区后面挨着的是一个自来水厂的一个水库。
11: 防洪层目的就是预防这个包括跨岛那个蓄水池的水下行，造成人身安全的一个伤害和财产设置的一个防洪层。
3: 富达小区的规划设计图上明确标注该架空层为防洪层。物业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
1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里面规定，就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合同嘛，你直接就确认无效。在实际中，富能达公司已经将它改变用途，这个事实是很明显存在，双方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的。
3: 所以即使一开始那份授权协议确实是通过业主大会决定的，因为它改变了架空层，同时作为防洪层的规划用途也是无效的。据此，2015年1月28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富达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富能达公司于2007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无效。 被告方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个月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租房协议无效，租户的哪些索赔要求会被支持？
12: 本身只有几平方，怎么装修差什么八九万十万呢？
3: 租户不肯搬离，执行法官如何在执行同时化解矛盾？
4: 我们让一步，我们尽快地把它收回来，大家能够平静地生活。
10: 我们当时确实很感动。
3: 架空层为何频频引发诉讼？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堵塞的架空层。第一次诉讼终审判决后，因为架空层住户不肯搬离，判决结果迟迟无法履行。架空层住户坚持认为，他们和赋能达公司签了租房协议，如果提前解约，要赋能达公司赔偿损失。他们提出的赔偿金额少则十几万，多则30余万元，赋能达公司觉得无法接受。
12: 他产生了大的装修费用以及其他租赁费用这些无理的要求，作为赋能达公司这些是无法解决的。
3: 僵持了半年多后，2014年12月，富达小区业委会再次将赋能达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将富达小区架空层返还给原告；二，判令被告将出租架空层所获取的租金返还给原告。段平法官受理本案后，追加架空层的20户住户为第三人，并在2015年4月12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中，第三人提出自己和被告签订的租房协议还没到期，应该继续履行。
8: 第三人跟被告签订的这个协议是基于那一份合同，然后来签订的一个租赁协议。那么既然那一份协议已经被确认了无效，这个租房协议应当是认定为无效。
3: 既然租房协议无效，本案的焦点便围绕被告方如何赔偿原告和第三人的损失展开。被告方表示，愿意将收取租金的已使用年限部分扣除支付过的2.6万元返还给原告，未使用年限部分退还给第三人。然而，关于房屋的租期，被告方和第三人产生了分歧。原来，在租房协议中，房屋租期为20年，到期后自动续租，但同时约定，该协议无法正常履行时，赋能达公司按40年计算剩余时间的租金退还租户。
8: 法律规定就是我们的租赁合同吧，它的租赁期限最长不能够超过20年，所以我们就按照最长20年来计算的这个租赁期限。
3: 第三人还主张，他们对房屋进行水电气安装及装修的费用少则2-3万，多则20余万。而按照租房协议的约定，租户应对水电气给排水物管费及装修维护改造负全部责任，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他们自行承担。因此，被告方不认可这个主张，并且认为第三人索赔金额也过于虚高。
12: 装修费用本身只有几平方，就是简单刷了装修了哈，就是有门，怎么装修产生了8-9万、10万呢？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因为第三人提供了水电气安装费的票据，法院支持了这项费用，对没有证据的装修费不予支持。由于大部分第三人已经将房子又进行了转租，他们认为现在房子被收回，自己应收的租金也遭受损失，对这部分也提出10几万到20几万不等的索赔要求，而对这点法院也没有予以支持。
8: 因为就是要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话，必须是有一个前提，那么就是双方签订的合同必须是有效的。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这个协议呢，我们已经认为它是无效的，所以也就不存在一个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
3: 经过缜密的计算后，2016年10月10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第三人搬离其占有的富达小区架空层房屋，被告向原告退还已收取租金17万1490元，被告向第三人退还10000余元至24000余元不等的剩余年限租金及水电气安装费。判决后不久，所有第三人都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7年6月，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搬离价公增房屋的判决部分，同时也支持了上诉人的部分诉讼请求进行了改判。
5: 一审法院处理的时候是按照20年的租期给他处理赔偿，他们认为应该按照40年的租期来赔偿。
9: 由于开发商要退还的是还没有履行的租赁的费用，所以呢，计算的合同租期越长，还没履行的租期占比就越大，开发商要退给租户的租金也就越多。这样看来，相比一审判决，终审判决对于价空层的住户更有利。在这样的情况下，租户们会不会见好就收呢？
3: 令人意外的是，租户们对这个判决结果还是不满意，不肯搬走，富能达公司的退款也迟迟没有到位。于是富达小区业委会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顺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
13: 他这个难就难在他这个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都在同一小区居住和生活，天天见面，这个麻烦纠纷和矛盾相当突出。
3: 为了尽可能化解三方矛盾，执行法官积极地给他们做工作。首先，法院冻结了富能达公司的一个资金账户用于执行，因为二审判决认定价公层住户的租期由20年变为40年，退还给他们的未履行的租金比一审时增加了，相对的，富达小区业委会得到的退还款却减少了，从17万余元变为9万余元。原本业主们觉得心有不甘，但在执行法官的劝解下也接受了这个事实。
6: 我们少得点点给你们判了，给你们拿点点，我说就是说你们能早点点搬。
4: 但是后头我们考虑到大家都是一个小区的嘛，一个小区的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们就跟大家开会，就说我们让一步，我们尽快的把它收回来，大家能够平静的生活。
3: 执行的矛盾焦点还在于被执行人，也就是价公层住户这边。执行法官给他们发放了执行决定书，也多次讲解法律关系，劝说他们尽快搬离，结果仍然有13户没有任何行动。就这样，2018年3月27日，法院决定实施强制执行，并在执行前做好预案。
13: 当时我们也联系了那个公安，还交警，还有就是医院，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啥子那些意外的话，可以及时得到救治。
3: 在执行局的周密安排下，虽然执行当天有些被执行人抗拒执行，还和申请执行人发生争执，但都被执行法官一一化解了，案件得以成功执行。几天后，富达小区业主自发制作了锦旗，请来腰鼓队，冒雨来到法院，对法官表示感谢。
13: 我是雨，请我们去领取锦旗，我们当时确实很感动，因为我们的执行工作也得到了这个老百姓哈他们的认可。
4: 大家都觉得当时顺庆法院确实是对我们的事情尽心尽职尽责，也辛苦。虽然锦旗虽小，但是表示了我们小区那几十户人的一个心意噻。
9: 对于这些由价空层被占用引发的案件，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8: 我认为哈，就现在在这个商业小区里面，开发商和业主以及业委会他们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和利益关系，是这个案件是这类案件产生的根基所在。在这个业主和业委会之间的委托管理关系里面，那么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来办事，只要各方当事人能够按照相应的约定去遵守，这个守好自己权利义务的边界，我觉得这个冲突的就会减少。
9: 感谢专家说法。富达小区业主对价公层忍了10年，最终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虽然历经4年时间，过程也遭遇了一些困难，但最终维权成功，结局圆满。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侵权行为，一定要坚决地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5: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4: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5: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4: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5: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

0: 汲取奋进力量。
1: 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最近这几天啊，我们生活帮栏目的记者呢，也是跟随中共沂水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走访了沂水县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
2: 临近七一，我去采访一名老党员，车子穿过县城几条街巷，停在一个小院前，那条毛巾我一眼就忘不了，边角脱了线，薄的几乎透着光，可它被洗得干干净净，挂在那里，日子早就好起来了，但他舍不得扔，在他眼里还能用就不该换。他叫李明斋，194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坐下来聊，不可避免地聊到了家。
3: 当兵的时候想不想家？
4: 没家呀，我有什么家？我有父亲家，不是家呀，我家就是我的家。
5: 后来咱俩就搬了，这是考民办处上的人，
6: 考民办处的那个。
2: 老人低下头，我看到了他头顶上的那道伤疤，很深，像一道被岁月犁过的沟壑。从安丘到淮海，再到抗美援朝，他经历过数次的战役，而这道疤就是其中一次死里逃生的印记。
7: 这都是人啊。
2: 这是他的老伴儿，一个白发苍苍的慈祥老人。李明斋退伍回来，进入粮食系统工作，忙得整天不着家，老伴儿一个人拉扯孩子，里里外外没说过一句怨言。
3: 你心里怨他吧，你生了孩子他都不管去工作。
6: 那没办法，我要怎么做怎么做。种的时候收的时候，我穷了不拿家还给他，但不影响他的工作是吧？但这都是国家的比咱给予的佣金呀是吧？
2: 没说过一句怨言，这是那一代女人最沉默的爱。那个年代，单位几次安排孩子的工作名额，李明斋一个都不要。
7: 只要有共产党，我就有一张。我们这边包集了那个政府，政府就安排的。
2: 一个都不要。在那个一份工作就能改变一家人命运的年代，他把名额让给了别人，觉得谁家都比自己家困难。一条破毛巾他没扔，一处旧伤疤他没忘，一个家没了，他把国家当成了家。他叫李明斋，一个把命交给战场，把心交给国家，把一辈子活成一种信念的共产党员。
0: 在沂水县，像李明斋老人这样的新中国成立前就入党的老党员还有77人在世，他们用一生践行着入党时的誓言，让我们向这些老前辈致敬。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了。那新规重点聚焦了电动汽车，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用电安全。那么这个新规到底严在了哪儿？新能源车的价格会出现相应的波动吗？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8: 相较于老版国家标准，新国标加强了热扩散等安全要求，从原标准中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
9: 这里强调在热失控的情况下，电视系统不得起火爆炸，确保人员的安全。那第二个就是发生这个热失控以后，我们的报警信号要能触发，报警信号的发出时间不能晚于单起电池触发之后的五分钟，也就是说尽快的把这个信息上报给汽车端。我们的乘客，其实乘客或者司机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信息。
8: 新国标还增加了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另外，新国标还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时的防护能力，提升整车在复杂道路环境下的安全性。
9: 通过这种撞击，就能模拟我们在这个复杂道路上的一个行驶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性。它对于这个测试上的一个判断结果是，我们不能有漏液，不能有外壳的一个破裂，也不能起火，不能爆炸，而且绝缘要满足要求。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会把底部的防护这个或者说底部的撞击引起的这种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8: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不少品牌新能源车已经提前对标新国标，甚至宣称高于标准要求。
10: 就是新国标，就是今年的最新款。
11: 他能买到新的国标吗？
10: 新国标，我们其实在去年就已经执行
12: 了，包括它的电池安全性撞击实验，我们是远超新国标。
8: 新国标车会更安全，价格会不会也跟着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大多数品牌价格保持稳定，但也有车企表示，受电池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后续新车价格可能会有所上调。
10: 现在零三年里确实涨，但是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后面供货商再去调整，公司它可能是占优。
11: 对，就是说后面可能还会涨价。
10: 有可能，但我们也不确定。
12: 目前还没涨，后面确实我们有接到通知说可能会上调到2-3。
11: 具体什么时候涨了？
12: 具体没有知。
8: 需要注意的是，新国标不溯及既往，已经上路的旧标车不受影响，可以正常开、正常保。近期打算购车的消费者可以主动询问销售车辆对应国标，优先选择新国标车型，用车安全更有保障。
0: 最近，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对未来的养老服务有何影响？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
1: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13: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0: 这个晋升的路径更加的清晰，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前景也更加的广阔了啊！必须点赞。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8: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扮女装富家女成功骗得120多万，连环骗局如何上演。
14: 她的乔装打扮主要是这个通过戴假发、这个穿高跟鞋、穿女性的这些衣服。
8: 4S 店员开顾客新车路上意外发生事故，事情咋解决？
15: 我的诉求是退车或者是给我换新车。
8: 缺资质少信誉，餐饮加盟套路多，记者教您如何避坑。
16: 加盟商那边，然后一直联系不上人，然后去了之后他们公司已经换人了。
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如今啊，这网络交友并不稀奇，但是屏幕另外一端的他到底是单人旁的他还是女字旁的他，您真的能够确定吗？这不是淮安的一个大男人在网络上把自己伪装成了富家女，甚至一人分饰多角，上演了连环骗局。
17: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严某被警方抓获时的样子，戴着假长发，穿着女装，还化了浓妆。
14: 他的乔装打扮主要是这个通过戴假发，这个穿高跟鞋，穿女性的这些衣服，然后加上他本人呢看起来也是稍微清秀一些的，所以说看起来经过他的一番乔装打扮之后，还是看起来比较像女性的这个样子。
17: 正是利用这样的乔装打扮，严某不仅在网上与人聊得火热，甚至还线下和网友见了面，而这一切也是支撑他奢靡生活的保障。
14: 大部分的钱被他用于这个挥霍，主要在 KTV 一晚都有几万块的这么一个消费，另外还有是租车、旅游这些。
17: 早在2020年9月，24岁的严某化名雪盛，以女性的身份在某交友平台上同时与多人聊天，很快一位上姓男子被他吸引。
18: 我说你雪盛的跟雪盛的话是什么关系啊？
19: 是爸爸跟干女。
17: 严某把自己包装成一名富家女，他告诉尚某自家开有工厂，但父亲不幸得了癌症，资金也被冻结，目前处于人生低谷。这番楚楚可怜的说辞迅速博取了尚某的同情。
14: 他有很多个身份，最基础的就是说自己父亲癌症，然后呢就是需要资金，现在这要向银行贷款，所以他工厂需要贷款，贷款呢就要需要去打点关系，需要资金，可能需要见面之类的。这个时候他会说自己被出车祸了，被抓进看守所了，或者说需要赔偿打点关系这些，那么需要有人跟他见面，那么这个时候见面就是嫌疑人以律师的身份向和他见面。
17: 尚某不知道的是，他见的所谓律师正是他的干女儿严某。就这样，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尚某完全活在了由严某自编自导的骗局里，累计花了120余万元。
18: 你编造了哪些事情啊？
19: 家里面要看病，然后还有是购买厂房的机器这些。
18: 你什么身份跟他聊天，然后让他给钱？这个有律师，有领导，是吧？
17: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与尚某维持干父女关系的同时，严某还用另一个名为徐子怡的女性身份，在交友平台上找到了新目标林某。这次他扮演的是对方的女朋友。
14: 然后在这个期间，他是还会打扮成女性的这种模样，比如戴假发、穿高跟鞋这样，和线下和林某见面。
17: 严某凭借自己天生清秀的面容，再加上浓妆的遮掩，同时都选择在晚上才见面，所以即便和林某面对面，也没有被识破他是男人的身份。取得信任后，严某便开始不断索要钱财，先后骗取了6万余元。
18: 是以什么理由跟他要钱的呢？
19: 开车撞人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欠的那个都黑带，这两个是重点。
18: 骗的钱弄哪去了？
19: 租车挥霍，然后租车当中出事故的赔的也多。
17: 为了维持长线骗局，严某骗取大额钱款后，偶尔还会还上一两笔，以此麻痹被害人。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他还曾让互不相识的干爹尚某给男友林某的微信转过一笔钱，殊不知正是这笔转账使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原来在2023年初，当发现女友常常失联，林某就感觉被骗，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警。警方调查后发现，他口中的女友其实是个男人。震惊之余，林某立即通过转账记录找到尚某核实情况。
14: 林某又联系了尚某，问他女儿的具体情况。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他的女儿，所谓的女儿，实际上是一个男子的身份。
17: 这场双线并行的荒唐骗局就此败露。然而明知严某冒充女性，一人分饰多角行骗，尚某竟然还对其心存一丝侥幸，表示只要严某偿还30万元就不再追究。严某表面答应，实则毫无悔意，继续行骗。
14: 尚某认为他和他的女儿相处了有一段时间，也是认为有感情的，所以说他在发现被骗的时候呢，
20: 并没有说第一时间想到要去报警，反而是联系了我们的嫌疑人，然后要求他先给他赔偿30万，那么就可以谅解他。
17: 经查，严某无固定职业，且曾因诈骗犯罪被判刑，但他出狱后并未改过自新，再次利用网络交友平台伪装身份重操旧业。2025年11月10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以犯诈骗罪判处严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
0: 该啊，不过如此拙劣的骗术却让两名被害人付出了上100万元的代价，说到底就是抓住了被害人情感上的空缺和对于网络信息的轻信，精心设下了圈套。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广大观众，网络世界信息是真假难辨，务必多一分警惕。只要是对方开口要钱，无论这人设多动人，都要长个心眼。咱们接着往下说，上海长宁公安接到某商场负责人的报警，说有商户反映啊，这店内的现金被盗了。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通过调阅监控，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而嫌疑人为了盗窃，居然在厕所里面蹲守了2个小时。
21: 案子是当天晚上9:50左右从地铁通道进入汇聚商场，进入商场后他就直接躲到了 L 级一层的厕所内，2小时后也就是11:50左右从厕所内出来，然后他找了那些没有卷帘门的店铺进行盗窃。
22: 在掌握相关线索后，民警第一时间在王某的暂住地将其抓获。到案后，王某交代自己由于日常开销较大，便把主意打到了商场内的收银机。他特意趁着临近关门的时间进入商场，并一直躲在厕所内。
23: 厕所的生产光体液，
24: 就厕所的那个，就上大号的房间里是吧？锁了没啊？锁掉了。
22: 而为了避免被发现，王某每次还只拿取少量现金。
21: 那么最终他是在3家店铺内盗窃了收银机内总共900元的现金，随后他12:01左右从汇聚大门出来。
22: 目前王某因盗窃的违法行为已被长宁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0: 下面咱们要说的也是一个贼，不过这个啊，偷的这东西有点特殊了。最近呢，合肥长丰县警方成功抓获了一名专门盗窃企业刀具的嫌疑人。这系列案件涉案总金额高达20多万，很多人就怀疑啊，说这个刀具是什么刀具能拿到如此高的涉案价值？这窃贼盯上的究竟是什么刀呢？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25: 5月上旬，长丰警方连续接到港集镇多家企业报警，称生产设备上的关键零件洗刀不翼而飞。
26: 涉案金额比较大，因为它的单价一根都能有两三百、三四百这种，严重耽误了企业的生产进度，造成了经济损失。
25: 短短几天，同样手法、同样的目标，多家企业接连中招。民警现场勘查后发现，这集可能是一名有前科的惯犯所为。
27: 每一次的作案手段以及穿着还有盗窃的工具都极为的相似。
28: 去工厂盗窃时间很快，他们押解来就是直奔这个工厂的这个盗图作业的核心区域，就我们就判断呢，他这个应该是第一，他对这个工厂的这个内部呢应该是比较熟悉，第二呢，他偷的那个叫做目标呢也很明确。
25: 视频监控中可以发现，狡猾的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每次作案时都会用帽子和口罩遮挡自己的面部。
28: 犯罪嫌疑人我们不能让他从港籍再流入对其他地方进行盗窃，所以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不管是采取蹲守啊还是什么方式，一定要把他给抓获。
25: 通过视频追踪和对重点区域进行蹲守，5月23日凌晨，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某企业周边。
26: 在深夜时在工厂附近徘徊，我们怀疑是盗窃嫌疑人在踩点。
25: 没想到民警刚一靠近，该男子竟然扭头就跑。
29: 别动，还跑吗？
30: 站住，立刻马上报头。
31: 别想着跑了。
27: 我们在追逐的过程中，他也在泥潭里摔了几跤，但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25: 经过5分多钟的追逐，在奔跑了1公里后，嫌疑人最终体力不支，被民警当场制服。
30: 还准备跑？我看你往哪儿跑啊！
29: 我看你跑的也不慢，正儿八经去找个活上上，1个月5-6千不够了吗？
26: 后来发现我们追踪的警力越来越多，他也就放弃挣扎，觉得自己跑不掉。
25: 经审讯，嫌疑人胡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名流窜肥西， 长丰多地的惯偷作案多起，涉案金额近20万元。目前胡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30日，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依靠努萨和哈兰德的进球，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小米公司发言人发文，某品牌汽车销售公司在直播中发表造谣抹黑小米汽车的言论，并将含有上述言论的直播内容剪辑成短视频，在多平台发布，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40万元。6月29日，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消息，某公司为和员工协商一致，单方将某员工工作地点由南京调至重庆，并限期报到，无交通住宿补助，称不去就算旷工。员工家住南京，劳动合同上也写明工作地点在南京，在其明确表示不同意调岗并继续在原岗位正常工作情况下，公司以旷工为由辞退该员工。法院认为用人单位此举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赔偿金。
2: 今年3月，山东烟台的李女士因为轻微妇科不适，上网搜索刷到了南京妇儿堂医院的宣传广告，广告里说的天花乱坠，与北京协和北大人民医院合作，有特聘专家坐诊，还能报销来回路费。李女士信了，专程跨省前往就诊。医院说她有宫颈囊肿，在医生的建议下，她接受了囊肿摘除等一系列手术，共花费19000元。可手术做完，李女士出现了一系列的不适症状，复查结果更让她彻底懵了。她的宫颈囊肿根本不需要手术，而且囊肿啊根本就没有切除，反而导致盆底肌力出现问题。随后经过北京协和医院、北大人民医院核实，他们与妇儿堂没有任何合作，所谓的协和专家全是假的。李女士多次投诉医院只肯退部分费用，目前相关部门已对该案立案调查。
1: 接下来您将看到 4S 店员开顾客新车路上意外发生事故，事情咋解决？
15: 我的诉求是退车或者是给我换新车。
1: 缺资质少信誉，餐饮加盟套路多，记者教您如何避坑。
16: 加盟商那边然后一直联系不上人，然后去了之后他们公司已经换人了。
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济南市民张先生最近刚入手了一辆领克900汽车，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这车辆就被 4S 店的销售人员开着售后的时候发生了碰撞，直接变成了事故车。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5: 2026年6月27日买了一辆领克900，6月29日开领克900去济南明锐 4S 店，销售开我的领克900去售后领取那个购车的赠品，在领取的路上，销售开我的领克900与另一辆车发生碰撞。 4S 店给的处理方案是走我的保险，判定责任是五五责任，赔偿我后2年的保险上浮费用。我的诉求是退车或者是给我换新车。
3: 是咱们店的员工取车？
4: 对，是不否认，因为它是个普拉，普拉呢比较陡一点，然后呢那个车又比较厚，它视线呢它是看不到的，也是出口也是入口的，它就很难及时发现这个事。
5: 不管在店里边，我马上跟他再进行一轮沟通。
0: 这新车撞成这样，谁遇到也不能接受啊！这希望 4S 店能够好好的和人家协商一下，尽快的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生活帮的银铃6:30。夏天啊，这个急性肠胃炎比较高发，腹泻、呕吐、高烧，每个被他折磨过的人都不愿再经历第二次了。那么急性肠胃炎是由什么引起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会有致命的危险？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肠胃与疝外科副主任医师丁健丁主任，来给大家伙来答疑解惑。你好，丁主任。
6: 你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先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6: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刚才咱们说了这些症状啊，这些肠胃症状听起来其实每一个都让人觉得特别的痛苦。那么哪些症状能够表明可能是急性肠胃炎了？
6: 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呀，在这个夏季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消化道的一个疾病啊。它主要的症状有4个：痛、泻、吐、热。痛啊，就是指腹痛，以这个上腹部啊脐周疼痛为主啊，疼痛多为这个性质多为一阵一阵的痉挛性的绞痛啊。如果说是右上腹疼痛啊，我们还需要再排查是不是有胆囊炎呀。但如果是右下腹的疼痛，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阑尾炎。那么泻呢，就是腹泻，腹泻是这个急性的胃肠炎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吐就是这个呕吐，急性胃肠炎发作之后啊，呕吐是最初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症状。那么热呢，就是在细菌和病毒感染的时候， 可能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一个发热，
0: 嗯
6: 啊，但这是不是急性胃肠炎一个特殊的一个症状啊？
0: 嗯，因为有些朋友觉得说，哎呀，这个急性肠胃炎没啥大事儿，扛扛就过去了，吐吐就好了。那对于这个想法，您是怎么看的？您作为专业人士来。
6: 对这个急性胃肠炎呀，确实有一部分这个身体条件比较好的成年人呀，可以通过这种充分的休息啊，补充水分电解质呀，哎，可在数日之内啊自行缓解了。
0: 嗯，
6: 但这并不代表扛是对通用的和最优的这个策略。
0: 嗯
6: 啊，自行啊硬扛存在有一些这个风险啊，特别是这种持续性的呕吐呀、腹泻，也可以导致这种水呀、电解质的这种紊乱，可以诱发低血容量的一些休克。啊，细菌感染如果说未及时的应用这种抗生素呀，可能导致感染加重或者扩散。
0: 嗯，
6: 部分这种腹痛的患者呀，可能其实有急腹症啊，你比如说阑尾炎呀，如果说延误治疗呀，可能引起这种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
0: 嗯，那其实我觉得大家有这个扛的这个想法，主要还是对于急性肠胃炎的严重程度还是了解的并不够多。
6: 是的，
0: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急性肠胃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有没有致命的危险，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6: 啊，这个急性肠胃炎有一些这个非常致命的危险。你比如第一个是脱水，大量的呕吐呀、腹泻呀，啊，可以导致脱水，严重时可以引起这种低血容量的休克，
0: 是，
6: 也就是我们经常老百姓说的拉的或者吐的休克了
0: 啊。
6: 脱水也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这个信号，比如这种反复的这种腹泻呀、呕吐啊，导致这种眼的周围这个眼眶凹陷了啊，或者是排尿减少了啊，颜色尿量的减少，而且尿的颜色比较黄，
0: 嗯
6: 啊，如果出现这种上述的症状以后啊，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这个及时的治疗。第二个就是丢钾，大量的呕吐和这个腹泻之后啊，可以造成大量的电解质的丢失，引起这个电解质的紊乱。钾离子丢失之后啊，可以造成一个低钾血症，引起这种乏力啊、倦怠啊，甚至引起这种恶性的这种心律失常。这是会危及生命的。第三个就是这种大出血、肠穿孔，有些这种急性胃肠炎的病人合并严重的脓血便或者血便，造成大量的消化道的出血。也可以引起，甚至引起一些这种失血性的休克，甚至可以引起肠穿孔。第四个就是感染性的休克，对于严重的细菌感染导致这种感染中毒，休克也是这种比较危险的这个信号。因此呀，这个严重的急性胃肠炎可以出现这种脱水呀、失血性的休克呀、中毒性的休克呀、以电解质紊乱等这种严重的这种心律失常，这些都是一个致命的一些这个症状、一些表现
0: 那确实，您刚才介绍的这些每一项听起来其实都挺严重，也都挺吓人的。
6: 是的，
0: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很多年轻人、青壮年觉得得了急性肠胃炎之后呢，那扛扛就能过去。那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群得了急性肠胃炎之后，需要格外的注意重视？
6: 有的，特别是这种老人了，儿童了。有这个心脏病基础的病人，还有一些种免疫力特别低下的病人，这些人如果患了这种急性的胃肠炎，尤其注意警惕，早诊断啊，早上医院的去处理。
0: 就是本身比较体弱的这样的群体，
6: 身体条件比较差一点。
0: 对，然后如果说要在这个罹患了急性肠胃炎之后呢，就要去格外的重视，因为它可能会牵扯到一系列的一些问题的发生，
6: 是吧？是的。
0: 那急性肠胃炎，咱接下来就说一说，它是由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引起的？为什么说在夏季高发呢？
6: 急性胃肠炎呀，一般呀，这个发病有两大原因。第一个是种感染性的原因，包括这种病毒呀、细菌呀、寄生虫等，
0: 就是咱们常说的食物中毒。
6: 就是感染就是一些细菌呀、病毒。第二个就是这种非感染性的因素，包括食物中的辣呀、凉呀。这种冰呀，以及夏季的人，我们经常吹这个空调呀、凉风啊，这些因素啊。夏季的高发呀，主要与下这个几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就是饮食因素啊，夏季我们的食物容易受到这种细菌啊、病毒的污染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增加了。
0: 是
6: 啊，像这个大肠杆菌呀、沙门氏菌呀、诺如病毒啊等等，通过这种不洁的这种生冷的食物啊。这个变质的剩饭剩菜未清洗的叫瓜果可以通过它传播。此外呢，一些这种过分的摄入一些这种冰激凌呀、冰镇饮料呀，或者暴饮暴食呀， 吃一些这种辛辣的油腻的食物也会刺激到胃肠道发生炎症啊。
0: 哦，
6: 第二个就是环境因素啊，高温，现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啊，有利于细菌的增生啊。像家庭啊或者这种饭店啦，这个卫生条件稍微有疏忽，就有可能成为病菌这个产生一个温床。同时呀，这种室内外的这种温差比较大，频繁的进出这种空调房呀，腹部容易受凉，也可以导致胃肠功能的紊乱。
0: 啊，
6: 第三个因素呢，就是从个人的因素，夏季我们出汗多啊，如果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我们的身体条件抵抗力啊，肯定就是下降的，啊，还有这种饭前便后不洗手，使用这种公共餐具不注意这种清洁卫生啊，啊不良的卫生习惯，这些都可以增加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
0: 嗯。其实通过刚才丁主任跟我们讲这个肠胃啊，它其实连接的一开始的终端就是嘴口啊，病从口入，所以说大家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吃的这个方面入口的东西上啊要多加注意啊。那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了解到的就是你患了急性胃肠炎之后你就不能再吃硬的或者刺激性食物，就是喝点粥啊什么的，可能也就目前也就是这些办法。您给我们讲讲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没有
6: 啊？急性胃肠炎往往我们有个慢治啊，这种是慢慢的调养啊。
0: 嗯，
6: 急性胃肠炎往往有三个阶段，一个是这种急性期啊、缓和期和恢复期。
0: 嗯，
6: 无论是在急性期啊，还是缓和期，还是恢复期，都应该避免吃一些容易胀气的食物，比如牛奶啦、豆浆啦，这些都可以使这个腹部胀气比较明显。
0: 嗯，
6: 其次还有一些这种生冷的啊、难以消化的一些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芹菜啦、韭菜啦，这些都不要吃。
0: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避免吃一些油炸的一些油腻的一些食品。哎，
0: 是不是甜食也不大能吃？
6: 甜食也最好不要吃，因为甜食还是有些太滋腻了。
0: 那夏天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嘛，就是尽量大家都不要有这样的问题。那怎么样去预防这种急性肠胃炎？你给大家支支招好吧。嗯，
6: 实际上最有效的预防还是从这种生活的这种细节做起啊。首先病从口入，
0: 就刚才说的，
6: 严把这个病从口入关，确保食物的新鲜卫生。
0: 嗯，
6: 生肉了，海鲜了，彻底的把它煮熟，不吃变质过期的食品。
0: 嗯
6: 啊，其次呢，食用蔬菜啊，食用前呀，用这个流动的水啊，把它冲洗干净，必要时可以用盐水浸泡。啊，尽量少吃这种路边摊啊生冷的食物，养成这种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啊，家庭餐具啊，有条件的可以定期的给它消毒。
0: 明白。
6: 第二个就是这种规律的饮食啊与作息啊，避免暴饮暴食呀，少吃这种辛辣油腻刺激的食物，保持这种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增强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啊，我比如现在这空调的温度啊，不宜调得过低，避免这种腹部的受凉
0: 啊。
6: 其次一个就是这个注意这种环境的卫生，定期的清扫啊，这个厨余垃圾啊，清洁厨房呀、冰箱呀等等存储食物的场所啊。外出就餐时选择比较好的一些餐厅，避免一种环境因素造成的感染。
0: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呢，咱夏天啊，尤其是你看咱济南夏天其实还是挺热
6: 的
0: 很多朋友呢到了这个季节他就比较喜欢约上三五好友到个路边摊啊，然后吃这个喝个啤酒吃个串，然后或者说吃点冷饮吃点这个凉的东西。那像这种情况大家有这样的这种生活习惯，有这样的生活需求，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肠胃因此而受到伤害呢？
6: 对一些人啊，可能就是喜欢吃冷饮，而且他也比较耐受冷饮。
0: 嗯，
6: 但是这些人也要注意啊，第一，这种吃的喝的不要过量。而且这种剧烈运动之后呀，不宜饮用一些冷饮啊。如果是喝冰镇的饮料，一定要注意不要一次喝大量的啊，喝大量的冷饮。其次就是最好不要空腹时候喝啊，往往可以吃一点饭呀，或者吃一点小零食之后啊。可以起到一些缓冲的一个作用。
0: 是，我之前在这个很多的平台上都看过一句话，说这个胃啊，它是一个情绪器官，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对它好一点，然后让它的情绪好，它舒服了才能够让我们舒服。
6: 是的。
0: 然后所以就像刚才丁主任给大家介绍的一样啊，这个我们在吃一些生冷或者有刺激性的食物之前，我们一定要先给我们的肠胃有一定的一个前期的保护。另外呢，就是能不吃咱就不吃，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病从口入。我们无论在吃东西上还是在这个 你比如说用手的习惯，或者说餐具上一定要保证清洁，因为我们清清爽爽的过夏天，尽量不让我们的肠胃在这个季节出现任何的问题。好，再次感谢丁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大家这个分享了很多的专业的知识啊。这个夏季急性肠胃炎虽然常见，但是只要我们做好预防，发病的时候及时的正确的处理，就能够有效降低疾病对于健康的影响。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平常一定要多多保护好我们这个情绪器官，我们的肠胃，然后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越来越好。再次感谢，感谢丁主任啊，希望您下次能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知识。
7: 好的，
0: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接下来您将看到缺资质少信誉，餐饮加盟套路多，记者教您如何避坑。
27: 加盟商里边，然后一直联系不上人，然后去了之后他们公司已经换人了。
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如今像奶茶呀、特色餐饮啊等等这样的项目是不少怀揣创业梦想的朋友投资开店的首选。最近呢，多位餐饮加盟店的店主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加盟的餐饮品牌不仅没能够实现想象中的高收益，还遭遇了上级公司资质缺失、失联、跑路等等的种种麻烦。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8: 2023年4月，胶州的张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一则贝乐椰奶茶的广告。经过现场考察，他在济南与山东惠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加盟合同。
27: 然后当时就是说的是加盟的费用总共是55,800，然后有1万块钱是其中有10,000块钱是管理费，合同上面说是满18个月，然后退那个4万5,800的加盟费。
8: 2023年5月，张先生的奶茶店正式营业，经营了18个月后，张先生找品牌方返还保证金时却扑了空。
27: 我联系那个加盟商那边，然后一直联系不上人，然后去了之后他们公司已经换人了，就是换了别的品牌。
8: 接着来到山东惠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济南市槐荫区腊山河西路上的一座写字楼19层，现场公司已经人去楼空，没有任何办公的痕迹。
9: 不在这儿，马上再干了一段时间就不干了。
10: 什么时候走的？
9: 24年8月份。
8: 随后记者找到了公司注册地所属的济南市槐荫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兴福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无法通过登记的住所与公司取得联系，这家公司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1: 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第一个把它给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起诉吧，起诉看法院能不能通过他们的手段能把这公司强制找个人过来开。
8: 遭遇加盟困局的还有济南市济阳区的白女士。今年2月，白女士在短视频平台上被一则面真牛的美食宣传所吸引，决定加盟项目，在当地开设一家面馆。她与济南谷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交纳了28,000元合作费和16,000元区域代理费，加上物料费、管理费等费用，总投入超过了80,000元。开业不久后，白女士发现店里的实际营收与公司的宣传相差甚远。
12: 之前就是选址老师也承诺过，就是营业额当天的营业额能达到1500，现在干了有2-3个月了，每天平均的营业额就300-400块钱，和我们一样情况的还有很多，有10多个。
8: 白女士发现，在商务部门商务特许经营信息管理系统中，济南谷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面真牛品牌没有备案。
12: 我们自己也查了一下，这个公司没有面真牛这个特许经营品牌，就是说这个品牌它不能就是说让我们加盟。
8: 为了核实白女士的说法，记者以意向加盟商身份来到济南谷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咨询，工作人员介绍了加盟之后的预期收益。
10: 基本上现在从乡镇上开店的加盟商，一天的营业额大概在600-1200块钱这个区间，在县城开店的话大概是3000-4000这个区间，然后在市区开店的就是4000-7000这个区间每天的营业额。
13: 咱这个品牌有那个特许经营证是吧？
10: 有特许经营，特许经营没有的话公司早黄了。现在国家查得太严了。
8: 2007年5月1号起实施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特许人应当自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那么面真牛品牌到底有没有特许经营备案呢？记者找到了槐荫区商务局。
14: 面真牛，那就是他这个品牌的话是没有，是不是必须得在这个进行一个备案？这个你需要跟济南市商务局你再沟通一下。
8: 那济南谷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能否用面真牛对外招商呢？对此记者咨询了济南市商务局。
17: 品牌如果没有备案的话，它也是违规的这个招商加盟，因为在行政管理条例里边明确规定了，它是需要有这个备案，然后再次进行招商加盟的。
0: 奉劝大家一句啊，这个餐饮有风险，加盟需谨慎。大家伙如果说想加盟某些餐饮品牌，一定要找准官方渠道，不要盲目的轻信网络信息。最近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说自己收到了关于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并号称相关补贴已经是申领了，可以低价为孩子进行身体检测。可是呢，当记者联系其中一些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的时候，他们就会推荐记者来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这是怎么回事呢？真的有所谓的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吗？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7: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记者联系几位发帖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18: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啊，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19: 这是啥补贴呀、
18: 啊？
19: 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18: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来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19: 啥平台？
18: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就是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7: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19: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20: 省卫健委，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7: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
0: 那么如何判断生长发育是否正常，需不需要干预呢？专家介绍，以身高体重发育为例，判断孩子是否发育迟缓需要结合孩子自身的情况来判断，特别是在生长曲线上低于3%或者是下降很快的，需要特别注意。
21: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还有如果说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掉到了10%，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还有孩子出生的情况和近期生长速度综合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一定是要动态的看，要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7: 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不会是一股脑把多项检查一起做了，而是要一步步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
21: 基本的那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和疾病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常规情况下，矮小的孩子3岁以上选择性拍骨龄片，特殊情况医生会根据病情提前安排。
7: 李平介绍，在普通人群中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矮小的比例极低，少于1%，在已确诊的矮小症患儿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20%左右。
21: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也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
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电器增多，用电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如何做到安全用电呢？不得超负荷用电，电器使用完毕之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或者关闭电源。不要用手触摸正在运转的家用电器，不要用湿手触摸电器，不要用湿布擦拭电器。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使用木棍等绝缘体挑开电线。宅在家里时，切勿在沙发边、床边长时间给手机充电，更不能边充电边玩手机。合理使用电器，节约用电，减少浪费。在不需要使用电器的时候，及时关闭电源。安全用电，人人有责。
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最近呢，有一趟济南从济南开回的这个列车在社交平台上火了，大家可能说齐凯是不是说错了，没错，确实是从济南开回济南的列车在社交平台上火了。有网友提醒啊，说坐上这趟车千万不能睡着，否则一睁眼可能就从济南回到济南了。乘坐一趟列车环游山东，这种出游方式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15: 高5555次列车从济南出发，环绕鲁中、胶东、鲁南，全程6小时08分钟，沿途停靠12站，最终返回济南。随着暑期临近，这趟线路凭借环线贯通的优势，学生客流和旅游客流大幅攀升，
16: 途经的地点也是比较多，然后沿途的城市和风景也都挺不错。
15: 章丘站是这趟列车始发后的第一站，这里距离济南仅23分钟车程。由于这里高校集中，因此这一站的换乘率较高。
22: 我正好是2026届的毕业生，然后这次是从济南回家，暑假的时候也会考虑坐我们这趟车，然后再回母校看看，或者找室友一起玩一玩。
15: 如今国铁济南局已推出高铁环游齐鲁旅游套票，并联合沿线推出高铁加景点加酒店优惠，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23: 高555次列车自运行以来，客座率基本处在83%到90%之间，随着中高考结束，学生流和旅游流明显增多。
15: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国铁济南局还将开行临沂北站始发的环线列车。
0: 这6小时的车程，步步皆风景啊，全程风光层次分明，各位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体验一下。最近这段时间高考季，每年的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呢，都是心理门诊咨询的高峰，不少考生情绪波动比较大，甚至整夜失眠。那么如何稳住心态，积极调试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4: 有些考生由于过于焦虑，在填志愿时反复纠结，以至于情绪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医生表示，首先要坦然面对当下的现实，分数已是定数，人生却拥有无限可能。
25: 高考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点点，你将来要上完大学以后，还要面对社会，有很多东西啊需要让你去经历，啊，你的经历有时候会大于你之前的一个学历。
24: 医生建议家长和考生在这个时候可以共同制定一些积极规划，比如上大学后参加什么社团，培养哪些兴趣爱好等，也可以立即行动起来，每天完成几件小事，比如按时起床、整理床铺、户外短时散步、睡前记录当日完成事项，持续完成细碎日常，有助于逐步找回对生活的掌控力。建议家长以安静式陪伴为主，避免反复说教。
26: 有些孩子他对自己要求特别的高，家长放下了，孩子放不下。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如果他出现情绪的问题啊，或者出现睡眠的问题啊，就要到专业机构来寻求帮助。因为前期的干预对我们后来身心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孩子他当时的时候他过去了，其实他一直都没有过去，他的心结其实没有打开，他的问题没有解决，然后一直压着。
24: 专家提醒，青少年情绪问题的早期识别很重要。如果发现孩子话少了，沉溺于电子游戏，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跟同学去玩等等，家长不要轻易认为是孩子耍小脾气。
28: 我们临床发现很多小孩都已经有了问题了，但是呢家长不认为有问题，孩子自己在网上搜完了以后觉得自己有焦虑抑郁的问题了。我们一问家长说的，他没什么事儿，他就是现在闹小脾气儿。我看他那玩手机的时候玩得好着呢，实际这小孩呢平时呢已经什么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去上学，心情压抑，经常在家话也少了，不愿意跟同学去玩。
24: 还有一些不明原因的身体不适也可能是高危信号， 这位家长告诉记者，他的孩子16岁，去年刚上高一，确诊重度抑郁症。孩子一开始的症状就是反反复复不舒服。
1: 最开始就是呕吐嘛，胃受凉了，胃不舒服，也就2-3个月吧。最后就是他有点自残了嘛。
24: 今天全国性青少年心身健康公益倡导项目护心工程在南京启动，将联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专家，通过公益科普等形式给家庭学校提供科学可及的专业支持。
0: 作为过来人啊，我想说两句，就高考固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不管分数好坏，考试都是一次经历和考验，并非说人生的全部就是因为这个成绩而定性了。青春的旅途刚刚开始，调整好心情，迎接未来。同样呢，这考生的父母们要尽可能的体会和察觉孩子的情绪，同时呢，最重要的是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别把自己的这种情绪传递给孩子。刚才咱们也说了，现在正是填报志愿的时候，为切实帮助高考考生及家长解决志愿填报的困惑，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组织开展了圆梦升学新起点科学择校迎未来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系列活动，精准提供专业贴心的报考指导，助力每一位考生科学填报志愿，合理规划升学之路，顺利圆梦理想高校。
3: 讲座现场，升学规划师向考生和家长详细解读了最新的高考志愿填报政策，结合历年录取数据、位次变化趋势、院校招生计划等信息，全面系统讲解填报规则、院校筛选、专业选择等重点内容，针对大家在填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困惑和误区，现场答疑解惑，并根据考生高考分数、个人兴趣、学科优势、职业意向等综合情况，提供一对一咨询指导，帮助考生和家长理清填报思路，掌握填报技巧，避开填报常见误区。
4: 在今天这个公益讲座非常实用，老师给说了填报志愿的误区和如何避免填报的风险，还结合了孩子的分数，给出了一些建议，让我们填报志愿不再盲目，对孩子的未来也有了规划，心里踏实了很多。
3: 同时，派出所民警结合典型案例，重点讲解虚假录取通知、内部补录名额等常见招生诈骗手段，提醒大家务必通过官方正规渠道查询填报志愿，提高辨别能力，守护好个人升学信息和财产安全。
5: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呢，看着繁多的院校还有专业，内心挺迷茫的，这次公益指导活动来得特别及时，老师讲解了平行志愿的录取规则、冲文保的一些填报技巧，还帮我们分析了不同专业的就业前景以及发展方向，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思路也变得清晰了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些高考填报志愿的防诈骗知识，也增强了我的防范意识。
0: 由省妇联、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委省直机关工委指导的齐鲁金话筒电商直播大赛启动仪式在滨州市吴地县举行。
6: 全国力量为爱开播，齐鲁金话筒电商直播大赛正式启动。
8: 仪式上，省妇女创业发展服务中心与电商平台代表签约巾帼电商赋能行动，电商平台将从流量扶持、技能培训、供应链对接等方面为参赛选手提供全链条支持。
9: 那百度通过这次大赛也会通过自己的一个 AI 的权益能力，通过我们百度的一进的数字人的免费的使用的能力，以及我们的一个商家补贴全域的一个流量支持，比如说我们月销满足20万以及粉丝满足10000，我们会提供6倍的一个流量扶持激励，来帮助我们本土的一些商家把山东的好货更好的带到全国。
8: 期间，巾帼主播、巾帼企业、村播妇联代表分享了各自拥抱数字经济、扎根基层奋斗的创业故事与心声感悟。活动同步举办山东省及滨州市巾帼好品展及现场直播活动、省妇联巾帼好品数字赋能行动学习交流活动。
10: 来自全省16市的近300件来自乡村的山东好品，与各地参赛的巾帼直播达人实现了双向奔赴，推动乡村农特产品直播快销。
11: 今天我们现场就销售了很多的产品，包括也加到了很多意向客户的这个联系方式，大家对我们的产品还是很认可的。
12: 山东16地市的好产品都汇聚到了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的一个平台，我们也不用东奔西走了，在这里就可以找到我们心仪的好的一些产品，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姐妹们一起开播。
10: 大赛从7月中旬开始，持续到11月结束。截止目前，已吸引546名主播及团队参赛，聚焦巾帼主播、巾帼企业、村播妇联三大方向，分初赛、晋级赛、半决赛、总决赛4个赛段。以真实直播数据和实战表现作为评价依据，分设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

0: 着力构建创业有支持、就业有路径、好品有市场、公益有回响的服务生态。
1: 我们希望通过大赛，让更多女性学电商、会直播、能带货、掌握电商直播本领，助力巾帼企业擦亮品牌、拓宽销路，让扎根乡村的姐妹们搭上数字经济的快车，在直播间里闯出新天地，实现家门口创业增收。
2: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期再会。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8: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现在是早上7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0: 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儿，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 和

0: 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儿、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儿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 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 攒了10万块钱，

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

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

0: 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很多人说相貌不一样，有的人说名字不一样，还有的人说穷富不一样，这些其实都错了。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心不一样，心态决定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的身体是不是健康，您想健康不得病，您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运动，关系有没有？有，但是不大。想健康活着，一定要先养心，别想太多，简简单单活着。人呐，起心动念即为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一旦动念了，就相当于您行动了。比如您今天看着邻居有个骨头，脑海里就出现这么个念头，这个骨头是我的就好了，那就成为小偷了。虽然您没做，但是您想了，想了就相当于行动了。人修行这一辈子，修的就是一个念头，修一个心态。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您身边很多人这一辈子了，没有干坏事儿，为什么身体不好啊？因为他的妄想太多了，整天想事儿，执念太重，他的身体就垮掉了。您看，不同的人精神气儿他就不一样。为什么没有精气神了？就是因为他念头乱动，精气神就卸掉了。很多人您看，他什么坏事都没干，但是命运却不好，因为他没有善念，都是邪恶的念头。别人过得好一点，心里面不得劲儿；别人子女成才了，他眼红，那能有好日子过吗？那病能不来吗？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糕的咱们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您想把病快点好利索，那就少想事儿。有的肺心病患者吃了3天胡家老糕，就说怎么没啥感觉呢，就开始乱想了。它是一个药，但它不是3-2天想解决问题的，那就别来吃了，白花钱。您要吃胡家老糕，您信任我，那就按顿吃，按量吃，踏踏实实的。这就和运动员长跑一样，肯定能跑到终点。您跑了一小段，发现落后了，心气儿就不行了，就不想跑了，那您肯定拿不到名次。人呐，身体体质不一样，有的人 就能见到亮。有的人呢，就是需要吃一段时间，这个得实话实说，不能耽误大伙儿。您要是说哪个药吃上几天就能好，那我不拦着您，人都有选择权。其实人的健康也都是自己选择，选对治疗方法，那病就能好得快，选错了，病越来越重，最后您就吃什么药也不行了。很多这样的患者，吃了一圈药，我一看那病情，神经坏死了，眼睛都看不见了，您吃老高也没有用了。有些病是治不了的，但有些病能治，但一定要早治早吃，要不谁也没有办法。有的脑血栓病人出院之后手脚不利索，有的半拉身子不好使，一定要及早治。病这个东西就和耗子盗洞一样，时间越长窟窿越大，您就得等它刚开始盗洞的时候马上给它填平弄严实了，这它就盗不了洞了。您要吃老高，您就早点吃，把身体那点亏空，把五脏六腑都给它填补严实，该啥功能啥功能，各司其职，这病不就一点点变好了吗？我对他非常有信心的。很多人都在问我，同行啊，药厂啊，说胡老，这个胡家老高研究出来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复杂？其实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吗？也简单。对于家族里的人来说，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因为家里都是行医的，关键那几点说出来就全懂了，就那么点秘密。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或者同行来说，那可能一辈子也想不明白。我活了90多岁了，很多的事情都看明白了。天赋这个东西很重要。您看那个大公鸡，练一练能飞上房，但是它永远上不了天。那老鹰上天不是谁教他的，那是天赋决定的。鸭子会游泳，那抛开蛋壳就会。小猫生下来的就能抓耗子。胡家老高这个药啊，也是靠天赋做出来的。别看他那几味药配比熬制都是有功夫的，四两拨千斤，这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呀，您就不用去想怎么回事儿，您也不用去想到底吃了成不成，您信任我，您就用一用。您如果感觉人家别人的方法好，那您就去用其他的，大家伙自愿选择。如果您用别的方法不好用，回来吃胡家老高，我也欢迎，大门永远敞开。 人这一辈子治病其实就是从一条大路往终点走，但是呢，走着走着您走个岔路那也正常，走错了可能就遭点罪，再回到起跑线重新走，但是永远都不晚。找个好方法，早晚能到终点，能见着亮。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很多，每天都有患者后悔的，转了一圈，各种方法试了不少，冤枉钱花了不少，后悔了，最后又来吃胡家老糕。其实您也不用后悔，治病就是这样，乱投医，无论什么人都得经历一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什么事情都是如此。您认为是对的，可能最后就是不对的；您一直认为是错的，最后可能还是对的。但我认为能留下来的东西，对的概率八九不离十。您就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放鞭炮弄得满地都是灰就是听个响，其实您不知道，过去隔三差五就能听到鞭炮声，到处放。很多人不知道，不只是为了庆祝端午节，家家户户插艾蒿辟邪，其实也可以杀菌。端午节吃粽子，喝雄黄酒，雄黄酒杀菌是最好的了。很多人说老祖宗这些习惯不科学，那是他们不懂。逢年过节都给您创造机会了，让您变健康，您却不放在心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不像西医拿指标拿化验说话，我们老祖宗告诉您的是怎么做，您按照这个做就可以了。您要是天天想着为什么这么做，拿什么证明，那您就是累个半死，您也搞不懂。胡家老糕也是这样，已经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想吃就坚持吃，最后把病一点点解决掉就行了。我活了90多岁，从小到大我就记住了一句老话，这么多年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这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啊，认为老人跟不上时代了，说的话都没有用了，结果吃了不少的亏，上了不少的当。为什么要听老人的话？因为老人这个老啊，不只是年龄老，还是智慧，是经验。您看，这个社会一直在变化，生活越来越好，飞机、动车，现在又有什么无人机，但是呢，有一点没变化，那就是人没变，道理没变。看人看事这些问题上，老人经历的事情多了，看的也是特别的准。 这个老人呐、不只说的是老年人，还包括咱们的老祖宗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从里面得到的经验和教训。老祖宗那流传下来的话，都是吃过亏、受过苦，一点点积累下来的，都是智慧。您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确实是存在的。估计患者都比我小，我呢，有点经验，一般的病不敢说能看得明白，但是七成八成也差不多。我不强求大家都认同我的观点，毕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我把我的经验和看法告诉大家，让大家看病少走弯路，这是我的目的。您吃不吃没关系，把病治好了是正格的。治病啊，没大家想的那么复杂。现在很多疑难病本来挺简单，却越治越复杂，方向没有搞对，像迷路一样，就越走越出不去了。我有一位患者，60多岁了，耳朵听不清，大小便也失禁了，喘气都费劲，就说胸口难受，这家属就害怕了，送医院都不知道送哪个科去，老人的手脚冰凉，结果就送到医院检查，啥事儿没有，只能打消炎针，也不知道是什么病。这个病简单不？其实很简单，找到根儿了，病就解决了。为什么啥也没查出来，但是患者就是身体不行了，就是身体热量不够了，没有能量了，全身一派虚象，咱们这个躯体就支撑不起来了。这就像家里没有电，您电视也开不了了，冰箱也不能用，电灯您都点不着，怎么办？恢复本源，像汽车加油似的，把油加满，这病就好解决了，人就慢慢好起来了，精气神也有了，也能走了。病这个东西，说复杂，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现在越研究越细，纳米级别了，其实病还是这个病，治疗方法也是一样。我们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治病，就是把您身体里缺的这些能量精华都给您一点点补全了，把身体里面缺的东西都给您补齐，恢复咱们原有的脏腑功能，该通开的地方给您通开，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转了。任何人生病就和电灯泡一样，100瓦的 变成30瓦，电不够，亮不起来。胡家老高把您这能量精华都给您补齐了，让它亮起来，病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您无论说心脑血管、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虽然各有不同，症状不同，但最后都是这个理儿。话说回来，我们有病了，其实应该治的不是病，治的应该是人。无论什么药物，最终都是利用我们身体里五脏六腑的关系，身体里各大器官的运行规律来解决疾病。一个地方出毛病了，不能盯着这个地方治，否则啥也治不好。治病一定得明白身体规律。您看，夏天天热，但其实我们人的身体里反而是寒的，我们的胃都是寒的，很多人爱吃凉的，这是错的。懂点医的人都不会干这个事儿。夏天反而要喝热的，吃热的，这就是大自然的原理。脑血栓，手脚不听使唤，您不能盯着手脚去治，您得盯着经络和血管去治，这两个问题解决了，病也就解决了。病啊，要从全身去考虑，从人的整个身体去考虑。您吃胡家老膏，就是按照这个理儿，恢复本源，来给您治病。一定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下水道堵了，您光通下水道是没用的，过几天还得堵，而且越堵越厉害。您把根本问题解决了，想办法别让大家往下水里扔东西，把管道给它扩一扩，根本解决了，那下水道想堵都难。您说治病是不是这个理儿？我们人呐，很多时候都被别人左右，看不清现实。今天这个人说一句话，您觉得对，明天另一个人又说一句话，您也觉得对，有时候就拿不定主意，左右摇摆，很多时候就错过了最好的时间。治病也是这样，今天身边邻居说这个药挺好，吃着不错，明天那个朋友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中医好，治得特别好，结果您摇摆不定，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但是病这个东西不等您呐，越来越重。我遇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有的本来早点吃就能把问题解决了，结果吃了一个月，去吃别的药了。胡家老膏这个药和别的药不一样，它是一点点滋养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您要说停个一两天不带事儿，但是您按月停的话，那药就白吃了。 还得从头再来，白花钱不说，也浪费啊。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没有冬天，大地也不会因为遥远，也不再广阔了。生病是自己的事儿，别人只能帮忙参谋，但最终的决定权一定在自己。您说您有病，别人能感同身受，我不相信。有也是一时的，病痛在自己身上，别人是无法了解的，没法体会，除非让他得一样的病。过去总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就是讲的这个事儿吗？所以呀，大家治病不要因为身边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就不治了，把病耽误了。能救自己的人只有自己，得病了心态也一样要放端正。人活这一生，您要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发生了就接受，病来了耐心接受它，别总觉得自己生病了别人应该怎么对您，不要总想着应该，自己去想办法，这样您就不会痛苦，才能有希望。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